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1: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6月16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近九成。
1: 今年两项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日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揸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启一千”。这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2: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1: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3: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基层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精治：
4: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新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5: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势。6月13日，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原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令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6: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校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7: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8: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昨日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刘国中、国务委员岑怡琴作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

0: 主体功能规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怎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负、不能负、不想负，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膳食，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揸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虹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
0: 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孀、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近90%，河北过80%，陕西近80%，山西过70%，新疆近30%。
0: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民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加快补齐

0: 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合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今年，国家通过两种建设，支持了一批好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焕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亦将持续优化。今年两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
1: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2: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昨日在重庆举行，今年6月15日至21日是我国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仪式现场发布了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加力部署推进节能降碳改造工作。2026年起，国家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0: 国家邮政局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提升3.1%，行业业务规模快速增长，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记者昨日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00同位数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0: 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昨日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日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展开公众咨询。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具有重大意义，将为香港未来5年发展提供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带领香港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助力香港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日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分为6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和文体类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公众咨询文件当日起在香港18区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并同步上载至香港5年规划专题网站，公众可以在专题网站或经电邮提交意见。公众咨询当日起至8月14日结束，为期2个月。特区政府将举办多场咨询会，听取特区立法会议员、不同界别代表和公众对香港5年规划的意见和建议。特区政府争取在今年第3季度内发表香港5年规划正式文件。
2: 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五月访港旅客约为446万人次，同比上升9%。今年前五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2300万人次，同比增加14%。其中内地旅客达1767万人次，同比增加16%。数据显示，长途市场旅客持续增长。五月访港旅客人数同比上升22%。今年前五个月累计长途旅客人次同比增加20%。
0: 基于澳门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澳门正式启动，2026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6月底在澳门举行。记者当日从该采访活动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活动旨在聚焦 APEC 中国年，讲好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故事，全面展示澳门进入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新阶段，更好发挥澳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窗口作用，推动国际社会进一步认识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此次活动的采访团包含来自中央媒体、广东媒体和港澳媒体的记者，以及来自港澳地区的自媒体博主。活动首日，采访团兵分两路，参观了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展示馆、龙环葡韵等地。本次采访活动将持续至18号。采访团未来还将参访澳门、横琴两地，踏访澳门历史城区、澳门艺术博物馆、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及横琴规划展览馆、中医药文化体验馆等处，多角度、全方位报道展现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生动反映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的美好前景。
2: 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粤港澳大湾区港口首位。
0: 广东省总工会昨日发布全新升级的8条省级产业工人技能提升十分路线，将技能培训课堂延伸至生产一线，为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的工匠技能人才支撑。据了解，广东省总工会于2025年6月启动十分路线试点建设，选择广州市黄埔区作为首个试点，打造8条省级示范性产业工人十分路线，带动全省建设60条左右十分路线。
2: 2026年广东全民科普大赛昨日正式开赛，本届大赛的主题为以高素质人口助力高质量发展，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线上竞赛时间为6月15日至8月15日，线下总决赛时间为9月。公众可通过电脑、手机等终端登录广东全民中心学习平台等端口参与赛事活动。
0: 越学习越健康，广东全民健康知识竞赛今日上午将在广州花城广场南广场启幕。作为2026年广东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之一，本届大赛活动周期自6月起持续至11月，采用线上趣味闯关加线下擂台对决的双轮驱动模式，面向广东全省全年龄段居民开放，令人们在趣味比赛中学健康、懂健康，牢固树立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
2: 广东正值龙舟水关键期，今明两日广东大埔仍将维持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南部沿海局部不排除特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8至10级雷雨大风。近期广东降水频密，土壤含水量高，地质灾害发生风险升高，居民外出时需提高警惕，密切关注地质灾害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御局地雷雨大风可能引发的灾害。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友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
2: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 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日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日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日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日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直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2: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 3.4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当日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日凌晨继续进行， 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德国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3: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香港暴雨转大雨，28-25°C，澳门暴雨转雷阵雨，29-26°C，广州中雨，29-25°C，深圳大暴雨转中雨，29-25°C，珠海暴雨转雷阵雨，29-26°C，佛山中雨转雷阵雨，29-25°C，惠州中雨，28-25°C，东莞中雨，28-25°C，中山大雨转雷阵雨，27-25°C，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0-25°C，肇庆大雨转雷阵雨，29-25°C。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天，25-18°C，纽约晴天，24-15°C，旧金山晴天，22-14°C。
2: 最后来看看海浪方面，今日白天南海北部、中部、西南部有 1.3-1.8 米的中浪，南海东南部有0.6-1.2米的轻浪。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嘉欣，代表编辑黄津、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流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广东交通服务节点创新推动客流量变消费增量，敬请关注。再会。
2: 再会。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7: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一提到交通服务节点，你或许会想到行色匆匆的旅客和繁忙的交通场景， 如今佢哋已被赋予更为丰富嘅内涵，从人嚟咗就走嘅途经之处，转变为人愿意停落嚟消费嘅全新商业空间。今年五月，深圳湾莲塘口岸骏景免税店开门迎客，香水、化妆品、食品等各类商品整齐上架，价格亦极具吸引力，吸引咗唔少过境旅客嘅目光。深圳湾口岸与莲塘口岸作为深港间南来北往、双向奔赴嘅重要通道，近年嚟客流量持续攀升，对从香港入境嘅居民以及经深圳中转嘅国际旅客嚟讲，骏景免税店成咗佢哋入境前嘅打卡点。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8: 它其实是一个布局的变化，新增加了进境的这个免税店，由东到西，不光是莲塘，也增加了深圳湾口岸。原来我们在罗湖啊，在这个黄冈啊，在这个文锦渡啊，它有进境有出境。现在你看莲塘有，这个深圳湾口岸有，另外一个呢由点到面，原来这个点就是主要是口岸，免税店都在口岸。现在呢离境退税，就市内很多地方，华江北它都是这个可以去退税，也有免税店，就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面的，不光这是几个点，这个布局这种新的变化，其实意味着深圳的口岸经济啊，由原来的这种通道的功能转变为一个消费的功能。
7: 据测算，深圳湾莲塘口岸骏景免税店全面稳定运营后，预计年均可贡献免税销售额约8500万元人民币。这个将有效激发入境消费新动能，将口岸巨大的人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持续为深圳口岸商业能级提升与消费回流注入新活力。据了解，为进一步发挥免税店支持提振消费作用，今年一月，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口岸骏景免税店有关事宜的通知》，设立调整一批口岸免税店，其中就包括在莲塘口岸和深圳湾口岸新设立的免税店，深圳免税经济空间更加广阔。郭万达：
8: 其实隐含了我们更高水平的制度性开放。原来我们退税的时候靠那个一个单一个清单，填单也要花时间，甚至丢了怎么办？你这一输了你的护照或什么，即买即退。所以这里面隐含了一系列的制度的改革、制度的创新、制度的开放。
7: 在距离莲塘口岸100多公里的广州南站，一场关于将交通客流转化为商业流量的探索正在展开。走进广州南站三层候车大厅，一条长约400米的中央通廊将候车区分为南北两部分。2022年，广州南站站内服务设备设施、商铺及景观等进行了全面提质改造，进一步提升了旅客候车体验。广州南站的中央通廊如同一座城市客厅，椰树、芭蕉、灌木错落有致，鲜花点缀其间。白色流线型座椅环绕四周，自然围合成多个大小各异的休闲候车区。旅客休息之余，咖啡店、奶茶店、便利店等商铺近在咫尺，抬脚即可前往消费。截至目前，广州南站共有商业网点107个，合作商家94个，汇聚了中华老字号、地方老字号、知名商业品牌、各类创意店铺等。近年来，广州南站紧扣旅客体验升级需求和消费趋势新变化，积极构建市场化生态，持续激活商业资源潜力。招商模式从反复招商转变为优选优育动态优化，更加注重商家的品牌影响力、经营效益及业态特色，旨在充分释放资源的长期价值。同时，广州南站打破常规租赁模式，在5年、10年长期租约之外，推出3个月到1年不等的短租期，面向和站内现有业态不同的商家开放。试营业效果理想的商家可通过公开招商正式入住广州南站。针对不同时段的人流量，广州南站还推出1+1组合网点，商家可以在候车大厅商业层设店，同时在中央通廊设置配送点，以提高自身产品的曝光率和销售量。车站亦积极引入潮流玩具、文创产品等新兴业态，持续优化商业组合。如今，广州南站的便利店、餐饮店、自助售卖机随处可见， 带一杯奶茶或咖啡上车已成为很多旅客的习惯。这座枢纽大站的人流量正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荔枝不单止是一种水果，更是一张流动的岭南文化名片。在茂名，一座与荔枝元素深度融合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包茂高速柏桥服务区，正成为沿途旅客们关注的焦点。自2025年5月投入运营以来，柏桥服务区通过实施与周边路网、文旅、产业的三个联动，实现了一个服务区带活一片区域的发展效应。柏桥服务区运营管理处主任陈建毅：
9: 作为广东省首个荔枝文化的主题服务区，我们就是以荔乡水韵一枝独秀作为这个设计理念。那么这里的服务区的西区的主楼呢，就是一个破壳立果这样的一个造型的灵感。
7: 来到柏桥服务区，旅客们还未落车，便已被一伙巨大的荔枝型建筑所吸引。一条长660米的人行景观天桥横跨服务区，如同荔枝树上蜿蜒伸展的枝蔓。陈建毅：
9: 中间景观天桥，我们现在新的名字叫如意桥，它是荔枝枝蔓的这样的一个造型。东区的主服务楼属于这个荔枝的枝叶，更好的把两边的景区跟服务区串起来了。
7: 柏桥服务区一经亮相，就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9: 他业当天都有七八万左右，然后就一直持续高峰嘛。
7: 陈建毅话：从开业以来，直至2025年年底，整个服务区的旅客接待量已超460万人次，旅客平均逗留时长达92分钟，服务区整体营业收入4500万元。同传统服务区的喧嚣匆忙不同，柏桥服务区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绿植环绕，上千条锦鲤在池中游弋，处处透住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惬意。旅客：
10: 其他服务区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花花草草、山山水水这种地方了，这里的话感觉跟景区是差不多的，
11: 觉得很不错，有吃的、有玩的、有喝的，还有鱼。
7: 凭借精心打造的景观，柏桥服务区人流高峰期间，近5元一包的鱼食一日就可以卖出上千份。美景令人放慢脚步，服务区入边地道的茂名美食则令人们停留更耐。柏桥服务区项目负责人李明海：
12: 包括猪杂汤啊，包括荔枝木烧鸡啊，白切鸡啊，还有包括一些根子的一些豆饼饺呀、根子捞粉啊等等，这都是在地的一些美食。
7: 服务区二楼的荔枝邮局承载着另一种慢时光，旁边的数字非遗展厅里面，木偶在高州木偶戏互动区的光影中翩翩起舞。柏桥服务区已成为一个全天候的岭南文化收藏。在服务区琳琅满目的特产矩阵中，化骨红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成为了销售爆款。服务区化骨红商家易泰权：
13: 我们最高的当天使用的一次性的杯子呢，是超过8000个最高的一个流量。销售额的话，我们是去年5月份到年底，我大概统计了一下，是过百万了。
7: 对在地文化的挖掘离不开文旅资源的投入，在茂名市文旅部门的规划中，柏桥服务区被定位为茂名文旅的第一客厅。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霍武：
14: 把我们茂名的一些这个文旅的这个要素把它集约在这里，然后让那些旅客呢能够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茂名的这个特色的文化啊，比如说荔枝文化、好心文化，还有比如说我们的高粱文化啊，然后呢就整个提升对茂名文旅这个印象的美誉度和这个知名度。
7: 如果说旅客感受到的是服务区的创新服务和热闹氛围，那货车司机体会到的就是服务区带来的贴心和温暖。柏桥服务区的司机之家 唔单止提供免费洗衣、烘干、淋浴等服务，令奔波喺路上嘅司机洗去一身疲惫，仲配备咗健身器材、台球室等休闲设施。货车司机董木林：
15: 我们司机啊，经常在车上很少有运动量，你像这地方跑步机啊、那单车啊，都可以活动一下。
7: 变革唔单止停留喺建筑同服务，柏桥服务区喺广东率先开通咗 ETC 通道，旅客可以直接从服务区落高速前往周边村镇同景点。柏桥服务区运营管理处主任陈建毅：
9: 周边的荔枝博览馆、以及荔枝种子资源铺，还有贡园，还有福山岭景区，整体联动起来，然后呢，在地方路也通过我们服务区的 ETC 能够上高速，所以就是说双向导流呢，更加便捷这个游客。
7: 广东粤运交通董事长朱芳表示，通过 ETC 互通，将封闭的高速节点转化为开放的城乡枢纽，这一模式正在南粤大地的高速动脉上广泛应用。
16: 不但是满足的基本的公共服务的需求，还有带动地方的经济的发展，还有呢为旅客呢带来高质量的一个消费体验。我们整个服务区的消费啊、拉动啊各方面的话呢，营收呢也是带来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了。
7: 茂名是全球最大的荔枝生产基地，荔枝种植面积占全球五分之一，年产量50万吨，占广东省的一半，全国的四分之一。柏桥服务区的建成打通了当地果农何金明荔枝销售的最后一公里。过去何金明只能等待收购商上门收荔枝，如今服务区的展销点不单止为他种植的荔枝提供了免费展厅，更将客流直接引到了他的荔枝园。何金明：
17: 利润好很多，好50%左右，因为我们的果质量好嘛，新鲜嘛，24小时就到客户的那里嘛。
7: 当地还推出免费领取的旅游护照，旅客可以从服务区出发，在茂名各大景点盖章打卡。通过这本护照，服务区将高速客流精准导入周边村镇，实现了从路过到留住的跨越，带动了周边乡镇 GDP 的显著增长。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霍武：
14: 周边这个三个镇的乡村旅游呢，可以说是持续升温，然后呢，周边区域的这个相关业态征收超过9000万元。
7: 在广东，除了以荔枝为主题的茂名柏桥服务区，还有很多特色宝藏服务区，例如以温泉为主题的惠州龙门服务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本台记者郭希的介绍。郭希你好，据你观察，惠州龙门服务区和其他高速公路服务区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咁佢最吸引旅客嘅地方又系喺边度呢？
18: 系嘅，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首先同大家简单介绍下惠州龙门服务区，佢系2025年12月28日开业嘅广东省首个温泉主题高速公路服务区，亦都系今年5月入选全国2025交通出行服务引领型实践案例嘅标杆项目。咁佢同传统服务区最大嘅区别咧，就系跳出咗加油、加鱼翅、加快餐嘅老三样嘅逻辑，咁将龙门县中国温泉之乡最核心嘅 IP 直接搬入咗服务区。最受游客欢迎的亮点就是这里有3处竹汤和1处手汤，长期是免费向所有旅客开放。温泉水是直接从龙门本地引入的富含偏硅酸、氟等微量元素的天然温泉水来的，水温常年保持在40度左右。我自己亦都是亲身体验过浸10分钟脚，都是觉得很舒服的，能够舒缓长时间揸车带来的疲惫感。龙门服务区这样的设计是令到自驾旅程十分之新奇有趣的。而除此之外，服务区的整体设计是巧妙融入了如约龙门传说、龙门龙文化和虎头花灯等的本土文化元素。服务区里面还有思想泡池、温泉主题文创店，还有卖现煮温泉蛋、龙门蜂蜜和年桔，以及还有专门的亲子乐园和房车营地。以前大家停服务区总是不得不停，而现在来到龙门服务区，很多人是主动上来，甚至是有旅客专门兜了几十里的高速过来，就是为了体验一下这个高速上边的别样温泉。
7: 好的。现在广东有很多的高速服务区都和以往不一样了。除了惠州龙门服务区，广东还有哪些值得大家顺路去打卡的特色服务区呢？郭希，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推介给大家的？
18: 咁我个人认为呢，而家广东嘅高速服务区係发展出咗新嘅高度。截至2025年底，广东交通集团已经係打造咗17对特色服务区同埋83对助农兴业服务区，几乎係每个服务区都有自己嘅招牌。咁除咗茂名柏桥服务区同埋惠州龙门服务区，我同大家再推荐返几个唔同风格嘅服务区。一个就係江门大怀服务区，佢2019年就开业㗎喇，主打嘅係侨乡加航空主题。因为恩平呢係中国航空之父冯如嘅故乡，亦都係著名嘅侨乡，所以服务区里面係打造咗一个2600平方米嘅侨乡小镇，仲有悬挂住冯如飞机仿真模型嘅航空飞虎馆，係特别受小朋友同埋青年人嘅喜欢嘅。咁而江门大怀服务区仲系广东首个双开放式服务区，同时连接沈海高速同埋三二五国道，高速同埋国道嘅车辆都能够入嚟。仲有一个宝藏服务区，就系以碉楼新闻、扬帆起航为主题嘅黄茅海服务区。服务楼室内采用咗岭南骑楼中嘅五教机形式，将传统岭南建筑嘅空间布局同埋现代服务功能系完美融合嘅。而室内装饰采用大量嘅岭南元素，令人仿佛系置身于岭南嘅古老街巷之中，充满咗独特嘅文化韵味，吸引咗大量游客停留。呢个服务区亦都系成为咗新晋嘅网红打卡点啊！
19: 咁呢啲保障服务区都係十分之值得大家去体验一番下。咁整体嚟睇，呢啲服务区同埋老式嘅服务区相比，佢最大嘅改变係咩呢？
18: 咁整体嚟睇，呢啲新服务区同埋老式服务区相比，最大嘅改变呢就係功能定位嘅彻底颠覆啦。从过去流动中嘅补给站变成咗依家流动中嘅消费新场景。从过去千篇一律嘅标准化盒子变成咗一区一主题、一区一特色嘅地方文化展示窗口。从过去只服务司机嘅功能性场所变成咗服务全年龄段游客嘅休闲目的地。
19: 咁经过改造升级嘅特色服务区变得更加好睇又更加好玩啦。咁从改造升级后嘅实际效果嚟睇，呢啲服务区都俾出行嘅游客以及佢哋所在或者系辐射到嘅地方远域带嚟咗边啲实实在在能睇得到嘅好处呢？
18: 咁对于游客嚟讲，最直接嘅就系旅途体验嘅质嘅飞跃。以前跑长途高速就比较枯燥乏味啲，食饭亦都只能够系求其啲。咁而家啦，跑高速变得好有趣，每到一个服务区都能够体验一种唔同嘅地方文化，食到正宗嘅当地美食，买到有特色嘅伴手礼，甚至有好多人呢会将打卡特色服务区本身吓就当成一种旅行方式。周末约翻几个朋友揸住部车沿住高速行，停几个服务区食下嘢、饮下嘢、影下相，就系一次非常之轻松愉快嘅短途游啦。咁对于服务区所在嘅远域嚟讲，最大嘅好处呢就系将高速上嘅人流量变成咗地方嘅消费增量。比如龙门服务区，旅客喺服务区体验咗温泉之后，好多人会专门留低去龙门嘅温泉度假村住翻几日，带动咗成个龙门嘅旅游产业。仲有茂名柏桥服务区，佢系直接打通咗服务区荔乡博物馆嘅游览路线，令到当地嘅荔枝唔使运到去市区，直接喺服务区就能够卖俾全国各地嘅旅客，价格卖得好，仲唔受销路。咁而同时呢啲服务区亦都系俾当地提供咗大量嘅就业岗位，好多村民唔使外出打工，喺屋企门口就能够翻工。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9: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光。今年6月30日，深中通道将迎来正式建成通车2周年。深中通道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是当今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之一。深中通道全长约24公里，北距虎门大桥约30公里，南距港珠澳大桥约31公里，采用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通车后，从深圳到中山的车程已缩短至30分钟。作为深中通道桥隧转换的核心枢纽，深中通道西人工岛面积约13.7万平方米，相当于19个足球场大小。它就好像一只鲲鹏展翅在伶仃洋海面上。
7: 西人公岛地理环境十分独特，企喺岛上向东望去，可以欣赏深圳前海嘅高楼大厦，以及宝安国际机场不时起降嘅航班。向西望去，可以望见深中大桥上嘅车辆川流不息，桥下海上巨轮穿梭而过。2025年12月，融合咗超级工程科普、科技研学同滨海浪漫生活嘅深中通道西人公岛向游客全面开放。近日，港清楚记者徐旭采访咗深中通道西人公岛嘅运营负责人唐丽女士。跟住落嚟，我哋就一齐嚟听听唐女士嘅分享，了解一下西人公岛系点样为旅客打造全年化、主题化嘅文旅新体验。
20: 目前深中通道西人公岛主要打造了哪些特色文旅项目？经过这段时间的常态化运营，这些文旅项目的市场反响如何？
21: 现在西人公岛去年12月29号正式运营以来呢，我们已经成熟的业态，首先是工程的科普展厅，有一个2200平，这个呢主要是介绍我们现在全球比较顶尖的一些桥梁和科技。第二个呢，是我们根据海洋和桥梁的这些科普知识打造了一系列的研学课程体系。这个研学课程体系现在我们有6间教室，可以同时容纳350个孩子同时在课堂里面去上课。研学的课程包括我们一系列的手工，在整个宝安区的研学基地，当时申报的时候，我们的课程是获得比较高的评分的。第三个呢，是我们现在西人公岛的海岛咖啡厅。海岛咖啡厅呢，是以日落海景为主题，那同时也融入了海洋的一些设计元素。我们创造和研发了像海盐焦糖拿铁一系列的海盐甜品。这个呢，是主要是为散客和团队能够在海岛上面提供一个消费的休息的场地。这个咖啡厅也是已经非常稳定的日常在运营了。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海誓天盟的婚庆主题。我们西人公岛也是户外颁证基地。那同时在520的时候，我们也是为30对新人在西人公岛上面进行颁证。这个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的一些文旅项目。大家对我们整个海岛的风景、工程美学，包括我们的海岛日落咖啡，其实网评都还是比较高的。
22: 那除了您刚刚提到的网红咖啡厅，西人公岛还有哪些已经建成或者正在规划建设当中的商业配套设施？游客上岛之后还可以体验哪些消费场景？
21: 我们是已经形成了现在比较成熟的一个商业环境，主要是以白天研学和散客的游览为主。我们接下来也会增加一些夜间的消费场景和夜间的游览环境，比如说这我们先会有一个机器人的全服务型的主题酒店和餐厅，大概在明年会投入使用。除了酒店以外，接下来我们在7、8月份还会启动海营地，那海营地会有星空屋和配套的房车露营，在暑期会给游客们增加一个可以夜间消费的这样一个场景，包括我们的码头会客厅也会做一个日咖夜酒的消费场景，就是让游客来到岛上能够有更多的地方让他们驻足停留下来。在活动方面哈，我们基本上一个季度会有一个大的主题活动，像我们在5月份啊，五一劳动节的时候推出的是交响音乐会。那在6月份，我们根据亲子做一些研学主题的活动。那7、8月份，我们会以研学季为主题，包括去策划啊，孩子们在海岛上面的一系列的夏令营，包括我们晚上会给游客朋友们提供一些晚上休闲的业态，包括夜游，这个是在暑期来做的。还有以后面的中秋、国庆的赏月季都会同步会去做一些系列活动，一直到12月份，我们还会推出我们的海誓天盟系列活动。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其次呢，就是在我们品牌打造上面，我们还会 推出一些爱国主义教育的常态化的活动，一方面是展现中国的基建实力，大湾区比较成熟的这种天然实力，因为有一些企业的活动放在我们这儿，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我们在现场研学的学校的学生和亲子家庭的孩子

0: 师们来增加这一块爱国主义的教育的活动。
1: 那西人工岛是依托申中通道这个交通工程建立起来的。据您分析，它主要靠什么来持续的吸引游客上岛，并产生一些消费行为？目前你们将流量转化为消费的抓手，主要有哪些？
0: 西人工岛啊，其实最核心的还是它比较稀缺的海岛资源。那这个呢，确实是不可替代性。申中通道它本身它就是一个世界级的超级工程，它又是海上人工岛，加上我们又在做文旅运营综合体，因为我们的业态会逐渐丰富，这种景区其实它是有它的无法替代性的。那我们现在在人工岛上面，我们的业态也是不断的去完善和迭代的，就是我们现在会有已经运营的业态、规划中的业态，包括我们在储备中将要去设计的业态，我们分成3个梯队去滚动去推进。那在下半年落地的是酒店、晚上的灯光秀、露营地。包括文创店这些业态，在下半年会逐渐的呈现。这个呢也会提升我们岛上这种消费的承载力。在明年呢，我们会有规划的深海机器人乐园，包括我们的观光塔的一系列的新项目，会逐渐丰富我们的产品矩阵。在西人工岛上面，每年都有新东西。可以讲，可以看，可以让游客去玩，从流量到消费的转换。那我们一方面是主要是抓我们的弊端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在我们西人工岛上面，他们有可以参加活动，包括他们企业的团建、企业会晤，这是针对于企业。那第二个呢？我们现在针对于散客。推出的是日间研学科普下午茶，包括傍晚的日落打卡，让游客能够来到这儿，能够停留下来，在这边打发和享受非常休闲的时间。那第三个呢？针对于孩子们来说，主要是孩子们的研学，我们是以科技桥梁加海洋3个板块作为主题，来形成一个非常精品的研学课程，让孩子们来到这儿就是有半天和一天的这种课程。虽然说我们现在整个已经正式化运营了，但是我们运营时间还是比较短。那西人工岛现在的文旅，还是很年轻的，所以我们现在在不断的是在品质服务、接待能力，还有产品丰富度上，在不断的去做升级和调整。我们是希望，我们也非常有信心，整个西人工岛它还是能够依靠这种工程场景来不断的去迭代我们的科技体验，脚踏实地的去进行精细化的运营，然后最终是希望能够把我们整个西人工岛打造成大湾区文旅的一张名片。
2: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记者冠强、国熙，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商务部召开例行发布会，回应

0: 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国家数据局2026年数据要素城首场新闻发布会，
1: 超自算一号算力卫星在北京首发，我科学家自主研发 RNA 编辑技术治疗罕见病，
0: 我国地质储氢技术可行性盐月储能迎来风口，
1: 科创空间聚焦用 AI 点亮产业生态圈，
0: 港澳传真带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本月25号将启用无感通关，第17届国际基建论坛在澳门举行，
1: 智能超链接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1: 我是主持人欢欢。
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4: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3: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4: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1: 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实施2年几来，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正在加速释放。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联接带来一组亮眼的数据。
5: 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城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1: 随着数字经济与航天技术深度融合，太空算力已成为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制高点。超自算天然生态大会暨首星启航仪式近日在北京石景山区举行，超自算一号算力卫星全球首发， 该卫星是全国首个首箭首星一体化项目，将搭乘力箭一号遥十八运载火箭、超自算一号发射升空，开创国内算力领域运载火箭独家冠名和星箭一体化全域搭载 AI 算力的先河。超自算首席执行官李佩阳介绍，超自算自算星座采用行业领先的激光通讯技术构建高速星间链路，实现从传统

0: 天感地传，向天数天算的范式转变，数据响应时候从数小时压缩至分钟级，可广泛应用于地球观测、应急救灾、海洋监测、金融服务等领域。
1: 再来关注近日昌平实验室领衔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魏文胜同记者讲，基于一项技术开发的新型 RNA 外显子跳跃疗法，已经应用于遗传性罕见病杜氏肌营养不良症 DMD 的临床研究，并且显示出积极疗效。围绕该疗法治疗 DMD 以及技术升级的两项研究成果，于当日同期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针对基因当中的错误，这次技术创新一改传统修补缺陷基因的思路，设计出识别、跳过、恢复的治疗策略。魏文胜教授介绍说，当细胞程序读取 RNA 翻译蛋白的时候，遗传信息当中的错误会使到机体无法产生功能正常的蛋白质。这样的技术体系设计降低了外源基因或者蛋白的体内递送难度，更加符合临床研究要求，这亦都为该技术从基础研究快速走向临床研究创造了条件。基于这一技术，魏文胜团队联合国内科研和医疗机构，完成了从疾病模型验证到患者治疗的系统转化研究，并且开发出编辑候选药物。一年随访结果显示，所有受试患者均表现出持续的运动功能改善趋势。
0: 近日，我国首个百万方级盐越储氢示范工程在河南省平顶山市正式投产运行。作为我国首座盐越储氢库，该工程验证了我国地质储氢技术的可行性，构建了自主可控的地下氢能储备体系，为突破氢能大规模储备瓶颈提供了技术路线。盐越曾经被当作盐矿开采后的废弃资源，如今正成为多种储能技术的重要载体之一。新型储能产业迅猛发展，盐越资源价值日益凸显，堪称地下储能银行。泰山脚下一座利用空气发电的超级充电宝初具雏形，这个就是全球在建单机功率最大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能储一套山东泰安35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创新示范电站。这座超级充电宝的亮点之一是利用地下盐穴来储存压缩空气，进而实现发电。其年发电量高达 4.6 亿度，相当于二十几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藉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
0: 当前沿 AI 技术困在实验室，新锐科创产品缺少市场出口是业界的主要问题之一。如何打通技术研发到大众消费的最后一关？在深圳前海，有一家独辟赛道的科创企业，不靠单纯生产硬件，而是打造全国独有的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器。

0: 把深圳制造的科创好物推向全国乃至全球。今日我哋走进深圳市机器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解码呢家专精特新企业独一无二的科创商业模式。
1: 系嘅，深圳市机器时代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成立，总部坐落于。

0: 成为导向的人工智能产业孵化加速平台，使命就是繁荣国内 AI 产业生态圈。今天的节目，记者于洋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圳市机器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办负责人江思荣，一起来听听机器时代怎样繁荣国内 AI 产业生态圈。
1: 江总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机器时代汇聚了机器人、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数百款前沿科技产品，在筛选合作伙伴的时候以及筛选创新产品的时候，你们会设立一个什么样的创新评判标准呢？
2: 我们主要是建立了一个四个核心的标准，第一是实用性，第二是创新性，第三是落地性和安全性。展开来说的话，第一个是实用性的话，就是它的实用价值，就是拒绝那种概念化的产品，必须要能够是解决我们生活上的问题，或者是说有提供一些生活上的服务，有真实场景的。然后第二个是它的技术创新，就是有拥有自主的核心技术和或者是比较差异化的功能的，而不是简单的模仿或者是复制别人的产品。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它有这个有落地的能力，就是它的产品可以具备量产，可以到推广到市场的，然后不是只是单纯停留在原型的这个阶段。那第四个呢就是安全合规，就是它的软件和硬件呢都是需要符合我们的国家的这个标准的，然后我们用户用起来的话也会比较有保障。
1: 当前国内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技术快速迭代，但大量的前沿技术停留在实验室，难以商业化落地。机器时代作为线下体验和数据采集的平台，那如何用真实的数据去反哺上游企业技术迭代，完成创新的闭环呢？
2: 我们在全国呢是有44家线下的这个体验店，那我们每天会承接海量的这个真实的用户的体验的数据，那我们通过全程去采集他们的操作行为、使用的反馈，还有就是这些功能的偏好和他们对一些问题的吐槽，这些我们都会去收集，这些一手数据我们会经过脱敏和整理去处理，然后呢会定向的发给我们的上游企业，那上游企业的研发团队就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而不是仅仅是看他自己实验室的推演去来优化他的技术，然后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技术研发到线下体验再到用户的数据反馈，再重新回到技术迭代的这样一个完整的闭环，然后就让我们的技术可以更加贴合我们的市场。
1: 机器时代同时对接初创的团队与成熟的科技大厂，那么你们如何赋能中小科创企业，降低市场试错的成本，同时也助力中小团队完成创新成果的转化呢？
2: 我们会提供全链条的赋能。第一个是我们会有一个免费的线下展示体验的场景，不需要自建门店就可以触达海量的用户，省去了场地啊、装修、运营成本这些东西。然后第二个是我们会共享用户的数据和市场的研判，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前去预判市场的风向，避免他们盲目的去研发。第三个的话，我们还会提供市场运营的指导，就包括分享线下推广或者是用户运营的经验啊，这种的话，那这样子中小团队的话就只需要专心的去做它的核心的研发，然后大幅的去降低他们在市场试错的风险，然后就可以加强他们技术成果从样品走到商品的这个过程。
1: 平台打造线下沉浸科技体验空间，把冰冷的工业机器人 AI 硬件转化为大众可感知的产品，那么这种场景化的创新对于科技普及、培育大众创新的认知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呢？
2: 我们线下沉浸式体验的话打破的是大众对 AI 产品的这个距离感，就可以把冰冷的工业产品变成可以触摸的、可以操作的、可以互动的生活工具，既可以普及科技知识，也可以激发这个科创的热情，然后呢培育创新的这个氛围。首先就是我们大众是可以就是近距离去感受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的成果，就不会觉得说我们的高科技是有距离感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他们对可以让就是大众对这个科技的接受度还有使用习惯，是通过一个潜移默化的去培养大家的这个科创氛围，就是融入到生活里面了，就是让整个行业的培育未来用行业这个去培育未来的这个消费市场。
1: 机器时代搭建渠道、数据、供应链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在推动上下

0: 游产业链协同创新方面做了哪些布局呢？
1: 在产业链上面协同的创新，我们是搭建了一个渠道、数据、供应链还有孵化为一体的一个体系，主要是就打通了研发、生产、市场这个三个壁垒。在渠道这一端的话，我们目前就已经在全国有44家这个机场体验馆了，就去覆盖我们全国线下的这个渠道，解决这个企业市场落地的这个难题。然后数据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是共享了我们的全域的用户体验数据，就包括线上和线下的，打通了市场和研发之间的壁垒。那供应链这一端的话，我们是通过整合上下游的这个优质的供应链资源，为这些科创的企业去降低生产那个门槛。那在孵化这一块的话，我们目前的话是会整合我们的品牌、商务还有就是运营的资源，去为一些优质的项目去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这个孵化的服务的，就是通过这四个方向去联动去来做。
0: 深圳作为科创高地，拥有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机器时代扎根深圳，向全国进行扩张，深圳的产业环境又为平台创新带来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1: 深圳确实是国内就是科创比较核心的城市。那我们在这里的话有几个比较优势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它全产业链的配备是比较完善的，从机器人的核心部件啊，整机的制造到软件开发、外观设计，这些上下游的企业都是比较多的。那它在就是供应链这个响应速度的话来说也是比较快的，成本就比较可控。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科创氛围比较浓厚，就是在深圳的话，创新创业的人才还有资金还有就是技术的资源会比较密集，有利于我们去对接一些优秀的科创团队和前沿的技术。第三个的话就是市场的包容度还是蛮高的，深圳的民众对于就是新的科技或者是新的产品，特别是我们的这个智能硬件的话呢，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试验的场地。那第四个的话就是政策扶持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完善，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相关的这个扶持政策来说是比较多的，有利于助力我们这些做平台孵化还有就是场景拓展的企业。所以的话我觉得就依托深圳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快速的向全国去复制我们的这个模式。
0: 公司持续开展校企产学研合作，联动高校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专业，在校企协同创新方面有哪些具体的项目和规划呢？
1: 我们目前的话是有在跟中南大学有做一个研究生的联合培养基地，目前来说的话是跟他们建立了一个比较长效的一个产学研的一个合作机制。
0: 2026年，具身智能服务人形机器人成为了行业的一个风口。那结合线下终端用户的真实反馈，您个人判断未来三年大众消费级机器人创新会朝着哪些方向进行演进呢？
1: 我就发表一下我自己浅的看法哈。第一个是它会在场景上面会做一个精细化，就它过去的机器人可能是比较通用的，那未来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针对家庭啊、商旅啊、养老啊、教育啊，做一个细分的场景去做一个定制化的功能。第二个的话就是交互会更加人性化，我们的就是语音啊、视觉啊、肢体交互会更加的自然，就是它的理解能力和情感感知的能力会提高。第三个的话就是会轻量化或者是说高性价比一点，就是它的机身可能会更加的小巧或者是灵活，就是它的使用门槛没有那么高，然后的话普通的家庭也会能使用得到。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互联互通，就是机器人可能就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硬件了，它可能就会跟我们全屋的这个智能的其他的终端去联动，融入为一个整体的一个智能生活的这种感觉。
0: 当下机器人行业的发展，您认为真正可持续的创新竞争力会体现在哪儿呢？
1: 真正的核心竞争力的话还是要放在技术上面，就是要做到技术扎实，然后它的场景能够落地和持续迭代，这三个三为一体。就是不能单纯是堆砌这个噱头的功能或者是炒作某

0: 有一些概念，这个是不长久的，只有是深耕底层的这个技术，然后紧扣这个用户的需求，然后持续去优化它的产品，才能够站稳这个市场。
1: 作为深耕 AI 机器人产业的青年创业者，对接了众多的科创创业者、工程师的过程当中，您看到了当下青年科技创新群体最突出的优势以及困境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当下我们科创青年来说的话，它优势特别明显，他们的思维很活跃，接受新技术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而且敢于去打破传统的这个思路，他的创意和脑洞是非常的丰富的，然后他们学习能力又很强，所以可以很快的去掌握我们前沿的算法、技术和工具都可以，同时他们的执行力很高，创业的热情也非常的饱满。那困境的话，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他们落地的经验不足，大部分的这种青年的研发人员，他擅长技术，但是对市场啊、运营和场景落地的认知是还是欠缺的，所以就会容易出现技术和市场脱节的这个情况。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的资金和资源的压力比较大，因为作为初创团队的话，肯定会遇到融资上面的困难，或者是渠道资源匮乏的这个情况，那他们的产品曝光和推广可能也会受阻。第三个的话就是抗压能力，因为我们做科创或是做研发的话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它的试错的概率也很高，所以面对很长期的这个研发投入和市场的挫折的时候，就会容易有这种心态上面的波动。第四个的话就是底层技术积累还是少一些，因为作为年轻人嘛，然后聚集的可能更多就是应用上面的创新，在更高端的就技术上或者是算法上面的这个深耕的话还是不足的。
1: 机器时代下一个阶段在科技创新产业孵化层面有哪些规划呢？
0: 下一个阶段的话，我们可能会在下面这几个维度去布局。第一个就是强化我们的产业孵化，加大我们对一些优秀的中小创科创团队的扶持，设立孵化对接专项的服务，助力他们这个科创的项目的成长。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会适度的布局一些自研的业务，就是会结合我们线下收到的这个市场反馈，然后去自主研发一些特色的 AI 体验的产品。那第三个的话就是继续深化我们的投资，就是会筛选一些技术过硬，然后它的赛道也是非常优质的一些科创团队，进行对他们进行资源的入股啊，或者是那个资金上面的投资，去深度去绑定，共同去就是做这个共建着我们这个产业的生态。
1: 从公司发展的角度来说，未来的发展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吗？
0: 未来的话，我们从长期来说，我们还是会坚持平台化、生态化、产业化这三个方向，然后呢持续去完善我们线下的这个体验馆的网络，就开更多的体验馆，然后做强我们的数据还有渠道的这个核心能力，同时的话会深化产学研，还有就是上下游产业链的这个协同，共同去打造我们国内领先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产业孵化生态。
1: 好的，感谢江总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港澳全真。

0: 首次出访香港。
1: 空管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得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4: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保持啊。点
5: 解会咁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就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興趣。在這條路上面沒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這裡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1: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宣布，将于本月25号于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两条无感医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之后，系统将会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仅约5秒钟就可以完成出境手续，比较传统的医道提速约2秒。记者在现场亲身体验了这套系统。无感医道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通过的时候既没有提示音催促，亦都无需扫描二维码或者揿指纹，甚至无需出示任何证件，只需要正常抬头行走，大概5秒钟出境手续就已经悄然完成。与旁侧仍然需要刷证数码的传统闸机相比较，无感二字可谓是名副其实。
10: 据悉，合资格使用者需为年满11周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且在过去90日内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累计出境或入境不少于10次。符合条件者即日起可通过非足式医道移动应用程序完成登记。香港入境处助理处长资讯系统柯重旭介绍，该系统识别准确率高达99%，通关耗时较传统医道更短。据估算，约有50,000名合资格人士将从中受益，此举将有效发挥分流作用，切实提升口岸整体通关效率。他同时透露，系统配备完善的安全机制，一旦侦测到未登记人员进入通道或旅客急步前行，闸门将即时自动关闭。柯重旭表示，无感医道目前属试点计划，入境处将持续收集运营数据，评估实施成效，并积极研究将该技术扩展至其他口岸及更广泛旅客群体的可行性，为香港智慧口岸建设积累经验。
11: 再来关注近日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在澳门金光会展举行，以设施联通、绿素赋能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与数字创新，探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论坛打造论坛加展览加洽谈模式，举办250多场配套活动，展区面积达到8000平方米，活动立足区位优势，在

0: 整体规划上着重体现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西语国家精准联系人的作用，以及国际认可度、首度参展商数量、展会专业化水准的全面提升。
1: 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致辞表示，国际基建论坛经历十几年的积累，已发展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合作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年度行业盛事之一，为国际业界交流互鉴、深化合作搭建高端专业平台，为澳门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开幕式现场发布《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26》和《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暨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报告2026》，为各方拓展和深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提供支持和参考。
0: 再来关注近日香港旅游发展论坛2026传来重磅喜讯，国内旗舰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正式宣布委任奥运跳水冠军、国民榜样郭晶晶担任第二艘国产大型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启航大使。体育精神与大国匠心跨界交融，国民力量牵手中国自组，为中国邮轮产业升级与粤港澳大湾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温暖的新动能。咁呢次携手系国民榜样与国之重器嘅双向奔赴，既系社会各界对中国邮轮自主发展成果嘅高度认可，亦都为国产高端邮轮品牌注入咗深厚嘅人民温度与精神力量。
1: 爱达花城号系我国第二艘完全自主设计、自主建造嘅大型豪华邮轮，系名副其实嘅国之重器，代表住中国高端造船工业嘅硬核实力。呢艘海上巨轮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同埋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中外旅客。作为首艘国产邮轮爱达 Model 号嘅升级姊妹船。该轮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服务体系和文旅体验上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融合东方美学与国际水准，着力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沉浸式海上文旅新体验。根据官方公布日程，爱达花城号将于2026年11月6日正式交付，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盛大首航。巨轮从大湾区扬帆出海，不单只是一艘全新豪华邮轮的旅程开启，更是中国邮轮产业突破海外技术壁垒、实现自主可控、规模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见证了中国制造从追赶、并跑向领跑跨越的坚实步伐。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0: 是的，近日深圳大学集成电脑学院正式揭牌成立。集成电脑学院的成立是深圳大学主动对接国家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优化学科专业布局的重要举措，亦都是学校聚焦光电算一体化学科布局、构建从核心器件到系统集成的全链条创新体系的关键一步。咁学院依托射频二质二构集成全国重点实验室呢一核心支撑平台，立足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基础与区位优势，统筹推进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攻关与社会服务，着力打造服务区域产业发展的集成电路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重要平台。咁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徐波在致辞当中就表示，集成电路学院将会同校内光电、人工智能等优势学科深度协同，共同夯实光电算一体化学科群的技术底座与人才根基。学校将会集中优势资源，全方位支持集成电路学院建设与发展，希望学院面向国家战略、产业一线和长远未来，敢肯硬骨头，勇闯无人区，培育高水平集成电路人才，为深圳打造世界级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作出贡献。继续来关注，近日第18届全国工程地质高层论坛在黑工大深圳校区召开。来自全国近70家高校、科研院所及重点企业的7位院士、190几位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对策与建议主题， 深入探讨自然灾害防治。

0: 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深刻转型。全国工程地质高层论坛是我国工程地质领域的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旨在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今本届论坛由中国地质学会主办，中国地质学会工程地质专业委员会、哈工大深圳校区联合承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协办。出席论坛的专家学者中包括七位两院院士、三位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及五十几位国家高层次人才。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工大党委常委、副校长、深圳校区校长黄玉东在开幕式上致辞。黄玉东介绍了哈工大深圳校区服务国家地质安全重大战略、深耕粤港澳大湾区地质灾害防治与多学科协同创新的成果，表示深圳校区将持续推动材料、人工智能与岩土工程等多学科协同，助力我国自然灾害防治体系由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特邀报告环节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彭建兵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殷若平教授分别围绕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基础研究和当前地质灾害防灾减灾问题与对策建议做深度分享。大家一致认为，本届论坛凝聚了共识，明确了未来工程地质学科在自然灾害防治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将为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提供重要学术支撑。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张伟、李清波、徐阳清在论坛上发言。
0: 再来关注近日智联执行共创未来，深圳地铁车地 WiFi 7联合发布其全球样板点建设启动活动，在深圳举行。咁会上，深圳地铁集团与华为首发业界领先的 WiFi 7轨交车地无线创新成果，双方联合共建的全球行业标杆样板点建设同步启动。本次发布的创新成果破解了轨道交通通讯多厂商兼容痛点，引领轨道交通向高大宽、低时延、全兼容新一代架构演进，为全国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输出了深圳方案。目前深圳城市轨道交通日均客流908.53万人次，同时线网密度、客流强度等多个指标稳居全国内地城市第一。对于轨道交通日均客运量近1000万人次的深圳来讲，单纯的轨道里程增长已经不再是唯一目标。面对客流的持续增长与乘客对高质量出行体验的期待，深圳地铁集团携手华为，从规模倍增全面转向智慧跃升，试图破解超大线网运营下的数字化难题。
1: 对于国内轨道交通目前普遍采用的 WiFi 6与传统车地方案，深圳地铁与华为这次发布的 WiFi 7车载 AP 方案有哪些创新之处？华为数据通讯产品相关负责人表示，单车160时速，稳定吞吐1000兆比特每秒，通过五重远切换技术，切换时延降至30毫秒以内，最大8链路并存冗余备份，切换零丢包，车辆段抗干扰能力提升50%以上。在轨道交通高速运行、高干扰、高病发的复杂环境下，这款产品从射频、算法、组网、天线四层构建，轨交级可靠性，保障海量数据实时回传、高速移动场景无卡顿、高精度定位等。双方提前完成了全场景技术预验证，实现了前沿技术的超前落地。双方还探索跨场景联合创新，将 WiFi 7技术延伸至办公领域。目前 WiFi 密盾、CSI 智能空间感知等功能已完成实地测试，后续将在轨道交通行业逐步落地推广，全面提升园区无线办公安全水平，并助力轨道交通行业绿色低碳运营。
0: 再来关注深圳罗湖水贝，中国黄金珠宝产业的核心。近日100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深圳黄金珠宝行业专场招聘会在罗湖区水贝党群服务中心火热举行，45家黄金珠宝行业用人单位提供优质岗位超800个，覆盖黄金珠宝全产业链，为求职者提供设计、制造、鉴定、营销、金融等多元职业选择。这次招聘会是百万英才汇南粤常态化招聘活动之一。据统计，活动吸引中国地质大学、深圳城市职业学院、深圳技师学院等专业对口高校毕业生和其他的青年人才超过一千。

0: 签名到场求职。企业总共收到简历2331份，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95人次。线上直播大纲累计观看量突破50000人次。
1: 人才的聚集需要土壤。翠竹街道水贝社区就业驿站是一个基层支点，成立于2024年，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带动、精准服务工作思路，创新 AI 加就业服务场景。两年来累计服务群众30000余人次，促成就业3600余人，成为广东省首个人社部挂点联系基层就业服务站，获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称号。本次活动同时是政校企协同发力的一次深化。招聘会当日，翠竹街道与深圳城市职业学院、深圳技师学院签署协议，共建珠宝人才十分基地。据街道负责人介绍，此前已联动中国地质大学等九所院校协同约人，通过订单式培养、定制式教学、定向化输送，力求令入学即入职、结业即就业成为常态。深圳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深圳将持续深入推动80000英才回南粤行动计划，指导各区因地制宜举办更多特色专场招聘活动，提升招聘活动针对性、实效性，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同人才留心离心就业创业。
0: 再来关注，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变的是时间刻度，不变的是为民初心。今年是百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迈向5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之年。广东全省召开推进会，作出申报处提出新要求，福田民令移动扎实落实，召开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推进会暨城中村文明乡风建设与环境安全整治行动实施部署会，推出新一版百千万工程3年行动计划，部署实施党建引领5微3化建设，启动推进城中村文明乡风建设与环境安全整治行动，以发展措施再升级、基层治理再优化、薄弱领域再扎实，为福田推动实施百千万工程揿落快进键，为15五开局同二次创业新征程注入强劲动能。深圳福田区发展研究中心区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牵头，会同各成员单位出台3年行动计划2026年修订版，结合5年显著变化的全新要求，任务总数扩容至98项，并进一步细化为189项可量化、可核验、可追溯的具体举措，用项目化、责任化、节点化、闭环化的揸落实模式，令到每一项部署都落地有声。
1: 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学院、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指导，深圳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主办的科技护农守安全、科普为民筑防线主题科普活动，在深圳盐田 RCEP 农业贸易合作中心国家馆举办。来自行业主管部门代表、市民群众、亲子家庭等120余人共同参与，开启了一场集政策宣贯、科技展示与沉浸体验于一体的食品安全科普盛会。本次活动聚焦市场监管领域科技赋能乡村振兴、保障食品安全等民生关切，现场设置了权威科普讲座、全链条安全动线参观、小小农检师科普体验、免费检测咨询等多个环节。科普讲座紧扣行业热点与市民关切，系统解读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最新政策及监管要点，聚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规范使用与管理，手把手传授农产品安全身份证的开具与溯源应用，围绕农产品质量分级评价与品牌化发展，探讨如何从食得安全迈向食得优质。市场监管总局行政学院将以这次科技活动周为契机，立足教育培训职能，为基层人才素养提升、科普工作建设夯实人才基础，持续服务保障市场监管总局以科技支撑安全，以科普惠及民生，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

0: 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
3: 我系主持人欢欢。
2: 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5: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4: 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4: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1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2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4: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4: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十五五

0: 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菲。
2: 大家好，我是林千娜，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来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了。
1: 是的，那另外呢，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
2: 咁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咁喺欣赏好音乐嘅同时啦，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哋今日嘅今日最话题当中嘅。
1: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是由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组成。星级湾区我们将会听到富有磁性的好声音。
2: 冇错，今日嘅话题就系富有磁性嘅好声音啊。
1: 咁
2: 首先要进入到嘅就系今日嘅新歌推荐环节啦，嚟听。听到这个星期为大家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魏嘉莹和袁若蓝演唱的《心愿便利贴》。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

0: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魏佳莹、袁若兰的《心愿便利贴》。那魏佳莹，她的这个翻唱是非常温柔的，搭配了原唱袁若兰惊喜的合唱呢，也是解锁了全新治愈的质感，瞬间拉回到青涩的那个青春盛夏。
1: 嗯，冇错啊。咁其实原版大家都比较熟悉啦吓，咁佢当时嘅旋律啦，系自带咗一种复古甜宠嘅氛围。咁、而魏佳莹呢次嘅改编呢，就褪去咗好清晰的感觉，多了几分的细腻和温柔的。
0: 其实这样的歌词想起来的时候，我相信会勾起很多人的回忆，就是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我们能感受到那种非常平静的或者说是平凡的那种浪漫。当然这样的一个非常律动的节奏又非常的解压，听完之后心情非常好。
1: 嗯，冇错，其实佢嘅感觉都系层层递进嘅吓。
0: 是，
1: 咁再 call back 翻下啦。咁我哋嘅最话题就系富有磁性嘅好声音啊！欢迎大家同我哋留言分享互动下吓。咁同时亦都欢迎大家登录微博喺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当日微博之下留言，分享到你嘅歌单。咁跟住落嚟，即刻要听到嘅系呢个星期为大家推荐嘅二号音。

0: 好，听到的是新歌推荐二号音乐作品，来自麦小兜演唱的《爱上你我很快乐》。那这首歌呢，也是翻唱自《水木年华》的歌曲。
1: 嗯，冇错嘅，咁佢嘅声音啦，其实系诠释咗另外嘅一种感觉，因为佢把声系好干净、好灵动嘅，咁再搭配翻成首歌嘅编曲啦，变得好轻快，所以系褪去咗原版嘅你啱先讲到嘅呢种厚重同埋深情嘅感觉，系多咗几分少年好纯粹嘅心动同埋坦荡。咁当中咧，其实都冇好复杂旋律嘅一啲堆砌，咁相较之下啦，轻快嘅节奏始终系贯穿住嘅，所以系传递出一种好温柔。有好自然的感觉，其实很适合我们平时去通勤放松的时候去听的。
0: 对，主要是麦小兜的声音真的非常清甜，
1: 嗯，
0: 和水木年华那种非常浓厚的情感是真的有点不一样。

0: 一样。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你会真的感觉爱上一个人很快乐，而不是那种很厚重的或者说是比较伤感的情感。
1: 传递出来的确实是一种很轻快的感觉。
0: 是的，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

0: 刚刚分享的歌曲是本周宪哥推荐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光良演绎的《天使》。这是一首老歌新唱的歌曲，原唱呢应该说是凭借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也是成为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之歌了。
1: 咁2026年版本嘅《天使》咧，系比原曲系升咗两个 key 嘅。咁光良啦，系用更高嘅声线，系唱出咗更深嘅情感。咁呢首歌嘅编排其实都好有意思嘅，一开始咧就系有钢琴缓缓嚟开场啦，然之后传递出一种好孤单、好孤寂嘅感觉。后屘啦，吉他再入嚟，然之后带嚟少少贴近生活嘅温度。咁最尾弦乐嘅部分再堆上去，将情绪咧系成个推向一个高点嘅地方。
0: 是的，刚才跟林谦也是在私下里讨论哈，就是两个版本其实各有所长。当然光良和清风的声音都是属于那种很干净的，而不同的是可能清风的这个歌曲里面蕴含的情感实在是太多了。
1: 清风如果唱这首歌的话，确实是可以传递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的哈。
0: 是的，接下来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王子婷演唱的深港河畔。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0: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王子婷演唱的《深港河畔》。那这首歌呢，是以深圳河为脉络，将湾区风光和时代的温情揉进到旋律当中，也是成为非常具有地域化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1: 嗯，冇错，咁其实佢把声咧都系非常之干净醇厚，好温柔，而且都好有力量噶。咁佢唱腔咧亦都系好沉稳嘅感觉，将乡土嘅温情同埋城市奋进嘅格局，可以话系完美融合，叙事感十足啊！
0: 就感觉王子婷在这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是，由内往外散发的这种、嗯。

0: 幸福感和特别快乐向上的这种精神哈、啊，我们可以听到歌曲当中会有他这种口号式的嘿，然后还有就是特别这个激情的这种和声，都让这首歌呈现出非常生动的感觉。
1: 嗯，没错的。跟住落嚟嘅时间呢，我哋都会继续听到好歌啦。要分享到嘅歌曲喺呢个星期为大家推荐嘅五号音乐作品，嚟自金润吉演唱嘅《满心悔疚》。

0: 好，听到的是金润吉演唱的《满心愧疚》。那说句实话，其实金润吉的声音真的是非常有特色，他属于那种声音很醇厚，但是音域非常的高，所以他在诠释任何歌曲的时候呢，也是有着属于自己的那种 R&B 唱腔。你会听到，哎，说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的与众不同，但是可能旋律编曲上，可能有复古一些，所以说还是能形成一种矛盾的反差。
1: 嗯，没错，咁其实佢嘅声线呢跨度都好大，可以诠释不同风格的音乐。
0: 对，
1: 今天听到的这首歌呢，整首歌的曲风呢可以说是心情婉转的感觉，舒缓的伴奏有很大程度可以凸显他人声的这种感染力。他其实呢都有很辨识度的嗓音，可以说是自带了一种故事的感觉。
0: 对，听他的歌你就会觉得这个爆发力真的非常强，就是你不知道他的高音的顶点到底在哪，就往上是不封顶的。
1: 嗯，没错，可能性非常大的一位歌手。
0: 是，
1: 跟着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听到的是这个星期为大家推荐的6号音乐作品，来自秦浩演唱的《泥人》。

0: 还是能听出好妹妹音乐风格的底色啊，来自于秦昊的泥人，本周为你推荐的六号音乐作品。那这首歌曲的灵感也是来自于洛阳博物馆北魏的闺蜜女俑，千手女俑的这样的一个雕塑，然后呢引发的灵感创作的这样的歌曲。
1: 嗯，没错，其实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就是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千手女俑啊，
0: 是
1: 因为很多的游客呢都会带着自己的好朋友去打卡影相的。
0: 嗯，
1: 其实秦昊的这首歌呢，因为它有很干净温润的声线，是很具感染力的，再包括呢是字字温柔，是非常之入心的感觉，所以整首歌呢是将这种跨越山海和岁岁相伴的这种闺蜜情谊，可以说是轻轻地告诉我们，氛围感是拉满的。
0: 好闺蜜好朋友都可以去这个洛阳博物馆去看一看，应该是能收获满满的。然后这首歌的歌词呢也是诗意满满，依然是来自于秦昊好妹妹组合的这种旋律风格，听起来呢就非常的温暖感人。
1: 嗯，没错的。再 call back 一下啦，今日最话题是富有磁性的好声音，也都欢迎大家同我们留言互动的。跟着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进入到今日的星级湾区了。要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蔡健雅演唱的 Blue Birds。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共同为您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菲。
1: 大家好，我是林千，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来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了。同时欢迎大家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到更多的精彩内容。
0: 是的，星际湾区听歌，同时欢迎大家在今日最话题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富有磁性的好声音。
1: 嗯，冇错啦，富有磁性嘅好声音啊吓，咁星级湾区开篇啦，我哋听到嘅系蔡健雅创作嘅歌曲《Blue Birds》，咁低沉却富有好磁性嘅声音，带俾我哋具有穿透力嘅听觉之感啊。
0: 是的，蔡健雅的歌曲呢，的确是又充满了个性，然后她声音当中呢，也是充满了力量感，关键有一点点那种沙哑的这种声线，就会让她声音特别的魅力。
1: 嗯，冇错，成首歌嘅氛围感非常之浓厚啊吓。
0: 嗯，
1: 跟住落嚟嘅时间。我们会继续听到和我们今天最话题相关的好歌，跟着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刘锋瑶演唱的《Loving You》。

0: 好的，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凤瑶的 Loving You，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爵士的原创音乐人，就他的音乐真的是很有味道，需要耐心的来去听去感受。
1: 嗯，就好像刚才听到的这首歌这样，你就会觉得它真的好像一杯红酒这样，各色各味。
0: 是的，
1: 又可以闻到香气，又可以体会到口味，这种层次交错之间，其实我们可以体会出不同的感觉，而且它的声音也很奇妙，有时候会带有少少中性的感觉，有时候又会充满很狂野的张力。
0: 是的，特别是结尾的是高音部分，真的蛮像女生的，就是蛮中性的哈。
1: 嗯，
0: 在这首 Loving 当中呢，刘凤瑶也是将极致深情的一面，包括她声音当中的低音和高音的魅力都展现出来了，可以说是听感非常的丰富。
1: 嗯，她的声音也是契合我们今天的最话题，就是富有磁性的好声音。
0: 是的。
1: 嗯，跟着下来的时间也要继续分享这样的好歌，要听到的声音就是毛不易的声音，他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太阳月亮》。

0: 想，你以为在谁身旁。
1: 想在耳边的这首歌是来自毛不易演唱的《太阳月亮》。那毛不易的声音呢，是那种极致舒服的低音，醇厚当中呢又有一些轻盈感。
2: 咁毛不易喺演唱呢首歌曲嘅时候咧，情感亦都系非常之饱满，喺歌曲当中嘅好多细节啦，亦都处理得好细腻，所以听佢演唱嘅歌曲嘅时候啦，我哋系非常容易被感动嘅吓。
1: 是的，《太阳月亮》这首歌也是将毛不易声音当中的低沉之美非常完美地展现出来。
2: 跟住落嚟要分享到嘅呢首歌啦，大家好中意嘅一位女歌手啊，系嚟自莫文蔚演唱嘅《秋蝉》。
3: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超有难度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演唱的《秋蝉》。这是一首非常知名的民歌经典，那之后被这个音乐人拿出来重新改编，真的被莫文蔚唱出了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1: 其实最近都一直听翻莫文蔚以前的很多经典老歌，咁呢首歌佢嘅诠释之下咧，亦都为成首歌系注入咗全新嘅生命力，包括有啲轻爵士嘅音乐曲风啦，亦都系非常之贴合佢嘅声线，因为佢系一个比较中低音嘅声线啊嘛，佢诠释得亦都系非常之好。咁听歌嘅时候咧，头先我哋讲到啱先嘅一首歌系一杯美酒，咁呢首歌咧好似系品紧一杯咖啡咁，好惬意而且好慵懒。
0: 好的，那看一看时间，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要用薛之谦和刘惜君演唱的《聊表心意》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大家来关注大湾区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收听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精彩音频内容，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到更多的精彩内容。
0: 是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3: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2: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4: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2: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5: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又嚟到职场 show 嘅时间啦，今日咧继续有小夫喺度，而我身边嘅咧会有吓资深 marketing Echo 姐嘅，
3: 大家好。
5: 系啦，今日咧，我哋先将呢个 marketing 嘅即系该讲嘅嘢先讲咗先吓，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同我哋节目亲密接触嘅，点可以亲密接触呢？好简单吓，咁啊，接触一下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医先，喺微信里边添加新好友嘅位置，搜寻栏里边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啦，添加到佢噶啦。咁啊，佢作为一个树窿啦，佢好负责任嘅，佢唔讲嘢，你就将你想讲嘅嘢全部掉晒俾佢啦，咁佢就要一并过啊，全部接收。咪你喺职场当中啦，遇到任何得意嘅嘢啦，奇离古怪嘅事情啦，咁啊，身边嘅一啲经历啊，咁样啊，你嘅故事都可以咧，即系化名吓，话俾我哋知，咁啊，有可能咧成为我哋节目当中一个话题啦。咁等咧一班咧，即系呢个工龄加埋超过200年嘅朋友啊，可以咧就俾到一啲意见你啊，令到你咧喺呢个决策上面，喺呢一个情绪价值上面吓，都获得一啲补足嘅。咁啊，除此之外，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啦，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云听客户端啦，上边啊可以听到我哋总台嘅所有音频嘅精彩节目啦。咁啊，与此同时咧，仲有一啲咧云听专属嘅音频产品吓，可以上面揾到嘅。

0: 我哋揾食大湾区啦，以及我哋大湾区之星同香港之星嘅所有嘅节目啦，都喺上面揾到。喺搜寻栏里边，譬如话你输入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啦听到我哋完整嘅足本节目录音啦，亦都可以啦输入我哋每日唔同嘅板块名，譬如话今日啊星期二，你输入职场 show 咁，就可以揾到咧我哋职场 show 嘅节目专辑啊吓，亦都喺里边咧听到去头去尾啦，连歌都冇买嘅，系啦，啲消化时间都唔留俾你，干货到不得再干嘅干货吓，可以咧随时复习翻啦，听下咧即系我哋一班职场精英嘅古仔。同埋佢哋嘅一啲建议同埋话题讨论嘅，好啦，咁啊 marketing 嘅位置就到呢度啦，咁啊跟住落嚟咧，马上进入到我哋嘅 talk show showroom 啦，听下咧，今期要同大家倾边方面嘅话题啊？
1: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2: 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3: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4: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懂得见招拆招，
1: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4: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5: 职场生存秘笈。
0: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嘅环节啦。我而家觉得咧，啲新名词都真系层出不穷。
6: 系点咧？
0: 我每一隻中文字都识嘅，即系拆开都识嘅。
6: 但系串埋起身就唔识啦，理解唔到。
0: 串埋一齐可能两个、三个串埋一齐知嘅，但系多咗一隻字我就真系唔知咩意思。我哋今日要讨论呢样嘢叫做轻体力劳动，即系你话。
6: What?
0: 劳动我知嘅，
6: 系
0: 体力劳动我知嘅。咩、
6: 嗯、
0: 叫轻体力劳动呢？佢系轻咗体力啊，定轻咗劳动咧？
6: 究竟系唔使搬搬抬抬啊，定系要搬搬抬抬咧？
0: 定系搬搬抬抬啲唔重嘅嘢咧？咁都唔知，好难讲吓。但系你话体力劳动有轻嘅咩？
6: 系咯，
0: 即系努力劳动又。未必重啊！
6: 咩嚟噶？
0: 系咯，点去界定佢轻定重咧？咁即系阵间要即系同各位职场精英倾下先吓，先介绍下各位嘅呢个嘉宾先啦。咁啊，首先咧，除咗 Echo 姐喺度之外咧，仲有下资深自媒体人啦，福老师噶。
7: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咁仲有咧，已经打工做老细成为创业者嘅辉哥。
8: 大家好啊。
0: 嗯，仲有资深 HR 方姐。
9: Hello， 大家好。
0: 同埋有教无类嘅林 Sir 噶。
10: 系，大家好。
0: 系啦，咁啊，即系先福老师，我知道你对于咧好多即系网络世界会。比较熟悉啦，我觉得我自己都几 old school， 好多时候我都觉得系
7: 我
0: 睇唔明。
7: 我去录第二档节目，佢哋叫我系二 G 网络噶。
0: 点解噶？你二 G 啊？
7: 好多梗我唔知咯，即系嗰啲。
0: 那些叫做他們的 inside joke 不一樣的
7: okay,
0: 我們這裡是具有普適性的、
7: okay.
0: 今天的節目有普適性的、
6: okay.
0: 你不用理其他人怎麼
6: 想我們這個覆蓋比較廣
0: 沒錯是的你看我們工齡加上200年的我們是 200G 網絡我跟你說、
7: okay.
0: 喂但是什麼叫輕體力勞動、
6: 啊、可不可以幫我普及一下、
7: 這個概念其實我是因為那時楊康楊康完了之後世委是出了一個指南即系入边有界定咩系轻体力劳动
0: 哦，真系噶，
7: 系啊，即系譬如话你执屋企，做家务，
0: 哦，
7: 呢啲叫轻体力，
0: 哦，轻体力劳动，
7: 系系，就系上楼梯，就系喺呢个轻体力嘅下边少少咁样，即系喺上楼梯同埋再下一步可能就系快走啊，即系差唔多咁样嘅劳力嘅程度啦。
0: 即是在竞走和行
7: 未到咁 precisely， 但系差不多就咁样
6: 快步走
0: 之间，
7: 其实就是执屋企咯。你就想象你是做家务，
0: 洗下碗啊，抹下个窗啊，拖下地啊。
6: 如果我要抹天花板呢
0: 咁就可能是
6: 重。
0: 都唔係嘅，都幾輕嘅。
6: 其實而家都好多工具嘅，可以懟個壓叉上去咁樣。
0: 慢慢低身高啦，咁輕體力勞動呢一樣嘢嚇，即係而家即係職業嘅選擇越嚟越豐富啦。咁所以我覺得多咗一啲名詞咧，即係我哋作為職場人都應該先get 得到佢究竟講嘅係乜嘢嘢嚇。咁而家咧就據講有好多嘅後生仔選擇離開寫字樓啦。譬如話，好似我哋上個星期阿 Echo 姐講嘅，我唔好擺下攤啦，係咪？我就車尾箱雜事啦，咁係嘛？我沖下咖啡啦，整下餅啦，
6: 檸檬茶啦，
0: 係啊，沖下茶啦，呢一啲需要 轻量体力劳动的服务工作，就称之为轻体力劳动，成为呢个年轻人新的梦想，梦想已经上个星期先讲完创业，可能是梦想，
7: 年轻人很多梦想，
0: 系真系好多梦想，好多元啊！而家年轻人吓，咁啊寄托咧，即系希望佢哋，即系希望就系透过呢一种轻体力劳动，自己嘅职业啦，自己嘅生活同埋工作可以平衡嘅。亦都折射出大家可能就業觀會有一啲變化啦。我未必可能我讀書好叻㗎，咁但係我可能做嘅嘢，我想做一個咖啡師咁樣樣，即係唔同自己嘅嗰個職業掛鈎，或者唔同自己嘅嗰個學歷相掛鈎嘅，希望可以接受到更加多嘅可能性。咁呢個係佢哋選擇輕體力勞動嘅初衷啦。同埋有啲輕體力勞動咧，你唔至於話會勞損。但是亦都有益于你身体的健康，咁唔使成日坐 office 中部肥胖啊嘛，你可能做个店员系嘛，你可能冲下咖啡做个咖啡师吓，你既有一定嘅呢个劳动喺里边，咁但系你又唔至于话好粗鲁咁，我又觉得。都幾識養生嘅喎，呢一代
6: 而家啲年輕人係諗法都比較多啲。
0: 係啦，咁啊，即係要問一下方姐先啦。作為一個 HR 咧，其實都應該唔會，我暫時未見到，起碼我睇實習生簡歷啊，未見到有實習生會寫話，我希望我啲勞動輕體力。
6: 輕體力嘅
0: 係咯，
8: 即係應聘我哋公司一定唔會咯，因為我哋係 IT 公司嚟噶嘛。
0: 係咧，
8: 咁即
0: 係
8: 要
0: 努力
8: 嘅，係要努力嘅。咁佢其實講緊嘅呢啲擺攤又好，做咖啡。做烘焙啊，做糕點都好，其實我覺得好多係啲大學生實習期間，可能揾份幫補嘅
0: 工
8: 作，係啦，就會咁樣選擇咯。但係正式嘅，即係對自己嘅職業發展係有促進嘅，佢其實唔會咁樣去選擇嘅。即係我認為嚇，即係喺我哋即係如果你真係想喺 IT 圈度發展，或者你想做互聯網產品嘅，佢係即係比較少呢啲選擇咯。
0: 你話，我覺得都要睇行業嘅，即係你話有啲行業，譬如話真係努力勞動嘅，咁你話我好似我哋咁樣，人哋見到我哋好輕鬆啊，唔需要付出啲咩體力啊，咁大家坐喺度係嘛，好簡單傾下偈就得啦。咁你睇唔到我背後嘅呢個勞動啫，係咪？即係可能好多文書嘅工作啊，呢啲其實可能重努力勞動嘅。咁當然啦，可能大家坐得耐會發福呢個正常啦。咁但係你話輕體力勞動又唔係話每一個行業都有，譬如我哋行業就可能冇乜輕體力勞動呢樣嘢。譬如我哋方姐佢哋公司做 IT 可能冇乜輕體力勞動呢樣嘢，咁好似即係輝哥咁樣樣咧，即係從你哋嚟講輕體力勞動，做你團隊做個攝像算唔算輕體力勞動？
9: 絕對唔係啦，話
0: 好重嘅，好重噶嘛，
6: 好辛苦㗎，
9: 辛苦㗎做攝像。係咯，譬如去到嗰啲人而家特別廣州係嘛呢段時間咁熱，30几度喺出邊，你仲要去拍外景嘅話，你係輕唔輕體力啊？係
0: 啊，
9: 絕對比可能同搬磚差唔多。講真，搬磚可能都有啲陰涼嘅唞下，但係你攝像你。就是要对住那个比如那个阳光、就要拍这个景那个剧本写着是这样的、可能这个景要拍15分钟拍30分钟、
0: 都要这样的啦
9: 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轻体力劳动
0: 重体力劳动但是我们今天更加多是想讨论那种话大家劳动心态的问题、可能不同的年代大家所热衷的或者觉得理想的那个职业不一样啦好似我細個嘅時候咁樣樣，身邊嘅嗰啲長輩喺擇業嘅選擇嘅過程當中，都會話：哎呀，坐寫字樓咪幾好咯，涼冷氣，唔使咁辛苦，又有得一路坐喺度，最多咪打下字咯。你要睇住條腰啊，啲坐嘅姿勢小心啲啊，要照顧好自己隻眼啊，其他冇乜嘢啦，又唔熱又唔凍，冬暖夏涼咪幾好。即係可能個傾向係咁嘅。但现在你可能问年轻人我想做咖啡师同埋你想坐写字楼可能真的多啲人揀咖啡师我觉得。
6: 有冇调返转嘅呢即係其实我可以又坐喺个写字楼度跟住呢要个副业系再做咖啡师咁样。
0: 咁可能你就要喺写字楼度开间咖啡厅而家咪好多 coffee shop 开喺写字楼里面嘅我觉得都唔系冇得做啊。林 Sir 呢因为林 Sir 作为即係经常即係喺高校里面啦其实会接触到一啲学生嘅。你会唔会觉得大家就业嘅心态而家又即係多咗一种选择就係轻体力劳动。
10: 轻体力劳动就係打散工咋嘛。同我哋以前讲嘅系咪先？系嘛？咁你哋电视、你哋电台都有轻体力劳动噶，咁啊，中途帮老细买咖啡嗰个轻体力劳动，系咪先？咁呢啲咪散工？呢啲非编制人员嚟噶嘛？可能点会学似你？佢个劳动点会轻得过你啲？你谂下系咪先？系嘛？我哋都系靠把嘴嘅啫嘛，直头唔使行嘅，系啊，叫无体力劳动，即系叫做。 係嘛？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咧，就係而家嘅就業心態咧，點講咧就話可以講係好多元嘅。
0: 嗯，
10: 因為呢個而家真係一個好多元嘅社會。
0: 係
10: 啊，但係呢個多元咧，我覺得咧，各位年輕人咧一定要知道點解你可以擁有多元嘅選擇。
0: 嗯，
10: 就係因為你嘅父輩咧就為你提供咗呢個多元嘅平台。
0: 哦，
10: 係嘛？如果屋企係要你，
11: 我上個星期方姐金句
10: 係啊，如果係要你翻屋企揾錢擲米嘅，我唔該你。即刻同我做啲有咁厭惡得咁厭惡，但係多錢嘅嘢，係咪先？即係人就係咁樣嘅。當佢能夠達到咗一定嘅消費水準，又或者咧啊，佢家庭唔需要佢有任何負擔嘅情況底下。
0: 嗯

0: 即
1: 係
0: 人哋搬完之後，然後跟住就放豆落去嗰、那個。
2: 唔係，其實可能係係佢想象中嘅兄弟嚟、
1: 嗯，
2: 我只係負責研磨同沖嗰下。但其實呢、這個
1: 研磨有機器嚟，而家唔使人。
2: 同埋我想講就話，佢哋所講嘅兄弟力咧，其實係建設喺好多好多裝備嘅、好多設備嘅呢個基礎上，
1: 嗯、
2: 好似做烘焙咁、嗯。其實我哋自己喺、家庭做一啲做幾件蛋糕已經攰到一隻嘢咁啦。咁你其實你真係從事糕點嘅呢個糕點師傅啦、哦，
1: 你真
2: 係
1: 喺廠都做得唔得？
2: 係啦，其實係好大量嘅勞動，根本唔可能輕㗎。
0: 所以佢哋嗰啲個叫做輕體力勞動咧，佢係全稱佢應該叫做即係、就是、叫做咩咧？輕鬆而且可以揾到錢，但係呢啲錢又唔足以養佢自己，可以問阿爸阿媽肯露嘅一份工作，呢叫輕體力勞動，好長噶。
1: 唔係啊，定語有啲多。十年之間覺得定語真係有啲多。
0: 因為佢就係唔需要去負擔呢啲咁嘅嘢，所以佢先至會揀。係咪好似阿方姐話頭？喂，我哋自己做烘焙啊，都好辛苦啦、
2: 啊。
0: 何況你日日做？但係佢哋嘅心態就話：喂，我今日做啫，唔代表我聽日做喎、啊。所以佢嘅輕咧就唔係好輕量嘅意思，係好輕鬆嘅意思。咁乜嘢係？咁有咩係工作係輕鬆嘅咧？咪、就係唔揾錢嗰啲咯。嗱，我哋嚟錄做嘉賓節目主持咪好輕鬆咯、啊，咁係唔揾錢啊嘛。係先？同阿小妹相比，我哋嗰啲叫咩錢啫？
2: 係啊，
1: 對唔住啊，各位大佬。即係其實咧稿酬呢樣嘢咧，
0: 都唔係我負責噶。
1: 我得闲吹下黎街，会有嘅。
0: 系啊，所以咩系轻松咩就
3: 系
0: 咁咯。
3: 系啊，
0: 我哋轻松嚟到大小夫，好成日要写稿噶嘛，好头赤噶嘛，
3: 系
0: 咪先？即系抵佢发达嘅。
1: 唔系，即系讲真，做呢行真系冇发达。大家唔好听林 Sir 一派胡言。
0: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啲就系咁咯。即系佢哋个轻体力就系讲轻松，
1: 嗯，
0: 最紧要开心，
1: 嗯，
0: 系嘛？但系佢又冇谂到佢哋嘅开心期就系建立喺父辈母辈嘅嗰啲叫辛苦身上，又
3: 唔
0: 开心啦吓，即系辛苦身上付出，系嘛？即系我觉得系一种即系比较不负责任嘅一个心态咯。咁但系又咁讲就系话，即系如果佢哋真系有心去做一样嘅，
1: 嗯，
0: 譬如话做啱啱你讲嘅。佢係沖咖啡啫，咖啡師。但佢真係要做到咖啡師嘅話，
1: 佢真係到咗師啊嘛。
0: 係啦，我相信佢就唔會覺得呢樣嘢係一個輕體力。
1: 嗯，
0: 因為佢係更加花精神、心機同埋所有嘅資源都要抌落去嘅。
1: 嗯，
0: 係嘛？即係嗰種嘅付出其實係不亞於你一份正常嘅工作。
1: 嗯，
0: 所以我覺得即係話大家覺得，喂，沖咖啡好簡單、啊。整杯奶茶又好簡單，沖嗰個檸檬茶都好簡單咁樣。咁係因為你覺得你今日啊，即係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係冇問題嘅、
1: 嗯，
0: 所以你先會覺得簡單嘅啫。其實真真正你要做落去嘅任何一份工作都係唔簡單。
1: 係啊，所以唉。大家嘅
0: 沒有輕體力，
1: 只有輕鬆，
3: 好語重心長，
1: 係語重心長嚇，即係播首歌等大家消化一下先嚇，再翻嚟咧繼續職場 show， 等你感受下咩叫輕體力勞動。
0: 我要發達啦，應該
1: 啊，咁啊，播咩歌好咧？諗下先。

0: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4: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5: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咁今日我哋 talk show 里面嘅 showroom 咧，哇，真系一片欢声笑语啊！吓、即系用咗一个十零分钟嘅时间啦，同大家咧重新定义咗兄弟劳动呢样嘢啊。即系虽然定义有啲多啊，但系我都系精准嘅。
7: 系
6: OK， 咁啊，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探讨下点样看待年轻人热衷于兄弟力劳动咧。除咗有 Echo 姐之外咧，有阿福老师啦，有辉哥啦，有方姐啦，以及咧又有教务类嘅林 Sir 嘅。咁头先咧，林 Sir 咧就从即系一个定义上啦，俾咗一个好精准嘅兄弟劳动啦，亦都剖析咗一下咧而家当下年轻人嘅一啲心态嘅。咁但系大家面对劳动，即系面对做嘢嘅呢一种心态，应该点样去到做引导呢？嗱，我哋在座咁多人加埋，我哋号称工龄超过200年噶啦，大家对做嘢呢一件事可以话无比熟悉啦。咁、但系可能作为年轻人，佢哋喺择业嘅过程当中，佢哋对于择业嘅选择，可能就好似林 Sir 所讲，喂，你见到可能只系某一面，即系譬如话佢哋可能自己去饮咖啡，或者自己去食蛋糕。你是抱着一种我去 high tea 的心态去的。你见到我的咖啡师可能着得比较体面啊，你只见到他可能冲你那杯咖啡的过程啦。你可能不知道你在冲完那杯咖啡他递给你之后，你见不到他的那些 moment， 可能冲了四五百杯了已经。对于他来讲就绝对不是一个兄弟，你兄的只是你自己见到你自己的那一杯嘛。那怎么可以令到年轻人见到那个职业的另外一面，或者他唔轻嘅嗰一面咧，可能轻嘅只系佢面头嗰一浸嚟嘅。阿福老师咧，即系其实可能自媒体咧会经常去到挖掘一啲新知啊，或者可能从呢个传播嘅角度嚟到讲，更容易被年轻人去到接受啦。其实觉得好多时候呢一种观念或者新概念嘅灌输，点样可以令到大家即系端正地看待劳动呢、
7: 這個？端正
6: 系咯，当然我唔可以话兄弟劳动就唔端正，
7: 因为我啱先听到林 Sir 咁讲咧，即系我作为一个曾经有过一啲咁样谂法啦，但我唔系话想，
6: 哦，你有过，
7: 我有过，即系我确实有好多故事，即系又唔系，即系我嘅理解系林 Sir 讲嘅嗰一种人咧，系都普遍存在嘅，即系佢会有一个想象，即系觉得好似咁样嘅生活更加诗意化，有好多人会选择想要一份轻松嘅工作。

0: 作，咁佢確實可以有咁嘅資本或者係一定嘅程度去，又唔叫啃勞，但係佢身上嘅負擔冇咁多，佢選擇咗唔去做好多其他嘅多餘嘅負擔或者之類嘅嘢。
1: 唔係佢唔識做，係佢唔肯去做。
0: 佢唔揀咯，佢唔揀嗰個選項，咁佢身上嘅負擔就會少啦。咁佢允許佢咁樣做嘅。咁另外一種就係我講我自己嗰時就因為做嘢係真係情緒係好差噶啦，即係已經差到唔係好想出門啊。咁嗰段時間就會即係我呢啲就屬於唔使體力嘅，但係我需要努力。咁努力嘅時候就會有一個問題，就係好多時候你一個嘢做得好唔好係人哋話俾你聽你做得好唔好嘅。
1: 係。
0: 所以當如果人哋否定你嘅時候，你可能就會有一種我所有嘅努力都白費咗，
1: 付諸東流
0: 嘅。係啦，即係你嘅工作就好似冇一個量化嘅嘢去呈現俾你啦。
1: 可能只係寄居於某一個人嘅定義，或者某一個人嘅喜好。係，
0: 同埋因為真係佢冇辦法量化咯，即係你搬一嚿磚，你可以知道你一日搬咗十嚿磚
2: 有幾多錢咁樣。
0: 係你一日做咗幾多次烘焙，你有幾多個蛋糕嘅產出，你係好明顯睇到嘅。所以就當時會有一種諗法，就係我唔想做勞力勞動啦，我想去搬磚，就係想要做一個好量化嘅一個標準，即係我唔想人哋去用一啲可能我聽完之後我唔知點樣改進我自己嘅一啲點評。我不想听这些、我想要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反馈、所以我会羡慕那些工作的反馈，当然我都知道他们很辛苦的。跟着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其实都很天真啦，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们都很累的。再讲回刚才网络上的问题，因为刚好
1: 你那时候说有这样的心态，你目标的那个行业
2: 是
1: 想做什么呢？
0: 其实冇噶，因为你最后
1: 有一个咁嘅念头，
0: 系啊系，因为又系一种憧憬。因为我自己系知道做咖啡都好难噶，即系有好多专业知识你系唔知嘅。
1: 即系讲真啦，即系全部都黑掹掹一粒粒嗰度，真系分唔清咩豆
2: 味、
1: 点
2: 样酸味，系咯，几时有猫屎味咁样。
0: 因为嗰时有谂过，不如去搬嘢啦。但系你都知道我手残残，因为嗰时
1: 咧，你身形真系几好嘅，
2: 多谢你啊。
0: 唔系因为嗰时其实媒體就是這樣的，因為那時另外一個寫出的標題黨就是會有一些女性她選擇去做搬屋師傅啊，或者很多這樣的訊息會出來，那時就會覺得啊，做下體力工作好像很陽光這樣都挺好的、但是其實自己都知道自己的限制在哪裡，是不一定會去做的咯。我想說回就剛好我們前段時間我們有做這個選題的、是有一些讀者他有投稿給我們，他真的去做了這件事。他是做什麼呢、送外賣啦、有去烘焙店做烘焙師啦，有去那些即是、運動品牌去做賣場的 sales、但是其實我發覺他們好狀態是因為首先當然啦，就是家裡允許啦，因為那時候那篇文章下面真的都有評論，就是說這些就是說明是有資本的，所以我們看到是更加渣線，普通人看到很難受，即有這樣是很 top 的一個評論來的。跟住另外一種就是他其實在這些工作當中呢，除了是說輕鬆又好，或者是心理負擔少了之外，其實現在很多這些工作是允許他們發揮一些創意性的一些東西在裡面的。
1: 即其實並不是說我流水線上我毫無創造力的，在這些崗位都仍然有允許，
0: 即他們會很明顯 feel 到自己個人的成長的、即這一種是跟那些只是想說我想輕鬆的是另外一種，即他可能沒有那麼累啦、做烘焙的呢就真的在這裡很實際地學一些手法啦，或者是创意啦，就算做那个 sales 的投稿的人呢，他都有讲公司的文化其实有很多创造的那些平台给他们去展示的，即包括他们怎样去
1: 怎样摆货架
0: 怎样去即是他拍宣传照，他们是会用到他们自己员工的一些 idea 的，同埋他们自己会有社群的，即是现在这些工作可能即是会有更加多怎样创意的部分咯。
1: 跟住就大家想象当中的真系我想搬
2: 书，
0: 但系就同时你唔使去孭咁多即系好似抌俾你嘅嗰啲负面情绪，同埋一啲成个项目嘅一啲压力咯。
1: 即系感觉上就系将不必要嘅工资承担范围以外嘅情绪价值剥离。

0: 可以咁讲，
1: 系咯。
0: 佢哋普遍都有讲，就系、是首先工资肯定系降噶啦。
1: 放工就真系放工啦嘛，嗰种
0: 系系，或者系就算加班都会开心啲嘅加班。
1: 嗯、OK，、
0: 即系有咁样嘅选择咯。
1: 嗯啊，即系阿福老师听完之后，咁我自己又需要一段时间去到消化，系啦系啦，因为系听完佢咁讲，又真系还是挺差先的，
2: 系有少少心酸嘅，
1: 系会有系会有啲心酸嘅情况喺度，亦都令到大家哦，其实热衷于轻体力劳动未必系一种话我追求轻松嘅状态，即系会有咁样嘅部分，亦、都会有吓我而家我攰够啦嗰种。系嘛？我希望回归简单嘅一种方式啦。咁、即系呢个时候要问一下辉哥先啦、你觉唔觉得自己创业嘅呢个过程系回到一个轻体力，定系
3: 有可能
1: 应该更加攰吧？
3: 会更加会。首先咧，创业一定唔系更加轻体力，更加攰、精神压力更加大，系令到你同哇打工真系好。因为打工你其实唔休。除了 你有什么工作压力，就是 你老板给你的任务而已，但仅此而已。你做不好会怎样？我顶多咪闹你两句，下次努力，你次次做不好才会炒你而已。
1: 这样说又好像有
3: 些道理。是啊，原来你次次做不好你才会炒你而已。你有一两次咪啊没有了，这次下次总之经验下次改进。你顶多的压力就是这样，因为你创业不是的话、你衰一次咪死了，个荷包又不见了一分了。那你衰两次整个团队都没饭吃的了。即是你上期讲创业不是有位话做阿福的朋友做了一个决策失误，
1: 下坠
0: 下坠
3: 全部冇啊！呢个就系嚟自精神的压力。咁、我回归翻呢个题啦，
1: 轻体力劳动，
3: 轻体力劳动、其实我好同意阿林 sir 讲嘅，因为其实佢都讲咗一个关键词，即系呢个题嘅关键就系寄托对生活与工作平衡的期待。咁咪就咩啫？想揾一份无论体力又好，努力又好，系咪轻松嘅，我热爱嘅一个工作啊，放翻工有自己嘅私人时间可以去做更加多嘅嘢、无论努力又好，轻体力又好，我就谂起阿方姐嘅一个好好嘅一个同事，佢有好好嘅家底。
2: 系
3: 我翻工咧，其实就系想同一班同事嘻嘻
0: 食饭
3: 食饭，系啊，有寄托嘅啫。
2: 系
1: 啊，佢只系为咗一个社交嘅需求。
3: 我喺屋企好无聊噶，我有家。去面对啊！
1: 翻工系一种情感寄托。
4: 喂，你应该将呢个信息话俾你老细听，收翻佢人工。
5: 唔系，佢已经含泪继承家业。
1: 因为上星期林 sir 冇嚟咧，所以佢听唔到嗰个金句。方姐真系好多金句。喂，即系要问下方姐先啦。即系轻体力劳动呢样嘢，你系点睇咧？因为现阶段咧，一线接触求职者最多嘅就即系方姐啦。即系你会可能好深切咁感受到求职者嘅一个变化，心态嘅变化，佢哋对于追求就 work life balance 呢件事嘅睇重嘅程度已经有几高，但系呢个行业 IT 行业可能大家就冇乜所谓啦吧，可能佢哋真系太中意自己做工作，定系一种黑板印象咧？对于程序员嚟讲，
5: 程序员都好热爱工作噶，即系前提系你出粮同埋你嘅奖金够足，佢就好热爱工作。
2: 即系起码你嘅工作量同嗰份粮咧系要话约等于好嘅。
5: 系啊，同埋你呢度所讲嘅轻体力咧，系佢哋嘅兴趣爱好咯，佢哋分得好清。即系大部分我认为程序员佢真系分得清边啲系佢本职工作，边啲系佢嘅兴趣爱好。大部分佢就算系再选择都好啦，佢唔会往呢个方向发展的，因为工资实在差太远了，对他们来说收入实在差太远了。而且很多人其实他很现实的，他要面对他的生活，他有生活的成本。那你的这一部分，你冲咖啡或者做糕点师，你要积累很长时间你才会有比较高的收入的。所以他不会轻易说，哎呀，我现在我转份冲咖啡的工啦。那你从你本身你可能比较可观的收入到一份可能真系勉勉强强维持生活嘅呢个收入嘅话，佢唔会作出呢啲选择咯。
3: 如果我家底厚都可以，
5: 我觉得兴趣爱好咯，
4: 佢就唔会做去冲咖啡，佢会买咗成间咖啡铺，自己慢慢冲。
3: 有道理，
5: 叫人帮佢冲噶嘛，
4: 系啊。咁唔系，人帮佢冲又唔开心，
3: 又唔开心，
4: 佢又要自己冲。
3: 系啊，佢又要自己冲。
4: 衰啲人真系，
5: 唔系佢偶然冲下 OK 嘅，我指导下你点冲咁 OK 嘅。
1: 老板偶然要
4: 享受你种指导嘅乐。
1: 指導一下員工係嘛？
5: 但係叫佢落手落腳，真係從磨豆開始，即係沖咖啡攞嚟維繫生計嘅話，呢、這個其實你諗下，你成從一個
3: 沖一杯就得係咪？
5: 你要沖咗

0: 几多杯咖啡你先至可以即系、作为一个资深程序员嘅收入啊？咁、
1: 嗯、
0: 对于佢嚟讲，呢个收入差异实在太大，佢哋唔会咁选择。
1: 嗯，但系如果有咁嘅机会 ，Echo 姐你有咁嘅机会咧，嗱，我知道你啱啱
2: 去冲咖啡啊嘛，
1: 转咗一份认为自己被善待嘅工
0: ，Echo 姐会拣弹钢琴嘅，
2: 我都唔会拣。
1: 喂，讲真，
2: 我都唔会拣
1: 弹钢琴，我觉得教钢琴都系轻体劳动嚟嘅。
2: 你觉得啫？
1: 净系手指喐、哦，
3: 你睇下朗朗都系头个头都揈得，系啊，颈椎差啲都唔得，同你讲重体力啊，真系好伤颈椎嘅。
2: 即教育行。行业咧，即系其实都一个大嘅教育行业嚟讲咧，全部都唔可以当系轻体力劳动嚟嘅，全部都系努力、
4: 劳心劳力。
2: 冇错冇错，即系首先你嘅心态有少少端正啦。你有冇睇到我坐喺个空调房度教钢琴？咁备课嗰啲你时间你又睇唔到啦，系、咪？要准备考试嗰时候嘅嗰啲素材啊，咁你都系睇唔到啦。同埋而家好卷嘅，每一个行当都好卷嘅、嗯。你唔比赛，你唔识拍视频，或者唔识有更加多嘅创意嘅话，喺艺术行业里去边咧，你系走唔落去噶。
1: 嗯，
5: 我谂起嗰、那个哇呀哇呀哇，
1: 系啊
2: 系啊，所以每一行当都并非系轻体力劳动咯。
1: 上个星期先讲完，可能创业唔系一个退路嚟噶啦。咁真正嘅退路可能
4: 冇退路。
1: 好啦，咁啊要周身镰刀啦。咁跟住而家就我唔得啊，真系好卷啊！咁可能而家提供一个轻体劳动唔得啊，呢、這个太轻松真系冇办法养活自己啊！好啦，咁啊，对于呢一种职业嘅选择，我真系要追求 work-life balance 嘅，系咪即系只系一种梦想咧？咁就翻嚟倾下呢方面嘅话题啊！听首歌，大家冷静一下先。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咧会同大家讲讲咧点样看待后生仔咧热衷轻体力劳动，成为咗一个新嘅风潮啦。咁今日咧即系现场咧，除咗有我之外咧，咁仲会有 Echo 姐啦，会有阿福老师啦、辉哥啦、方姐啦，以及林 Sir 嘅。咁啊头先咧，大家其实都倾咗好多啦，即系对于热衷于轻体力劳动，可能分两种人嘅，即系但系大家嗰个最终嘅目标都系希望工作同生活平衡啦。但是这一样东西是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呢？我个人自己 我自己个人的感受下没可能的。即是很难，因为人就一日就是24个钟头，是不是？即是除非你说我、自己那种，我觉得有些是守恒的。即是你不可以看到我现阶段可能某些朋友、退休的朋友很开心啊，周围去旅行啊，怎样
1: 退休的朋友真的很开心的、
0: 我知道，但是你不可以只看他现阶段嘛、你要看他前面65年的

0: 奋斗历程先得噶，人哋做咗65年嘢，先有而家嘅生活，系咪？虽然当然可能我哋要做70年咁，即系但系啊，即系我哋唔可以
1: 拆咩？
0: 咁讲真，因为我做咗30几年，唔知道未来嗰30几年仲会发生咩事，预估估计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所以我觉得即系呢一种，我觉得系工作生活守恒定律啊。即是你退休之后的那个休息的属于完全属于你自己的私人时间。你如果平均回去前面你工作历程当中的每一年感觉哦那都算是做一休一。即如果你足够即寿命足够的话。咁我覺得有可能心態
2: 真係個 balance 係嘛？你覺得係
0: 係啊，就會平衡啲咯。咪先，你話如果按照而家咁樣樣嘅呢個生活狀態，其實感覺係冇辦法話真係你去邊度揾咧？嗱，當你唔係真係有咩家底啊，或者有咩家業嘅情況之下，係咪？
2: 咁你咪有一個正業，做一個副業咯。咁你話正業就係補充我自己嘅家底先。
0: 喂，但係你嗱正業同埋副業都係業啊。即系你 work life balance， 你唔可以将你副业当成你嘅 life 噶嘛？
2: 有可能系爱好嚟噶嘛？都系
1: 正业都难揾啊！
0: 系
1: 今日我哋先开完嗰啲就业会议，
0: 系咯，
3: 正业都难揾嘅。就系话，其实而家你以为揾工咁容易咩？揾份即系揾一份稳定嘅工作，特别系今年嘅应届生，其实即系就业形势真系唔系几好咯。
0: 嗯，
3: 系好多系应届生系。反正而家已经六月份啦，
2: 系啊，
3: 六月份啦，但系好多学生仲系未有着落噶，
2: 即系毕业就等于失业，
3: 冇错，
0: 系，但系大家对于应届生嘅呢个定义有唔同嘅，
1: 呢个系应该几年前噶啦，毕业等于失业，
0: 所以其实咧，即系而家就业环境唔算特别理想啦，吓，即系有好多我哋所谓周期性嘅呢啲变化嘅情况之下，其实并唔系话我真系咁容易。去到做到工作同埋生活平衡啦，即係有工作先至有生活啊嘛，係咪？咁你可能你嘅生活就係靠你嘅工作嗰一部分去到保障㗎啦，咁但係唔知道在座大家可能人生階段唔一樣啦，咁或者大家可能身上嘅镰刀唔一樣，譬如話好似Echo 姐咁，我知道你好多資格證㗎，係咪先？你咁多資格證應該就
2: 都冇咩用㗎，其實
0: 但係
1: 咩證嚟㗎？買嘅話咩證？
0: 唔係，但係你俾你提供到嘅選擇可能相對更加多嘅情況之下，
2: 呢個前期付出嚟噶嘛？
0: 係咁啱哦，咁講又走行喎。你覺得呢個工作生活有冇可能平衡先？
2: 我覺得係有嘅。
0: 你覺得係有嘅？
2: 我覺得係有嘅。就好似我想講啱啱就係正副業嘅嗰一種嘅定理咯，即係我覺得嘅自己覺得嘅平衡就係我自己揾一餐穩定嘅工作已經滿足咗我温飽啦。跟住我個副業咧，其實係我嘅愛好，亦都可以係輕體力嘅。呢啲嘅勞動嘅職業嚟嘅，咁滿足我另一個精神層面上面嘅滿足，我覺得就已經係 balance 噶咯喎。咁每個人嘅睇法係唔一樣嘅。
0: 主要係因為我將副業都定義成為工作嘅一部分，係咪？所以我覺得有啲嘢就係你點去看待呢件事。
2: 所以我覺得工作就係我嘅生活咯，同埋佢可以融入我嘅生活裏邊。呢個都係我自己嘅愛好之一。即使好似你話彈鋼琴，即係教琴一樣，我唔中意教嗰個鋼琴啫，即係教鋼琴教。
0: 自己中意弹啊嘛，
2: 冇错啊，教过咁嘅过程我唔中意啫，但我自己中意弹噶嘛，咪挨到30年，点样挨30年翻嚟啊？系咪就系咁样啫嘛？
0: 咦，30年啊？你琴龄？
2: 我系几岁开始学嘅咧？
0: 几岁啦？啱啱3岁咁样样系嘛？啱啱手指可以分辨喐嘅时候就开始喺度计啦。咁我觉得就
2: 系
0: 因为大家对工作定义唔同啦。林 Sir， 你觉得咧系咪真系可以 work life balance 咧？有冇可能咧？你觉得？
1: 其实所有嘅平衡都系睇自己嘅心态。我个人觉得。系嘛？嗱，好似你啲人好多人话啊，大学老师最轻松嘅，咁呢个绝对就系
0: 寒暑假啦，
1: 系啊。咁你有啲好似有啲老师一个星期就系上2-3日课，
0: 嗯，
1: 咁你话佢系咪可以做到好平衡啊？咁其实系可以嘅，
0: 嗯，
1: 但系佢亦都有唔平衡嘅。就是当我见到小夫升咗做副教授嘅时候，我咪好唔平衡咯。
0: 哦，我唔系啊，
1: 咁我咪又再卷自己咯。咁当你升咗副教授，你发现啦 ，Echo 姐又升咗做正教授咯，咁又唔平衡啦，又继续卷自己啦。跟住后屘我升咗正教授之后，我发现原来辉哥做咗2级教授，咁我又继续卷。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就系所有嘅平衡咧，都系冇办法做到100%。或者可以咁講，就係冇可能有平衡嘅。平衡就只在於你自己點樣睇，同埋你嘅心態點樣去諗。譬如話呢個階段，我個人覺得健康係重要嘅。咁你就做少啲嘢，咁你就做啲嚇
0: 輕體力勞動，
1: 係嘛？因為唔使你養家嘅。
0: 但你要考慮輕體力勞動，你開始做之後，你之後，我你職場度可能冇競爭，你翻唔到去喎。

0: 能。
1: 咁你如果到時你要翻翻去，咁你咪要付出更大嘅努力咯。譬如話你需要當呢個家庭你要成為經濟支柱嘅時候，咁你享受咗兄弟嘅勞頓嗰段階段，咁你點追翻你嗰段時間咧？
0: 即係 hea 幾耐要卷翻幾耐？
1: 係啊，
2: 所以補翻翻嚟。
1: 所以所有嘢都係要睇翻平衡。咁如果你覺得話我咁辛苦，但係我令到我嘅伴侶、我嘅子女，係嘛開心生活得好開心。咁其實你嘅心態又平衡翻，所以其實所有嘅平衡都係睇自己嘅心態。你冇可能揾一份即係話你自己又可以又可以做到呢樣，又可以做到嗰樣，然後又好輕鬆，又可以揾到錢。
0: 有兄弟嘅勞動。
1: 喂，如果有嘅話，輝哥早就做咗啦，仲使做老細咩？好過老細啦呢啲嘢。
0: 哦，咁我已經問輝哥啦，滿唔滿足啊？你而家你覺得係咪 work life balance 嘅先？
2: 就梗係唔係啦。咁而家呢個階段咁啊，更加重體力勞動啦，重努力勞動啦，係啦，身心並且疲累啦。
0: 咁你認為有冇可能
3: 先？但你開心嘅喎，見到你嘅狀態係
2: 應唔可以講開心嘅，活著其實都好開心。
0: 哇！你皮膚 bling bling 嘅喎，
3: 有光環啊佢。
0: 係咯，
2: 即係活著其實都好開心嘅。即係呢樣嘢其實啱啱你大家都講到一個就係話而家好難啊，咁啊難得仲係可以活著嘅我哋係嘛，可以做落去咁嘅其實咪嘅繼續大家開開心心咁做落去咯。心態真係好重要，啱啱阿林 Sir 講嘅心態真係好重要。咁你睇下你點睇呢樣嘢咯，即係我哋嘅。不是说目前现阶段要赚大钱、现阶段、收支平衡赚少少养到养妻活儿咁啊 ,OK 㗎啦。
1: 我哋 IPO 上到就得啦喂哥。
0: 咦咁我哋在座嘅有份听嘅咪都可以成为原始股。喂、大家坐定啲蛋药先啦，要迎头 Alan 啦。但係有样嘢真係问辉哥，因为你即係创业之后、其实就冇咩 work-life balance 呢件事㗎嘛、因为唔同打工仔做咗老细之后冇放工呢样嘢。亦都冇返工呢样嘢。你几时你无论如何何时何地，你都承担住呢间企业嘅责任噶。
2: 系啊，冇错，
0: 系咯，你冇噶咯。
2: 其
0: 实
2: 你嘅呢个系点睇咧？譬如我如果万一嗱一个好彩，某个风口。令到我可能啊，已經我啱啱你講話咩 IPO 係嘛，大家分到原始股，OK 啦，我可能到嗰個階段，我覺得我已經滿足啦，我可以將呢啲嘢我退居二線啦，係嘛，我淨係享受我自己嘅沖咖啡係嘛，得閒去做一下啲自己中意嘅輕體力勞動，我已經有資本，我已經足夠啦，我有家底啦，係啊，我又有資本啦，我又可以去做呢一樣嘢啦，咁喺嗰陣時，咁我覺得係咪可以退落嚟咧？即係當時嘅心境。就可能唔一樣咧，譬如而家好多嗰啲啊咩首富係嘛，已經退居咗落嚟去教書嘅教書，係嘛去享受生活嘅
0: 做想做嘅事情，
2: 係啊做想做嘅事情，咁係咪佢已經去到另一個階段咧？
0: 冇錯啦。咁方姐咧，你覺得有冇可能 work life balance 咧？呢件事係咪一個夢想？因為畢竟呢啲輕體勞動就係寄託啊呢個工作生活平衡嘅期待嘛。你覺得有冇可呢種期待有冇可能被滿足先？
3: 即係喺我一個 HR 嘅角度嚟講咧。就要摸工作，要摸生活，冇平衡嘅，系啊，即系作为好似阿辉哥呢个老细角色，我想补充就系话，佢唔单止自己唔放工，佢系唔中意其他人都放工。
1: 咁又唔好咁讲，辉哥，辉哥都尊重劳动法嘅，
3: 尊重，但系佢都唔想你放工，
2: 尊重，但系我内心系抗拒啊。
3: 即系你喺工作同生活，你如果你选择咗工作，你就要围绕住工作，你嘅生活系围绕住工作嘅。你选择咗生活嘅话，咁你嗰个工作咧，你围绕住生活咧，只能够你嗰个工作系轻骑嗰种生活咯。系啊。即系唔你唔指望嗰份工作，真系会俾你带嚟更多嘅利益啊，或者俾你带嚟更多嘅进步啊，或者俾你带嚟好多嘅真系好多嘅积累咯。咁你就可以围住生活转啦。所以我觉得冇可能话真系做到兼顾呢一样嘢。
1: 轻体力劳动就等于你要轻生活。
3: 系啦，冇错。
4: 你嗰碗饭就轻啲，可能只可以食粥啦。
0: 哦，咁讲真，
4: 咁猪肉咧就薄啲，
0: 可能消耗都少啲，
3: 系啊，
0: 尽显刀工。
3: 其实在老细心目中一样嘅咋，即系老细，即系好似辉哥呢咁嘅角色咧，佢就会即系
1: 被针对，
3: 做住呢个被针对嘅角色先啦。即系佢系希望即系员工真系全心全意咁去围绕住工作开展咯。咁你同佢讲话呢个工作同生活平衡。 你接唔接受啊？接唔接受啊？
2: 接受接受接受。门面功夫一定要做足啊！系嘛？私底下再
0: 内心未必系真系
2: 内心啊，内心系未必嘅。
3: 我唔中意你放工啊！
0: 因为内心都系为咗利润啊嘛，系咪先？唔系几时先轮到 IPO 可以行文字学咧？咁啊，辉哥都想翻去教书噶嘛？系嘛？呢样嘢好重要吓。咁呢个时候要问一下

0: 即系阿福老师啦吓，你觉得 work life balance 系咪仲有呢种可能，或者你自己仲有冇对呢件事嘅期待咧？现阶段？
1: 只可以话我会努力咁样去找到自己的 balance 咯。即系啱先听咗咁多老师讲，各位老师讲嘅嘢之后咧，
0: 你都系老师，
1: 唔系就有种其实就感慨，就系其实可能好多时候放弃会比坚持要更加需要勇气啦。可能大家稍微放弃一啲执着，或者系放弃一啲唔好两头、三头、四头、五头都想要嘅话，可能就会找到自己嘅答案啦。
0: 嗯，冇错吓，呢个真系好好嘅一个建案层次。
2: 重心佢、系
0: 唔系因为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点定义平衡唔一样，
1: 系
0: 嘛？即系哪怕好似譬如话我同方姐觉得认为冇可能嘅咁，但系我哋并唔系话冇生活噶嘛，你明唔明啊？只系我哋觉得可能冇机会平衡，咁但系你就要需要取舍咯，系咪？咁但系我哋做得到取舍呢个决定就 OK，你唔可以既要又要 ，OK？ 咁好似阿辉哥同埋林 Sir 就系觉得，喂，咁冇嘢噶，我自己调整我自己心态咯，咁咪冇问题咯，自己过得到去就 OK。所以阿福老师讲你要重心系啱，你要放弃某啲嘢，喺某个阶段你认为可能呢个 moment。你工作呢件事最重要，为我搏扎嘅咁 ，OK， 你可能要下手稍放轻自己生活嘅部分，咁、但系你话我真系唔得，我真系挨唔落去啦，咁讲真，你 hea 做唔系代表你做唔到嘅，你交60分课同交80分课系咪先？即系唔影响你呢个职业生涯嘅之下，其实我觉得个人嘅嗰个能动性或者你自己可以把握嘅程度，系比大家想象中要多得多嘅。哦，但我觉得重心啦，系啊，咁啊，即系最尾简单讲一啲网民嘅意见啦，即系播首歌先，休息一阵，就翻嚟继续职场show啊。

0: 休息翻嚟啦，继续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咧会讲讲咧点样看待年轻人咧热衷于轻体嘅劳动啊。呢一 part 先睇下啲网民嘅意见啦。呢一位咧中将谢幕，佢就话啦，啲后生仔咧确实系忍受唔到各种咧即系体面大厂工作 KPI 嘅，觉得咧做呢一份工，一方面份量系多啲嘅，另一方面又有前途啲，但系咧睇多咗自己同一间公司，甚至同一条业务线、同一个岗位嘅人，三十零岁就要俾人优化啦，咁又揾唔到同类型嘅案例之后，就会觉得哎呀呢啲所谓嘅前途。有啲空中樓閣、海市蜃樓喎，咁我自己到嗰個時候會點呢？其實又回歸翻我哋之前講三十五歲焦慮嘅嗰件事，又有啲咁樣樣嚇，話與其而家透支身體搏一個所謂嘅未來，不如而家就開始去做啲輕鬆嘅嘢啊！反正一樣都冇乜前途啫嘛，咁我咁擺爛咯，就係相當於嚇。但係不如趁年輕嘅時候等自己開心啲。佢話輕體力勞動咧喺後生仔當中流行，其實咧係掩蓋住有一啲無奈嘅心態嘅。
1: 有唔同嘅阶段啦，即系好似我哋有家庭咁样，你系唔可能做呢啲轻体力嘅劳动噶。
0: 又唔可以话唔可能嘅，而系如果你能力足够嘅话，你就可能做一啲重努力劳动，系咪？你一份工完成到你家庭俾你嘅 KPI。OK， 咁
1: 前提系你有家底咯，就可以咯。
0: 都唔系，如果你冇家底，你可能要做三到四份轻体力劳动，
1: 咁就唔系轻体力啦，已经。
0: 咁你系嗰个轻体力活嘅叠加啊嘛，即系系咪？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亦都同个人嘅能力有关系，亦都同你现阶段承担嘅责任啊，同埋你嘅呢个要求系有关系。
1: 所以呢个标题一开始系话年轻人其实都系一个嘅
0: 定
1: 语
0: 嚟嘅，
1: 定语嚟嘅。
0: 佢可能唔需要承担某种嘅责任啊，而有机会去做一个咁样嘅选择吓。但系你要考虑下未来你可能唔同嘅人生阶段之后。你要承擔嘅責任多咗，而呢一份工係咪可以，或者講你嘅個人能力係咪可以 cover 到嗰部分嘅新增長嘅需求呢？我都係要諗下嘅。咁另外，我所有嘅夏天佢就話啦，輕體力勞動係大家想通過身體一種物理運轉嚟消除精神上壓力同疲憊。呢、這個同阿福老師講嘅嗰個係。我覺得是一樣的，
2: 有種逃，其實有種逃避，即係好似想治療一下自己先咯，
0: 即係希望自己當係一個gap year gap work 咁樣咧，就 gap 一 gap 先咁樣嚇，之後再可能再回歸翻即係原本嘅賽道啦嚇，即係都唔係冇可能等自己嘅呢個精神壓力嚇過咗去啦嚇，或者自己狀態翻翻嚟啦就 OK 啦。
1: 啦啦啦咧就話啦，乜嘢係輕體力嘅勞動咁樣？佢話。就是文呢就攞唔起支筆，武呢就攞唔起支槍，咁即係只可以打雜。
0: 我唔係諗上嗰
1: 個。諗上開波就講咗呢個。
0: 散工。
3: 打雜可能係專職嘅。咁即係散工。
0: 散工。即係我邊個做到 OK, 係咪即係替代性好高。Karen 佢就話啦，除去鋪頭裏面各種服務員櫃姐去倉庫做下體力活，本質上就係匿喺格子間敲鍵盤，其實冇乜區別。佢話都冇話保證人過中年之後仲有一份靠得過去嘅經驗，越老越吃香嘅工作，所以預期咁，不如去做一啲對個人消耗比較低、收入又相對都 OK 嘅輕體力活咁。咁問題係冇啊嘛，即係收入又相對可以嘅輕體力活，對個人消耗比較低咁。你個人消耗低就係
1: 唔算，即係呢度就唔 balance 啦，
0: 唔 balance 啦，冇噶。你又要得閒又要輕鬆，咁邊有可能啫？唔存在係嘛？
1: 心態咯，就好似阿福老師講嘅，
0: 改變一下自己心態啦，重新啦，係啦。阿納米張佢講乜嘢啊？
1: 佢就話按照而家科技發展同埋成本嚟睇咧 ，ChatGPT 哇依排呢個詞真係好 hit 啦，同埋人形機器人相比較 ，ChatGPT 咧就對社會影響就更加深刻嘅，俾所有人嘅未來咧做個大大嘅警示啊！就係
0: 力工，
1: 力工可能係短時間最難取替嘅一個工種。
0: 唔係咯，我覺得力工。

0: 先最容易代替吧。而家各种各样嘅机器都系喺度取代紧力工啊，
1: 好多啲机械臂全部都做紧呢件事。
0: 系咯，即系写努力劳动嘅先更加难取代，
1: 冇错，
0: 有创造性工作先更加难取代吧，系咪？我个人系咁谂啊，即系唔代表节目组，亦都唔代表本台立场，亦都唔代表未来科技。
1: 嗱，咁如果对于主持嚟讲，你？你会不会被一个 AI 取代啊？
0: 我觉得 AI 可以取代播音员，但取代不到主持人。
1: 冇错啦，
0: 即系我个人嘅谂法系咁咯，即系我觉得我嘅工作系有创造性嘅，
1: 同埋有温度嘅。
0: 啊，系啦，冇错，哦，即系有对象感呢样嘢，唔系话
1: AI 可以做得到嘅。
0: 嗯，冇错，即系当然我确信 AI 未来有可能会咁样，但系我调翻转，如果我系一个听众，我好清楚知道而家同我讲嘅嘢唔系一个人，我会有咩感觉呢？我會覺得有啲奇怪，
1: 但未來就真係唔知嘅。
0: 咁啊係，因為
1: 太有，
0: 因為如果你自
1: 細
0: 可能小朋友就已經
1: 係
0: 係咯，即係已經知道哦，冇啊，佢一個講嘢嘅嗰個哥哥姐姐唔係人嚟嘅，佢都覺得
1: 就好似而家我哋嘅小朋友對住都係叫阿米啊，叫阿咩啊，叫佢播歌咁樣嘅意思啫嘛，
0: 係咯，有啲咁樣，可能佢哋習慣呢件事係咯嚇，即係我覺得可能我有生之年會見到我哋職業被淘汰嘅，但係我係希望呢一種有創造性嘅工作可以繼續落去啦，同埋人類需要一個位置啊，即係究竟咩工作係需要替代咧？呢再算嚇。但是起碼如果你想透過輕體力勞動去即係接受或者講期待呢個工作同生活嘅平衡，咁我覺得大家太天真啦，放棄呢件事啦、即係用自己嘅內心嘅心態嘅調整，去迎接呢一個所謂或者去達成呢一個工作生活平衡嘅目標嚇。以上就係今日職場 show 全部內容啦。聽日同樣時間會有搵食大灣區星期三灣區 EDU 會同你關注一下啦，教育同埋青年發展嘅話題。聽我哋同一時間再見咯，
1: 拜拜，
0: 拜拜。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嘉允。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都会有我们的节目的。
6: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有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5: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会嚟讲讲啦，信息不对称同埋市场方面嘅解决之道啊。
6: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温贤玉啦，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5: 新一时间财智湾区同你关注啦，粤青南下再扩容吓，咁啊双向互联互通赋能大湾区嘅深度融合啊。
6: 财经快报环节咧，一齐嚟聚焦两项建设推动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5: 嗯，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一呈现嘅。咁下面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好啦，关注 A 股市场方面嘅走势吓，咁啊见到啦吓，上个星期咧喺尾盘嘅时间曾经有过一定嘅反弹，然后咧琴日啦系延续咗呢一种嘅反弹，咁最高咧见到 A 股上证指数咧接近到4100点嘅位置吓，咁啊今日咧就最高亦都系一度咧企上咗4100嘅，咁到中午收盘咧就未能够企稳，咁啊报收喺4098点，上升咗两个指数点，升幅系0.06%，深证成指报收15712点，上升181点，升幅系1.17%。另外咧，创业板指咧报收喺4116点，上升82点，升幅系2.05%。另外再关注大市方面嘅一个成交嘅金额啦，见到半日市啦去到18000亿以上嘅成交水平嘅。咁另外咧，再关注个股啦，今日涨跌互现吓，上升嘅个股家数咧有2500家，下跌同样咧都系2500家左近。咁另外再关注今日板块方面嘅一个嘅情况表现系点样样啦。咁啊见到咧就相关嘅一啲嘅小金属类别嘅个股啦，稀土永磁啊相关嘅品种咧继续系有一定嘅走强嘅，咁啊，其实呢段时间咧，科技咧就炒到系一啲细分嘅领域。咁除此之外，见到一啲嘅电子元件嘅板块。

0: 啊，譬如好似一啲 PCB 啊、MLCC 啊、被动元件啊，包括咧光纤啊、3D 玻璃啊等等嘅细分领域啦，都系有较佳表现啊。包括啦提到同小金属有关嘅一啲细分嘅领域，好似氮化镓啦吓，仲有包括好似一啲嘅超级嘅电容啊、光通讯模块等等，其实咧科技股今日嚟讲咧系有唔错嘅一个嘅表现，尤其咧同呢个人工智能硬件嘅细分嘅赛道吓。咁另外咧见到今日调整居前嘅咧，就似乎系一啲嘅消费类嘅个股啦，包括一啲嘅汽车啊、酿酒啊、粮食彩票、减肥药咧，悉数咧喺跌幅榜嘅前列啊。咁啊，就连咧就受到世界杯带动嘅一啲嘅啤酒概念啊、旅游概念啊、免税概念啊，今日咧都系出现翻一定嘅调整嘅吓。
1: 系啦，咁睇翻港股啦，今日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低开，大科技指数方面咧平开吓，国企指数低开0.04%，恒指咧低开0.07%。咁收盘嚟睇咧，见到三大主要指数啦都有一定嘅调整，科技指数方面啊跌1.61%，国企指数跌1.32%。而恒指方面跌1.26%，咁报收1.25%，报收喺24,533点。望翻半日市成交额有一定嘅缩量，去到1,337.29亿。
0: 再关注隔日外围市场啦，见到美股嘅纳指咧，琴晚系有一个嘅大升嘅吓。咁纳斯达综合指数啦，报收26,683点，升3.07%嘅。标普五百指数啦系7,554点啊，升1.65%。相对就有少少咧，就呢个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收51,671点，升幅0.92%。
1: 研究周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分化，英国富时一百咧系微跌0.39%，法国 K 成指数咧升0.4%，而德国 DAX 指数咧升1.05%。
0: 三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分析啦。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啊。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邝主任啊，投资当中面对信息不对称，有啲乜嘢好嘅解决方法啦？
9: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喺1970年嘅时候呢，发表咗一篇关于美国旧车市场嘅文章，就话信息不对称嘅现象可以令到市场萎缩甚至消亡。之后呢，这个信息不对称就不胫而走，成为咗经济学嘅热门概念。而呢位乔治阿克尔洛夫本人呢，后来都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啊。小仪，
7: 邝主任啊，我认为所谓嘅信息不对称，指嘅系咁样嘅一种情景：卖方可以控制产品嘅质量，要么提供高质量产品以求高价，要么提供低质量产品以求低价。咁买方就冇办法确知卖方究竟提供嘅系边一种产品，咁所以呢，净系愿意出一个中间价。买方见只可以赚取中间价，就拒绝提交高质量的产品，而只提交低质产品。买方于是进一步将出价压低，双方经过多轮这样的博弈，最终将会以无法成交上诉离场告终。
9: 小鱼儿，你的理解是正确的，信息不对称不是新闻来的，只要有两个人在这里，他们之间就必定有不为对方所知的信息。但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大量的交易的。
7: 所以一个引发大量研究成果的核心问题就是，既然存在大量的市场交易，那大家是通过哪些方式来克服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的呢？
9: 那显然呢，通过一次交易来建立互信并不容易。茅于轼先生多年前就说过了，拿着银子去到商店买东西，对于一个原始

0: 人嚟讲咧系不可思议噶。因为店主信唔信呢啲钱呢？佢收咗啲钱之后，跟住话自己冇收到又点算呢？咁顾客食完之后唔肯俾钱又点算呢？
1: 系噃，邝珠啊嘛，咁点办啊？呢、這个令我谂起咗现代社会当中嘅一啲约束工具。
0: 系啦，嗱，大家咧逐步建立咗种种精妙嘅机制，克服咗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使到大量嘅交易成为可能。咁第一类办法咧就系他人担保，这个好好理解啦。第二类办法咧就系签订同舟共济合约，例子有好多嘅，譬如话两个人组成合伙制公司，两家公司缔结战略合作关系，又或者系作者与出版社签订按销量嚟核算嘅版税合同，又或者系推销员同厂商之间按呢个销量嚟核算嘅佣金合同等等啊。咁所有呢啲办法计仔都系鼓励大家披露信息，鼓励利人利己行为，惩罚啲损人利己行为嘅。咁第三类办法就系企业嘅垂直整合啦。当上游厂商同下游厂商进行生产交接嘅时候，就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同埋各种敲竹竿嘅行为啊。咁解决之道咧就系佢哋合二为一，共同进退。
1: 哦，一个有啲似譬如话，如果牛奶加工厂唔相信奶农交送嘅牛奶质量，咁前者就可以通过自己去养牛嚟保证牛奶嘅质量啦。咁如果牧场唔相信奶牛所食嘅饲料嘅质量咧，咁牧场就可以自己种草嚟保障饲料质量咯。
0: 嗯，系啦，嗱，小鱼儿仲有第四类办法嘅噃，就系卖家帮自己担保啦。咁卖家咧将大笔嘅抵押先放喺台面，咁呢啲预支嘅抵押咧就只有喺卖家始终保持诚信嘅时候，先可能通过长期经营嚟收回成本。咁呢种抵押嘅潜台词咧就系、是，如果你哋发现我呃人咧，咁我就血本无归。咁从呢个角度嚟睇咧，办公室嘅专用装修、广告、品牌，又或者系朋友之间互通私隐，这个都可以喺不同程度上起作用噶。
1: 啊，我又谂起一个例子啊！我明白啦，点解要斥巨资去请明星做广告啦？佢哋论证咧，企业咁样做系为咗预支抵押，以起到自我担保嘅作用。
0: 嗯，系啦。嗱，第五类办法咧就请保险公司帮商人担保。一方面社会是不能够容忍商人生产那些过分便宜而且质量过低的产品的，因为这样对消费者来说是得不偿失嘛。但另一方面，消费者也不能够承受商人生产那些过分昂贵而且质量太过好的产品的。譬如说一个可以在飞机爆炸时候还完好无损的咖啡壶，小鱼儿你说有什么实用意义呢？咁就系话咧，喺市场竞争之下，商人只能够提供恰如其分、啱啱好嘅安全产品。咁咁样做嘅结果咧，系仍然留有发生安全事故嘅隐患。咁呢部分隐患咧，系属于不可抗力啦，可以而且应该通过保险机制嚟承担。更重要嘅系咧，喺呢个机制之内，保险公司同投保嘅企业形成咗利益共存嘅关系。投保企业为咗享受较低嘅保费，会主动去遵守适当嘅安全生产准则，从而有效咁提高产品嘅质量。咁呢个同司机主动去戴安全带嚟换取性价比更高嘅保险服务系同样嘅道理啊。
1: 明白啦。以上种种制度嘅设计都系市场衍生出嚟噶，用以对付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又或者系我哋经常讲嘅信息不对称嘅现象啊。关于信息不对称的大量研究，其综合的结论恰恰不是市场如何失败，而是市场如何成功地解决了无处不在的信息不对称的局限。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嚟又请到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5: 哎，主持你好啊。
4: 咁今日见到港股咧，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调整，而半日市嘅成交量咧都有一定嘅缩量，咁点睇咧？

0: 咁睇返啦，前期啦，港股同一啲嘅光模块概念啊 ,PCB 概念相关嘅个股仍然都係有比较好嘅走势下。好似见到建滔積層板啦，盘中都有超8%以上嘅升幅。建滔集团方面啦，盘中都有接近5%嘅升幅下。咁点睇佢哋咁强劲嘅呢种升势呢，係咪仍然都会有机会继续冲高，定係投资者都可以做一个获利了结嘅动作？
1: 我就睇都系应该可以着两获利了结嘅，因为始终估值上嚟讲，佢哋都唔系平噶啦。咁啊就个别嘅股份，譬如系建滔積層板啊、建滔系列嗰啲，都升得比其他大嘅好似盛宏嗰啲都比较高嘅。咁所以喺现水平嚟讲咧，就都有一定嘅未来嘅一个回调嘅压力。咁所以建议投资者都系呢啲位置咧就。不妨都考虑先获利了结比较好嘅。
0: 咁见到其实咧，同一啲嘅芯片啦，或者系 AI 硬件相关嘅个股啦，都唔会话行得比较弱吓，系咪仍然成个 AI 嘅大嘅概念咧，都会有投资嘅机会咧？
1: AI 大嘅概念就都系存在机会嘅，不过就要睇下啲估值啦。咁样嘅个别嘅股份都系因为 SpaceX 效应底下咧。就都升到比较高的水平，咁就嚟到依家呢啲位置咧，其实有好多嘅 AI 概念股咧，就都未有一个真正嘅盈利啊业绩系可以做参考嘅。咁系喺咁嘅情况底下嚟讲咧，就相信投资者可能要再睇多少少佢哋嘅发展嘅情况，同埋佢嘅收入咧系实际系未可以有更加大嘅嗰个上升喺度。咁嚟到決定係咪繼續係追入呢類股份咧？如果唔係咧，要睇個回調翻落嚟咧，會比較好啲嘅。
0: 咁今日咧見到其實最近有唔少嘅新股上市表現都比較好嚇。咁睇到咧之前嘅 New New 回下上市第一日咧，亦都係暴升193%。咁作為食品飲料股當中嘅新股啦，亦都有個唔錯表現底下咧，其實成個板塊會唔會都有一定嘅帶動作用咧？咁對於一啲嘅食品飲料股啊、消費股嚟講，後續嘅表現你有點樣嘅預測咧？
1: 其实消费类股份就过去个表现都系唔系太理想嘅，咁所以就喺现阶段嚟讲咧，就可能都要再睇多少少。咁无疑新股嘅上市咧，就系会有多少少炒作嘅空间嘅。咁但系就个别嘅食品飲料，以至於係消費股嚟講咧，就暫時都要睇下究竟係咪真係有好多資金翻入去呢個市場。如果唔係咧，就呢啲情況咧都係屬於一啲個別嘅行為嚟嘅。
0: 咁睇翻啦，而家亦都进入夏季吓，亦都系啦迎风度夏嘅用电高峰期啦。咁对于一啲嘅电力股嚟讲咧，近段时间亦都见到有一个回暖嘅走势。而今日咧，电力股当中一啲光伏股啊，或者风电股盘中都有一定嘅升势。咁对于电力股方面，系咪可以做一啲报告咧？
1: 电力股就近期都。整個板塊睇咧，就未係完全係有一個比較好嘅回升嘅，咁都係個別嘅股份咧，就見到有一啲上升喺度啦。咁所以我諗要再需要再睇多少少時間啦，就睇下係電力股係有冇資金流翻入去啦。咁如果唔係咧，就只係可以睇為係一個。短线的一个是捞底的一个反弹的过程的。
0: 咁见到煤炭股方面亦都有个逆势上升的这种走势。咁对于煤炭股方面你又点睇？
1: 煤炭股都是个别股份有上升的。咁就过去来讲睇返呢都是有个多顶不破而回落的。咁是特别见到是演州煤啊、中煤能源啊。甚至乎中国神华都是的，咁所以就呢类股份可能要再睇多少少时间，睇下系咪真系有一个回升突破嘅一个技术面，如果有嘅话咧，就先至考虑咯。
0: 咁睇翻啦，琴日大升嘅黄金。

0: 股啦，咁亦都走势有一定嘅分化吓。咁对于黄金投资嘅策略咧，系咪都要谨慎翻少少为主咧？咁大家亦都唔可以过于去追涨或者系加呢个买入嘅动作咧。
1: 黄金股系跟金价短暂回升有个反弹喺度，咁系咪喺继续可以系有个好啲嘅上升喺度咧？咁我哋都仲要再睇下佢金价喺呢啲位能唔能够企得住。咁金价嚟讲嚟到呢啲位，实际都系会有一定嘅沽售压力嘅。咁见到早前即系早个月咧，就见到啲个别嘅央行咧都有減持翻佢嘅黃金儲備啦，咁所以金股我諗要睇多少少金價嘅走勢再決定啦。
0: 咁對於石油股方面啦，會唔會後續嘅走勢由於外圍嘅情況或者地緣政治影響底下咧，會有一定嘅穩定咧？咁對於石油股方面，你又點睇？
1: 石油價格係會回調嘅，咁啊，因為之前嘅地緣政治啊，伊朗嘅嗰個中東嘅局勢啊，咁而家隨住佢哋嘅嗰個海峽上嘅開放咧，咁就油價會進一步再回順嘅。咁呢方面嚟講咧，就對於油股嚟講係會稍為負面嘅。對油嘅設備股翻嚟就未必係咁差嘅。咁因為始終係油嘅需求好大啦，咁就未來都有一定嘅空間喺度啦。咁但系就上游嘅油股嚟讲咧，就可能就嗰个影响会稍微负面啲。
0: 睇翻国家统计局咧，公布五月份有70个大中城市嘅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嘅变动情况下，咁见到有唔少嘅城市咧，亦都系房价总体系延续呢个降势。咁今日见到内房股方面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咁对于后续咧，内房股方面嘅呢种走势会唔会亦都系有一定嘅影响呢？
1: 后续走势就我相信影响就未必好大嘅，因为始终内地嘅房地产政策都系倾向于扶持翻地产发展嘅。咁呢方面嚟讲，包括农地就禁止咗起楼啦，咁同埋即系个别嘅政策都系推向于即系维稳为主咯。咁所以未来嘅内房嘅板塊裏邊咧，我諗係特別嗰啲本身佢個財務情況係比較理想啦、比較穩健嗰啲啦，包括啲央企好多嘅內房咧，都有一個更加大嘅發展空間。咁其實就趁回調咧，其實不失都係一個部署嚟嘅，可以。
0: 咁展望後市啦，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
1: 後市會都係反覆嘅，因為18號就係美國議息啦。咁究竟？美國嘅喺息口嘅動向上邊，即係要點樣咧？新嘅財長可能會有啲新嘅解讀。咁我哋都係期待緊佢哋嘅嗰個政策方面嘅出台啦。咁呢方面嚟講咧，就對全球嘅息口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喺度。
0: 好嘅，唔該曬啦，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潘鐵山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喎，拜拜。
1: 好，唔該曬，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一下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先生嘅，温生你好。
5: 系你好，主持人。
4: 望今日市场方面咧，都系延续住呢一个嘅反弹为主啦吓。咁啊，指数一度咧就见到上证起翻上4100嘅，不过中午收盘嚟讲咧就未能够企稳吓。对今日市场嘅表现点睇啊？
5: 到中午收盘嘅时候咧，我哋睇到市场指数都系全红嘅，但系咧唔同嘅指数之间嘅涨跌幅嘅即系个涨幅咧，仲系有区别，即系显示出嚟仲系有强弱嘅分别。而且我哋最重要嘅就係市場嘅漲跌加數咧，大概係一半對一半，即係五開啦，係有成百隻漲停嘅。但係咧，喺你睇到佢係一個有成百隻漲停嘅指數都係紅嘅呢種情況下咧，其實市場係冇放量，反而縮咗量。咁呢個時候即係話一部分人嘅回弱，肯定可能係佢冇放量嘅話，咁佢要從 其他嘅品種上邊啊，即係等於佢將個資金即係吸咗過嚟啊，咁所以我哋睇到嘅就係話喺呢度我哋見到嘅仲係呢種結構式嘅行情，而且喺星期一交易結束之後，我哋睇到嘅兩融嘅餘額上邊融資嗰部分咧係增加咗接近250億啊，240億嘅，咁即係顯示出嚟就係市場冇放量反彈啊，市場呢個股指係冇放量嘅縮量嘅反彈，但係咧。个股又好活跃吓，咁、啊、一部分个股嘅表现好抢眼，但系咁呢个时候意味住咩？部分嘅抢眼系咪要以好多个股嘅唔表现作为一个背景或者代价咧？咁呢个时候就要大家注意，就系我哋成日讲嘅结构式行情，就系喺一个冇增量资金，更多系靠存量资金嘅呢种市场里边咧，佢唔系一个即系话大家要升一齐升，要跌一齐跌，而更多系一种此消彼长。咁呢个时候，你有冇選擇對嘅呢個主線啦，或者講選對呢個主題啦？咁呢個時候同你嘅呢、這個手裏邊個股嘅呢個升跌或者講表現會有好直接嘅關係，而同股指未必有直接嘅關係。
4: 嗯，见到今日咧就一啲相关嘅元件嘅板块咧，继续系走强，包括好似MLCC 啊、被动元件啊等等嘅一啲嘅板块啦，再度系少少嘅呢个归来嘅感觉喺里边啊，点样睇待佢哋嘅呢一种嘅行情咧？
5: 这个其实都是一个算力主题的一个不断的深化啦，其实大家现在是随着这个算力越来越即是推进了那么多，而且尤其是那些大厂的投资，即是说即是不断的去超预期的时候，它本身是带来大量的需求，带来了大量的这个因为算力基础设施而出现的需求的时候，但是供应端它的产能往往没办法在短期之内突然快速的膨胀，那这个时候这种出现了错配，错配的结果就是什么？经常就是升价，而且可能是持续的升价啊。那这个时候对于我们讲 A 股来讲，在过去这几年主题行情里面我们都见识过，当你需求爆发的时候碰到涨价的话，业绩的高弹性它就是会有一个基本上很确定的事。咁市場喺呢個地方對於呢個算力鏈上游嘅呢啲硬件端不斷嘅去進行深化，不斷嘅揾嗰啲會出現短缺或者講出現漲價嘅呢種咁嘅板塊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好大嘅確定性，因為算力嘅需求係確定嘅咁帶嚟嘅呢個需求你可以計得出嚟，但係產能你又出唔到嚟，咁呢個時候好多時候呢種矛盾點樣解決，就係要通過漲價慢慢慢慢咁去消化。所以變成了其實市場都是在做這個最確定的事情，而且這個背景還有一個就是因為地緣政治這個我們都知道最近最新的地緣政治好像是告一段落了，這個時候大家的那個原理那種就是很擔心這種風險不知會提高到哪個程度的這種擔憂沒了，這個時候大家變得就是說沒那麼緊張了，大家敢做多了，做多的時候但是你又没有见到放量，那这个时候就见到的就是什么场内那些比较乐观的投资者他加杠杆，那既然你要加杠杆承担风险的话你会做什么，那作为当然还是做最确定的最确定的什么，就是产业趋势里面的算力的这个快速的膨胀，所以变成了其实我们都看到就是当市场的那種風險這種偏好一回來的話，那基本上它會湧去哪裡，或者說湧向最確定的，那其實還是相對來說最確定的，就是由產業景氣度決定的這個業績的高彈性。那所以我覺得就說第一我們看到的現在的這種圍繞著算力上游這種環節的不斷深化呢，我們看到是正在不斷的深化，但是是不是已經結束，是不是還有一些我們說的隨著後面我們說的产品的这个迭代啦，或者讲技术的更新之后会出现新的主题呢，这个都是我们讲值得去继续深入研究的一个方向。
4: 咁另外再讲到话，即係呢个涨价嘅题材啦吓，咁都系其实同呢个人工智能嘅呢个需求带动起身啦吓。见到最近咧，好似海康威视啊等等吓，咁啊对于一啲嘅即系存储啊、硬盘啊等等咧，亦都系即系宣布要呢一个嘅升价。咁啊讲到话即系原材料都升咗成五成啦，咁样样吓。咁啊见到今日咧就 A 股当中嘅一啲嘅即系存储嘅概念啦，再度亦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走强啦。近段时间可唔可以多啲挖掘咧，即系市场上面有涨价题材嘅一啲嘅科技股咧？
5: 我覺得呢個肯定係一個方向咧，即係而家講呢個漲價，即係大家而家講話反內卷，最直接嘅就係漲價。咁呢個漲價就

0: 到底你是因为供应链收缩啊，仲系话需求？咁而家我哋睇到嘅市场最中意炒嘅呢个 AI 算力呢方面都系一个点讲咧？都系全部都系因为呢个需求爆发所带嚟嘅呢个涨价。只不过就系话参考翻存储啊，呢个超级周期啊，或者讲一啲其他嘅呢啲方面嘅呢个涨价题材，我哋都可以睇到就系佢涨价唔系话佢咁开始嘅时候都唔系全面涨价，往往系一啲最比较高端嘅，或者讲最直接受益于呢个算力这个爆发呢、这个需求爆发嘅嗰部分开始，咁佢嗰部分开始涨价，咁大家你会见到佢涨价之后嘅产能又出唔到嚟，咁呢个时候作为厂商嚟讲，佢有一个好自然嘅行为，就系佢会将自己嘅大部分好宝贵或者讲比较重要嘅产能，去集中生产嗰啲我哋讲而家最紧缺嘅、最紧俏嘅，即系涨价涨得最好嘅，即系呢个议价能力最强嘅。咁呢个时候，往往佢由高端嘅或者讲最紧缺嘅嗰啲开始涨价，慢慢佢会引发对于普通嘅大众化嘅嗰啲咁嘅产品都会涨价，因为佢嘅产能俾佢抽咗去做嗰啲高端嘅嘢，咁呢个时候佢嘅供应就会出现开始又会出现唔足，咁又会开始涨价。咁所以我哋话啦，喺呢个时候，除咗我哋要注意就系一啲好啲，好似比如话好似喺呢个PCB 啊，或者讲MLCC 啊，或者讲电子布呢啲上面，你都会出现就系可能啱啱开始涨价，特别涨价得明显频繁嘅，只系某一类品种。但是当它的趋势一旦确立之后，它会出现传导，就是其他类型的品种，甚至一些比较大众化的品种，都有机会搭上这个涨价的顺风车。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就是说同一个涨价，甚至一个同一个行业里面，同一个产业里面，可能它都会有个先后的次序。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就是多做一些功课，多做一些深挖的话，然后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啦，根据自己的仓位配置啦，咁样去进行一定嘅呢个轮动嘅呢种咁嘅配置嘅话，就算有时你未冇买到最好嘅，但一样都可以食到涨价呢一啖汤。
1: 咁就之外，见到今日咧就一啲嘅小金属类嘅个股啦，继续系一个嘅走强嘅呢段时间咧，都系走势比较之好嘅一个嘅板块，前段亦都有啲嘅即系工业气体啊咁样嘅一啲嘅概念吓。咁今日都有见到消息讲到话咧，喺算力嘅呢一个嘅狂飙嘅情况之下，一啲嘅HVLP 四代嘅铜嘅呢种箔吓，亦都系成为关键嘅呢一个嘅即系基材啦。咁啊话咧一啲嘅即系供应俾一啲 AI 服务器啊，高速嘅光模块配套嘅呢啲嘅即系算力嘅铜箔嘅话咧，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嘅下半年啦，咁即系生产唔过嚟吓，而且以前咧就结数咧就月结嘅，而家咧就要提前咧交咗保证金先至可以攞到货咁样样吓，咁系咪都系咧可以多啲关注翻而家一啲嘅即系小金属类别嘅品种咧？
0: 如果佢呢、产品的应用是一个确定的一个趋势，而且它不单止是量，包括这个单机的价值，甚至这个这些都是一个量价提升的这样一个格局模式，如果是提了的话，那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讲就是最主要是要上车，只不过就是上车的时候你到底是用一种就是说很急住，就是说你三七廿一先上车再补票再补学习这样的态度，还是说先做些功课然后看看里面涨价最快有哪个是受益者，然后跟住其他的跟住会轮动的或者说 会受益的，比如说高端先涨，然后中端再到低端，中端是什么，低端是什么，这些你都要将它列出来之后呢，那你就可以都可以说会各有各的选择。但是整体我觉得只要算力这些所带来的这种短缺的逻辑是成立的话，而且短期之内你看不到它办法能够彻底去解决的话，那我觉得第一就是它在价格上面一定会反映产品的价格上面，在业绩上面它也会反映，这个对于二级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尤其是我们说的大型的机构投资者，那些配置式的这种投资者，他们是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你坚信这个产业的趋势已经出了来，而且还在这里，还没就是未结束，而且可能甚至还远远未到它这个高峰的话，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用一些

0: 策略啦，同埋買跌嘅呢種策略去進行呢個配置嘅話，我覺得始終係可能短期未必咁快出到咩結果，但係我覺得你只要耐心嘅話，用佢嘅業績嚟消化，用時間嚟消化嘅話，我覺得你都係遲早你都係會賺到呢筆錢嘅。
1: 嗯，咁啊，感觉市场当中啦吓，机会又不少嘅。不过咧，主要都集中喺呢一个嘅科技领域，尤其咧同呢个人工智能，而且市场不断咧向上游啦，喺度揾紧一啲嘅即系投资嘅机会嘅吓。咁喺当下咧，见到就一啲嘅上游嘅领域不断系被挖掘嘅情况之下，对于投资嘅科技赛道咧，唔知温生咩嘅提醒俾各位咧？
0: 我觉得呢个咧就系第一，你做科技呢类品种咧，始终系要有动手嘅能力，即系比如话你去收集资料咧，自己分析啦，因为你咁样经过自己分析嘅嘢，你只会去有对佢有呢个信心吓。咁因为我哋觉得就系话你炒科技股好多时候系因为你相信你只见到，如果你冇呢种了解，冇呢种信仰嘅话，其实你可能第一你唔敢买，第二你买咗你可能好赚少少你就走，甚至可能。都未賺，佢一波動你就已經係要跳車止損嚇。咁所以我覺得對於科技股呢一類咁嘅話，始終仲係嗰句話，要信早信，而且一定要即係話做個功課之後唔追漲嘅話，咁我覺得你對於你嚟講，可能信唔信嘅話，你可能你損失嘅多數都係時間。但係咧，只要你有耐心，你嘅功課做夠咗嘅話，我覺得你到最後邊咧。可能嗰个结果都系会市场都会回报你
1: 嘅。嗯，咁大家都揾紧一啲啦，冇边啲下一波上升嘅呢一个嘅即系机会咧。咁见到其实前段时间一啲嘅电力股啦，系有一波嘅调整嘅。咁近两日咧有一定嘅企稳反弹吓。咁今日咧见到电力板块亦都系有一个保障嘅格局嘅吓。可唔可以短期关注咧？
0: 电力股嘅话，始终佢仲系讲紧。我哋讲嘅呢个选择协同吓，咁呢个咧基本上即系话佢同行業的關聯度啊，或者講主題上面，佢已經搭上咗呢個旋律㗎啦嚇。咁呢個大致落嚟嘅就係，如果你要能夠好似比如話 CPU 啊、MLCC 啊、電子部啊呢啲咁嘅樣嘅嘢就話，你就會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人哋可以炒呢個漲價，你得唔得嚇？咁你能唔能夠通過漲價，或者講你如果漲價呢方面？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的话，那你怎样能够将你的业绩提上去，将所谓算力的那种需求转化为你的业绩呢？所以我觉得电力股接下来的就是它始终要解决的，就是它要靠业绩驱动，而不是光是靠这个估值的驱动。所以对于前一派已经是表现得相当不错的这些电力股的话，你要注意就是如果当这个硬件端的这些这样的高弹性的品种回归的时候呢，有时候你算力虽然你是有这个算电协同这个加持，你可能你短期你都未必跑得赢他们。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尤其是接近中部的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可能我们考虑的一切这些主线可以讲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概念啊、技术这些东西，但是到最后边讲到一定是要以业绩为主。所以我觉得有业绩，而且是业绩的增长确定性和业绩的高弹性，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在选股的时候尤其要考虑的。
1: 嗯，那对于大市后续的运行呢，不知道温生怎么看
0: 呢？我觉得后市就是一句话，就是地缘政治这个担忧呢慢慢消除，但是呢可能在短期大家有个面临住比如加息这方面，因为日本已经加了，然后美国开始要怎么表态，以及日本加息之后会不会对市场造成一定的波动，你都要观察。所以我觉得就说没有前一排那么害怕，但是我觉得市场还会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变得更加乐观，但是呢战术上还是要谨慎，而且尤其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在 A 股的角度来讲，它的结构式行情是越来越明显，那这个时候小部分或者说市场上个股的回跃，甚至部分个股的这种超强势，并不代表着绝大多数个股的这个表现会比较好，甚至来说只赚指数不赚钱是一种长期的，我们说是一种常态。那这个时候怎么能够避免这个只赚指数不赚钱呢？我觉得是很多投资者要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最重要就是一个首先思路上你要接受这个结构式行情出现是有它的必然性，甚至一个长期化的这种

0: 呢種咁嘅呢種咁嘅現實嘅話，如果你思想上過唔到呢關，我覺得你好難做嚇。咁所以我覺得始終而家對於近排嘅市場嘅指數唔係有咩太大問題啊，最多就係個波動啊，來來回回，佢最多係拖時間。但係對於個股嚟講，你如果選唔啱嘅話，我覺得嗰個後果可能會變得好嚴重。
1: 嗯，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温生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過，好，拜拜。
0: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谭古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谭古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3: 嚟到財智灣區的環節，香港特區政府就正式公布粵車南下最新的擴展安排，粵港跨境自駕通行就迎來重大升級。6月15日開始，政策覆蓋範圍將會擴容到大灣區9座內地城市，而同時香港市區每日通行的名額是實現翻番的。
5: 嗯，是的，那麼這樣的一次擴容呢，不僅實現了大灣區內地城市全覆蓋，也更是明確了2027年第一季度前还将逐步推广至广东全省21市。那么随着粤车南下扩容，港车北上常态化双向落地，大湾区交通互联互通民生经贸往来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局面。那今天的财智湾区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双向互通究竟如何更好的赋能大湾区的深度融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哈，他是来自于深圳市政府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物流学会专家、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科协副主席王雪，王老师，你好，王老师。
6: 哎，您好，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嗯，这一轮的粤车南下迎来了这样大范围的扩容升级，那么您觉得我们这次升级当中最出彩的亮点究竟是什么？包括它的关键性突破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6: 好的，这一轮的粤车南下扩容呢，其实是粤港两地跨境通行便利化领域非常有分量的一次制度升级，规则呢非常的清晰，落地的节点呢也非常的明确，可以说是近些年呢同类政策当中力度最大的一次了。首先咱们说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落地快，政策一公布，衔接工作马上就跟上了，老百姓不用等太久就能够实实在在的享受到便利。再看呢覆盖范围，这次呢是一个跨越式的扩容，之前呢就只有广州、珠海、江门、中山这四个珠江西岸的这个城市试点，这次呢直接新增了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五座城市，接下来呢大湾区内九个城市呢就将全部纳入到这个政策范围之内，所有大湾区的居民都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红利。还有大家最关心的呢，就是通行的名额这次也直接翻倍了，从原来每天100个提升到200个，之前大家吐槽的预约难、抢号难的问题呢，接下来会得到很大的一个缓解。那么跟之前的试点阶段比呢，这次升级最大的突破，我觉得就是彻底的告别了小范围试水的一个状态，进入了规模化、全域化推进的一个成熟的阶段。之前试点的时候呢，不仅珠江西岸本身名额就紧张，东岸的深圳、东莞这些呢，需求特别大的城市更是完全没有覆盖得到。我们统计到呢，2025年大湾区粤港跨境自驾的需求呢，同比增长了62%，原来的试点名额呢，根本满足不了需求。好多朋友说提前一周都抢不到号，这次扩容呢，刚好就补上了东岸城市的政策空白，把这个东西两岸的跨境自驾的这个通道彻底的打通了。那么像深圳呢、东莞呢、佛山呢这些人口密集、商务往来频繁的核心城市呢，现在也可以直接跟香港对接了。整个大湾区的跨境车流就一下子盘活了。更重要的是呢，这次不是临时的政策调整，更有明确长期的一个规划。2027年一季度之前呢，覆盖广东21个城市，这也标志着粤车南下从大湾区的专项政策，逐步升级为全省全域的跨境通行制度，为粤港深度融合。

0: 河呢打下了坚实的交通基础。
1: 那也想问一下王老师，港车北上、粤车南下双向通行，那两项政策各自的定位有什么区别？而这一次粤车南下扩容，又是怎么样来健全粤港车辆双向流通完整闭环的？
0: 大家平时呢总是把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放在一起来说，其实呢这两项政策呢就是粤港跨境互通互联的一个双向通道，是互补性特别强的一套组合拳。简单来说呢，港车北上就是方便香港的车辆进到内地，服务香港居民呢北上的探亲啊、消费呀、商务啊，助力香港更好的融入大湾区的发展。而粤车南下呢，是方便广东省的车辆进香港，满足内地居民赴港购物、就医、商务交流的需求，让内地居民呢能够更便捷地对接香港的国际化资源。那么政策落地的初期呢，港车北上率先实现了常态化的运行。2025年全年呢，港车北上的通关量已经超过了180万辆，运行呢已经非常的成熟。但粤车南下呢，之前长期是小试点、小范围的这样的一个试点，涵盖的城市比较少，额度也比较低，相当于双向通道呢只通了一半。那么这次粤车南下扩容呢，不仅是9个城市的居民有了自家赴港的资格，名额翻了倍。双向车流呢也会更加的均衡，整个呢粤港车辆双向流通的闭环呢就彻底的打通了。从整体发展格局来看呢，港车北上打通了香港入内地的这样一个通道，粤车南下呢则打通了内地对接国际市场的窗口。两项政策协同发力，就能推动人口、人流、物流、商务流的双向的流通、双向的赋能，最终构建起双向奔赴、全域流通的大湾区的跨境交通新格局，为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呢，提供了坚定的一个制度的支撑。
2: 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梳理哈，这一次呢可以说这个粤车南下的扩容落地呢，对于咱们大湾区的老百姓来说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哈。那比如说像走亲访友啊，要买东西啊，包括像去学校啊，包括像出门游玩呢，还有打造这个一小时同城的生活圈，那它会有一些非常实在的一些实惠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和王老师来探讨一下哈，您觉得究竟有哪些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实惠呢？
0: 本次粤车南下的扩容呢，我觉得让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呢，真的从图纸变成了指尖下的导航。对普通市民来说呢，这个不仅仅是路途上的缩短，更是生活质量的一个质变。首先呢，跨境出游就能够实现说走就走了。深圳、东莞、佛山等新增城市的市民呢，再也不用背着大包小包赶高铁、转地铁。全家出游呢，只需要把露营车、婴儿车塞到后备箱，一脚油门可能就到了香港西九龙或者是郊野公园。这种点对点的自由感呢，是公共交通没有办法替代的。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到周末的时候呢，深圳有很多年轻人都会到香港去登山呢、去郊游啊。那么如果有了这个跨境通之后呢，我相信呢有更多的年轻人会到香港啊。其次呢，这个香港跨境往来呢会更加的高效和温情。大湾区呢这个人员是非常的相亲的，此前东岸呢也没有办法自驾，很多两地的亲友走动呢就是要通，经常是很耗费精力的。这种拎包即走的便捷呢，也极大的拉近了粤港两地的民间这样的一个情感，同时呢办事消费也更加的便捷了。香港的专业医疗和国际零售非常的丰富，自驾南下让赴港就医、大件采购呢也变得非常的轻松了。比如说我们深圳有很多人要定期带孩子到香港诊所，以前呢来回的换乘要折腾半天，现在自驾直达门口，车里备好常用的物资，也解决了跨境办事的这样一个焦虑。我相信呢，这个不仅是打通了行政的边界，更让跨城居住、跨城消费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让大湾区90%呢与香港真的融为一体。
2: 那刚才呢这个王老师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对于我们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日常的生活呀、读书呀、工作呀带来的这种实实在在的变化。那其实呢我们说粤车南下大范围的放开，包括这个通行配额的同步上调呢，也给大湾区带来了很多其他的机会，比如说文旅的消费，还有生意的往来，以及跨区域产业抱团发展啊。那么从这些层面来看，您觉得我们这一次这个政策的调整带来了哪些更深层次的带动的效果呢？
0: 过去这个政策

0: 这个北上呢，相对来说我们内地的腹地更加的宽广，不论是这个开车呀还是停车呀，可能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当时呢是相对来说控制我们北车南下的，因为当时会觉得说香港首先它可能整个的空间比较小，另外呢香港本地呢它的这个机动车的保有量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大部分的通行方式呢它不是用公共交通的嘛。 而且香港的停车费也非常的贵，另外呢，就是深圳跟香港呢，它可能就是驾驶习惯不太一样，一个是英制的哈，靠右边驾驶，一个是靠左边驾驶。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对这个北车这个南下是有很多顾虑的。但是我会觉得说，任何一件事情啊，它都是利弊两方面去看啊，如何来看待一件事情它的带来的可能有一些约束，但同时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好处。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文旅的消费生意的往来，对吧？
1: 是。
0: 实际上呢，它表面上看来不仅仅是交通政策的优化，更多的它是带动了这个人流呀、物流啊、经济流啊，那么都会，尤其是对我们的这个文旅商贸合作，都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提升。香港呢，最近他们一直期待呢，它的经济能够，尤其是餐饮呐、旅游能够尽快的复苏。那么我相信呢，随着大量的这个内地短途的客流开车过 这样一个文旅康养乡村旅游等发展呢，也会形成粤港文旅双向引流、双向共赢的这样一个良性的这样一个格局。本来我们大湾区的文旅资源呢，就是互补的。那么下一步呢，这个优势会进一步的凸显。
1: 最后一点时间呢，在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下呢，关于这个新的政策的铺开。刚才我们也分享到了，在2027年的一季度之前呢，月车南下会铺开至广东全部21个地级市。那么这样的一个分布扩容的推进节奏呢，在这项政策全面落地之后，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建设以及粤港更加深层次的融合发展，那王老师您觉得具备怎样的长久的战略价值呢？
2: 那么今年呢，是大湾区的9个城市全部覆盖，2027年的一季度呢， 全省21个城市呢，就要落地这样的一个远期的规划了。 我觉得这个是粤港深度融合、大湾区一体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布局，具有非常深远的时代意义和区域价值。首先呢，全域通行将彻底打破粤港地域的一个壁垒，实现广东与香港全方位的这样一个互联互通。 从大湾区九城到全省21个城市，意味着粤车南下不再是局限于珠三角核心的一个圈层，粤东、粤西、粤北城市都将纳入到跨境自驾的这样一个体系。目前来看呢，粤东、粤西、粤北很多城市呢，他们还是要先通过自己的交通方式到达深圳呐、这个珠海呀，再去跨境。那么未来如果可以直接自驾的话呢，其实这个部分的居民
1: 他们的整个融入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呢，也会很快的具一个实现了。其次呢，全面的激活全省的全要素的流动呢，夯实大湾区一体化的发展根基呢，我觉得交通永远是区域融合的先行基础。广东人经常说要想富先修路，现在想想呢，虽然这个话说的比较这个通俗，但实际上真的是有道理的啊。交通呢是区域融合的一个先行的基础，当全省的车辆都可以便捷南下香港的时候呢， 我觉得一定会带来更大规模的人流、车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双向的一个循环，彻底的盘活呢粤港全域的资源。一方面呢，助力广东全省各地呢借助香港的国际化的优势，拓展外贸呀、招商呀、文旅呀、科创发展的这样一个新空间。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也是助力香港辐射力、带动力延伸到广东全省， 突破呢地域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局限，更好的发挥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这样一个辐射的作用，共同的实现呢粤港优势互补、全域共赢。
0: 就像刚才王老师所讲啊，这次呢也是持续丰富一国两制下区域融合的一个实践成果。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港车北上还有粤车南下双向全域通行，这个是粤港的高效协同还有便民利民以及深化融合的一个标志性的举措，所以也是更好的体现了大湾区的软硬联通并举的发展思路。而且其实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呢，我们看到政策的持续落地还有配套的持续完善， 粤港澳的这个跨境通行呢，也将从政策红利转变为常态化的生活。那对于民心的拉近，还有发展共识的凝聚呢，都有着更好的体现。所以，我们从地理上的相邻转换为经济上的相融，还有生活上的相通，民心上的相亲，也持续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全球最具活力以及最具竞争力的世界级湾区。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一起聊到这里。那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嘉宾，来自于深圳市政府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物流学会专家、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科协副主席王雪老师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您，王老师。
1: 谢谢。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吓，咁啊，最近咧关于话中国将会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嘅讨论啦，不断喺度升温吓，咁啊，企喺呢一个历史嘅节点上边啦，点样嚟读懂呢一个跨越式嘅里程碑咧吓？点样嚟厘清高收入经济体同埋发达经济体嘅区别咧？点样进一步咧嚟坚定发展信心，凝聚奋进嘅力量咧吓？
8: 咁日前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政策仿真实验室主任研究员萧宏伟就介绍啦，呢一判断咧系有坚实嘅数据支撑嘅客观事实吓。国家统计局咧公布2025年国民经济数据显示，中国 GDP 增长5.0%，人均 GDP 咧达到99,665元，折合咧系13,953美元。咁呢一水平咧，亦都唔单止成功咁超过咗啦。2025年7月，世界银行最新公布嘅高收入经济体准入门槛，人均 GNI 13,935美元，亦都标志住啦，中国系正式咁跨越咗啦，向往已久嘅高收入门槛啊。
7: 咁啊，萧宏伟都讲到啦吓，纳入咗呢一个嘅高收入国家嘅行列啦，亦都系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咧具有里程碑意义嘅标志性嘅事件啊。呢个跨越咧唔系数字嘅偶然跃升，系充分咧证明咗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同时咧必须要认真咁即系清晰咁认识到啦，我哋国家仍然咧系世界最大嘅发展中国家嘅基本国情咧系冇改变嘅吓。
8: 咁企喺新嘅台阶咧，考验先啱啱开始吓，跨越啦门槛向更高嘅发展水平嘅呢个入场券咧，亦都系检验发展成绩嘅合格线，更系咧通向未来嘅通行证吓。萧宏伟亦都表示啦，只要我哋咧系保持定力、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咁呢一地位咧亦都将会随住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啦而日益咁巩固，中国发展的前景必将更加广阔。
7: 萧宏伟都是讲到话，要厘清就是高收入是衡量发展水平的单一的刻度，发达国家就是涵盖科技、福利、生态的综合的标尺。他说厘清了这个逻辑又在于提升优势和潜力，跨越高收入的门槛，我们国家的精准定位就是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个是肯定了自己已有的经济成就，也都是点明了非經濟維度的提升的空間的。
8: 是的，咁从人均的 GDP 突破13,000美元向20,000美元以上迈进，人类发展指数的进步、研发投入强度的提升、公共服务覆盖面的拓展，都印证住中国广阔的提升空间和强劲的发展后劲。萧宏伟都分析了，正因为企在高收入的新起点上，我们国家先拥有更充足的资源和更强大的能力去保持民生暖板。
7: 好了，今天的谈股论金亦都嚟到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回听节目记得上云听客户端啦。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8: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仲有我哋嘅特别环节啦，端午趣游湾区啊，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咁啊，端午临近啦，各种各样嘅民族文化体验可以话啦系急劇升温啊嚇！有唔少嘅朋友咧，就都趁住端午嘅假期啦，去到睇下有冇邊一啲唔同文化，就正所謂各處鄉村各處例啦。咁有啲咩值得體驗嘅咧？我哋陣間咧喺特別環節啦，端午趣遊灣區啦，會詳細同你分享下嘅。咁另外啦，中間嗰 part 啦，會有出行智囊團啊，會有陀仔啦，帶我哋去香港嘅塔門島徒步喎。
7: 嗯，冇错啦。咁啊，呢位同学仔咧，佢自己话自己一个徒步小白嚟嘅。咁啊，去塔门岛都系一个话走就走嘅一个旅程。咁究竟喺塔门岛嗰度会系一个点样嘅体验咧？我哋喺出行智囊团嘅环节会同大家分享嘅。
6: 嗯，咁啊，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咧讲下一啲千年古建啊吓。嗱，最近啦，即系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嘅，除咗咧会有龙舟季嘅广东之外咧，仲有山西嘅古建筑啊吓。好似2025年咁啦，集苑小西天嘅游客数量啦就升到150.6万人次，带动地方消费过亿嘅。咁好似啦，应苑木塔咁样啦，亦都接待人次啦，第一次突破300万啦，去到山西方面咧都排得上名号啊。嗱，曾经咧咁小众嘅古建筑游啦，点解而家大家咁兴趣嘅咧？有啲咩好玩嘅咧？我哋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齐探讨下噶。
7: 嗯，咁多精彩内容都喺我哋探世界嘅节目当中，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根据广东省林业局方面嘅消息，随住六尾广东生态建设持续推进，广东生态环境系持续改善，城乡绿意更加浓郁噶。嗱，目前全省已经有62处郊野公园、山地公园已经建成开放啦。
7: 嗯，例如喺珠海高新区嘅红花山郊野公园啦，咁以前呢度系个采石场啦，而家进行一个系统性生态修复之后啦，成为咗一个生态氧吧。咁啊，去到河源嘅龙川县龙台山郊野公园咧，就系融入咗海绵城市、智慧管护等等一啲现代化建设嘅理念，等原生嘅一啲好自然嘅机理啦，同在地嘅人文风貌可以交相辉映。

0: 嘅。咁啊，而家啦喺广东嘅郊野公园啦、山地公园啦、生态旅游、自然科普同埋户外体育等等嘅业态，亦都系非常之蓬勃发展嘅。咁啊，根据统计，2024到2025年期间，全省嘅郊野公园、山地公园累计系举办户外体育赛事250场，开展各类嘅公众参与活动352场，成为咗大家开展休闲健身、生态研学嘅一个生态客厅啊。
1: 嗯，咁喺珠海斗门嘅五指山山地公园啦，亦都有自然风光同周边嘅村落啦，系串联成线嘅。每年吸引旅客啦，有超过50万人次，带动11家嘅民宿啦蓬勃发展。喺清远佛光杨角山山地公园咧，就联动景区，帮助大约600名嘅群众实现啦家门口就业嘅。而另外江门嘅西湖山地公园就凭藉住优越嘅生态环境，成为第15届全运会山地自行车赛嘅赛场。咁啊，广东省林业局方面都话啦，嚟紧广东会持续深化六味广东生态建设，进一步深化地方特色文化底蕴，完善公园配套服务设施，不断植物城乡生态公园体系，做实生态为民文章，培育公园加产业、公园加文化、公园加体育嘅融合发展生态圈啊。
0: 嗯，再关注翻海南方面啦，海南省15/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2026至2030期海南省海洋文化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呢一个专场嘅新闻发布会咧，日前就喺海口举行啦。咁啊，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二级巡视员袁柱良仔发布会上边介绍，海南将会重点从4个方面集中发力，打造具有国际吸引力嘅海洋文化旅游目的地。咁啊，第一个咧就系打造标志性嘅海洋文化 IP， 造精文博嘅内核，以中国南海博物馆作为核心，联动琼海潭门，咁啊加快推进南海博物馆嘅二期建设，同时利用 VRAR 嘅技术打造南海沉船嘅深海考古虚拟体验，等大家可以触摸到历史。亦都会活化非遗民族，重点打造陵水疍家文化旅游区、福源疍家婚礼、咸水歌等嘅场景。咁啊，仲会打造演艺精品，喺重点嘅渔港打造渔港上的非遗系列展演，咁啊，令到传统嘅民族可以成为吸引游客嘅爆款。
1: 嗯，咁另外咧，仲会升级4大核心业态，构建立体产品矩阵，推动滨海旅游产品由观光型向度假型同赛事型转变，升级海岛体验业态，推动蜈支洲岛造强潜水同水上运动，西岛突出渔村文化，分界洲岛主打海洋动物互动，探索推行提前预约购票登岛服务，开发珊瑚礁浮浴观摩、水下摄影等等嘅高端产品，持续放大潜水节品牌效应，升级冲浪深潜业态，喺三亚后海发展大众休闲冲浪，形成专业赛事加大众体验加潮流文化嘅冲浪矩阵。
0: 咁第三个方向咧，就要发展游轮、游艇嘅呢个旅游，开辟深远海旅游嘅新场景，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嘅优势，等坐游轮、开游艇成为咗海南旅游嘅一个金字招牌，深化琼港、琼粤之间嘅合作，开发连接香港、广州、深圳嘅游轮产品，逐步开发面向东盟嘅游轮航线，加快三亚国际游轮港嘅建设。开发游艇加海钓、婚庆、低空飞行等等嘅特色产品，等到游艇从高端小众走向大众休闲。
1: 嗯，咁另外咧，仲要关注到咧完善智慧化服务同国际化配套，提升游客体验方面，会完善咧酷游海南平台，整合景区预约、交通、支付、预警等嘅功能，打通入境旅游支付岛点，打造一批滨海度假酒店、渔村民宿、海岛驿站，培育琼菜美食品牌，喺海口分碑、自在湾等等嘅街区汇聚海鲜餐饮、夜间消费业态。另外会依托环岛旅游公路同环岛高铁，开通滨海旅游专线，推进重点港口码头旅游服务升级，提升海岛景区嘅接驳能力。
0: 系啦，咁啊，再关注翻上海方面啦。日前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咧，就喺上海签发啦。呢个亦都填补咗上海高端短途水上旅游产品嘅空白，为大家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便捷嘅周末休闲嘅选择。咁根据了解咧，鉴于无目的地嘅海上游系唔靠岸同埋公海往返嘅呢个特殊属性啦，咁啊，经国家移民管理局嘅批准同意，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喺全国率先推出咗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申请，亦即系话游客除咗可以使用普通护照之外，亦都可以凭借住身份。

0: 申请去申办专用的出境通行证，这个极大降低了游客邮轮游的一个出境门槛，亦都是免去了繁琐的签证准备。
1: 上海市公安局的相关负责人就说，在上海市交通委的统一协调之下，文旅、商务、公安出入境管理、海关、边检、海事、长航公安、宝山区等等多部门是协同配合的，打通了包括航线审批、证件办理、口岸查验、船工保障等等的关键环节。未持有有效护照的无目的地海上游的旅客，凭藉着身份证就可以去到出入境接待大厅申办出入境通行证。对于行前时间很紧迫的，亦都会开通绿色的通道加急办理的。另外还要关注一下，有新的游乐设施等大家去帮衬下，就是听日湖北的孝感方特旅游区，包括它的水上乐园、红出没 IP 酒店都会同步开业的，涵盖食住游购娱等等多元的文旅业态。项目正式运营之后，高科技文旅景区、水上休闲娱乐和特色主题酒店会联动赋能，为各位旅客提供全年龄段全天候一站式的水陆同欢、日夜畅玩的体验。
0: 讲紧嘅三大嘅呢个旅游嘅主题系同时开放嘅吓。讲到旅游区方面咧，系以文化加科技作为核心嘅理念啦，融合咗恐龙嘅生态文化啦、孝感嘅地域文化啦，同埋一啲经典嘅动漫 IP 三大主题又一齐呈现，咁啊令到大家有更加沉浸式嘅多元体验。其中咧喺呢个旅游区咧，主要就系恐龙文化作为核心啦，咁啊亦都会有一啲即系我哋嘅游乐科技啦，仲有啲神话传说啦等等。景区入边会有九大嘅室内高科技项目，三十几个嘅呢个室外嘅游乐设施，同埋一百几处嘅呢个休闲景观吓。咁啊，去到呢一个水上乐园方面啦，就会有一啲国际前沿嘅水上设备啦。咁喺华中区域打造嘅大型合家欢嘅水世界嘅。
1: 咁啊，酒店配套亦都更加重要啦。玩到攰啊，梗系要原地瞓着咁样得唔得咧？咁样咁啊，呢个位置咧，亦都系毗邻两大嘅园区吓。咁啊，酒店喺正中间嘅。亦都是旅游区的一个强力的配套，会有396间各类不同主题的客房，同时配备儿童乐园、健身中心、室外泳池、室内温泉等等的多元配套设施，满足不同旅客的体验需求的。据了解，其实现在大家已经可以提前订订飞，门票方面亦都会有折扣优惠，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冇错啦，咁以上就系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透下翻嚟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咁喺端午嘅期间咧，亦都系有好多呢个民族体验嘅。
2: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趣游大湾区。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端午趣游湾区啊！继续咧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啊！其实而家咧好快就端午假期啦，咁讲句唔好听，呢个星期五开始就已经系噶啦。咁再加上咧好快又到暑期嘅出游旺季，所以咧旅游产品嘅预订热度咧可以话十分之高涨啦。咁而家咯，传统文化同埋一啲民族嘅体验活动成为端午出游嘅热门选择，仲可以咧匹配埋亲子游啦、休闲游等等啦，包括旅游列车的服务咧，亦都系人气走高噶。咁睇翻相关 OTA 平台方面的预订数据就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旅游市场系呈现出民族体验升温、亲子互动增强的特征。
0: 今年的端午是个传统文化同埋民族体验的一个好好嘅时间啦。咁所以咧，呢两行亦都成为咗旅游消费的一个热点之一啦。好多嘅小朋友、大朋友会一起去包粽啦，或制造香囊啦，甚至系一啲。好多的手工作品等等，令到大家就可以去更加深刻地了解我们的端午文化的。除此之外，还有些汉服游园，还可以看我们的龙舟赛事，也会有些景区里面会有些 NPC 的互动等等，这些活动也都很受到这个游客的喜爱。而在出游方式方面，我们见到自由行会是更加多游客在端午假期的一个出游的选择。在广东方面，几大的这个主题乐园也都是成为了大家很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并且包车游、休闲度假游的等等这种自由行的套餐的预订非常火爆。
1: 讲回大湾区，广州的端午活动可以说十分之精彩，无论由 CBD 的江河竞技，还是田园水乡的漂移，很多不同的活动

啦，都齐齐上线，承包晒啦成个端午假期嘅。咁啊，睇翻啦，好似6月19号咁样样啦，就有猎德嘅龙舟招景啊吓。既有猎德嘅水乡风情啦，亦都有背后嘅呢个 CBD 高楼摩天嘅呢个景色吓。咁啊，百几条嘅龙舟啊，穿行于珠江新城。

0: 望大家咧，即系来年都搭水吓，有过百条嘅龙舟巡游啦，再加上民族嘅宴席、潮流嘅市集、水上嘅互动啊，既有传统嘅美食，亦都搭配啦趣味潮玩，有老嘅民族活动啦，再加上新嘅玩法，一齐咧解锁广府嘅端午啊！
1: 咁啊，见翻喺成个端午假期咧，都有好多我哋嘅街坊出去玩啦，咁样，因为今年嘅端午假期啱好系同父亲节相关嘅，咁啊，好多家庭游嘅旅客咧就系谂。住既然我哋大湾区呢度咁多人啦，不如我哋出去玩下啦，咁样都有好嘅推介嘅。喺西南方面咧，我哋见翻有世界最长木龙舟，咁啊有一个咁样嘅活动咧，喺贵州省嘅黔东南州施炳县嗰度去举办相关嘅活动嘅。咁首先喺6月19号嘅上昼9:40到11:40咧，就会有好多人去抬住呢一个木龙舟，系进行一个陆上嘅巡游啦。咁啊，去到晏昼嘅4:00到6:00咧，咁佢哋就会喺呢一个三角洲流域系有水上嘅巡游，咁亦都会有好多个花船跟住呢个木龙舟去巡演。咁当然啦，睇完呢个巡演之后咧，仲可以去享受下呢一个贵州嘅长卓宴咁样嘅民族活动嘅。
0: 冇错啦，去到贵州梗系要食下长卓宴啦。不过吓，即系听过贵州台联市嘅朋友都知道咧，喺呢个长卓宴上面啊吓，大家就唔好立乱饮酒啦吓，因为你要一路饮一路饮一路饮咧，饮开就冇得停噶啦，要饮晒为止啊。所以咁张台咁长系咪先啊？大家量力而行啊。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叹世界嘅特别节目啊，端午翠游湾区嘅全部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咧会有出行指囊团啊，会有啦一个同学仔吓，嚟自香港嘅同学仔啦，即系梁依明同大家啦去香港嘅塔门岛徒步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系啦，咁嚟到出行智囊团嘅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就邀请咗依明啦，同我哋一起去倾下佢嘅一啲徒步嘅推荐嘅。咁啊，首先同依明打声招呼先啦，依明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学生梁依明。
3: 咁啊，因为今次呢个话题咧，其实都好得意嘅，系依明自己报上嚟话，我之前啱啱去咗呢个塔门岛啊，都觉得呢度好值得推介啊，咁样。其实可唔可以首先同我哋分享一下？你點解會諗住去嗰度？係乜嘢吸引到你呢？
4: 其實咧，當時係暑假，然後我同另外一個朋友咧，佢暑假啦喺屋企冇咩事做嘅，然後咧我哋就係其實係我喺某一本紅色嘅書上邊咧有見到有人發呢、這個體驗上嚟，然後我就諗住話，不如我哋聽日就去睇下啦咁樣，所以我哋就揀咗一日，然後去咗。
3: 咁啊，即係相當於係話走就走嘅一場旅行喎。
4: 係。
3: 佢邊度吸引到你，令到你咁有衝動話走就走呢？
4: 我覺得首先係人好少，因為係好比較小眾嘅。其實我係當時察到我先知仲有呢個地方。我哋平時嘅話去得比較多嘅係長洲島啊呢啲船次班次比較多嘅地方嘅。
3: 咁你去之前有冇諗過話，即係我要做點樣嘅準備先至可以去一個可能冇咁多人知道啦，咁啊船次都好少嘅地方？
4: 我首先嘅話，我係先從嗰個某一個紅色書上面啦，搜索咗差唔多全部嘅佢哋發嘅嗰啲貼紙上嚟，我係睇過曬嘅。因為咧佢嘅人比較少啦，我首先想知佢嘅班次，然後咧我再去官網，因為香港咧佢哋會有啲專門嘅 app 去搜索啲巴士啊，或者係啲船嘅。不過我哋當時去嗰個船咧係冇專門嘅 app 去搜嘅，所以我就見佢哋係一個大牌，可以喺嗰個碼頭嗰度立住，然後咧去到嗰度係可以睇嘅。然後
3: 即係你係去到先去查船期㗎？
4: 唔係，因為佢哋有影相去，所以不過佢就冇特別嘅 app 可以搜索。
3: 當然啦，這個是交通方面的準備啦。咁仲有冇？
4: 我同朋友都係帶咗把遮，然後帶咗兩支水。
3: 哇！
4: 因為我哋係比較小白啊，所以咧冇諗咗會帶好多嘢。因為有人咧，佢哋係想去過夜嘅，會帶埋啲帳篷啊之類嘅。我哋就冇啦。
3: 需唔需要帶現金㗎？
4: 現金嘅話，我哋係平時出門都會帶翻少少嘅，因為喺香港嘅話有啲細店啊，佢係冇啲八達通啊，或者係啲 WeChat Pay 咁樣嘅。
3: 所以你覺得即係去一個你未去過嘅地方，跟住你又想去徒步，你覺得帶幾多現金先足夠呢？
4: 我覺得起碼要帶100-200啦，因為咧你想買水啊，或者你有肚餓啊，買啲嘢食，買個麵包之類嘅咧，我覺得應該要差唔多100蚊。
3: 你當時係點樣揾到呢個同你一齊話走就走嘅朋友
4: 嘅？我哋係平時就會一齊去出去食嘢啊，一齊去探店啊，一齊出去行街咁樣。
3: 即係佢平時都係同你一樣，都係話走就走嘅
4: 朋友。係啊。
3: 點解咧？你點樣去理解呢一種心理咧？因為之前其實我哋喺其他嘅節目當中都有傾過呢一種，即係話走就走嘅，好多時候係因為某啲美食嘅誘惑，而且經常會發生喺深夜嘅。
4: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比較喜歡分享自己的生活，感興趣的東西的話，我就會想去嘗試，因為都比較近嘛，不用去做一些比較長期的計劃。
3: 那你當時有沒有說，即我有 plan 好，我去到之後我的徒步路線是怎樣的，我要在哪個地方停留，這一類型的攻略有沒有做？

0: 個係有做嘅，因為咧佢畢竟係可以發得唔係比較接地嘅。然後我哋係搜索咗佢一成一個環島主要嘅路線同埋佢嘅注意事項啦，因為佢有啲地方咧係。比如話有野豬啊，有啲野生動物啊，你唔可以去。
1: 好原生態。
0: 係啊，如果你見到嘅話，可能要避開少少啦，因為佢哋野生噶嘛，可能會攻擊人。然後咧，如果你事先做好就係路線之類嘅咧，可能就會避免呢啲情況嘅。當時咧係我哋係到市區大學站嘅 B 二出口，我哋係跟住導航行咗差唔多15分鐘，係到咗馬料水碼頭。這個碼頭是可以到氹到的，然後上島之後呢，它有指示牌的，你可以，如果你是想跟我一樣環島的話，你可以跟著那個指示牌，首先是到天后廟，然後呢是有一個上向上的一個樓梯，爬到上最上面是一個望風的一個亭子，然後下面是海來的，然後呢個亭周圍是一個很大的草坪，然後呢我們是在那裡停了比較久的，就是整個一個行程裡面最久的一個地方，就是它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這個海邊草坪小新西蘭。
1: 哦，是啊是啊，我之前也都即是我雖然未去過塔門島，但是我見到它即可能是現在很多社交平台上面的一些慣用的宣傳的手段啦，就好像去廣州咁樣長堤就俾人哋叫做小外灘啊，諸如此類，即係佢會用一個大家好耳熟能詳嘅呢一種景點啦，跟住前面加個小啊，咁樣就會令到你一下子就 get 到嗰個地方吸引你嘅點係乜嘢，佢好似。你叫佢小新西蘭咁樣，佢就可能吸引到你嘅點就係佢原生態嘅呢一啲草坪啊，佢個海島啊，又或者係其他嘅啲自然風光咁樣咯。你個交通大概用咗幾耐？
0: 我係從九龍城區出發嘅，到馬料水嘅話，因為每個人可能出發嘅地點唔同啦，咁我就講從嗰個地鐵站到。我哋上島嘅話，坐船嘅時間係差唔多一個鐘嘅。然後大家可能睇，因為我知而家有啲上班族啊，可能上星期六、星期日放鬆一下，咁佢哋要坐高鐵嘅話，佢哋就要提前睇好啲班次啦。因為我知呢個碼頭佢嘅船咧喺星期六、星期日係會多開一班嘅，但係佢平時嘅話係有。早上8點，然後晏晝3點，係呢兩班嘅啫。不過星期六、星期日啦，可能係方便其他遊客，咁佢係多開咗一班12點嘅，所以大家可以睇咗自己嘅時間啦，去規劃呢個路線。
1: 但我覺得南下佢係12點咁樣開一班，都好難你兩三個鐘你就玩曬成個環島，跟住又翻嚟坐船噶喎。
0: 係啊，不過咧，佢當地咧會有啲居民，佢有嗰啲快船啊，就係咧，如果你趕唔上翻去嗰班，佢翻去嗰班係5點嘅，咁如果你趕唔上嘅話，可以去坐佢嘅快艇。如果係拼船嘅話，一個快艇可能係拼8個人左右啦，一個人可能要120蚊。咁如果係正常買船飛嘅話，係30蚊一個人嘅。
1: 總之你南下你玩得耐咗啦，錯過咗呢個船期啦，你嘅都仲係可以有方式，冇錯啦。咁大家都可以去嗰度玩得盡興少少啦。咁再分享翻啦，就係你喺嗰度玩，你玩咗啲乜嘢係令到你自己即係好印象深刻嘅？
0: 我印象比較深刻嘅咧，就係嗰個海邊草坪啊，佢有好多隻牛牛。就係佢好乖喺嗰度。就是隨便你拍照和他互動，他都不會有那個攻擊人的行為。然後呢，我們是當時在草坪那裡拍了一些照片，遊客照片。當時我記得我有支水樽，因為他的坡是斜的，然後有支水樽不小心滾了
1: 落了下去，
0: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是在個草坪，好像我都拍那些打卡照的話，真的要小心一些，就是你的東西放好了，不要被牛牛踢了或者什麼。然後我當時是我朋友都說你沒執了個水樽遊著它，我想著說不要扔垃圾在這裡，我就說扔回去，然後我就拿著手去救救救救救了半天才扔回水。

0: 你講起呢個草坪咧，即係令我一下子諗到嘅就係澳洲啊，因為其實喺澳大利亞同埋新西蘭，可能佢哋個風光都有少少類似啦，就係呢啲海邊啊，跟住咧又有好大片嘅草坪啊咁樣。然之後我諗翻係一個可能喺即係喺國內好少景區會見到嘅，就係好似呢啲咁大嘅草坪嗰度咧。一般嚟講，佢會有嗰啲好靚嘅觀光位置，而嗰個觀光位置，佢基本上佢會擺一個即係嗰啲長椅喺度，所以嗰種感覺就係、哇！我真係好休閒咁樣，喺一個好靚嘅風景之下，然後有一個可以坐嘅地方，然之後我又唔擔心嗰啲嘢會可能擺喺地下又碌落去啊乜嘢，可能就係頭先你講嘅嗰個令我諗翻起呢一段嘅。係
1: 啊，我覺得咧徒步咧真係一個讓人覺得比較悠閒嘅一種方式，因為咧就係我睇朋友圈嗰時啦，可能朋友出去食飯啊、探店啊、打卡之類嘅，佢哋嘅文案咧可能就係短短一句，就係今日去咗邊度啊，好好食啊。不過咧，如果我覺得我嘅同齡人如果係去徒步啊，去啲比較冇咁商業化嘅地方咧，佢哋就會發好長一篇去描述呢、這個徒步嘅過程，就話自己從邊度出發，又到邊度，然後去到嗰度，諗啲咩嘢，然後翻咗嚟，又係點樣嘅感覺？就係我覺得越大家遇到呢種大自然嘅環境咧，就會覺得可能係令自己比較放鬆，所以比較多嘢講咁樣。
0: 感受多咗咁樣。我回想翻我自己，因為我都成日會去徒步嘅。咁啊，會有兩種情況啦，一種就係、其實都係好短嘅，就係邊度邊度，跟住幾多公里 KO 或者話解鎖咁樣。呢、這個就係一個比較簡短嘅呢一種嘅文案，跟住配嘅圖咧，好可能亦都好少嘅。就係、一個整個軌跡圖啦，同埋喺過程當中可能見到嘅某一啲，就係你攞住手機去影嘅嗰啲相。咁呢一種咧，就會係即係用我自己嘅説話嚟講，就係、佢叫做真徒步。即係我嘅目的就係徒步本身。我可能呢個路線佢行起身係相對辛苦嘅，我帶嘅嘢相對多嘅。咁呢個時間咧，我就係唔會話有好多嘅心情去觀賞路邊嘅呢啲風景。係啦，快啲行完。如果唔係，好可能就我趕唔住呢個船啊，又或者我行到天黑啊咁樣。即係呢啲即係真徒步嘅情況底下咧，我個文案都係好短嘅。咁但係有另外一種咧，就叫做輕徒步，就係可能係5公里至到10公里之間嘅呢一種。
1: 你好似啊，
0: 係啊，好短嘅。咁佢嘅自然風光好靚，好靚嘅。咁啊，而且佢個難度好低嘅，就唔使你手腳一齊去擒嘅嗰種。
1: 啱啱呢種小白啊。
0: 係啦係啦，咁嗰種咧我就會帶相機啦，然之後咧就會喺路途當中留好多嘅時間去影相啦。然之後我就會發覺，當你真係留低時間去影相、去觀察、去身邊嘅呢啲嘢、感受身邊嘅呢啲植被嘅時候，你自不然你真係會多咗好多嘅感受同埋感觸。譬如你個文案就會滔滔不絕咁樣寫，
1: 係啊，好多。

0: 盼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车劳顿，
2: 无需身体力行，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嚟到出行智囊团嘅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就邀请咗依明啦，同我哋一起去倾下佢嘅一啲徒步嘅推荐嘅。咁啊，首先同依明打声招呼先啦，依明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学生梁依明。我之前有见到老师朋友圈有去嗰个高黎贡山。
3: 啊，系啊，系啊，哇！你睇到高黎贡啊？哇，高黎贡系十几年前噶咯。
4: 因为我想做啲功课，我想知道老师系有。經驗啦，仲係同我一樣啦，係個小白啊，一時興起咁樣。然後我就睇，我知道老師嘅仔仔都有去。
3: 係啊，我成日俾佢拉練嘅，佢嘅體力好好多。
4: 係，我係首先見到呢、這個，然後我就想，老師應該係自己都有去體驗過，先會俾個仔仔都去報呢個班啊，俾佢睇下外面嘅世界咁樣。然後我就睇下。睇住我見到老師唔知唔覺睇到最後一邊，然後我見到老師當時寫咗嗰個去高黎貢山嘅徒步經歷，我仲覺得約得傾。
3: 高黎貢應該算係我當時即係無知者無畏啊，因為我好可能嗰個心態同你去探門島係一樣嘅，我當時真係就係帶支水，跟住咧。我甚至登山杖我有，登山杖同埋水，咁其他啲嘢就冇噶啦，即係唔似得人哋話我要有啲好專業嘅，有咩蚊拍水啊，又有點樣户外救生繩啊，仲有嗰啲係啊，仲有咩頭燈啊，仲防止你失温嘅嗰啲衫啊，係啊，
4: 要衝鋒衣，
3: 唔係，佢係好薄好薄嘅，好似石子咁薄嘅嗰啲，跟住咧。即係防止咧極端天氣之下去失温，佢係要貼身著住嘅嗰種。
4: 嗰啲係好專業，
3: 好專業嘅嗰啲，我冚唪唥都冇。但係我喺呢個高黎貢山嘅路上，我就見到有人係有呢啲嘅，甚至佢哋會帶住帳篷去，帶住嗰啲煮嘢食嘅嘢，係重裝咁樣上山。當然啦，我後面我亦都有試過，唔係高黎貢山，喺其他相對輕鬆少少嘅地方都試過呢一種經歷。但係我當時去高黎貢嘅時候，我係真係同你一樣一個小白。咁就係完全恃住自己後生，行咗整整，我記得最清楚行咗整整18个钟，我先翻咗過去。
4: 係啊，我記得老師當時寫係行咗几廿公里，三十。
3: 我唔記得幾多公里啦，因為高黎貢佢真正難係佢好險，好多地方你係要擒嘅，即係佢唔係話你需要個路途好長啊，又或者係。你需要個時間點樣點啊？佢係嗰種你喺呢度

0: 山上面一日四季，跟住好似我哋喺山脚下，佢仲系大太阳上到去落冰雹嘅，会有咁种嘅天气啦，同埋佢有好多嗰啲以前嘅我哋打仗嘅时候嗰啲震口啊，所以咧佢可能会落差超过一米嘅，咁我哋就要手脚并用擒上去嘅，即可能佢系嗰种难，但我之前就冇谂到，咁啊恃住有专业嘅呢啲向导带住咯，跟住就。
1: 哇！咁真係好犀利喎，第一次行。
0: 係啊係啊係啊！我喺解鎖玻璃咁之前，唯一解鎖到嘅就係白雲山，你話咧？
1: 即係咁唔係
0: 特別嘅，所以我可以好理解你嗰種，即係話我話走就走，係因為可能俾某一樣嘢，完全係嗰一下衝動就佔據咗。咁啊，當然啦，就唔希望而家嘅同學仔仲係咁衝動啦。如果大家去嘅話，仲係揾翻啲輕鬆嘅，咁啊，亦都係相對呢啲設施係完善少少嘅咁樣嘅地方去徒步啦。
1: 大家都可以好似我咁樣揾啲簡單啲嘅地方。如果你係小白嘅話，就揾啲簡單嘅地方先試一下。係
0: 啊，咁你喺潭門島嗰度咧，你有影到邊一啲相係令到你自己印象好深刻
1: 嘅？我覺得就係草坪啊。其實我當時去嘅嗰時咧，我見到網上面大家話有野豬，其實我係好想睇一睇嘅。不過當時係我哋揾咗一圈啦，都係冇見到。
0: 你要等到過夜先有
1: 㗎。哦，係夜晚野生。
0: 係啊，佢夜晚先會出嚟。
1: 哦，原來如此。咁下次睇下。
0: 下次帶帳篷過去揾啲成熟嘅營地。
1: 佢其實個島上邊咧都有啲露營嘅，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嗰啲設備。因為有啲人咧，佢可能佢唔中意孭咁多嘢上去，但係佢去到之後，佢係臨時起意，覺得哇好靚啊，我唔想今日走啦咁樣。
1: 踎到一日咯。
0: 係啊係啊，咁啊當然啦，有咁樣嘅需求就會有咁樣嘅市場咯。所以而家有好多風景好靚嘅地方咧，佢哋都慢慢催生咗一種就係我。可以拎包入住咁樣嘅露營方式。
1: 係啦，咁講到風景夠涼嘅地方咧，一個係山上邊睇個草坪啦，仲有咧，我哋係落到去底下嘅。咁落去嘅話係有兩條路線嘅，一個係行樓梯啦，最普通嘅。仲有一種咧係佢有條繩可以俾你咁樣爬住落，就係啲山路，可能係自己開發㗎啦，可能佢有啲。
0: 比較少少，
1: 係啊，比較野少少嘅地方啦。就係咁，我哋其實係揀咗
0: 呢條，係
1: 啊，因為佢住嚟都嚟咗啦，體驗一下啦。不過咧，佢嘅坡度咧唔算特別大嘅，所以咧我哋兩個成功落到底下。然後佢底下咧係啲海水可能鋪上嚟，打埋啲石頭，佢都好多嗰啲
0: 碎石，
1: 係碎石嘅，所以要小心啲。一定冇著拖鞋啦，要著翻啲運動鞋嘅。
0: 哇！邊個會著拖鞋去徒步？
1: 唔係啊，我見到有人真係會著啲高踭鞋為咗影相。哇！這個就真係唔得啦，拍唔到真係
0: 好容易會受傷嘅。
1: 係嘅，比較容易受傷。你落到去下邊咧，係可以近距離
0: 去玩下水，
1: 去玩下水嘅。所以
0: 曬唔曬啊？
1: 超級曬，所以我
0: 就好防曬，
1: 一定要帶遮。我哋兩個有少少脱皮咁樣，所以咧大家如果係去嘅話，一定要做好防曬，著翻件防曬衣啊，然後遮一定要帶啦，同埋啲水，我覺得帶兩支都得啦。雖然話可能孭住比較重啦，我哋帶當時係一人帶咗一支。都是飲曬嘅，同埋咧島上邊嘅，
0: 佢嘅補給足唔足咧？
1: 係比較少嘅，佢啲居民咧，可能啲小店就開一兩間，佢同時都唔係24小時營業嘅。
0: 哦，幾辛勤嘅。
1: 係啊，所以你想買水啊，買啲嘢食啊，可能有時買得到，可能有時買唔到，所以咧，我仲係建議大家自己帶翻多啲。以防你脱水啊，或者肚餓啊、低血糖啊咁樣。
0: 你哋總共用咗幾耐時間啊？
1: 環島行嘅話，計埋我哋影相嘅時間，可能係差唔多兩個鐘。
0: 哦，咁簡單㗎，兩個鐘就環島啦，
1: 細咪比較細嘅，所以我就話比較適合呢種。
0: 但係佢嘅風景又好靚。
1: 係啊，所以話好推薦大家，如果係第一次啊，嘗試徒步啊，或者係。有少少經驗嘅都可以去睇一睇嘅，因為我覺得比較少開發嘅景區仲係比較少嘅。
0: 咁如果而家俾你再諗翻轉頭啦，你覺得即係我如果再次去嘅話，我應

0: 該再做足啲點樣嘅準備咧？
1: 我覺得我哋當時嘅話，我首先會
0: 水唔夠，
1: 係啊，帶多支水啦。然後你著嘅衫，我會著翻長褲同埋帶翻件防曬衣。我當時係著嘅背心，因為諗住輕裝上陣啦。因為我知徒步有人係重裝，有人輕裝，咁我哋係最最最最輕裝啦，就係著住件衫，然後攞住嘅袋。當時咧去到頂上面，其實係真係好細，要佢冇地方擋嘅，所以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帶遮，都有可能會落雨嚟嘅。睇而家天氣真係有時曬，有時落雨，帶遮啦，同埋咧充電寶一定要帶翻，因為
0: 都信唔信號啊？
1: 有嘅，不過就係微弱嘅信號，發信息咧係冇太大嘅問題嘅。所以咧，你可能大家去之前要同家長啊，或者朋友同你講咗，同佢講咗你要去邊度。不然
0: 係啊，呢個其實亦都係我哋成日即係徒步都會同大家講嘅一個安全提示咧，就係你入山前同埋你出山之後係一定要同屋企人或者朋友去報備翻你嘅安全嘅。
1: 係啊，我之前都唔係好遠，可能個幾月之前我就見到香港啦，仲有一個比較著名嘅徒步電影係《麥理浩徑》。我見到係應該係有直升機去援救，好似係有人暈咗，仲係點樣？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注意呢個安全。如果係比較專業啊，好似麥理浩徑，佢全長有100公里咁樣嘅，大家就係要搜索好攻略啊。如果你係冇咩經驗嘅咧，最好就係有同伴同你一齊，冇自己一個人就上。同時咧，登山杖啊，或者係嗰啲燈啊，或者衫之類嘅咧，根據你嘅地點去選擇啦。
0: 頭先講咗咁多係關於呢一個安全方面啦，仲有我哋可能帶個裝備方面啦。咁啊，呢一個上到或者話落到嘅呢個交通，我哋其實亦都俾咗提示噶啦。仲有冇其他方面嘅提示？包括有啲可能係內地過去嘅朋友，有冇啲特別嘅提示？例如嚇要帶現金呢件事，好可能係好多內地嘅朋友仔冇太多習慣去做嘅一件事。
1: 帶現金係首先噶啦，同時咧，我覺得要注意嗰個時間，就係你去嗰時我頭先都講咗個船嘅班次係好少嘅，高鐵嘅時間都要注意。如果係從內地過嚟嘅朋友，要睇準嗰個嚟嗰時嘅高鐵，同埋個地鐵個
0: 接駁時間。
1: 係啊，接駁時間。從嗰個口岸過嚟嘅話，最方便到大學站嘅係落馬洲口岸，係可以有地鐵直達嘅。咁如果係從其他口岸過嚟嘅咧，可能要轉線啊，或者轉巴士啊，呢啲都係要提前搜索好嘅。仲有一個最基礎嘅啦，就係要準備好港澳簽證，因為冇簽證都講唔到嚟噶嘛。
0: 係，仲有我可能可以提供一個嘅係我自己嘅嗰個慘痛嘅教訓啊，就係我哋如果帶相機去影相嘅嚇，記得去檢查你部相機入邊有冇 SD 卡。我真係試過嗰部機抱咗上去之後，發覺入邊冇插卡，係真係好慘啊！
1: 咁大家要清翻好，因為我嘅話去行路，我唔會帶比較重嘅。
0: 即係你係手機去影
1: 相嘅。係啊，我手機影嘅。
0: 係啦，呢個就會少咗呢個麻煩啊！帶好充電寶就 OK 啦。
1: 同埋而家 Pocket 都好興。
0: 係啊係啊，
1: 興呢個。呢個大家就係要帶翻 SD 卡啦，
0: 係啊 ，Pocket 都係要插卡嘅，係啦，咁啊，今日睇下時間啦，我哋呢一期嘅節目咧，亦都差唔多要結束啦。多謝曬依銘同埋我哋嘅分享啦，都期待你下次有其他嘅啲出去玩嘅經驗啦，或者話其他嘅攻略啦，同我哋分享嘅，多謝曬，
1: 唔該大家。

0: 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继续有叹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同大家讲下啦，山西嘅古建文旅热度攀升啊。
3: 嗯，冇错啦，我哋先睇翻一组数据先啦，就话喺2025年嘅数据咧，集苑小西天呢度嘅旅客人数已经去到咗150.68万人次啦，咁啊，去到应元木塔嘅呢个接待人次咧，都系第一次突破咗300万，好多人就觉得好奇怪吓，呢个古建筑佢又唔识讲话咁啊，你摆喺嗰度，点解而家越嚟越多嘅年轻人会中意出去睇佢咧？
2: 嗯，其实我觉得即系而家山西咧有一个好重要嘅标签吓，可能黐咗喺大家嘅呢个内心当中吓，就系、如果你要睇古建筑啦，或者你真系感受嗰种工艺美术之美啊，建筑艺术之美，你就要去山西啦，咁样样系一个好似几乎划等好嘅咁嘅存在，你只要你想睇呢样嘢，你就一定要去山西。你去到山西，你就唔可以唔睇呢样嘢吓。
3: 嗯，但系我觉得好好奇嘅就系佢哋点解会对呢样嘢感兴趣？因为去山西咧，之前我带我嘅小朋友去过，佢其实唔系咁感兴趣嘅，所以我嗰阵时甚至就会有一种感觉，就系究竟系咪要去到至少大学啦咁样，你先至会对呢样嘢感兴趣咧咁样。但系我慢慢地发觉好似又唔系，第一个系因为年轻人中意玩嘅游戏啦，佢会以山西嗰度去作为一个取景啊或者建墓嘅一个版本啦。毕竟好似头先你讲咁样，大家已经对山西一个咁样嘅印象啦。同时亦都有统计数据去支撑，就话好似系咁呢一种类型嘅古建好似是80%以上地面的，80%以上都是山西。所以就有越来越多的人他是通过这个游戏去知道古建筑这件事，去感受到古建筑这件事的美，他就去看。还有呢，我就觉得是现在很多人看的很多电影啦、动画啦，他都是去山西那里取景。即很可能是这一种更加之贴近我哋生活嘅方式，令到我哋先至打破嗰种又静止啦，又古代嘅呢个建筑同我哋个距离咯。
2: 我觉得有样嘢亦都系同好多嘅即系传播手段系有关系嘅。你谂下，好似我哋嗰代嘅小朋友，我哋两个仲系小朋友嘅时候，我哋有几可认识到山西有咁多嘅古建筑咧？咁样样吓。但系你话换转系我哋嘅小朋友，我哋仔女嘅而家呢一代咧，谂下嗱。他们看电视无论是春晚还是其他一些电影甚至动画片里面已经可以见到这些古建筑了。特别是很多国风的文创，事实上他们很多的创造的灵感或者很多搭建游戏甚至积木的灵感都是来自于古建筑的。当他们认知到、这些古建筑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建筑，有传统的工法，有榫卯，各种不同的时期的那种木结构，原来他们都在山西的，其实会有一种天然的那种归属感，或者天然的那种兴趣啊，我都想看看如果真的是什么样的、我都想看看啊。我而家搭建积木系嘛，或者我砌嘅时候，哇，都已经觉得都几难噶咯，咁大个吓，古代啲人点做噶？咁样其实都会引发到佢哋嘅一啲兴趣，感觉上亦都系佢哋自己本身喺目前为止或者我呢个媒体环境当中，或者大家文化自信咗之后，可以所接触到嘅嘢多咗，佢哋亦都对山西嘅呢一类型古建多咗一分感情咯。
3: 咁讲又系啊，我觉得呢个真系文创嘅一个进步，我哋以前几可可以玩过某一个建筑嘅嗰种模型俾你去搭建啫，但系而家好似咩天坛啊等等好多热门嘅 IP 啦，佢哋都会出一个积木嘅玩具，
2: 有纸模啦，有木制嘅啦，有金属制嘅，
3: 仲有嗰啲咩立体书啦等等，即系令到佢哋系更加容易去理解到呢个古建筑之间嘅嗰种好玄妙嘅工艺之美，咁所以咧佢哋先至会对呢件事去感兴趣，想去原地去探访一下。同埋咧，其实你讲到呢度，我会谂起我去到现场去睇到嗰样嘢嘅时候，我会有一种 時空感，就是那種秦時明月漢時關的那種感覺。
2: 好似我啱啱去完山西出差，我就好明顯咁感受到，特別因為譬如話你要錄端午嘅特別節目啦，跟住哇，你結合埋嗰首詩嘅嗰個意境，你去到現場嘅嗰個環境，包括我哋知道點解山西可以保存咁多嘅呢個木製建築，其實佢濕度好低啦，即係你去到哦，感受到嗰、那個嗰、那個你皮膚當中每一個毛孔感受到嗰種濕度同大灣區嘅唔一樣，然之後你摸到嗰個古建築啊，佢哋係木製嘅，你會感覺到佢仍然有啲生命喺度，跟住你又覺得話啊，跨越千年啊嗰種哦，跟住就哇起雞皮由頭捋到落去頭殼頂，毛管都凍曬嗰種感覺咧，我覺得可能只有你親身去到山西先感受得到呢樣。
3: 係啊，呢、這個亦都係點解大家會覺得話有啲文物佢就應該擺喺佢原嚟嘅地方去展覽咁樣，因為你就係去到原嚟嗰個空間入邊去睇到佢原來所存在嘅嗰個位置，先知道佢喺呢個空間入邊嘅意義，先知道佢同你之間嘅嗰種連結，佢先可以感受到你頭先講嗰種起雞皮嘅感覺。咁有陣時其他嘅嗰啲即係喺博物館入邊集中展覽嘅文物，未必會有咁強嘅情感嘅共鳴俾到你。咁其實講到呢一度咧，我亦都諗翻起好多嘅年輕人啦。他哋唔單止係中意去睇古建築啦，佢哋仲中意去幫呢個古建築去做講解。以前我可能見到更加多嘅係住喺嗰度當地嘅人，跟住佢當時係上咗年紀嘅，話我細細個我就點玩點玩咁樣。但係而家我見到呢啲古建旁邊咧，其實係多咗好多年輕人喺度做講解同埋做傳播啊。
2: 嗯，冇錯啦，其實亦都係大家對於佢哋嘅保護嘅嗰個意識啦，或者講哦，你感受到嗰個古建之美之後，其實亦都可以令到有更加多人去響應啊，去保護佢哋啦。但係亦都係啊，隨住時代嘅發展同埋進步啦，或者旅遊嘅開發啦，其實點樣可以保護好嚇呢啲古建築咧？咁樣喺開發嘅過程當中，又點樣去到平衡旅客嘅參觀或者知識嘅講解，甚至係建築物保護之間啊，又點？

0: 边啲挑战咧？咁样样吓，我哋留待啦吓，即系听日嘅节目啦，继续同大家啦讲一讲相关嘅呢一个话题啊吓。咁啊，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1: 嗯，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5: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5: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6: 这里是流行乐歌。

安祥歌《正少年》歌词描写着一班追梦少年在梦想与友情的激励下突破自我，从单打独斗到逐渐体会伙伴甚至对手的意义。少年们在歌中完成了惊人的蜕变，彭昱畅、董力、谢彬彬等清新有力的声线将少年的无限可能生动呈现。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梦想终将绽放。

回首往昔峥嵘岁月，一代代青年接续奋斗，以青春之我汇聚起中华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这首《致吾辈》中，张杰的演唱磅礴大气，高亢中尽显。

演豪荡，坚韧中充满力量，展现咗逐梦不息，青春正当其时。咁跟住落嚟一齐分享到嘅系林子祥嘅演唱《胜败之间》。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由火箭少女1012力演唱的《荣誉星球》，超然歌声展现坚韧团魂，各个开头以整齐划一的歌声亮相，搭配独具中国韵味的大鼓，彰显住独属于火箭少女101的冲刺能量。朗朗上口的歌曲旋律和极具正能量的歌词十分有记忆点，亦都为听者带来了勇气和力量。好啦，继续听歌，马上分享到的是曾路德的演唱《全力一拼》。

0: 取材于中国神话传说的歌曲《蜡》，用音乐大胆展现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混搭潮流音乐元素和中国神话传说，聆听者耳目一新。歌手芙蓉飞表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取之不绝的珍贵宝藏，让年轻创作人从中汲取很多养分和灵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精选潮流热歌，许晨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梦想终将绽放。马上要送出的是 GNZ48 演唱的《青春加油》。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再弱小也会闪光，再奇葩也有伙伴的闪光精神，在逃跑计划演唱的 Shine 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演唱无比自由的逃跑计划就好像是正驾驶着去往闪耀远方的列车，邀请你一起逃离困顿的当下，尽情去追梦。好了，继续为大家送出下一首歌，会有来自叶倩文演唱的《命运我操纵》。

吸收不同的音乐养分，在 Rock 当中加入更多的新鲜血液，对音乐人陈乐基来讲，敢于打开自我，探索未知，解锁更多可能性，亦都是创造的一部分。啱啱送出的就是由他演唱的歌曲《让世界听见》，展现了他不断的自我突破。而跟着落嚟送出的后会有来自周杰伦的演唱《我是如此相信》。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由于这首《光》所隐含的心意多元包容，却又朴实无华，没有过度的包装和叫声，动力火车将自己最真实最坚持的一面无比坦诚地展现在所有人面前，希望传达出对梦想、青春和爱的自由态度。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歌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歌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梦想终将绽放，节目最后送出的会有红尘灵魂雨的演唱《我乘着风飞过来》。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我们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6月16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例牌喺节目开始啦，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上个星期六，6月13号咧，系一年一度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喺各地咧都举办咗好精彩嘅文旅宣传活动。咁今期我哋会有越讲越过瘾嘅环节。咁早前主持人肥光仔咧探访咗广州市越秀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嘅系列活动，一物一世界，一咏一传承。2026年广州市越秀区非遗在校园教育成果联展，喺今期节目咧会同大家共同回顾。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49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回顾翻啦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嘅盛况，咁同埋预告下啦，喺接落嚟呢个星期嘅话咧，都会有相关嘅活动噶。以上就系本期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越讲越过瘾的环节，我们聚焦早前在广州越秀区举办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系列活动。在6月10号以一物一世界、一物一传承为主题的2026年广州市越秀区非遗在校园教育成果联展这个活动，在广州市越秀区的文化艺术中心正式拉开帷幕。这个活动是由广州越秀区教育局、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和大唐街道党工委指导，由广州市越秀区非遗保护中心、广州市越秀区濠贤路小学和广州市城市建设职业学校联合主办的。看回这个开幕式上面，不单止为33位的越秀区第8批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是正式受证，更加集中展现了广州越秀推进非遗在校园工程十几年的风石玉人成绩，以青少年为主角，展现了广府文化和当代国民教育体系的深度融合案例，亦都成为了广东省广府文化越秀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又一重要成果。下面我们来听听现场的声音先。
2: 老师说这个是

0: 冇错啦，嗱呢个活动嘅开幕式咧就喺濠贤路小学四位一年级学生带嚟嘅粤语童诗朗诵，粟米喺度唱歌啊，喺呢个演出当中开场啊。小朋友好自嫩又清脆嘅童声咧，像一粒普通嘅粟米，佢魔法变身啊，娓娓道来。粟米可以化作通草话里边嘅五谷图景，亦都可以变成带住阳光香气嘅粟米子，仲可以着埋金柳衣成为鱼灯当中嘅游鱼。咁啊，呢一个节目咧用充满童趣嘅语言诠释咗非遗保护嘅见人见物见生活嘅方针，展现咗儿童咧对于优秀传统文化最纯真嘅感知同热爱。我哋嚟听听广州越秀区濠贤路小学呢位六年级嘅学生吴家伟点讲咧？
1: 我系六年一班嘅吴家伟。
2: 吴家伟你好啊，咁我见到呢度系非遗鱼灯吓，不如同我哋介绍下你嘅作品好嘛？点融入咗粟米嘅元素？
1: 嗰、那个系我制作嘅鱼灯，系一个鲤鱼嘅造型，系我用粟米同埋仙子加上粟米皮嘅做出嚟嘅，跟住涂上斑斓色彩，撒上闪粉，代表住年年有余嘅美好祝福。
2: 今次用粟米液或者系粟米衣去织，或者上面填色，咁你做咗几耐啊？
1: 大概半个月啦。
2: 半个月嘅时间啊？点解要花咁长嘅时间去做一盏咁嘅鱼灯咧？
1: 因为上面佢有好多片叶轮，跟住涂嘅时候咧，佢好难吸色。所以就要一步一步涂好多次才可以上色。
2: 咁你哋今次咧系用粟米融入咗好多非遗进行创作嘅，你觉得有啲咩意义呢？
1: 我嘅作品代表住年年有余，大展宏图，鱼跃龙门。
0: 嗱，呢位小吴同学啦，佢将粟米衣融入咗鱼灯嘅制作当中，因为鱼灯咧系扎扑写装啊，扎作手工艺品嚟噶。咁啊，除咗用宣纸去扑之外嘅话咧，仲加埋粟米衣去扑。喺现场睇嘅话咧，哇，真系零舍唔同啊！咁并且头先佢都讲到咗涂上一啲啊闪亮亮嘅颜色，所以喺现场咧喺 C 位嗰度有一条好大嘅鳌鱼啦吓，里边会有家慧同埋佢一班同学仔一齐整成嘅一幅好巨大嘅鳌鱼鱼灯作品啊！有兴趣的朋友咧，不妨去睇睇吓。嗱，咁啊，除咗头先嗰个朗诵节目之外咧，仲有一个原创嘅相声。粟米唔简单噃吓，系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嚟自广州越秀区濠贤路小学嘅五年级学生赤浩铭同埋何启俊咧，系以诙谐幽默嘅方式分享咗佢哋嘅跨学科学习成果。从粟米嘅起源传入中国嘅路径，到成为主粮，再到粟米叶啦生长呈现137.5度嘅黄金角度咁样嘅科学奥秘，可以话系将历史、生物、数学嘅知识啦，同埋传统曲艺巧妙结合，令到全场咧掌声不断吧。嗱，不如我哋听听啦，阿何启俊同埋赤浩铭呢两位同学现场演绎嘅粟米唔简单，究竟讲成点啊？
3: 粟米不简单，粟米唔简单。今天咱说个东西，家家户户都熟，玉米。玉米，普通。你知道玉米有多少名字吗？玉蜀黍、苞谷、棒子、珍珠米、番麦、玉麦。一个玉米整出六个马甲，这是要上通缉令啊！还有，玉麦怎么越听越像？
0: 系咧，因为时间嘅关系啦，所以我哋就系听其中一个小小嘅片段啊。我都问过现场嘅啲老师啦，佢哋就话：，呢两位堂仔咧第一次搭档系讲相声啊，咁啊冇咩舞台实战经验嘅，但系讲成咁都好犀利嘅，起码唔怯场啊。下面我哋嚟听听其中呢位表演者，越秀区濠贤路小学五年级学生何启俊佢点讲
4: 咧？我系濠贤路小学五年一班嘅何启俊。
2: 何启俊你好啊！头先咧，我见到你同你个 partner 啦，一齐系做咗一个同粟米相关嘅相声表演。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呢个相声表演嘅概念喺边度嚟嘅，好嘛？
4: 我哋咧用传统相声嘅方式，把粟米关于嘅知识咧抖出嚟，一个捧一个逗，把知识放入个包袱。

0: 面啲观众咧笑住咧就记住啦。一咧系历史漂流，二系数学密密，三咧系文化印记。粟米咧，佢哋咧漂流过海嚟到我哋中国，养活咗亿万个人。佢咧每粒排行咧都写落咗数学嘅诗篇。
1: 咁你希望大家听完呢个相声之后，可以获得点样嘅知识咧，或者系得到点样嘅一啲感想咧？你希望？
0: 想佢哋咧，可以更加了解嘅粟米啦，或者系多知道粟米嘅一啲作用。
2: 冇错，启俊咧平时讲粤语嘅，咁佢嘅 partner 啦系赤浩铭同学咧系讲普通话嘅，咁今次佢哋用普通话嚟演绎，下次咧我希望佢哋如果系有机会嘅话啦，有兴趣嘅话啦，可以用粤语相声嚟呈现一下呢个粟米唔简单嘅一个相关内容啊，咁但系就少咗些少包袱啊。如果能够请嚟咗非遗传承人啊黄俊英老师英俊往嚟加持下指导下，咁就最正斗啦。
3: 原来粟米可以做咁多咁有创意嘅衫，无论系个民族风定系国际风，又或者做成各种配饰都非常好用。呢四套肯定系同刘小学今次嘅组嘅同学。
2: 冇错啦，嗱，而家听到嘅咧就系活动现场嘅另外一个好有趣嘅节目啦，叫做粟米服装秀啊，吓，即系行 catwalk 啊 ，fashion show 咁样啦，吓。呢一次嘅粟米衣创意服装秀咧，更加令人眼前一亮。各位小朋友好自信咁展示住用粟米衣啦、粟米心啦等嘅自然材料手工制作而成嘅特色服饰，令到农作物废料焕发新生，生动诠释咗广州越秀区嘅老城市新活力咁样嘅发展理念。下面我哋嚟听听咧，其中行 fashion show 嘅呢一位广州越秀区濠贤路小学嘅三年级学生黎志谦，佢有啲点样嘅观点要分享咧？
4: 我系三年级，叫黎志谦。
1: 黎志谦同学，
4: 系
1: 你哋而家身上面着住咧，同埋你隔篱有好多嘅 partner 一齐着住嗰啲衫。是用什麼材質去整，展現一些怎樣的圖案，跟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4: 就是用那些粟米皮和粟米煮熟之後曬乾，就這樣整成黏埋，這樣縫上去那些白色的衣服上面。
1: 那你現在身上這一件衣服後面好像有些很特別的圖案，不如跟我們描述一下你身上和你手上的一些東西。
4: 我后边就是一个翅膀，是用粟米皮这样一个一个这样，应该是缝上去的。然后现在就戴住，然后这个的身上边就是用，都是用粟米皮这样缝上去这件衫的上边。我就觉得呢，一个粟米可以整成这么漂亮的衫，我觉得真的很犀利。
1: 刚才是你行 catwalk， 即是行时装秀，是第几次行时装秀啊？
4: 这个是我第一次行时装秀，就觉得就可以练自己的胆量，沾到啲非遗文化。
2: 冇错啦，志谦第一次行 catwalk 啊，我相信另外佢三位嘅同伴啦，可能经验都上展，但系有咗今一次咁自信嘅展现，我相信未来，佢哋唔单止用粟米为材料，可能以其他嘅一啲生活嘅食品啊或者用品为材料，都结合翻纺织嘅非遗啦，结合翻衣服嘅元素。再行翻至 catwalk 啊，唔单止佢哋四个，全班学生一齐行咁都得啦吓。嗱，咁喺现场嘅开幕式啦，最尾用舞蹈金灿灿，以明快嘅节奏、灵动嘅舞姿同埋满场嘅金色元素啦，系呼应出咗今次展览传递嘅核心主题——非遗学习当中嘅耕耘同收获。嗱，头先讲到咗呢一个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嘅一次系列活动，系一个联展嚟嘅。其中第一个展览就是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文化艺术中心一楼的濠贤路小学玉叔观世界同眼见大千非遗成果暨毕业班作品展。这个展览是呈现了学校全美课程，就是传播美、传承美、传统文化加生活美学，从播种、耕种到收获的全过程。我惯过这个展览的，一开始我见到了一幅很巨的粟米画，唔单止粟米啊，仲有好多嘅一啲农作物嘅种子都融入其中。喺现场都采访到咗越秀区濠贤路小学嘅六年级学生，佢叫做欧丽彤啊，嚟听听佢嘅分享。
5: 我系欧丽彤，系六年级。
1: 咁不如同我哋介绍下你背后画，好似系用粟米等等嘅啲种子做成咗画作。
5: 呢个系我哋同学做嘅画，系用粟米同埋小米做成嘅。

0: 聘請咗廣州塔、鎮海樓、龍宮所等等嘅廣州地標。
1: 做咗幾耐啊？呢幅咁大嘅作品？
0: 我哋用咗兩個月。
1: 兩個月嘅時間，
0: 係
1: 用咁耐嘅時間去做一幅畫作，你覺得抵唔抵啊？
0: 我覺得好抵。
1: 點解嘅？
0: 因為佢可以更加顯示廣州嘅魅力。
1: 今次用粟米去做，算唔算係第一次咁樣嘅嘗試咧？
0: 算係第一次。
1: 你覺得有咩特別之處咧？同我哋

0: 變成你創作嘅元素，你覺得會唔會有啲特別呢？
1: 嗯，好特別。
0: 點特別法呢？
1: 比如嘅話，呢啲好常見嘅嘢嘅話，喺美術中可以用到嘅話，好特別咯。
2: 冇錯啦，將廣州嘅地標啦巧妙融入粟米畫當中，認真值得大家去觀看啊！嗱，睇翻呢個展覽啦，係以一粒平凡嘅粟米為起點，完整構建咗格物致知力行呢三層進階式嘅學習旅程。喺第一個部分格物溯源嘅部分，粟米咧成為咗跨學科研究嘅對象。各位小朋友通過粟米環球記圖文檔案啦嚟追溯文明交流。借住《粟米成长记》科学绘画记录生命嘅历程，展现咗从日常之物出发嘅深度探究。而进入第三个部分咧，叫做自知转化环节。传统嘅鱼灯、通草画、年画等嘅非遗作品咧，喺同粟米皮、粟米芯等嘅自然材料嘅创造性结合当中咧，被唤醒，化身成为《玉上鱼梦》同埋《心驰千里》等等充满童趣嘅作品，实现咗给老手艺讲新故事。咁最尾仲有力行创造部分，有依托 3D 打印技术啦，同埋数字建模等技术啦，同老师一起共创嘅未来粟米城市呢一个手工吓。而其中一个部分，我都见到咗呢一位，哇，好细个啊！濠贤路小学二年级嘅学生洪子轩啊，佢用粟米创作出咗塔印画噃，嚟听听佢嘅分享。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3: 我叫熊子轩。
0: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后面的作品可以吗？
3: 首先，我们把玉米粒晒干，然后沾上颜料，再沾到画上，等一会儿。再把这些玉米拿下来，这幅拓印画就做好了。拓印画展现了春种、夏耕、秋收、冬藏。
2: 啊，呢位同学仔咧系我喺现场撞到嘅最细个嘅一位同学仔啦，二年级嘅学生啊，用相对简单啲嘅手工艺咧，同大家呈现佢哋自己嘅创作。嗱，仲有現場咧，除咗展覽之外，仲設置咗一個沉浸式體驗嘅空間。有好多嘅同學仔啦，攞嚟咗粟米芯啦、粟米衣啦等等嘅啲材料，邀請廣大嘅參觀嘅朋友一起做手工嚇。咁佢哋做咗啲咩手工呢？嚟聽聽廣州越秀區濠贤路小學呢位六年級嘅學生盧海迪點講咧？
4: 我係六年級嘅盧海迪。
0: 盧同學你好啊！咁我見到咧，而家你台面上面咧放咗好多嗰啲你哋自己手工做嘅配件喎，不如同我哋介紹下咩嚟嘅，點樣去做嘅，裏邊融入啲點樣嘅粟米嘅元素啊嘛？
4: 呢啲係同學們用粟米衣曬乾剪成魚鳞，剪成同學們中意嘅顏色，剪成自己中意嘅樣，然後粘呢度我哋中嘅顏色紙上邊，所以就變成咁可愛嘅小魚。一個可以俾領導們同學們掛喺書包上面，就可以諗起今日我哋聽到呢啲粟米嘅故事咯。
2: 冇錯啦，嗱，趁住早前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啦，咁由廣州市濠贤路小學啦喺廣州越秀區文化藝術中心舉辦嘅呢個玉粟觀世界，同眼見大千，可以話以小見大。咁啊，粟米大家都中意食，咁但係用一粒粟米啦，融入美育嘅教學。鼓励各位同学仔咧，通过自己嘅手工，通过自己嘅作品，去展现对传统文化最纯真嘅感知同热爱，真系要为呢一次展览点赞吓！嗱，讲到呢度，不如我哋都稍事休息啊，因为呢个系一个联展嚟噶，咁中间仲会有好多精彩嘅活动同埋展览啦，系要同大家精彩呈现嘅。我哋听翻呢一首啦，《月光光照港湾》啊。是粤港澳小梅花戏曲荟萃活动的主题曲，都送给所有参与这个展览的同学仔和老师。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趁住最近咧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每年嘅六月份第二个星期六咧就系噶啦。咁所以最近咧喺广州市越秀区文化艺术中心会举办咗以一物一世界、一物一传承为主题嘅2026年广州越秀区非遗在校园教育成果联展啊。嗱，今次联展咧分为上下两层，呈现咗从幼儿园啦到职业学校嘅贯通式非遗美育成果。一楼头先介绍咗啦，玉叔观世界同眼见大千，豪贤路小学嘅非遗成果暨毕业班作品展，以一粒粟米为核心，构建咗格物致知力行呢三层进阶式学习旅程。从粟米环游记文明溯源档案、粟米成长记嘅科学绘画，到粟米衣鱼灯、粟米新年画等等嘅创意作品，再到最尾 3D 打印未来粟米城市毕业班的金色田野组画，可以说完整地展现了学校从生活感知出发的非遗美育实践。在现场，主持人肥光亦都是专访到广州越秀区豪贤路小学的叶丽思校长，来听听他的分享。
2: 我们现在采访到了广州豪贤路小学的叶丽思校长。叶校你好啊。
3: 你好啊，肥哥，好久不见。
2: 展览的主题叫做玉叔观世界，同眼见大千。
3: 是。
2: 看到我们平时很喜欢吃的粟米。
3: 没错。
2: 为什么今次会用这样这么接地气的元素等大家去做展览？
3: 一路以来呢，比传统文化比小朋友都是一种很古老的东西啦，觉得是很遥远的东西。其实我们更多传给小朋友一种理念，就是传统文化不是那么古老，其实在我们新时代的小朋友的手里面都可以接过传统文化的这一种意向意愿。粟米作为一种

0: 傳統生活裏面一種很常見的食品，小朋友大家都知道，但是我們就希望在這種這麼常見的生活物品裏面傳遞一種理念，讓小朋友知道美不是說單純畫畫，不是單純唱歌美，但是一種這麼簡單的粟米，你其實可以發掘它很多美，從它的生長的種植的一種成長之美，生命力的美麗，到它發現哦，原來它可以在社會生活裏面做有這麼多的一種用途的那種生活用途之美，到它挖掘它們的藝術之美，好像我們今次展現的很多的粟米衣啊，一些粟米的一些立體手工創作啊，甚至一些其他小朋友的一種創意，已經是將它跟傳統文化用粟米這種連接去銜接起身，那銜接起身之後，我們就可以告訴小朋友，嗱，你看看粟米其實不是單純吃的，它是更多的可以通過你們的創意和傳統文化去產生連接，而用一種舊的一種傳統手藝去講新時代的一種故事。那我們現在就慢慢給小朋友去傳遞，粟米只是一個載體，你可以通過粟米，也可以通過其他胡蘿蔔，通過其他的一些生活書桌的文具，你都可以發現很多生活的美，都可以傳遞一些藝術的，可以傳遞一些文化，可以傳遞理想給人家知道的藝術的美。
1: 我看到呢，就是這個展覽分了幾部分，第一部分好像是跟你介紹粟米的歷史，之後呢還會有廣府的非遺，或者可能其他地方的非遺融入粟米的元素，之後呢還會有一些創新的東西，比如說 3D 打印等等，整個設計有些怎樣的巧思在裡面。
0: 巧思就是等小朋友一個溯源，先溯源，溯源完之後呢就知道粟米它的來源是怎樣的，好了，然後他們會知道粟米衣可以做紙的，跟以前四大發明的做紙術去拉楞啦，咁跟住粟米裏面原來佢可以通過我哋自己種出嚟嘅，都唔係好遙遠嘅，即係自己都可以種粟米嘅。原來仲要佢哋可以將粟米嘅嗰啲生活用喺食品啊、做飼料啊，到一啲工業上啊，佢哋都通過各種資料嘅整理去呈現出嚟。咁我哋第二部分就係等佢哋去力行去創造。咁慢慢知道來源之後，你就可以將粟米嘅一啲元素去運用咗喺藝術作品裏面，咁慢慢就會將啱啱你所講嘅 AI 嘅創意，佢哋可以將 AI 做咗 3D 畫之後咧，我哋做咗個二維碼嘅，其實就可以掃一掃碼之後，佢哋就可以呈現到嗰啲 3D 畫咧由靜態變成動態。咁我哋就將傳統嘅一啲藝術，就通過新時代的一些創意，好像現在 AI 元素、AI 技術去創意起身，讓小朋友更加喜歡 去理解、去運用和去學這個傳統文化的這件事，就是讓傳遞一種訊息，就是小朋友傳統文化不是很古老的，其實可以穿新衣服的，這種新衣服你們可以用你們的方式去創意、去發現和去傳承、傳遞，所以我們有一個傳美課程，就是這種意思，傳遞美、傳承美，並且是傳統文化加生活美育這個方向，去等小朋友去慢慢去接受這一樣東西。那我們現在講的五育並舉，其實就是除了知識學科之外，更多就是等小朋友去一種創造性的思維啦、美的一種感受啦，還有勞動精神的一種傳承啦，到我們的一些創意的橫向的聯繫，各種學科的充分融合去做這樣東
1: 西。剛才在這個活動現場，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呢很樂意去展示自己，譬如說用這個上升的形式啦，還有行 catwalk 的形式啦，用舞蹈的形式啦，都是跟粟米相關的。你對於他們這樣去展現，給了舞台他們會有一些怎樣的反饋，據你自己觀察會增強到他們的自信心，還是會有些其他的一些積極的反饋給到你呢？
0: 百分百是有作用，因為呢他們由排練到現在最後的成果，其實我一直都看著的。譬如說一開始小朋友一年級那四個小朋友做的粟米在唱歌，他們最開始其實動都不敢動，即是很死板地將那幾句詩講出來就 OK 了，但是實質上他慢慢經過這段時間的練習，他表現出來的那種精氣神，他是覺得我是在進步中、校長老師在表揚我，看到我的進步，給他一個很正向的一種支持，其實是越來越大膽。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就算是一年級的小朋友，他表現出來都很落落大方，更何況是其他上升，那兩個上升仔仔其實沒有基礎的，是一種很普通的一個學生來的。但是我們在這個主題學習，他們剛剛班他們就做這個主題學習，他們做粟米的那個對探究可以做些什麼，可以做些什麼，他們的班主任剛剛是數學老師，就教他們原來你看看粟米是單行還是雙行， 係偶數定單數。好啦，咁慢慢將佢各種方向嘅嘢都俾咗啲小朋友之後，由佢哋去自己執一執，我究竟我想講一啲咩內容，咁然後我哋幫佢再重一定整理。所以今日呈現出嚟，我都好意外，原來我哋嘅小朋友都。

0: 時我上個星期尾再去聽佢哋嗰時，其實佢哋都係甩 cut 緊，甩 cut 緊，所以我係不斷我哋俾個正向嘅肯定佢哋。嗱，你 OK 噶，非常好啊！今日嘅呈現出嚟嘅效果就係嗰種好好嘅一種效果。所以你啱啱講嘅嗰種問題，我係覺得只要我哋俾到舞台小朋友，只要我哋係有一種方向去俾佢哋去做展示，其實每一朵雲都係非常之亮麗嘅。
1: 咁我見到咧就係現場都好精彩啦，咁啊特別係今次係配合咗文化和自然為生日。我見到今年嘅文物系統嘅主題應該係將文物係服務於人，
0: 係啊。
1: 咁粟米就係我哋平時人民經常食到嘅一啲粗糧類啦。咁其實你覺得呢個文化和自然為生日融合你哋嘅呢個活動，特別係今年嘅主題，會俾到點樣嘅意義呢啲小朋友？
0: 主題性嘅嘢咧，同我哋小學生講咧，就相對更加比較深啦。好老實講，其實我冇同佢講自然遺產日呢個服務人民呢個主題嘅。但係喺我哋設計呢個展覽嘅過程中咧，其實我哋更多咧都會關注到小朋友喺呢個過程裏邊嗰種學習態度，同埋佢嘅學習積極性，同埋對文化理解嘅呢一樣嘢。咁人民喺小朋友就係一個少少嘅人民啊嘛。等佢哋將傳統文化呢個種子接咗喺自己嘅心裏邊嘅過程裏邊，其實就已經好似粟米咁。種咗喺佢哋嘅自己成長嘅階段裏邊，然後形成咗慢慢成長成一個生根發芽嘅一樣嘢。咁呢個服務咪已經係完整咁做咗呢一樣嘢咯。只不過我做嘅就係一個種子嘅埋種子嘅一個工作。咁更多嘅可能就係會等佢哋呢個種子一路一代一代咁傳上去之後，佢哋自己去揾佢哋更加關注嘅傳統文化去進行一個學習啊、傳承啊咁。咁我覺得呢個傳承人民嘅呢一樣嘢就已經做咗啦。
1: 最尾一個問題咧，就係你哋連續三年參加咗越秀區嘅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嘅一個展示啦嚇。我記得早年嘅時候喺二樓嘅，咁啊到今年咧係喺呢度進行啦。有啲點樣變化咧？逐步有冇啲小朋友係參加咗三屆都有啲好大變化？
0: 有我哋第一屆咧就喺上邊做皮影，你都好似嚟咗嘅。第二上一年咧就喺呢度做嶺南大屋，今年我哋喺呢度係做嗰、那個今次嘅粟米展。咁每一年我哋啱啱個畢業生咧，其實佢就係經歷咗五年，佢唔單止經歷咗三年，佢呢五年都參加咗我哋嘅主題展嘅。我哋最早係喺廣州市市園圖書館做，跟住就喺越秀區圖書館個做過，咁跟住就今年第五年啦。咁喺呢五年裏邊，小朋友通過一個主題學習，佢更加地可以通過唔同嘅主題去接觸唔同嘅傳統文化。其實呢個係我哋俾小朋友嘅一個機會咯，因為你傳統文化好多專項，亦你要嗌佢學得好深，亦唔可能，因為畢竟係小學生。所以我哋只不過拓寬一個俾佢哋體驗嘅面，然後等佢哋去發現喺裏邊自己嘅興趣，同埋有你睇我哋呢度有成四五百幅作品。其實如果你加埋畢業生嘅嗰啲小組畫之外，其實唔止，預得我哋全校做嘅。咁各種方向其實我哋係全校性地參與呢個傳統文化，就回應翻啱啱文化自然遺產日嗰個為人民、為我哋嘅小人民去提供平台，每一年去俾佢哋成長嘅機會同埋成長嘅展示，亦係送俾我哋畢業班嘅一個畢業嘅禮物。
2: 好嘅，唔該曬葉校啊。最尾佢都分享到咧，啲同學啦，唔單止經歷咗三屆呢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嘅相關活動，咁啊，可能再前兩年咧，仲有一啲相關嘅社會活動咧，係參與其中。經過五年嘅浸淫，呢班學仔，我相信佢哋對於本土文化嘅自信咧，係會好驕傲咁同大家呈現出嚟嘅，因為佢哋受到咗認同，佢哋嘅作品受到咗展示嘛。我相信佢哋嘅家長咧，應該都會喺現場咧又影相啦，又發朋友圈啦，話呢個我仔嗱，呢個我女佢嘅作品啊，或者拍啲視頻翻嚟。我相信對於佢成個家庭都係一個好大嘅鼓勵啊！嗱，講翻。除了一樓這個展覽之外，還有二樓有一個匠心觸古今，薪火全感受，廣州市城市建設職業學校非遺作品展暨名校長名教師工作室聯展，是首次集中展出了古建築數字繪製與建模系列百件手作模型，涵蓋了亭台樓閣、古橋、民居、民族這五大系列，同時是呈現了宋錦、羅甸、灰塑、嵌瓷等十几项传统技艺作品，展现了职业教育对于传统技艺的活态传承和专业深耕。这次展览得益于广州市叶丽斯名校长工作室和广州市吴海荣名教师工作室联盟他们的强力支撑，打破了学段和校制的壁垒，构建了一条从播种兴趣到专业育人非遗在校园的传承路径。另外，开幕式上面同步举办了广州市越秀区第八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颁证仪式，而今次

新晉的代表性傳承人涵蓋了傳統音樂、曲藝、傳統體育、傳統技藝、傳統醫藥和民族等的類別，既包括了洪氏易根經傳承人陳曉弟，還有廣式竹升面製作技藝黃永雄、白雲豬手製作技藝陳玉堅、廣式奶粉製作技藝林仲全等的傳統美食的守護者，還有董氏奇穴針法、肌骨同治療法和蛇串瘡中醫特色療法等的傳統醫藥領域的專家。而这33位的代表性传承人的入选，是广州越秀区对于非遗传承群体坚守和付出的高度认可，也都标志着广州越秀非遗传承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其中南音说唱的传承人郑建明是作为视障人士带领团队扎根社区，行入校园和国际，令到这门下里巴人的广府民间曲艺重焕生机。多位飲食類的傳承人堅守老廣的煙火味道，為食在廣州常來越秀的文化名片注入了鮮活的活力。而這次的兩個聯展會一直持續到6月21日免費向公眾開放，地點就在廣州市越秀區文化藝術中心的一樓和二樓展廳。期間廣州越秀還會陸續推出好似市井星康、匠心体验、医武为民这三大板块十几项的特色活动，为市民群众打造家门口的非遗生活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越讲越过瘾环节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韵味岭南》。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戏。冇
5: 针
4: 噶。
5: 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2: 系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嚟到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49集嘅内容。
1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2: 通常呢，皇帝想做咩事情，自不然就会有人投其所好㗎喇。咁假使李治对武则天有意见，皇宫之中呢就传出对武则天不利嘅传闻㗎吧。咁呢个传闻仲係老一套下，话武则天喺宫中行厌性之术，即係搵啲道士返嚟打下小人之类啦。李治听呢个消息呢，精神一振啦，觉得时机到，於是呢将新任宰相冇几耐同武则天冇乜交情嘅上官仪搵咗过嚟商量吧。上官仪一向都唔系好服武则天嘅，听到李治对皇后有意见，马上就回应话：皇后骄横，海内失望，应废黜以顺人心。李治一听就高兴啦，马上叫佢起草废后嘅诏书。不过无论高宗李治定系宰相上官仪啊，都太睇小武则天啦。武则天自从協助高宗对付长孙无忌同王皇后啊，就已经在后宫内外布置了非常之严密的情报网络。李治这边有什么风吹草动，都会第一时间有人告诉他听。而家李治得闲无事将个宰相找了过来密密针，武则天又怎会收不到风才得的。以武则天的聪明才智，又怎会估不到李治打什么算盘呢？所以正当李治同上官仪兴高采烈喺度讨论废后嘅诏书点样写嘅时间啊，只听到呱啦一声，大门就俾人出力推开咗，一道身影就冲入房中，将阿李治同上官仪吓到目瞪口呆。武则天啊唔去理上官仪啦，一双凤眼杀气腾腾，直不甩啊掘住李治，睇到李治啊越嚟越心虚，汗都飙埋。咁隔咗一排啊，武则天先开口话。我听讲皇上要废我呢个皇后，所以嚟睇睇。李治完全都唔知点回应嘅时间，武则天就开始痛说革命家史啦噃。讲起自己当年同阿李治如何饱受相思之苦，如何夫妻恩爱生儿育女，又点样同心协力力斗权臣，又如何弹精竭虑为阿李治操持政务，讲到李治面红耳热汗如雨下。李治呢份人嘅性格呢，要佢谋定后动运筹帷幄仲係 ok 嘅，但係嗌佢明刀明枪正面对抗呢就真係唔係太擅长啦。呢个时候俾武则天气势压住晒，根本就冇还嘴之力。况且武则天讲嘅啊亦都句句係事实吧。佢之所以把持朝政，最大嘅原因就唔係因为佢好贪权，而係你李治自己身体唔得吧。咁俾武则天咁一提醒啊，李治先諗起，喂，如果废咗武则天，一旦自己病情发作，到时又唔知益咗边任宰相嘅啫呗。李治俾武则天兜口兜面咁质问，实在系搵唔到咩好藉口啦，唯有将上官仪攞出嚟做替死鬼喎。对武则天话：皇后啊，其实唔系我想废你嘅，系阿上官仪教我嘅啫。所以帮皇帝做嘢真系风险好大噶。你就尽心尽力帮佢卖命，但你一个唔小心呢俾人卖咗都唔知咩事。就係咁样啊。

武则天唔单止顺利保住皇后嘅宝座，而且更进一步压制住李治。自此之后咧，李治喺朝政之中发挥嘅作用就越嚟越细，武则天嘅作用同份量咧就越嚟越大啦。到咗公元674年啊，李治称天王，武则天称天后。从呢个称谓上边啊，我哋可以睇到武则天嘅政治地位已经到咗几乎可以同李治平起平坐嘅地步啦。不过虽然系咁啊，要大家接受一个女人统治，始终就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去到公元675年啊，李治嘅身体越嚟越差，就同大臣商量，话想俾阿武则天摄政。宰相郭柱俊就大力反对，佢就话：陛下，你奈何将高祖太宗嘅天下唔传俾子孙，而委任俾天后呢？李治一听，马上醒水，于是咧就搁置咗呢个提议。嗱，事实上啊，呢个时候太子李弘已经逐渐长大，咁按讲咧，确实应该可以逐渐交班嘅。咁但系李弘啊，衰就衰在同阿李治咧一样有个同样嘅弱点，就系身体唔好啦。所以李治一想到交班啊，马上第一时间咧就谂到武则天，而唔系谂一个仔。不过呢件事对于武则天系好大刺激，令到佢知道啊，自己要长期执掌权力咧，就唔单止要对抗自己个老公，对抗满朝文武，啊，仲要对付自己个仔，咁啊真系一个打无数咁多个啦。嗱，听到呢度啊，大家可能会问啦，啊，点解武则天系要揽住啲权力唔肯放手，连自己个仔都唔让嘅咧？啊，俾个仔接班，自己退休享下清福，咪几好？嗱，各位，呢一种谂法咧，就系我哋星斗市民嘅思路，唔系女帝武则天嘅思路啊。一个长期掌握权力嘅人，权力对于佢嘅吸引程度就并唔系我哋普通人可以理解嘅。权力一定程度上就好似毒品咁，越吸就越上瘾，令人完全无法自拔嘅。历史上咁多骨肉相残嘅权力斗争，就正系最好嘅解释啦。所以就算面对自己亲生仔啊，武则天呢始终都系半步唔肯让嘅。咁佢有咩办法对抗呢啲敌视佢嘅势力呢？好简单嘅啫。培养翻自己嘅势力就系啦。嗱，武则天啊，藉口为咗编书，召集咗一班才学之士，作为自己嘅班底，经常就喺宫里面开会。咁开会嘅内容，当然就上至文学诗词歌赋，下至系点样打击政敌、树立威信啦。咁事关呢班人呢，都系从北门进入皇宫嘅，所以当时啊，大家称佢哋为北门学士。嗱，呢一套办法啊，一定程度上都算是当年李世民的老巧了。当年李世民建立天策府，罗置了一大班文臣武将，为后来夺权上位乃至后来的贞观之治都打落了基础的。所以知道要成大事，有好班底就很重要的。不过对于武则天来讲，这班人叻不叻、好不好都尚在其次，关键就要撑自己。所以跟李世民的天策府人才济济相比，武则天呢班北门学士咧，质量上嚟讲就差得远啦。而且啊，里边亦都好多啊趋炎附势之徒嘅。不过武则天要嘅就唔系佢哋嘅品行，而系佢哋嘅忠心。咁就算呢个忠心系用利益换翻嚟嘅，吓都好过冇啊。咁呢边厢武则天嘅实力就越嚟越雄厚，嗰边厢李治父子咧系问题越嚟越大噃。本来太子李弘才学人品都很好嘅。是个好好的接班人选。但是他又不知道是早年因为读书太过用功缺乏锻炼呢，还是先天条件有问题了。反正呢就一路都体弱多病的。到了后期情况越来越严重，看起身还衰过他老豆。结果在公元675年的四月，太子李弘在跟随李治武则天去洛阳的路上，忽然间就钉了盖，令李治措手不及，伤心到极。对于太子李弘的暴毙，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讲法的。有些意见就认为是李治落定决心提早退位给太子登基，武则天知道之后就狠下毒手，落毒毒死自己的仔。这个讲法是以武则天是一个歹毒的女人作为推理基础的。从当年害死个女儿来陷害王皇后，到后来再用狠毒的手段杀死王皇后萧淑妃，再到后来为这个权力落毒毒死自己的仔，都是一脉相承的。不过这个讲法最大的问题呢，就在于缺乏史料依据，大部分都是靠估的。另一方面的意见呢，就说李弘本来就体弱多病。

0: 病㗎啦。古代医疗条件又差，路途奔波咁辛苦，忽然间瓜咗老衬都係好合理嘅事情嚟啊。咁究竟事实如何呢？我哋而家就好难考究啦。相信边一种说法，咁亦都係见仁见智嘅事。但係无论如何啊，喺武则天健康嘅体魄同埋强健嘅精神面前，有住混血血统，以尚武同埋体魄强壮著称嘅大唐李氏，正好呢个时候出咗两个病坏，令人不得不感慨呢，係真係天意弄人啦。太子李弘死咗之后啊，高宗李治十分之伤心，破例追封佢为孝敬皇帝，以示哀悼之情。咁冇咗李弘啊，李氏对抗武则天嘅筹码就又少咗一个啦噃。咁后面嘅事情点样发展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听古仔吓。嗱，话咁快嚟到我哋节目嘅尾段，主持人肥光仔要揸紧时间同大家啦，系送上最尾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4: 湾区文化地图。
2: 来到最尾的湾区文化地图，我们关注2026年的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即是上个星期六。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就在6月12号至14号在广东的茂名市启幕。这次活动是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和茂名市人民政府是共同主办的。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以及是广阔行天下非遗乐万家的主题，立足广东非遗大省资源禀赋，采用主会场引领全省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打造集非遗展示、技艺展演、互动体验、好物消费、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惠民的盛宴。而活动期间，茂名的白桥服务区搭建起了一个可睇、可玩、可尝、可购的非遗消费新场景。来自广东全省21个地市的150多个非遗项目，将非遗技艺、非遗好物、非遗美食和广阔深度融合，令到岭南非遗走出广东，走向世界，令到群众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感受非遗魅力，乐享文化成果，真正体现了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百千万工程添彩，为广阔行天下助力。而早前在活动现场，茂名、汕头、东莞、肇庆四地亦都在现场推介非遗好物。另外，今年在全国两会出圈的茂名化骨红，和给阿嫲的情书当中的橄榄菜、潮式果品、功夫茶、潮汕文创都是经验亮相。还有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径打卡抽奖活动在现场发布，奖品是包含了15运会限量的喜乐包、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倾力打造的广东非遗数字地图是同步上线，就有一站式的导航打卡体验，带领游客带着非遗去旅行。我相信今次在广东茂名举办的这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广东主会场活动肯定相当火爆，因为现场呢还有茂名刚刚上市的荔枝，我相信大家一边是看非遗，一边是叹荔枝，人生几咁惬意。这个钟数我们都送上由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老师和流行歌手叶枫华带出的这一首专为广东荔枝带货的荔枝颂 Remix 版本，将传统的荔枝颂融入潮流的说唱，亦都是一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项目，我们一起来听。
5: 这是岭南佳果靓荔枝，果中之王，人间

0: 好啦，听住呢一首荔枝仲 remix 版本啦吓，亦都系茫茫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咧，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最尾亦都系不断呼吁大家啦。嗱，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欢迎一起收听韵味岭南，品品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听日再会，是这样先啊，拜拜。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投资是一盘棋。

0: 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荣杰。
3: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4: 咁俗语话理唔理财，财唔理你，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香港之声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记住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3: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热点观察同你关注啦，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近日发布咗多份嘅工作指引。财富堂，我哋嚟讲讲投资者需要注意嘅三个估值维度，同埋影响股市嘅八大因素。财智湾区一齐嚟关注啦，香港何以登顶全球财富管理第一呢？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好啦，下面首先进到今日嘅第一个板块，热点观察。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6: 少少反弹企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的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公募基金的改革正住在期指盘中的关键节点。6月12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同步发布了《公募基金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公募基金投资风格指引》、《公募基金可持续投资策略应用指引试行》，并对基金经理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工作指引进行了修订。具体来看，《公募基金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明确要根据投资者的投资目标、风险偏好和可承受的损失，严格履行投资者风险偏好及承受能力识别、基金风险特征匹配等适当性义务，将适当的基金销售给适合的投资者。当出现基金存在产品设计复杂、投资标的单一或者投资风险集中等特殊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应当强化投资者适当管理和风险揭示。公募基金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仲明确，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应当合理控制普通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频次，在同一机构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单日不得超过两次，12个月内累计不得超过8次。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等级与最近一次结果不一致的，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应当提示投资者关注变动情况并进行确认。而当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向65周岁以上普通投资者销售高风险基金的，应当履行特别的注意义务，包括制定更为审慎的销售流程、追加了解相关信息、强化风险提示、给予更多考虑时间或增加回访比例和频次等。公募基金投资风格指引旨在规范主题投资基金风格漂移问题，加强主题投资基金的投资风格管理和监督。指引对主题投资基金的名称和投资内容进行了规范，主题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中应当以可识别或者可量化的方式明确约定投资风格、投资范围、风格库入库标准，并要求基金管理人建立投资风格库并进行严格管理。基金托管人需要对主题投资基金的风格库进行审核，确保风格库内证券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特定投资方向，并监督该基金 80% 以上的非现金资产投资于风格库内证券。通过加强风格库的管理和监督要求，防止主题投资基金严重偏离其投资方向的情况。记者梳理发现，如果基金名称中显示投资方向，但基金合同中未做相应约定的，基金管理人应评估该名称是否对投资者形成误导，如果是的话，则相应修改基金名

0: 称或者基金合同。指引仲强调，主题投资基金应当坚持组合管理、分散投资、长期投资的投资风格管理原则，并要求基金管理人加强投资风格稳定性的跟踪和管理。对于严重偏离投资方向、投资集中度过高、集中投向投资方向中的单一细分行业或领域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应当建立内部管理机制，加强内部管理力度，根据不同基金的特点做差异化管理。为了留给行业机构充分的系统改造和学习落实时间，减轻对行业与市场的影响，指引自12月1号起施行。同时，为减轻对基金投资运作的影响，指引对于需要整改的存量基金预留了最多17个月的整改过渡期。通过上述安排，避免引发主题投资基金的持仓调整和市场波动，保证指引平稳落地。某公务合规部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对主题基金风格漂移的情况，在今年上半年就已经开始调整。目前绝大多数主题投资基金在基金合同中已经做出了相关约定，预计存量基金需要整改的数量不多。对那些未能够明确约定的需要整改的存量基金，基金管理人将在不改变基金合同现有约定内容的前提下，加以解释和补充说明，尽量不影响基金投资运作。2020年4月3号，中基协发布基金经理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工作指引试行，规定满足条件的权益类公募基金经理可以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6月12号公布的兼任指引明确，公募基金经理不得兼任非中长期资金委托管理的私募管理计划投资经理，基金管理人不得聘任公募基金经理兼任非商业银行及其理财子公司、保险机构等中长期资金委托管理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经理。在基金经理兼任的数量上仍然保持10只不变。记者统计发现，2025年已经有多位公募基金经理陆续离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以中欧基金蓝小康为例，2025年7月16号和23号他离任了两只私募资管计划，截至到2025年末仅管理一只私募资管计划。同样，截至到2025年末，招商基金黄景已经不再管理私募资管计划。有业内分析人士对记者表示，对于整个资本市场来讲，兼任指引有望促进资金的优化配置，吸引更多长期资金入市，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优秀的公募产品基金经理兼任私募资管计划投资经理，亦有助于吸引更多养老金、银行理财、保险资金等中长期机构客户资金。在绩效考核方面，兼任指引仲明确，对兼任人员的考核不得直接与其管理私募资管计划的浮动管理费或者超额业绩报酬挂钩。某公募投研部负责人话俾记者知，公募基金经理薪酬由固定薪酬及变动奖金等组成。对于基金经理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的，其薪酬奖励一般是结合其管理产品长期投资业绩、综合贡献以及合规风险情况等因素综合评定。这一次兼任指引出台之后，预计公募基金经理将会陆续离任私募资管计划。
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同学们上课啦！ 今日我哋嚟讲讲投资需要注意嘅三个股。

0: 职位到咧。
1: 邝主任，我知道咧喺投资当中，投资者为购买到嘅资产所付出嘅估值，系一个永恒嘅决定投资回报嘅重要因素啊。咁喺投资嘅时候，投资者应该点样样嚟衡量估值呢？
0: 衡量估值的具体方法有很多很多的。指标之多真是如过江之鲫。比如说什么 PE、PB、PS, 即是市销率。还有 PCF, 市现率 ,DCF, 现金流折现法，还有 DY, 股息率等等等等。在金融工具书里头，投资者可以找到关于这些算法的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咁呢堂课我想倾嘅咧就系投资当中应用估值方法嘅三个维度。嗱，呢三个维度咧分别就系绝对嘅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嘅估值维度，以及系相对其他所有资产嘅估值维度啊。
1: 哦，投资需要注意三个估值维度：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嘅估值维度，以及系相对其他所有资产嘅估值维度。
0: 首先等我们来看看绝对的估值维度先。对于一种资产来讲，估值究竟是多少合适呢？其实是很难衡量的。以一只股票来计，估值如果是10倍的 PE, 那肯定不可以算贵，但是10倍 PE 也还有得跌的。而30倍 PE 的股票虽然不能够说是算便宜，但有时候涨到50倍也不是不可能的。
1: 所以绝对估值只是衡量投资标的估值的第一个角度，投资者很难用一个绝对精确的数值，譬如说15倍 PE 我就买，30倍我就卖，很难用这些这么精确的数值来做长期的投资规划，是不是？
0: 是啊，等你看看现实投资当中的例子就会知道这种波动有多大了。以某银行的 A 股股票为例，在2007年那阵，它的 PE 估值一度去到40倍以上，而来到2020年呢，即降到只有6倍，2014年呢，甚至一度降到只有 4.5 倍。而在2020年非常红火的某只白酒股票，它的 PE 估值呢曾经一度涨到50倍那么厉害，但讲回之前的2014年呢，这个数字曾经一度低于10倍的。对于2020年追逐这只白酒股票的投资者来讲，了解当年曾经的另外一种估值水平就十分之有必要了。
1: 所以说一个资产的绝对估值虽然不可以被精确地运用在交易决策上面，但是投资者仍然应该对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0: 是啊，譬如说10倍以下 PE 肯定是便宜的价格，而60倍以上就肯定是贵得滞的价格。有了这个大概的衡量，投资者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衡量投资标的的相对他自己自身历史上的估值水平。在绝对估值水平的基础之上，衡量一个资产有没有被低估，另外一个对比的标杆就是相对于自身历史的估值水平是处于下限还是上限。这种相对于自身历史水平的参考，可以给投资者在绝对估值水平高低之上再加多一重考虑。
1: 邝主任，课堂一开始讲过，在衡量一只股票的长期历史估值区间的时候， PB 亦就是市净率估值，亦是很容易参考的指标，是不是？
0: 是啊，在衡量相对自身历史估值的时候，这个 PB 估值有它最重要的优势，就是稳定和容易获得了。对于基于盈利的估值来讲呢， PE 估值呢，它变动太大了。企业盈利好的时候呢， PE 可以很低，差的时候呢， PE 可以去到几百倍甚至几千上万倍。DCF 估值手段呢，就是去除了这个 PE 估值的缺点之外，还有一个计算复杂的问题。计算每一年的这个基于 DCF 的估值呢，真是一件很费时费力的事情。处理一只股票的分析的时候呢，这样做还有可能，但当要处理一堆股票的时候， DCF 估值运算量大和变量多，就会导致到这个衡量不准的缺点，就会暴露无遗。这个可能也是巴菲特所说的，自己虽然说很看重 DCF 估值的手段，但从来都没有仔细地计过哪间公司的 DCF 估值的原因。
1: 对比之后发现， PB 估值的稳定、容易获得的特性，在衡量一间企业相对于自身历史上的估值的时候， PB 一个估值也都很容易成为首选的利器。
0: 是啊，不过要注意的就是，投资者需要意识到利用这种估值方法是需要对公司的净资产、经营模式、盈利景气程度有所判断。此外，一些其他的估值手段

0: 譬如话历史多年股息率啦，亦都系我非常中意用嘅一个指标啊，亦都值得投资者们仔细咁参考嘅。
1: 在衡量完一个资产的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上的估值水平之后，投资者就要进入到第三个维度，相对其

0: 第三个维度估值水平特别难的原因就在于不同的资产、不同的公司之间，有阵时甚至好多时候啊，系根本冇可以套得上去用的比价公式噶。
1: 咁样讲嚟，第三个维度需要投资者有大量的经验和判断，与其话佢系一种科学，不如话佢系一种艺术啊。
0: 是啊，乃投资者充分考虑了估值的三个维度，即是啱先讲的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估值水平和相对其他资产估值水平之后呢，投资者对于一种资产的估值，尤其是相对其资产质量所对应的估值水平呢，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在这基础之上再进行投资呢，亦就没那么容易落入到高估值的圈套里头，并且是相对容易从低估值当中获利了。
1: 学晓了，如果想获取更多的知识或者是重温财富学堂的相关内容，请下载并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是谈股论金，就可以随时重温复习啦。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唉，黄教授，
3: 嗯，
1: 我真系谂唔明啊。
3: 小鱼儿，你有乜嘢系谂唔通噶？
1: 系我同同学啊，用同样多嘅时间去学习，花同样多嘅时间去研究股票，点解人哋赚多蚀少，我就反翻转头嘅咧吓？
3: 嗱，小鱼儿，掌握影响股票波动嘅八大因素，或者咧可以帮到你。
1: 吓，真系噶？好啊，我而家已经打开咗书本39页啦。黄教授，快啲教我啦。
3: 嗯，冇问题啊。我哋睇到咧，揭秘影响股价波动嘅八大因素，分别就系、是。第一，价值变化；第二，供求变化、经济基本面；第四就是市场情绪；第五，国家政策；第六，庄家操作；第七，信息传播；第八是行业发展趋势。
1: 价格变化我知道，黄教授书上有写，不如我来读一下。第一点，价格变化，根据价格规律，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所以影响股价的核心因素就是公司的价值了。公司价值越高，股价就越高啊。
3: 没错了。第二就是供求变化，供求变化的基本原理就是供过于求，价格就下降，供不应求，价格就上涨。所以一般如果股票买方增加，股价就会上涨，股票卖方增加，股价就会下跌咯。
1: 哦，即譬如话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回购并注销，即是上市公司通过现金等方式从股市买回自己公司已经发行在外面的一定数额的股票，并注销这一部分的股票，这样呢就会减少市场流通股的数量，就会给股价带来利好，股价会上升。
3: 是的，没错。那这里呢还要注意股票解禁，这个就意味着增加了该股流通股的数量，改变股票的供求关系，卖盘呢可能是大于买盘，造成股价下行。解禁股就分为大非解禁股和小非解禁股。小非通常是指占总股本5%以内的限售股，要在股改一年之后才可以部分流通的，而大非就占总股本5%以上的限售流通股，在股改两年以上才可以流通。
1: 学到了。那经济基本面又应该怎样分析呢？
3: 经济基本面呢就包括国家经济运行情况、存贷款的利率、汇率、国际收支情况、通胀水平和就业情况等等。 一般国家经济状况较好，通货膨胀稳定，国际收支顺差，全贷款利率下降，就业稳定的时候，股价就会处于上涨阶段。相反，如果经济增长疲软，通货膨胀压力上升，国际收支逆差，就业数据疲软的时候，

0: 股票市场就可能面临下行的风险了。
1: 王教授说，不如就以我们最近比较关心的存贷款利率为例子跟我们讲一下。
0: 好的，降息降低资金入市的机会成本，加大市场投资力度，从而更多的资金流向证券市场，利好券商的行业。降息亦都会刺激大宗商品，譬如说原油、有色金属、钢铁等等价格上涨，从而原油、有色金属、钢铁等行业亦都会受到利好效益的。
1: 王教授说，这个我知道，市场情绪就是影响股价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对股价在短期里面波动影响非常之大，同时对股价的影响亦都比较持久的。当市场情绪乐观，投资者信心爆棚的时候，股票市场通常会呈现上涨的趋势。相反，当市场情绪悲观，投资者恐慌的时候，股票市场就可能出现下跌了。市场本身就不存在情绪的，这个情绪实际上具体指的就是参与市场交易的整体投资者在交易过程当中的心理状态和投资预期，亦即是说市场情绪反映了投资者对于当前市场的大体睇法。之前上课我都学过，市场情绪通常就会受一个譬如经济发展状况、行业数据、天灾人祸等因素的影响，加上投资者情绪的主观性，其实它的表现往往是不确定且多变的。并且市场情绪反过来亦都会影响市场的，增大了市场的不确定因素。总之一句讲完，市场情绪的好坏无周期定数。
0: 是啊，还有第五点就是国家政策了。国家政策对股价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政策有很多种，譬如说国内政策、国外政策、宏观政策、行业政策、地区政策、产业政策等等，对不同行业、不同公司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譬如国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发国债，增加国家财政建设支出，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消费，推动股票市场增长。如果国家政策是关于对某个行业发展的扶持，对这个行业的股票来讲都是实际利好的，促进这个行业的公司发展，亦都会推动这个行业的股价上涨。如果出台对某些行业新的监管政策，譬如说医药行业、游戏行业，亦都可能会导致股价下跌的。
1: 王教授，那庄家操作呢，我们怎样读懂啊？
0: 庄家操作是指主力之间的博弈。主力一般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第二类是以私募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第三类是一些股票的庄家，即是有些资金量比较大的大户或者是牛散，第四类就是游资了。当你看多主力资金占上方仓位的时候，股价就可能会上涨，看空的主力资金占据上方的时候，股价就可能会下跌。譬如说主力洗盘，主力在获得一定数量的股票筹码之后，为了清出那些追涨盘，或者原持有股票的人对价格进行打压，而洗盘就要将那些浮筹清理干净，减少后期拉升的阻力，洗盘结束股价就会快速上涨的。主力出货在股价上涨到高位之后，机构主力利用特定题材或者利好消息吸引中小投资者进场接盘，主力套现出局，股价后续就会迎来大跌。
1: 第七点，信息传播我都知道，譬如说国家政策、公司价值、主力操作，这些都是需要通过信息传播，一般的投资者才会知道的嘛。所以在这个传播途中的速度、真实性、准确性都会影响股价的变化。譬如了解公司价值，一般我们都是通过公司发布的年度报告，公司发布年报的时间早和晏呢，以及相关内容是否真实充分，都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心理，造成股价变化。信息传播过程当中也都有可能有舆论导向的，一些主力炒作热点形成概念股等等，就是这样来的了。
0: 还有第八，行业发展趋势。任何一个行业一般都会有其存在的寿命周期，由于行业寿命周期的存在，使到行业里面各个公司的股价深受行业发展阶段的影响。一般来讲，新兴行业的股票价格具有较高的增长潜力，而夕阳行业的增长前景是相对比较弱的。还有就是要留意开创期和成长期，往往是技术革新期，由于前景光明，吸引了多家公司进入这个行业，投入到新技术、新产品。

0: 物嘅创新同埋改造嘅潮流当中，行业公司之间竞争激烈，抢占市场份额，股价就往往咧会出现大起大落嘅现象。咁仲有咧就系扩张期哈，大公司基本控制咗呢个行业，经过前期嘅资本积累同埋技术上嘅不断改进，已经取得咗雄厚嘅财力同埋较高嘅经济效益，公司嘅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平稳增长，股价都系呈现上升嘅趋势。咁另外咧仲有停滞期啊。市场开始趋向饱和，使到行业嘅生产规律成长开始受阻，公司利润不再增长，反而可能下降，股票行情表现平淡或者会出现下跌。
1: 哦，以上就是关于影响股价波动的八大因素，我好好学习，努力成为盈利能力更佳的投资者先得。
0: 小鱼儿，你要加油啦，继续努力奋斗，祝你心想事成啊！王教授扮演者晓东，
1: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
0: 越听越爽，
1: 下次
0: 继续开讲。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欢迎大家来到财智湾区。全球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期发布了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呢，2025年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超越瑞士的2.9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7: 咁而且咧，报告再显示咧，香港跨境财富嘅增长主要咧系受益于新股嘅 IPO 嘅呢个火热，股市行情上涨，内地资金流入等多重因素，凸显咗亚洲财富和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正在与日俱增。报告也预测到2030年香港仍然会维持年均9%的复合增长率，它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会达到4.6万亿美元，这个意味着香港在未来5年将会继续保持领先的优势。
6: 没错，那么香港何以登顶全球第一，香港如何成为全球资本的安全港，香港金融如何深度对接国家15规划，香港又如何保持优势助力金融强国的建设呢？我们今天财智湾区邀请到的是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莲，我们一同来探讨。您好，陈局长。
8: 你好。
6: 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首先呢，想请教一下，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份成绩？近年来，特区政府财库局做了哪些努力呢？
8: 好，谢谢。其实我们一直以来有不同的措施去推动我们的那个跨境的那个财富管理的业务。我的其中一个的里程碑呢，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吧，我们推出了一个发展那个家族办公室的一个政策宣言。那么当中我们有八大的措施，那么当中包括我们有那个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在香港成立了那个财富传承学院，我们也推出了一些相关监管的便利的措施，我们也推出了有关那个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那么还有我们在易需品的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去便利相关的一些发展等等。总括起来呢，我们发现只是这些措施一步一步的落实的时候，也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那么可以给一些例子吧，比方说我们新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是正式在2024年推出的，3月的时候，那么现在2年的时间过去，我们已经收到超过3800宗的申请，那么当中呢，我们预计会为香港带来超过1100亿港元的那个资本， 那么会推动我们财富管理还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服务的一些经济动力。如果看单一家族办公室的话，我们到去年年底呢，香港已经有3384家单一家族办公室，这个数字呢，在两年。

0: 之内也增加了25%。所以真正看到我们当年23年推出那个政策税年不同的措施慢慢落实的时候，真带来一个效果。那么当然，当年其中我们启动的就是第一次办那个御茶香江的那个家族办事高峰论坛，到现在今年已经办了第4年，每年也吸引了几百个不同环球家族办公室它的资产拥有人，或者是他的聚餐人来香港，这个论坛也是办得越来越成功，也汇聚了很多家族办公室在这里。还有我想提呢，就是我们当年政策宣言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在香港特区政府下面投资推广署成立了一个会一个家族办公室做推广的专家团队。那么这个团队也过去几年做了很多的推广，协助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落户，所以陆陆续续的，我们真的看到他们的效果，也成就了我们现在成为全球第一会的那个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吧。
1: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早前呢，国际机构这样预测，香港有望2027年成为全球财富管理枢纽，世界第一。那么，如今这样的一个目标加快达成，那您认为主要得益于哪些因素？为什么海内外资金对香港都投下了信任票呢？
0: 好，谢谢。那么，一直以来吧，我们作为一个财富管理中心的优势的背景就是一国两制。那么，一国两制之下呢，我觉得有三方面，过去几年是投资者、环球投资者跟家族呢更高级的托处的。第一呢，就是我们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所以呢，比方说，因为安全稳定的时候呢，在过去几年，环球那个地缘政治很多变化嘛，那么不同的资产持有人更加需要呢找一个安全稳定的地方来做他的资产管理的那个中心。那么还有呢，香港我们本身的制度基本是自由进出的，我们港币是自由兑换的，我们联系汇率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也是运作得很畅顺的。那么解放面呢，对他们来讲的甚至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几年呢，大家越来越突出我们那个安全感的一个角色，这个是第一。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果你看我们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吧，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如果在不同的排行榜当中，大家知道，比方说股票的 IPO，我们去年是全球第一位，今年头4个月也是全球第一位。那么，比方说我们亚洲国际债券的发行呢，我们18年来也是亚洲第一位的。看风险管理，我们保险的密度也是全球第二，亚洲第一。那么看不同资产管理的板块，很像那个对冲基金，我们也是亚洲第一会的那个规模。为什么这个重要呢？是因为呢，从那个投资者来讲，他希望他做资产配置的中心真的可以有规模、有增长，令到他有更多的流动性、更多的选择。那么令到他做配置、做投资的时候，可以更多多那个资产增值的机会嘛。所以我的这个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发展的很快，也吸引他们来的原因。那么第三呢，当然也是我们在一国之上呢，香港有特有准入内地市场的优势。只是现在很多国际的金融中心，你钱放在伦敦也可以投香港的股票，你钱放在香港可以投美国的基金，你钱放在美国可以投欧洲的债券，也是联动的。不过，如果环球投资者要真的把握我们国家基于投资内地市场的话，在互联互通机制当中，香港有沪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还有基金无任何安排等等，可以利用我们的政策去把握内地市场的一些投资机遇。还有呢，除了硬的政策以外呢，很多了解内地市场发展的专业人士，同时也已经习惯怎么样跟环球投资者对接的那些市场人士也住在香港，那么我们在这方面也可以提供很好的人才去支援他们相关的一个发展。当然，我们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过去几年是平均每年也是增长大概5%左右的一个经济体，所以对环球投资者来讲，这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资产配置的选项。所以这方面也是我们香港的优势。所以总的来说呢，一国两制之下，我们有安全奖的角色，我们有一个亚洲第一会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那个地位，还有我们有特有准入内地市场的优势，加起来就令到呢，我们过去几年我们那个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业务呢，增长呢不断的加速的。
1: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报告当中呢，还预计香港啊将在未

0: 未来五年保持持续领先的优势。那么2025年到2030年年间的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平均每年增长9%，远超瑞士的年均6%的增幅。那也想请问一下您哈，香港将会如何保持领先优势？下个阶段将会开展哪方面的工作呢？
1: 好，谢谢。对，其实我们一定要在我们已经建立的哪个优势跟哪个规模当中不断的增长。那么这方面工作我们继续进行的。那么给几个例子吧。那么比方说，其实我们已经定下来，我们在哪个2026到2028年三年期间，我们特区政府的哪个投资推广处刚提过，它下面的家族办公室的专业团队，这三年之内呢，它要协助最少220家。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落户或者扩充他的业务，我们已经定了一个目标。那么哪个团队也会继续努力环球的去吸引那些家族办公室来香港。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不断在优化我们的制度，包括我们的税务的制度。我们现在已经给单一家族办公室有税务优惠，那么这是今年呢，我们在推动呢，在进一步优化相关的税务优惠比方说符合资格的投资工具的种类在增多，我们会包括数字资产啊、贵金属的交易啊、还有一些相关的碳权交易啊等等，那么我们也包括在内，令到我们的税务优惠的一个制度更加吸引。那么还有呢，我们继续会做不同的环球的推广。我刚刚提过，我们已经办了4届的那个育才香港高峰论坛，我们下年也会继续举办，吸引那个环球的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还有呢，我们也从不同的通路去推广，很像只是一个多月前嘛，我也去了那个欧洲的罗马意大利，也参加当地的那个欧洲的家族办公室的投资峰会，去推广我们香港的优势。所以我们也会在不同的不论是制度上推广上，大型的活动方面，也会继续去推动我们那个财富管理和家族办公室的发展的。
0: 国家15规划纲要继续提出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香港呢也即将会发布首份5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那么立足当下，想问一下您啊，香港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服务国家发展，更好的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
1: 好，谢谢。对，当然呢，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我们的一个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那个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那么在15规划去配合那个15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其实当然很多啦。那么我总括来讲，可能有4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第一方面，我们就是要出改革，我们继续去透过改革去提升我们的竞争力，继续去优化我们市场的规则和监管制度。那么给一些例子吧，很像我们就香港我们上市的制度也会继续优化比方说去优化我们首期公开交股的流程还有怎么样便利海外的发行人来香港做第二上市还有怎么样去受定我们有关提高我们本地市场一个流动性的一些措施，很像做 T+1 的结算周期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改革的措施我们继续推进。那么还有呢比方说我们除了股票市场以外，我们那个固定收益及那个货币市场的发展路线图呢，只是去年我们已经发布了，那么当中的措施我们一一会落实，去推动我们相关的固定收益，这是债券或者是货币市场的一些发展。那么第二方面是拓基建，在我们金融的基础建设方面继续去发展，去拓宽，从而支持我们的那个金融市场的发展。比方说我们的那个金融管理局下面的那个讯证结算跟香港交易所在研究建立一个溢价式多元的基强交易的那个证券的那个基础建设，从而去为我们香港的那些相关的金融交易呢提供 成一个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去助力他们的发展。那么还有呢，在黄金方面，我们现在就构建了一个中央的结算系统，去推动我们黄金的发展。这个黄金的中央结算系统呢，我们在今年之内就会开始它的试营运，那么一步一步呢，去促进我们黄金事业的发展。第三方面就是增我们的容量。增容量方面，就是我们透过税务的优惠，透过拓展新的产品来提升我们市场的容量。那么我刚刚提过，只是我们不断的优化我们的税务制度嘛。那么其中，比方说，我们也会去拓宽我们现在可以享有税务优惠的基金的定义。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基金的纳入这一个的税务优惠的这个涵盖面，那么令到更多不同的基金在香港可以落户。那么还有呢，我们也会优化我们现在一个所谓的附带权益的税务优惠。附带权益就是一般的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用的一个措施来的。我们会优化相关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令到更多相关的那个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来香港发展。那么还有呢，我们也要提升，我们把基金引进来，帮助我们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那个平台的吸引力。所以今年呢，我们在推动一些相关，我们作为企业的财资中心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和那个预审的机制，那么希望呢去推动了更多的企业利用香港在这里建立它的财资中心，利用香港去出海。那么第四方面呢，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当然有期许提升我们国际合作方面，那么去建联通，所以我们不同的大型的活动，包括亚洲金融论坛，我们刚提过，预在香港的高峰论坛，我们香港的那个金融科技周也会继续举办。那么还有呢，我们今年呢也会首度承办那个 APEC，就是亚太区经济合作主席的财政会议，也会在香港进行。那么，我们要透过一系列的活动，会继续加强我们跟不同的地方的对接。那么，其中呢，过去几年已经有不同在“一带一路”的国家，东盟的也好，中东的也好，他们的市场纳入了我们香港交易所里面所谓可认可的那个交易所名单当中，可以便利在哪边上市的企业来香港上市，那么我们也会继续去跟不同的市场对接，可能去再拓宽我们这个清单，令到我们跟不同的交易所呢有更强的一个合作。这四方面，所以总括来讲就是促改革、拓基建、增容量，还有就是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从而呢去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
0: 香港是超级联络人和超级增值人，那么如何让更多的国际投资者了解中国优势，讲好中国故事，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呢？
1: 谢谢，其实这个很好的点子，因为呢，刚提过嘛，我们现在是成为全球第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我们的家族办公室的数目也增长很快，2年之内增加了25%。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当解释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家族办公室的巨差人落户香港的时候，他利用香港就可以更容易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对不对？因为他人在香港嘛，那么我们香港就是跟内地联通嘛，所以呢，我们越多不同的基金经理、不同的家族决策人、不同的专业服务人士在香港落户的话，是可以利用香港作为一个跳板去打进内地市场，从而也了解内地市场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当然透过刚刚提过香港举办很多不同的活动，去说好我们的那个中国故事。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国际中心的角色呢，真的是不单的只是要提升我们业务的规模，也是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切入点，吸引环球的投资者透过香港了解、学习，然后把握我们国家的那个整体的经济发展大局，那么也可以提供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吧。比方说很多不同的私募基金现在香港落户嘛，其实它在香港落户的其中原因就是把握亚洲跟内地市场最新的一些投资项目。他人呢，投资团队在香港的时候，就更容易跟我们内地相关的投资项目对接，也更容易去 到那个内地去公干，去做调研，去了解最新的一些投资的机遇。那么比方说，我刚刚提过，我们跟不同的市场有互联互通嘛，很像我们现在投资港股，有一个投资港股的 ETF 交易所买卖基金，已经在中东上市。那么，其实香港上市的企业就是我们内地企业嘛。现在内地企业占了我们香港股票市场超过80%的

0: 级。所以呢，随着我们香港的交易所，我们香港股票市场跟不同的市场更多的对接，更多的产品物挂的时候，就令到华人投资者更多透过香港投资内地市场，了解内地企业、内地经济板块最新的发展。其实金融的目标就是要服务哪个实体经济发展。香港的定位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就是要发挥好我们超级联系人跟超级政协人的角色。一方面，我们利用香港的平台吸引环球的基金透过香港投资我们内地的企业、内地的经济；另外，也透过香港助力内地的企业出海去拓展国际的业务。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作为超级联系人跟超级政协人的解释。那么，当中我刚刚提过，我不同的市场改革啊，我们加强国际的联通啊，我们也去开发新的增长点等等呢，也是利用不同的措施去助力我们国家的那个金融强国的发展的。
1: 跨境财富管理登顶全球第一，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实力的又一有力的佐证。依托"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完善的市场生态和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香港赢得了全球资本的广泛信任。那面向未来，香港将持续巩固领先优势，立足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定位，深度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在服务金融强国建设、推进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道路上持续发力。再次感谢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林先生带来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你。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麟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小鱼爷，做咩愁眉苦脸咁嘅？要准备上课啦喂！
6: 唉，邝主任，你是研究金融的学者，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你又怎会理解我们这些投资菜鸟？难道你未曾遇到过觉得价值投资之路太痛苦的时候吗？唉，我现在好头痛，应该怎算好啊？
5: 哦，那我一直觉得呢，价值投资应该是每一个踏实工作生活的人天然选择的投资方法咯。
6: 为什么呢？
5: 嗱，睇睇我哋过去所做嘅事情啊！翻学嘅时候好好学习，工作之后咧踏实赚钱，教育仔女嘅时候咧要佢哋成为一个好人。其实呢啲咧都系喺度增加紧我哋自身同呢个社会嘅价值啊！咁既然我哋一世人所取得嘅成果都系建立喺价值增长嘅基础之上，咁我哋有咩理由喺做投资嘅时候又唔拣选价值投资之路呢？
6: 有一次一位投资者向我们提问，他就问到，作为一个正常工作的普通人，投资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困扰，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呢？邝主任，以上就是投资者的提问了。邝主任，如果好像我这样，投资菜鸟们都觉得投资太痛苦，那应该怎么做呢？有些人很享受投资的过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5: 好，感谢听众们的提问先。我一直以为做任何事情我们都需要向最专业的人学习的。作为大家公认的比较成功的投资者沃伦·巴菲特，他的投资方法是值得借鉴的。而且有意思的是，巴菲特是一个特别喜欢分享自己投资方法的人，通过很多渠道，包括有电视采访、大学演讲、一年一度的股东信，以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大会等等，巴菲特是不停地跟大家讲应该怎样践行价值投资。
6: 是啊，这个我很赞成的。

0: 我哋作为投资者，应该努力学习成功嘅方法，而唔系道听途说啊。
1: 系啊，嗱，遥想当年啦，战国时代嘅苏秦游说秦王连横天下而不成，唯有咧翻屋企读书。咁落魄之余呢，苏秦就将《太公兵法》攞出嚟苦读，读书欲睡，忍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一年之后学成，游说六国诸侯而合纵天下。于是呢，秦兵不敢东出函谷关十五年，天下有事安定啊。
0: 以史鉴今，我哋今日嘅投资者们喺投资不利嘅时候，喺对投资工作感到迷茫嘅时候，系咪亦都应该好似苏秦咁？我相信呢，喺任何困难嘅时候，只要我哋将巴菲特再加埋芒格、蔡斯·克拉曼、菲利普·费雪，将一啲价值投资大师所讲过嘅所有嘢攞出嚟，逐页逐页慢慢阅读研究，我哋就一定会明白投资应该点样做啦。
1: 冇错啦，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哋想要快速判断，提高自己嘅投资收益率，首先要学习正确嘅投资知识，树立科学嘅投资态度。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经济学家的投资理念。在价值投资的理论框架之中，有一个经典原理，就说对于长期投资来说，估值变动是并不重要。这里的长期往往指的就是15-30年的周期。
0: 邝主任，假设一个人他大学毕业，22岁就开始投资，那他是起码大概有30-50年的投资生涯。对于价值投资的长期而言，估值并不重要的理论，我们又应该怎样去理解呢？
1: 当股票的 PE 即是市盈率从10倍变成50倍，又或者从80倍变成20倍的时候，估值带来的杀伤力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事情的玄妙之处就在于这个长期两个字上面。下面等我们以20年的长期为例，看看究竟是什么回事呢？一般来说，优秀的价值投资者可以取得大概20%的年复合增长率 CAGR。譬如说，巴菲特的长期增长速度刚好就是这个数。中国市场有15年以上公开业绩的一些优秀投资者，他们的投资组合的基本面变动也都差不多是这个数的。小月儿，考下你先，在20年的情况之下，20%的复合增长率会带来几多增长啊？
0: 邝主任，我想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将1元变成38元的。如果是放长到30年的情况之下，1元就会变成237元。现在如果估值变动能够抵消基本面的变动的话，也就是说长期而言估值很重要。估值的变动要达到多少呢？
1: 一般来说，价值投资者的持仓是不会太贵的。就等我哋假设初始嘅 P/E 系20倍咁计啊，嗱，已经系一个偏贵嘅水平嚟噶啦。一般价值投资者偏好嘅估值咧，中枢系10-20倍嘅啫，甚至更低噶。咁喺上面呢个例子当中咧，喺20年嘅周期里边，估值指标 P/E 要下降到0.5倍，先至会完全抵消基本面嘅上涨。咁而喺30年嘅周期里头咧 ，P/E 要下降到0.1倍先得。咁当然啦吓，世事无绝对嘅。如果一个投资者以300倍甚至系1000倍嘅 P/E 买咗股票，咁啊长期嚟讲，估值嘅下降仲系会造成几大麻烦噶。
0: 显然啊，对于一个持仓分散并且仔细筛选过嘅投资组合嚟讲 ，P/E 唔可能下降到0.5倍，更加唔可能下降到0.1倍，咁就意味住买股票一个月就能够回本。而家我似乎明白咗点解巴菲特所讲长期投资估值并不重要啦。只要你能够取得足够优秀嘅基本面增长，同时咧唔好喺一开始嘅时候买得过于离谱嘅贵，譬如话买喺500倍 P/E 嘅时候，咁长期嚟讲估值嘅变动就真系变得冇咁重要啦。
1: 当然啦，以上所讲嘅都系模型计算嘅例子，下面咧就等我哋用一啲实践数据嚟睇睇点解长期嚟讲估值并不重要啦。以呢个沪深300全收益指数为例啊，喺2005年嘅5月19号，这个指数嘅点位咧就系884点 ，P/E 咧就系14.3倍。咁时间去到2022年嘅5月19号，亦就整整17年之后啦，指数点位咧就系5311点 ，P/E 即系下跌到咗11.9倍啊。
0: 邝主任，听完你咁讲，我通过计算可以得知啊，喺17年当中，沪深300全收益指数变成咗原来嘅6.01倍。 它的估值亦都变成了原来的 0.83 倍。基本面这里讲的是利润，亦即是 PE 当中的 E， 亦都变成了原来的 7.2 倍。通过计算复利就可以得知，一个指数的市值变动、估值变动、基本面变动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是计到了，分别是11.1%、-1.1%同埋12.3%。
1: 系啊，咁即系话咧喺沪深300全收益指数长达17年嘅历史当中，估值变动带嚟嘅总体下降幅度虽然唔细，系-17%，但平均每一年咧净系下降咗1.1%，而基本面变动所带嚟嘅年均波动啊，即系12.3%，系前者嘅十几倍。咁孰轻孰重咧，一目了然啦。喺呢度咧，我哋净系揾到咗相对较短嘅 A 股数据。如果大家去翻阅一下美国股票市场的数据呢，会发现事实更是如此。
0: 虽然任何道理都不是绝对的，长期而言估值并不重要，这种讲法呢并不是说只要我们将投资的基本面增长做好了，估值就可以完全不看。譬如说我们如果以200倍的超高 PE 价格去买入一个投资组合，之后投资组合跌到了6倍 PE， 估值变动带来的杀伤力仍然是不可以看小的。
1: 是啊，长期来讲估值并不重要，所讲的是当我们以比较合理的价格买入股票组合之后，譬如说20倍、30倍以下的 PE， 就算是长期估值有所变动，只要能够令到基本面高速增长，譬如说是20%甚至30%的 CAGR， 我们就可以无视长期的估值变动。更何况呢，长期的估值变动也不是总是向下的嘛。当我们以一个相对低廉的价格买入了股票组合，同时呢还在长期保持了股票组合基本面的高速增长的时候，长期的估值变动呢反而有可能会为这样的投资而锦上添花。
0: 今天学到了，回去好好温习和消化先。多谢邝主任啊。如果大家想重温相关的内容，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是谈股论金，随时重温啊。
1: 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0: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嚟到咗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如果要回听我哋节目咧，记得上云听客户端啦。咁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后端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系好听又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给阿嬷的情书》在港举行首映礼。
4: 咁同埋咧，我哋会走入到松口古镇下去探寻下侨乡非遗嘅传承密码。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375个集训基地正在紧张备战。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是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最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您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评论区的现场来留言，我们也会实时的和您来互动。接下来让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呢度好靓啊！
6: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节目开始，我哋先嚟关注到近日由香港潮属社团总会主办嘅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首映礼啦，喺香港举行。6月18日开始喺香港嘅全线嘅戏院上映。喺仪式上边，全体嘅主礼嘉宾同埋电影主创手持精美嘅侨批信件，共同投入到台前嘅信箱盒当中，为活动揭开序幕。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表示，国产电影近年来在题材、制作和市场表现不断的创新，给阿嬷的情书这类兼具地方特色和普世情感的作品，更展现了中国电影的多样性和生命力。未来希望看到更多这样有人文厚度又有国际共鸣的电影在香港和世界各地上映。
4: 漂洋过海嘅一纸薄信，蕴藏住山高路远、守望相助嘅情谊，亦都承载住割舍不断嘅乡愁同埋牵挂。咁喺放映结束之后咧，影院当中亦都系响起咗热烈嘅掌声。
1: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0: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1: 品文化，
10: 品文化。
1: 识中国，
10: 识中国。
4: 在这个星期四，也就是6月18日，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将会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开启全球公映。影片片名当中的阿妈，普通话是阿嬷，在方言当中就是读阿妈的。
0: 是的。
4: 这一部收埋着侨乡烟火和乡愁情怀的影片，用细腻的镜头复刻了百年前华人华侨背井离乡落南洋闯荡的动人岁月，也是令到无数人再次看到侨乡文化的深厚底蕴。
0: 在广东省梅州市，是我国著名的华侨之乡。在梅州梅县区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作为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始发站，承载着无数华侨先辈的离别与坚守、闯荡与归思，它就是松口古镇。近日总台记者黄薇薇通过采访承载着客家人下南洋记忆的多项非遗，探寻侨乡非遗的传承密码，见证老侨乡在新时代的活化新生，一起来听。
1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的离别和牵挂、坚守和奔赴，并非虚构的剧情，而是千千万万华侨的真实人生。循着影片的侨韵深情，我来到了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梅州市梅县区松口古镇，一同探寻承载乡愁记忆的客家非遗。
12: 南洋多麻烦。
11: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梅州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抒发情感、记录生活的口头文学，更是向南洋岁月里华侨先辈的精神寄托。在松口古镇，山歌传唱从未停歇， 资深客家山歌传承人廖盛华，十岁就和客家山歌结缘，深耕山歌传承几十年。他告诉我，客家山歌和下南洋的桥史深度交融，每一句唱腔里都是华侨的离别之痛和思乡之情。松口客家山歌区级传承人廖盛华：
12: 我们客家山歌的很多山歌都是与家里的人与妻子分别的时候，心里好像多过一样的感情，像是每首情歌都码头往往面光水向东流，一对鸳鸯守一只，一只孤单水上浮，那就说明夫妻分别的时候很难受。
11: 在客家山歌传承人刘千龙看来，客家山歌是活态的客家文化载体，更是客家人的精神食粮。松口客家山歌市级传承人刘千龙：
13: 那我们以前老一辈或者以前的客家先辈们，为了生活，为了打拼去南洋的话，我觉得有很多是离别的时候或者出外闯荡的时候，他们可能有时候会用一些山歌来表达他们内心的一些情感，因为有些是语言可能难以表达，就用我们

0: 我们客家人最智慧的一个体现啊，精华，他就把山歌的旋律唱出来。所以我觉得客家山歌对我们客家人是很重要的一个精神食粮，也是抒发和表达我们客家人的这个情感的一个载体。
1: 过去先辈们告别故土，登船远航，声声山歌随江水飘荡，承载着离人的牵挂和故土的期盼。百年后，山歌依旧婉转，成为镌刻侨乡记忆的文化符号。年轻一代松口客家山歌世袭传承人刘千龙深耕客家山歌传承和创新。刘千龙说，
0: 作为一种情怀，因为客家山歌是我们祖祖辈辈一路传承下来啊，比如说我爷爷奶奶、我爸爸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就会听到有客家山歌，所以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很悠扬、很动听。然后家人和我说，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一个体现，所以就第一是情怀，第二我觉得是一个叫文化的传承的责任吧。对于一位基层的文艺工作者，或者是一些客家山歌的传承人来说，我觉得我有义务来传承这个客家山歌。第三方面，我觉得是现代的价值，因为我觉得客家山歌它很体现我们客家人的一个精神文化生活，包括也是我们很有文学价值的一个体现，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文化的宝藏。我觉得对于我们年轻一辈传承人来说，它很多结合我们当下的一些人文啊、当下的文旅啊各方面，我觉得都能够跟我们现代的生活结合。所以觉得三方面，我觉得我很喜欢客家山歌，也很想把客家山歌能够在我们年轻这一代一直在传承下去。客家山歌是我们的口头文学，我们自古以来客家山歌的内容都是唱生活、唱劳动、唱我们结合当下的文化的一些精神载体，所以我们也会比如说传播一些我们家乡的一些美好的景色，唱一些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把它融入到传统的客家山歌里面。如果按照结合家乡的发展，我觉得我会把我们世界客都长寿之家梅州的一些山水啊，好山好水好风光，包括我们客家儿女的一种出外打拼的精神，或者一些客家人的本质，把它用山歌的这种文艺形式把它更好的抒发出来、唱出来，让更多人来通过山歌了解我们客家、了解我们家乡。
1: 百年流转，曾经藏在侨胞心底的乡愁旋律，如今成为古镇人人传唱的日常歌谣，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如果说客家山歌是耳畔不散的侨韵，那么起炉饼就是舌尖上的乡愁，珍贵的故土烟火。梅州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起炉饼代表性传承人魏汉兴，
2: 起炉饼呢就是我们客家的徽语。为什么叫起炉饼呢？就是以前做起炉饼就是在那炉边站着烤的起炉饼。以前是下南洋的时候，就很多人带那个起炉饼做那个干粮，可以充饥，比较耐保管。
1: 起炉饼是客家传统的手工饼干，客家方言起是站立的意思，因制作时需要长时间站立贴壁炉烤制而得名。其以面粉、橙糖、黑芝麻等为原料，经手工包馅儿、炭火烘烤制成，2019年被列入梅州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魏汉兴坚守古法制作起炉饼已有三代，百年传承的手艺见证了松口侨乡的桑海桑田。谈及起炉饼和向南洋的深厚渊源，魏汉兴娓娓道来。
2: 就是以前我爸做起炉饼的时候，就很多下南洋的人去我爸那里买起炉饼带下南洋。
1: 如今的起炉饼早已不只是远行的干粮，东南亚、中国台湾等地的华侨返乡寻根都会专程选购这份特产，将家乡味道带回去。魏汉兴表示，
2: 做起炉饼是那个我每天都要4点多就起来做。
3: 最多的时候能卖多少？
2: 最多的时候卖那个几万个嘛，
3: 一天。
2: 他们外出的通通都要带我们的特产嘛，带出去送人啊。现在又发酵着了，也要带出去。
1: 如果说起炉饼、客家山歌是游子远行的牵挂，那一座座屹立百年的客家围龙屋， 就是华侨

0: 最深的故土情怀。位于松口古镇的仁寿庄就是典型的客家华侨民居代表。客家围龙屋民宿负责人钟学红：
1: 这个围龙屋它叫仁寿庄，1926年开建的，1937年落成，是我岳母的爷爷傅可英先生在南洋事业有成以后寄钱回来建的房子，这就是客家人耕的意识非常浓厚。
2: 所以其实他们就算是离开了家乡，可能是定居在海外了，但是他们心里面还是有个故土跟家国的一个情怀。
1: 对，家国情怀，故土难离，在心里面老是想着要回来，所以在原乡要建一个房子。
0: 过去无数客家华侨远赴南洋打拼，在异国他乡艰苦奋斗，立业兴家，即使漂泊海外定居异域，依旧心怀故土，不忘家国。通过侨批寄回积蓄修建房屋，一座座围龙民居就此扎根侨乡大地。为了让近百年的建筑重焕生机，延续侨韵文脉，钟学红对仁寿庄进行了活化改造。钟学红说：
1: 我活化改造仁寿庄这个围龙屋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客家味道，让游客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客家侨韵，让我们的老建筑能够重新服务人们的生活。我们传统民居活化了，那么呢，对松口古镇也能够起到一点增光增彩的作用。这就是我们活化传统民居乡村题志的意义。那么我活化这个百年的这个围龙屋，续写新故事，让家乡越变越美，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幸福。
0: 如今的仁寿庄早已不是沉寂的老民居，而是融合古韵和新风的网红民宿、侨乡文化打卡地，无数游客慕名而来。
3: 就在这个百年的围龙屋里面啊，能感受到当年古香古色的一个人文环境。特别来到这个松口古镇，周边环境非常优美，感觉这些人生活都很幸福快乐。
0: 岁月流转，乡愁未老，文脉永续。从行囊干粮起炉饼，耳畔乡愁客家山歌，到百年侨宅围龙古居，这些非遗记忆见证了客家人的下南洋历史，反映了客家人坚韧拼搏、心怀家国的精神底色，也见证着侨乡的蜕变和新生。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泛的技能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咧，将会喺9月22日到27日喺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系拉开帷幕嘅。咁届时嚟自74个国家同地区嘅超过1400名选手，将会齐聚上海，带嚟64个项目嘅巅峰对决。
4: 目前呢，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集训基地的备战情况如何？新增的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示着未来怎样的技能风向？中国技能健儿能否在家门口再创辉煌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他的目光紧紧锁定电脑屏幕，快速移动鼠标，反复打磨编码速度，为赛事蓄力。
6: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我觉得我优势主要就在于我的这个编码速度是比较快的，制作这个通用技能的时候，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是要静下心来，靠时间积累，或者说咱们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5: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自2010年以来，已连续承担多届世赛国家队集训任务。此次组建了首席专家加双金牌教练核心团队，打造复合型指导团队，力求精准把握赛项技术发展趋势。世界技能大赛软件测试项目行业专家宋立峰表示，
7: 我们把产业一线的真实的场景和企业的质量管控需求啊，包括岗位的管理要求和这个赛项的设计呢深度融合，使得这个赛程啊、赛规啊，包括赛训能够完全贴合于这个企业的岗位的真实要求。
5: 从广州的集训基地放眼全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筹备已是热火朝天。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系统、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首次亮相本届大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
8: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实际上是把数字技术和制造业等其他的实体经济怎么有机的融合起来，契合的现在我们提出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新技术的要求。
5: 世界技能大赛不仅是一场国际赛事，更是

0: 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加速器。作为本届赛事举办地，上海的技能人才总量已达到了400万人，持证高技能人才年均增长10%，占技能人才总量的35%以上，相当于每3名技能人才中就有1名高技能人才。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
1: 我们的培训也是跟着产业出题来走，同时要让这些试赛的标准走进课堂，走进车间。比如我们最近在开展的人工智能的数据标注、模型运用等专项能力的培训项目，就是我们看到了企业缺什么人才，我们就对照试赛的标准，一页一册的开发了对应的课程，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0: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我国的备赛和代表团组建工作也正在有序进行。
2: 64个项目都组建了由专家、教练、翻译组成的技术团队。目前啊，每个项目依托集训基地，对照试赛技术规则，正在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今年8月份，中国代表团将正式组建，开启第8次试赛征程。我们将坚持以赛育人、交流互鉴、重在提升的理念，积极参赛备战，全面展示新时代中国技能人才风貌和技能事业发展的成果。
3: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4: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3: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5: 听多啲，识多啲，
4: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6: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端午临近啦，岭南各地嘅龙舟赛事咧都系擂鼓在即吓。喺广东佛山民间咧流传住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嘅俗语，寓意住坚而门啦。就算龙舟有啲咩嘅坎碰，亦都绝对唔肯放慢竞渡嘅速度，淋漓尽致咁样展现出奋勇争先、一往无前嘅竞技风骨。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既离不开一众的扒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更加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作为赛场的底气。
7: 究竟如何才能够锻造出经得起激烈角逐的硬核龙舟呢？在佛山的三水就有这样的一个造船世家，他们深耕技艺，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走进龙舟厂，去听听造舟背后的匠心往事。
8: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9: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3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接续传承家族手艺。
8: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叫的漂移龙舟。
9: 加油啊！近些年，佛山南海蝶叫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龙舟可弯道漂移，顺势换向，紧张激烈的角逐被誉为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赛。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叫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得天独厚的水域环境造就了天然的高难度竞技赛道。蝶叫茶几村村民何兆斌告诉记者，20余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上演惊险的90度弯道漂移绝技。
10: 毫厘之差，以最佳的路线拐弯进去，这才

0: 最快的速度，如果它那个弯道太窄了，它可能造成我们有一半的龙船运动员那个桨下不去。如果它走得太宽了，它的那个幅度太大，走的路线又远了，那个速度那个时间就慢了。
1: 在蝶轿划龙舟，既要追求一股过三弯的速度，又要连续完成甩弯、急停与折返等高难度动作，稍有不慎极易撞船，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数年来，李锦标家族扎根蝶轿，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琢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几年前，蝶轿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七十载的李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2: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蝶轿的水道就是赛道，蝶轿水道就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1: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蝶轿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标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标整整潜心研习三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2: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三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李宝安制作龙舟更懂得因人制宜，量身打磨。开工前，他细致采集全体划手的身形数据，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对这个过程记忆犹新。
3: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然后专门来到我们村，看到我们那个水道包括转弯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1: 经年累月的极致打磨与潜心钻研，让李宝安手下的龙舟性能出众，一次次助力船队登顶赛场。
4: 我跟我的余姐明说，一定要保持好龙舟的质量，不能丢失我本身的技能，要比我的质量更好。
5: 岁月流转，匠心接力，老匠人们渐渐步入暮年，龙舟制作技艺的传承重任交到了年轻一辈手中。当传统手艺遇上人工智能新时代，他们又将如何借助新技术把历经岁月淬炼的古老造船技艺传承下去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九五后李锦标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三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2: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
1: 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标深知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技艺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 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

0: 工艺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1: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者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这些非遗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这几天会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0: 70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彪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今年年初，他的孩子咕咕坠地，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格，我要传承好。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吓。咁讲到端午节咧，一定就要提到就系食粽啦。咁随住端午节嘅临近，喺安徽省黄山市嘅祁门县，多款嘅创意茶品粽茶咧系火爆出圈嘅。呢啲外形咧好似粽嘅创新茶饮，唔单止保留咗祁门红茶嘅醇厚嘅香气，更加融入咗浓浓嘅端午韵味，成为咗端午市场嘅热销产品。下面嚟听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嘅报道。
2: 在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内，20多名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一个个迷你的三角粽茶在指尖快速成型。每颗粽茶里面包了6克祁门红茶，刚好满足一次冲泡的量。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3: 刚刚呢，我品尝了一下，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感觉蛮好喝的。端午节快到了，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2: 这家茶叶企业的总经理江淑霞告诉记者，随着端午节临近，这款粽茶销售也日益火热，华东、华南地区的客户订单不断，销售额目前已经突破200万元。
4: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随着端午节脚步的一个临近，我们的市场需求其实也在持续的攀升。
2: 在祁门县另一家茶叶企业，这里的粽茶则是用茶叶鲜叶包裹祁门红茶制作而成。工人们围坐在操作台旁，指尖在翠绿的茶叶鲜叶间灵巧翻飞，选叶、放茶、裹粽、捆扎，整套动作一气呵成。不一会儿，一个个棱角分明、玲珑可爱的红绿粽茶就制作完成了。企业负责人郑海刚介绍，这款粽茶冲泡后，外层鲜叶的清香便会与内部祁门红茶的甘醇相互交融，口感更加鲜爽回甘，层次也更丰富多元。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
5: 外衣采用祁门朱叶种大鲜叶做粽叶，馅料采用祁红香螺或者今天包的桂花祁红，喝起来既有绿茶的鲜爽，还有祁红的醇甜。冲泡的时候啊，茶汤从粽角流出来，跟江南的水墨画一样美，一颗就是一泡，非常方便。今年我们5月上旬就开始加紧制作，销售量预计比去年翻3倍。
2: 据了解，祁门县粽茶生产企业有10多家，粽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这款兼具文化内涵与实用价值的创意茶品，正成为祁门红茶产业创新发展的新亮点，也为传统端午文化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6: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再投向上海。随着端午节的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粽子销售是持续升温。除了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继续受到市民的青睐之外呢，不少的老字号在口味和形态上大胆创新，推出了乌米豆沙粽、巧克力脆皮粽等等新品，吸引了大批年轻消费者和游客前来尝鲜。老字号在坚守传统的同时，也以更具活力的姿态融入到了消费市场。
7: 这几天，上海南京路上多家老字号门店迎来销售旺季，一家老字号面点店门口一早就迎来不少顾客。排队的人群中，既有拎着购物袋轻车熟路的老上海人，也有拖着行李箱的外地游客。不少顾客一次就购买了10几只粽子。记者观察到，传统肉粽依然占据销售主力。上海市民姚瑜告诉记者，
8: 买了5个，因为粽子我们家比较喜欢吃大肉粽，

0: 所以我就买了个大楼层。爱人啊，小孩都要吃呀。它不是百年老店吗？我每年都是在这里买的。
1: 门店店长沈小龙告诉记者，今年从四月底粽子开始上市销售，目前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众多口味中，新推出的雾米豆沙粽成为今年的一大亮点。
2: 我们新品是今年推的是雾米豆沙粽，制作灵感来源于就是现在正好是初夏嘛，江南一带呢都比较盛行吃雾米饭，雾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就是糯米，然后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把它包进豆沙做出来的雾米豆沙粽。我们的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吃猪肉王粽，还有腐乳粽跟大肉粽销售都是很好的，基本上从四月底就开始卖了，然后呢基本上每天的量呢在四五千个左右，如果再过几天的话基本上达到七八千一天。
1: 据了解，这款新口味的粽子从研发到上市历时数月，团队曾尝试多种食材搭配，最终确定了乌米与豆沙的组合，既呼应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也契合当下消费者对清甜和食补的需求。上市以来，吸引消费者纷纷尝鲜，复购率超出预期。上海市民陈建华说，
3: 因为我很喜欢吃甜食的豆沙了，我经常吃那个糯米那个乌米那个八宝饭，八宝饭又不是有乌米的吧，现在都坐在调整口味，增加新的品种，我们老年人要适应一下试试看。
1: 上海市民沈东义告诉记者，
4: 乌米豆沙都是蛮受欢迎的品种，我们上海人对甜粽子有个比较高的评价，就是不是那么甜，它就不是那么齁甜，豆沙很香但不是那么齁甜啊。我是老顾客了呀，本地人老顾客了呀，这个今年嘛也已经来了两三次了呀。它有一样比较好，就是新品还是蛮多的，老字号一直推新品的话，我觉得它很有活力，而且大多数新品还是蛮好吃的。
1: 除了对粽子口味的改变，也有的老字号更是在粽子的形态上进行创新。位于淮海路上的一家老字号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的形式，将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巧克力脆皮粽以白巧克力或黑巧克力为外衣，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口感新奇，外形精致，受到不少消费者的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5: 因为从网上推荐发现这边出了一个新的品种，它里面有紫玉的、黑巧的，我比较喜欢这个紫玉的，所以我就是想来试试看。那我觉得的话就是比较新奇，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1: 上海某老字号餐厅主管金鼎文介绍，
6: 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一个尝试嘛，它主要有黑巧的，还有蔓越莓，还有豆沙的一个组合，主要也是算是一种尝试。它主要是因为巧克力在工艺上呢，我们说做过一些处理，那么使它在常温下可以不融化，使它整体的外形会比较好看。目前我们粽子的销量大概都在天的销量在2000个左右。
7: 咁除咗上海啦，喺贵州省嘅平塘县，当地嘅苗族群众啦会采摘新鲜嘅粽叶，用到稻草灰、糯米、腊肉等等去制作特色嘅苗家灰粽，载歌载舞迎接端午佳节。喺边界再嚟听总台记者报道。
8: 走进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青山如黛，梯田连绵。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村民龙登凤和苗家大姐们身着缀满银饰贝壳的节日盛装，结伴进山采摘粽叶，古朴的月亮谷歌悠扬飘荡在山谷间。
9: 因为过节嘛，我们就说上来讨八月了嘛，因为这个八月里播种八了一股小味，一股味道嘛，甜味嘛。
8: 采回新鲜的粽叶，清水洗净备用，再将当地高山种植的糯米稻草烧化成灰，与糯米充分混合，并搭配腊肉，就成了苗寨特色灰粽的主要原料。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村民龙素妹，
10: 这个灰粽的话带有清香的味道，第二的话还可以保持时间比较长，然后吃起来口感特别好。
8: 材料准备完毕，苗族大姐们在欢快的歌声中用稻草杆做绳，一绕一捆，包制棱角分明的四角粽和八角粽，寄托美好心愿。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村民龙朝香，
9: 包四角呢，就是四季平安，是老老实实一生平安嘛，以前包这个是八角鞋，

0: 所以以前播这个是代表发发了财，不被发吧，越过越好。
1: 粽子包好后，照火烧旺，粽子下锅，经过三小时熬煮，粽子出锅。剥开粽叶，草木清香与腊肉咸香交织，大家围坐一起品尝分享，满嘴都是端午的味道。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村民王文凤，
0: 有腊肉的香味，草木灰的味道，还有那个粽包叶的清香，口感挺好的。
1: 据了解，灰粽是当地苗家人世代相传的特色端午节美食，一把草灰让粽子更增香，更易保存，更有易消化。一枚灰粽包裹的不只是糯米和腊肉，也包裹着苗家人对自然的敬畏，对传统的坚守和对美好生活的祝福。
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中国。
4: 在纸张普及之前，简牍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书写载体。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随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的讲述，去了解简牍里古人的生活百态。
5: 如果说甲骨是最早的记事本，那么后来的人们用什么来记录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古代的电视剧啊，会看到他们拿着一卷一卷的东西，哎，这个东西就是简牍。早在先秦时期啊，简牍就已经被广泛使用了。那个时候啊，在纸还没有发明或者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啊，人们就靠简牍来记录事情，传递信息。这个简呢，其实就是一小片一小片的竹片或者木片。那为什么用竹片和木片呢？因为取材很方便啊，到处都有竹子和木头。牍呢和简有点像，但是牍呢通常会宽一些，有的牍呢能宽到可以写好几行字，而且啊，牍有时候不光用来写字，还能用来画画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图形记录。从先秦一直到秦汉，简牍啊都是主要的书写载体。秦始皇每天要处理大量的公文，那这些公文呢可都是写在简牍上的。据说啊，他一天能看120斤重的简牍呢，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简牍使用的有多频繁了。那为了把这些简牍啊穿起来，方便保存和翻阅，人们就会用绳子或者皮条把它们一片片的编起来。哎，这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把纸张装订成书一样。那编好的简牍卷起来，哎，就成了一卷，这就是册，也就是最早的书，很方便携带和存放。古代的简牍啊，用途可广了。官方啊用它来记录国家大事儿、法律条文，老百姓呢用它来写信记账。像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啊、文化典籍啊，很多都是先写在简牍上保存下来的。不过啊，随着时间推移到了东汉时期，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张开始慢慢的流行起来了。但简牍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和纸张并行使用。直到东晋时期，官方下令以纸代简，简牍这才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咱们国家的博物馆里啊，以简牍为主题的博物馆还真不少，比如湖南里耶秦简博物馆，它收藏的里耶秦简啊，写满了秦朝的户口、赋税。甘肃简牍博物馆里有居延汉简，这些简牍啊，就像汉代的边塞日记，记录了士兵们的日常，哪天巡逻，哪天领粮食，甚至连请假条都有。长沙简牍博物馆啊，主要是收藏的是走马楼三国孙武简牍。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符券类、簿记类、书籍类和信札等杂类，涉及赋税、户籍、司法、钱粮出入、军民屯田等方面的文书，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各个领域，为研究三国孙吴时期的社会经济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弥补了三国时期文献史料的不足。还有山东省临沂市博物馆，它收藏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其中最轰动的是同时发现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军事教科书啊。那这些博物馆收藏的简牍啊都是各有特色，但是啊，有一个博物馆收藏的更厉害，这就是湖北省博物馆的云梦睡虎地秦简，因为它第一次让咱们看

看到了完整的秦代法律，看到了一个基层官吏的一生，看到了秦朝从战国到统一的历史细节。哎，就这么说吧，别的简牍可能都是片段，但它呢是连续剧，是活的历史。云梦睡虎地，哎，感觉特别的梦幻。云梦呢其实是湖北省孝感市的一个县啊，云梦县。睡虎地呢是云梦县的一个地方，哎，这里的地势啊比较高，哎，就很像一个卧着睡觉的老虎，哎，所以它叫这个名字。那就在1975年，云梦县城关公社为了修建排水渠，就在西郊火车站附近啊开挖排水渠。那当地的一位叫做张泽栋的农民，他在挖水渠的时候就忽然间挖到了青膏泥。这青膏泥啊可是古代用来保护古墓的特殊泥土，那挖到了它就说明要挖到宝了。很快啊，考古专家们赶到现场，一番勘探之后，惊喜地发现这里边真的有一片保存完好的古墓群。而考古队在清理其中一座墓葬的时候啊，竟然发生了令人振奋的一幕。当棺盖缓缓地被打开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大量成捆的竹简，整齐地摆放在棺内。经历了这么多年，这些竹简上的字迹依然是清晰可辨，仿佛刚刚写下不久啊。在场的考古人员都难掩激动，因为这是我国首次发现如此完整的秦代简牍，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2000年前的大门。根据专家研究啊，这些竹简都是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的，数量多达1155枚，共有4万多字。主要内容啊，包括秦律18种、法律答问、秦律杂抄、孝律、封诊事、编年记、语书、为吏之道、甲种与乙种、日书等10部分，为研究秦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这里边啊，最为重要的就是法律部分，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备的古代法律文献。比如啊，你想知道2000多年前的人是怎么打官司、怎么交税、怎么管理国家的吗？秦律18种、法律答问这些简文里面全有。这里边啊，详细的说了偷东西该怎么判、粮食税该怎么收，甚至连砍树打猎的时间都规定的明明白白，简直比现在的说明书还详细。还有行政方面，为吏之道就像一本古代的公务员手册，告诉官吏要精节正直、慎谨兼顾，要是偷懒受贿会有啥后果。编年记啊更厉害，把国家大事儿和墓主人的生平像年谱一样记录下来，咱现在能知道秦朝怎么打仗、怎么统一六国，全靠他帮忙。另外还有医学书、封诊事，记录了古代怎么验伤、怎么处理案件现场，比电视剧里的法医故事还要精彩。占卜书、日书呢，就是古人的黄历，哪天适合出门、哪天适合结婚，上面都有攻略，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普通人的生活图景。这些看似平凡的记录啊，填补了史书的空白，让历史变得血肉丰满。这么多重要的信息，那这个墓主人究竟是谁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竹简陪葬呢？原来啊，这位墓主人他叫喜啊，喜欢的喜，他就是秦朝的一个小吏，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基层干部，在正史上啊都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喜的一生啊，有工作的起起落落，也有家庭的温馨时刻，他就像一个努力在时代浪潮中站稳脚跟的普通人。喜呢出生于秦昭王45年，一辈子跟法律打交道，他当过安陆御史、燕令史，还参了3、4军，他在各个岗位上辗转，像是一颗螺丝钉，在秦国这台大机器上默默的工作。他把工作中用到的法律条文、遇到的案件，甚至国家的大事都抄在竹简上，就像咱们现在的工作笔记。比如秦王嬴政20年，南郡太守发了一道文告，让官吏们严格执法、移风易俗，喜呢就认真抄录，这就是语书的内容。他还把自己的生平啊写进了编年记，从出生到去世，每一年做了什么，他的家庭生活在竹简上都留下了温情的痕迹。儿子出生、女儿的到来，每一个新生命都

0: 像是一束光照进了他的生活，甚至啊，连秦始皇东巡经过安陆时，他都记下来。这可能是他平淡生活中与帝王最近距离的一次接触了。最让人感动的是啊，喜去世的时候，把这些竹简当作最珍贵的东西来陪葬。他可能没有想到啊，2000多年之后，这些竹简会成为解开秦朝密码的钥匙。当他去世时，家人把这些竹简放进棺木，或许啊是想让他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工作，却没有想到这些竹简让他的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延续。现在我们看着这些竹简，就像是看着喜的一生，看着秦朝的兴衰。
1: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泽峰，代表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拜拜，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日是6月16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4: 中国科研人员在黄岩岛发现大规模陆海龟种群。
3: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
4: 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活动启动，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券。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今日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

0: 年十二月至2026年四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揸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习近平仲孙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来听报道。
2: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启一千”。这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3: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2: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4: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精治：
5: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

0: 沉淀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2: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势。6月13日，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原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令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校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局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局革委副主任黄昌林：
4: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来听报道。
8: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合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今年国家通过两种建设支持了一批好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亦将持续优化，今年两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
9: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10: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工业生产加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8%。 市场销售持续增长，服务

0: 零售增势良好。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031亿元，同比增长1.4%。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83,177亿元，同比增长5.9%。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比上月下降0.1%。一到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0%。
1: 端午佳节将至，全国口岸将迎嚟出入境客流高峰。记者今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据国家移民局预测，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将小幅增长。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10.4万人次。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5.2万人次，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5.2万人次，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2.1万人次，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1.9万人次，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1.7万人次。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其中深圳卢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6万人次，福田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4万人次，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13万人次，珠海拱北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37万人次。港珠澳大桥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12.2万人次，横琴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10.5万人次。日前，国家移民局就做好端午节假期口岸边防检查工作作出专门部署。国家移民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同通关情况。通关过程中，如果遇到困难，可以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者是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0: 记者从今日举行的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矿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中部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值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
1: 财政部今日在香港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呢次发行后，财政部今年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国债总额将达到445亿元。据了解，今年财政部将在香港分六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
0: 记者今日从教育部了解到，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校生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这一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等功能，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校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
1: 今日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安徽合肥举办，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同步正式上线运行。这次上线的科普库是国家级应急科普资源集成与传播枢纽，内容覆盖各类场景下的应急知识科普与避险技能指导，构建起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生活安全三大类资源体系，实现了从资源上传、审核发布到检索下载一体化智能管理，让权威应急科普知识真正触手可及。
0: 日前，中国科学院黄岩岛发育演化与生态人性综合科考队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陆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近年来，南海部分杜蛟、陆海龟、黛鹭、鱼鲧等珍稀海洋野生动物种群日益繁盛，证明我国在南海长期开展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取得一定成效。 我国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该海域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

0: 对在大学城的学历予以认可，实现家门口的留学体验。他指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助力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欧兰表示，大学城的延伸办学不单止是简单地将澳门高校延伸到横琴，而是通过与国际高水平高校合作，将合作的学位项目、实验室等落户在横琴，突出国际化特色。他介绍，大学城建设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将在今年八月投入运作，三所澳门公立大学共1300名研究生将在第一期校区内学习和生活，整个大学城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届时逐步达到20000名学生的规模。柯南说，未来将以大学城作为主要揸手，做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和发展，形成教育筑基、科技赋能、人才支撑的良性循环，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澳门力量。
1: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今日宣布，辖下调解监管制度工作小组完成检视香港调解规管框架，并提出建议措施，以完善相关规管制度，提升香港调解服务的专业水平和竞争力。律政司欢迎并采纳工作小组的建议，会积极推进落实相关建议措施，巩固香港作为调解之都的地位。
0: 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今日宣布，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月1号新增3家位于深圳和东莞的安老院为认可服务机构。此外，一家位于佛山的现有认可服务机构会扩大服务范围，同时提供资助护理安老宿位和护养院宿位。连同现有26家安老院，参加计划的安老院总数将增至29家，为游弋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养老的香港长者提供更多选择。
1: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14号19时至15号19时，广东平均雨量42.3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惠州、汕尾、揭阳、广州、肇庆、梅州、河源等地。截至15号19时，全省水情基本平稳，未接报人员伤亡情况，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6251人。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介绍，由于未来几日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后续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动态调配救援力量，持续做好积水清理、隐患排查、群众安置等后续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尽快恢复当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今日上午10时启动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本次活动联合多个在线平台，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省内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活动贯穿端午、暑期等文旅消费重要时段，诚挚邀约海内外宾朋奔赴山海，畅游广东，乐享一下，在传统风韵与潮流活力的交融之中，深度感受活力广东时尚湾区的风情与魅力。据了解，公众可以在多个平台购买指定文旅产品或服务等，享满额立减、最高减500元的优惠。本次惠民补贴活动时间为6月16号至6月30号，每日上午10点发券。使用惠民补贴购买的文旅产品和服务等，最迟的使用时间为2026年8月31号。公众领取消费券之后，可以在消费券有效期内预订参与活动的酒店、民宿、景区、度假区、旅行社、剧院等文旅企事业单位和商户所提供的省内有关酒店住宿、景区门票、文艺演出票、省内游、国内游、入境游、度假线路和酒店加餐饮、酒店加景区、景区加餐饮等文旅加套餐产品，以及智慧旅游、低空旅游、邮轮游艇旅游、赛事旅游、乡村旅游、工业旅游、冰雪旅游、游学旅游、银发旅游、亲子旅游、旅游演艺、文物主题游等产品和服务，以及文创潮玩、旅游商品、文旅装备等。
1: 昨日2026年乘高铁品荔枝进馆内文旅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紧扣夏日高铁出行热潮，东莞荔枝集中上市，端午龙舟巡游夏日时令特色，深化东莞新型消费、新型商贸、新型文旅的内核。借力粤 BA、粤超、镇 BA 三大本土头部体育赛事流量，推出多层次特色文旅活动和百项惠民福利，而交通引流、特产吸客、赛事聚气、商贸增收的融合路径，持续壮大东莞三新消费市场，擦亮游购东莞城市消费名片，落地矿内需促。

0: 消费黄尚圈政策部署，系列活动持续到7月5日。作为湾区周末燕东莞城市文旅消费品牌核心板块，6月15日到7月5日，东莞重磅推出高铁专属出行优惠。达标旅客抵达东莞辖区站点后，可至站内服务窗口办理票价差额返还，而交通让利调动跨城新型文旅消费。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15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曼斯当日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谈及此事时说，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协助伊朗销毁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存，谅解备忘录中对此有明文规定。他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日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被问到为什么不能够提前公开的时候，他说还有一些技术细节需要敲定，但这个与备忘录文本无关，而是涉及具体执行落实。文士透露，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亦都会在19日确定。他表示，由于各方在这一特定问题上并没有太多分歧，所以核查应该会很快启动。他同时强调，伊朗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做出长期承诺，绝不发展核武器。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曼斯说，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日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15日报道，伊朗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有14点内容，其中包括双方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法国总统马克龙15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加征关税对美国没有好处，因为这个无法解决美国的贸易问题，反而推高了某些商品的价格。
4: 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日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亦将延续至2027年。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引发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关闭，造成史上最大规模能源供应冲击。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报告指出，欧洲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或将长期成为其发展短板。欧盟97%的原油依赖进口，目前欧洲航空煤油库存已大幅缩减。高盛及标准普尔全球公司等均对欧洲夏季航空煤油供应前景持悲观态度。
0: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近日表示，在本轮埃博拉疫情应对过程中，中国在人力、物资等多方面提供了支持。非洲疾控中心期待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近日在有关埃博拉疫情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卡塞亚提及中国对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支持，并指出中国是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此后，卡塞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非洲持续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全球合作伙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洲疾控中心欢迎中国继续参与非洲事务，并坚定支持非洲的公共卫生优先事项。
4: 北京时间6月16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G 组第一轮角逐中，伊朗队2-2战平新西兰队。截至目前，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依然保持不败。在之前结束的一场 H 组首轮比赛中，沙特1-1同乌拉圭握手言和。北京时间6月17日 ，I 组同 J 组将迎来首轮对决，法国、挪威、阿根廷即将登场。其中6月17日3点法国对阵塞内加尔，6点挪威迎战伊拉克，9点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12点奥地利迎战约旦。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先嚟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28到25度；澳门大雨转暴雨，28到25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8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8到25度；珠海大雨转暴雨，28到25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9到25度；惠州中雨转大雨，27到24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9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29到25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29到25度；肇庆雷阵雨，30到25度。再嚟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天26到18度，纽约晴天25到15度，旧金山多云转晴21到13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香港海域浪高1.2米，水温26度；澳门海域浪高0.9米，水温27度；深圳海域浪高0.7米，水温26.5度；阳江海域浪高1.1米，水温27度；汕头海域浪高1.1米，水温26度；南澳岛浪高0.8米；万山群岛浪高1.2米；穿山群岛浪高1.6米；海陵岛浪高1.5米；南三岛浪高1.2米；东海岛浪高1.2米。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一提到交通服务之点，你或许会想到行色匆匆的旅客和繁忙的交通场景，如今他们已被赋予更为丰富的内涵，从人来了就走的途经之处转变为人愿意停下来消费的全新商业空间。今年五月，深圳湾莲塘口岸进境免税店开门迎客，香水、化妆品、食品等各类商品整齐上架，价格亦极具吸引力，吸引了不少过境旅客的目光。深圳湾口岸与莲塘口岸作为深港间南来北往双向奔赴的重要通道，近年来客流量持续攀升，对从香港入境的居民以及经深圳中转的国际旅客来讲，进境免税店成了他们入境前的打卡点。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曼达：
4: 它其实是一个布局的变化，新增加了进境的这个免税店，由东到西，不光是莲塘，也增加了深圳湾口岸。原来我们在罗湖啊，在这个黄冈啊，在这个文锦渡啊，它有进境有出境。现在你看莲塘有，这个深圳湾口岸有，另外一个呢有点到面。原来这个点就是主要是口岸，免税店都在口岸。现在呢离境退税，就市内很多地方，华强北它都是这个可以去退税，也有免税店，就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面的，不光这是几个点，这个布局这种新的变化其实意味着深圳的口岸经济啊，由原来的这种通道的

0: 功能转变为一个消费的功能。
1: 据测算，深圳湾莲塘口岸进境免税店全面稳定运营后，预计年均可贡献免税销售额约8500万元人民币。这个将有效激发入境消费新动能，将口岸巨大的人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持续为深圳口岸商业能级提升与消费回流注入新活力。据了解，为进一步发挥免税店支持提振消费作用，今年一月，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口岸进境免税店有关事宜的通知》，设立调整一批口岸免税店，其中就包括在莲塘口岸和深圳湾口岸新设立的免税店，深圳免税经济空间更加广阔。郭万达：
0: 其实隐含了我们更高水平的制度性开放。原来我们退税的时候靠那个一个单一个清单，填单也要花时间，甚至丢了怎么办？你这一输了你的护照什么即买即退，所以这里面隐含了一系列的制度的改革、制度的创新、制度的开放。
1: 在距离莲塘口岸100多公里的广州南站，一场关于将交通客流转化为商业流量的探索正在展开。走进广州南站三层候车大厅，一条长约400米的中央通廊将候车区分为南北两部分。2022年，广州南站站内服务设备设施、商铺及景观等进行了全面提质改造，进一步提升了旅客候车体验。广州南站的中央通廊如同一座城市客厅，椰树、芭蕉、灌木错落有致，鲜花点缀其间。白色流线型座椅环绕四周，自然围合成多个大小各异的休闲候车区。旅客休息之余，咖啡店、奶茶店、便利店等商铺近在咫尺，抬脚即可前往消费。截至目前，广州南站共有商业网点107个，合作商家94个，汇聚了中华老字号、地方老字号、知名商业品牌、各类创意店铺等。近年来，广州南站紧扣旅客体验升级需求和消费趋势新变化，积极构建市场化生态，持续激活商业资源潜力。招商模式从反复招商转变为优选优育动态优化，更加注重商家的品牌影响力、经营效益及业态特色，旨在充分释放资源的长期价值。同时，广州南站打破常规租赁模式，在5年、10年长期租约之外，推出3个月到1年不等的短租期，面向和站内现有业态不同的商家开放。试营业效果理想的商家可通过公开招商正式入住广州南站。针对不同时段的人流量，广州南站还推出1+1组合网点，商家可以在候车大厅商业层设店，同时在中央通廊设置配送点，以提高自身产品的曝光率和销售量。车站亦积极引入潮流玩具、文创产品等新兴业态，持续优化商业组合。如今，广州南站的便利店、餐饮店、自助售卖机随处可见，带一杯奶茶或咖啡上车已成为很多旅客的习惯。这座枢纽大站的人流量正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荔枝不单止是一种水果，更是一张流动的岭南文化名片。在茂名，一座与荔枝元素深度融合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包茂高速柏桥服务区，正成为沿途旅客们关注的焦点。自2025年5月投入运营以来，柏桥服务区通过实施与周边路网、文旅产业的3个联动，实现了一个服务区带活一片区域的发展效应。柏桥服务区运营管理处主任陈建毅：
4: 作为广东省首个荔枝文化的主题服务区，我们就是以荔乡水韵、一枝独秀作为这个设计理念。那么这里的服务区的西区的主楼呢，就是一个破壳立果这样的一个造型的灵感。
1: 来到柏桥服务区，旅客们还未落车，便已被一伙巨大的荔枝型建筑所吸引。一条长660米的人行景观天桥横跨服务区，如同

0: 荔枝树上蜿蜒伸展嘅枝蔓。陈建毅，
1: 中间景观天桥，我们现在新的名字叫如意桥，它是荔枝枝蔓的这样的一个造型。东区的主服务楼属于这个荔枝的枝叶，更好的把两边的景区跟服务区串起来了。
0: 柏桥服务区一经亮相，就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1: 开业当天都有七八万左右，然后就一直持续高峰嘛。
0: 陈建毅说，从开业以来，直至2025年年底，整个服务区的旅客接待量已超460万人次，旅客平均逗留时长达92分钟，服务区整体营业收入4500万元。同传统服务区的喧嚣匆忙不同，柏桥服务区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绿植环绕，上千条锦鲤在池中游弋，处处透住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惬意。旅客，
2: 其他服务区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花花草草、山山水水这种地方了。这里的话，感觉跟景区是差不多的，
3: 觉得很不错，有吃的、有玩的、有喝的，还有鱼。
0: 凭借精心打造的景观，柏桥服务区人流高峰期间，近5元一包的鱼食一日就可以卖出上千份。美景令人放慢脚步，服务区入边地道的茂名美食则令人们停留更耐。柏桥服务区项目负责人李明海，
4: 包括猪杂汤啊，包括荔枝木烧鸡啊、白切鸡啊，还有包括一些根子的一些豆饼饺呀、根子捞粉啊等等，这都是在地的一些美食。
0: 服务区二楼的荔枝邮局承载着另一种慢时光，旁边的数字飞围展厅入面，木偶在高州木偶戏互动区的光影中翩翩起舞。柏桥服务区已成为一个全天候的岭南文化秀场。在服务区琳琅满目的特产矩阵中，化骨红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成为了销售爆款。服务区化骨红商家仪泰权，
5: 我们最高呢，当天使用的一次性的杯子呢是超过8000个，最高的一个流量。销售额的话，我们是去年5月份到年底，我大概统计了一下，是过百万了。
0: 对在地文化的挖掘离不开文旅资源的投入，在茂名市文旅部门的规划中，柏桥服务区被定位为茂名文旅的第一客厅。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霍武，
6: 把我们茂名的一些这个文旅的这个要素把它集约在这里，然后让那些旅客呢能够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茂名的这个特色的文化啊，比如说荔枝文化、好心文化，还有比如说我们的高粱文化啊，然后呢就整个提升对茂名文旅这个印象的美誉度和这个知名度。
0: 如果说旅客感受到的是服务区的创新服务和热闹氛围，那货车司机体会到的就是服务区带来的贴心和温暖。柏桥服务区的司机之家不单止提供免费洗衣、烘干、淋浴等服务，令奔波在路上的司机洗去一身疲惫，还配备了健身器材、台球室等休闲设施。货车司机董木林，
7: 我们司机啊，经常在车上很少有运动量，你像这地方跑步机啊、那单车啊，都可以活动一下。
0: 变革不单止停留在建筑和服务，柏桥服务区在广东率先开通了 ETC 通道，旅客可以直接从服务区落高速前往周边村镇和景点。柏桥服务区运营管理处主任陈建毅，
1: 周边的荔枝博览馆、以及荔枝种子资源铺、还有贡园、还有福山岭景区整体联动起来，然后呢在地方路也通过我们服务区的 ETC 能够上高速，所以就是说双向导流呢更加便捷这个游客。
0: 广东粤云交通董事长朱芳表示，通过 ETC 互通，将封闭的高速节点转化为开放的城乡枢纽，这一模式正在南粤大地的高速动脉上广泛应用。
8: 不但是满足的基本的公共服务的需求，还有带动地方的经济的发展，还有呢为旅客呢带来高质量的一个消费体验。我们整个服务区的消费啊、拉动啊各方面的话呢，营收呢也是带来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了。
0: 茂名是全球最大的荔枝生产基地，荔枝种植面积占全球1/5，年产量50万吨，占广东省的一半，全国的1/4。柏桥服务区的建成打通了当地果农何金明荔枝销售的最后一公里。 过去何金明只能等待收购商上门收荔枝，如今服务区的展销点不单止为他种植的荔枝提供了免费展厅，更将客流直接引到了他的荔枝园。何金明：
9: 利润好很多，好50%左右，因为我们的果质量好嘛，新鲜嘛，24小时就到客户的那里嘛。
0: 当地还推出免费领取的旅游护照，旅客可以从服务区出发，在茂名各大景点盖章打卡。通过这本护照，服务区将高速客流精准导入周边村镇，实现了从路过到留住的跨越，带动了周边乡镇 GDP 的显著增长。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霍武：
6: 周边这个三个镇的乡村旅游呢，可以说是持续升温，然后呢，周边区域的这个相关业态征收超过9000万元。
0: 在广东，除了以荔枝为主题的茂名柏桥服务区，还有很多特色宝藏服务区，例如以温泉为主题的惠州龙门服务区。咁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听听本台记者郭希嘅介绍。郭希你好，据你观察，惠州龙门服务区同其他高速公路服务区嘅唔同之处系咩呢？咁佢最吸引旅客嘅地方又系喺边度呢？
10: 系嘅，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首先同大家简单介绍下惠州龙门服务区，佢系2025年12月28日开业嘅广东省首个温泉主题高速公路服务区，亦都系今年5月入选全国2025交通出行服务引领型实践案例嘅标杆项目。咁佢同传统服务区最大嘅区别咧，就系跳出咗加油、加鱼翅、加快餐嘅老三样嘅逻辑，咁将龙门县中国温泉之乡最核心嘅 IP 直接搬入咗服务区。最受游客欢迎的亮点就是这里有3处竹汤和1处手汤，长期是免费向所有旅客开放。温泉水是直接从龙门本地引入的富含偏硅酸、氟等微量元素的天然温泉水来的，水温常年保持在40度左右。我自己也是亲身体验过浸10分钟脚，都是觉得很舒服的，能够舒缓长时间驾车带来的疲惫感。龙门服务区这样的设计是令到自驾旅程十分之新奇有趣的。而除此之外，服务区的整体设计是巧妙融入了如约龙门传说、龙门龙文化和虎头花灯等的本土文化元素。服务区里面还有思想泡池、温泉主题文创店，还有卖现煮温泉蛋、龙门蜂蜜和年桔，以及还有专门的亲子乐园和房车营地。以前大家停服务区总是不得不停，而现在来到龙门服务区，很多人是主动上来，甚至是有旅客啦，专门兜咗几十里嘅高速过嚟，就系为咗体验一下呢个高速上边嘅别样温泉。
0: 嗯，好嘅。咁依家咧，广东有好多嘅高速服务区都同以往唔一样啦。除咗惠州龙门服务区，广东仲有边啲值得大家顺路去打卡嘅特色服务区咧？郭希，唔知道你有冇咩推介俾大家嘅？
10: 我个人认为而家广东的高速服务区是发展出了新的高度。截至2025年底，广东交通集团已经打造了17对特色服务区和83对助农兴业服务区，几乎是每个服务区都有自己的招牌。除了茂名柏桥服务区和惠州龙门服务区，我和大家再推荐几个不同风格的服务区。一个就是江门大怀服务区，它2019年就开业了，主打的是侨乡加航空主题。因为恩平是中国航空之父冯瑜的故乡，也是著名的侨乡，所以服务区里面是打造了一个2600平方米的侨乡小镇，还有悬挂着冯瑜飞机仿真模型的航空飞虎馆，是特别受小朋友和青年人的喜欢的。而江门大怀服务区还是广东首个双开放式服务区，同时连接沈海高速和325国道，高速和国道的车辆都能够入嚟。还有一个宝藏服务区，就是以碉楼新闻、扬帆起航为主题的黄茅海服务区。服务楼室内采用了岭南骑楼中的五教机形式，将传统岭南建筑的空间布局和现代服务功能是完美融合的。而室内装饰采用大量的岭南元素，令人仿佛是置身于岭南的古老街巷之中，充满了独特的文化韵味，吸引了大量游客停留。这个服务区亦都是成为了新晋的网红打卡点。
0: 这些宝藏服务区都是十分之值得大家去体验一番下。整体来看，这些服务区和老式的服务区相比，它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0: 整体来看，这些新服务区和

0: 而老式服务区相比，最大的改变就是功能定位的彻底颠覆了。从过去流动中的补给站变成了现在流动中的消费新场景，从过去千篇一律的标准化盒子变成了一区一主题、一区一特色的地方文化展示窗口，从过去只服务司机的功能性场所变成了服务全年龄段游客的休闲目的地。
1: 咁经过改造升级嘅特色服务区变得更加好睇又更加好玩啦。咁从改造升级后嘅实际效果嚟睇，呢啲服务区都俾出行嘅游客以及佢哋所在或者系辐射到嘅地方远域带嚟咗边啲实实在在能睇得到嘅好处呢？
0: 咁对于游客嚟讲，最直接嘅就系旅途体验嘅质嘅飞跃。以前跑长途高速就比较枯燥乏味啲，食饭亦都只能够系求其啲。咁而家啦，跑高速变得好有趣，每到一个服务区都能够体验一种唔同嘅地方文化，食到正宗嘅当地美食，买到有特色嘅伴手礼，甚至有好多人咧会将打卡特色服务区本身就当成一种旅行方式。周末约翻几个朋友揸住部车沿住高速行，停几个服务区食下嘢、饮下嘢、影下相，就系一次非常之轻松愉快嘅短途游啦。咁对于服务区所在嘅远域嚟讲，最大嘅好处咧就系将高速上嘅人流量变成咗地方嘅消费增量。比如龙门服务区，旅客喺服务区体验咗温泉之后，好多人会专门留低去龙门嘅温泉度假村住翻几日，带动咗成个龙门嘅旅游产业。仲有茂名柏桥服务区，佢系直接打通咗服务区荔乡博物馆嘅游览路线，令到当地嘅荔枝唔使运到去市区，直接喺服务区就能够卖俾全国各地嘅旅客，价格卖得好，仲唔受销路。而同时呢啲服务区亦都系俾当地提供咗大量嘅就业岗位，好多村民唔使外出打工，喺屋企门口就能够翻工。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今年6月30号，深中通道将迎来正式建成通车两周年。深中通道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是当今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之一。深中通道全长约24公里，北距虎门大桥约30公里，南距港珠澳大桥约31公里，采用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通车后，从深圳到中山的车程已缩短至30分钟。作为深中通道桥隧转换的核心枢纽，深中通道西人工岛面积约13.7万平方米，相当于19个足球场大小。它就好似一只鲲鹏展翅在伶仃洋海面上。西人工岛地理环境十分独特，企在岛上向东望去，可以欣赏深圳前海的高楼大厦以及宝安国际机场不时起降的航班。向西望去，可以望见深中大桥上的车辆川流不息，桥下海上巨轮穿梭而过。2025年12月，融合了超级工程科普、科技研学和滨海浪漫生活的深中通道西人工岛向游客全面开放。近日，讲清楚记者徐旭采访了深中通道西人工岛的运营负责人唐丽女士。跟住落嚟，我哋就一起嚟听听唐女士的分享，了解一下西人工岛是怎样为旅客打造全年化、主题化的文旅新体验。
4: 目前深中通道西人工岛主要打造了哪些特色文旅项目？经过这段时间的常态化运营，这些文旅项目的市场反响如何？
5: 现在西人工岛去年12月29号正式运营以来呢，我们已经成熟的业态，首先是工程的科普展厅，有一个2200平，这个呢主要是介绍我们现在全球比较顶尖的一些桥梁和科技。第二个呢，是我们根据海洋和桥梁的这些科普知识打造了一系列的研学课程体系。这个研学课程体系现在我们有6间教室，可以同时容纳350个孩子同时在课堂里面去上课。研学的课程包括我们一系列的手工，在整个宝安区的研学基地，当时申报的时候我们的课程是获得比较高的评分的。第三个呢，是我们现在西人工岛的海岛咖啡厅。海岛咖啡厅呢，是以 日落海景为主。

0: 题，那同时也融入了海洋的一些设计元素。我们创造和研发了像海盐焦糖拿铁一系列的海盐甜品。这个呢是主要是为散客和团队能够在海岛上面提供一个消费的休息的场地。这个咖啡厅也是已经非常稳定的日常在运营了。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海誓天盟的婚庆主题。我们西人梦岛也是户外颁证基地。那同时在520的时候，我们也是为30对新人在西人梦岛上面进行颁证。这个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的一些文旅项目。大家对我们整个海岛的风景、工程美学，包括我们的海岛日落咖啡，其实网评都还是比较高的。
1: 那除了您刚刚提到的网红咖啡厅，西人工岛还有哪些已经建成或者正在规划建设当中的商业配套设施？游客上岛之后还可以体验哪些消费场景？
0: 我们是已经形成了现在比较成熟的一个商业环境，主要是以白天研学和散客的游览为主。我们接下来也会增加一些夜间的消费场景和夜间的游览环境，比如说这我们先会有一个机器人的全服务型的主题酒店和餐厅，大概在明年会投入使用。除了酒店以外，接下来我们在7、8月份还会启动海营地，那海营地会有星空屋和配套的房车露营，在暑期会给游客们增加一个可以夜间消费的这样一个场景，包括我们的码头会客厅也会做一个日咖夜酒的消费场景，就是让游客来到岛上，能够有更多的地方让他们驻足停留下来。在活动方面，我们基本上一个季度会有一个大的主题活动。像我们在5月份，劳动节的时候推出的是交响音乐会。那在6月份，我们根据亲子做一些研学主题的活动。那7、8月份，我们会以研学季为主题，包括去策划孩子们在海岛上面的一系列的夏令营，包括我们晚上会给游客朋友们提供一些晚上休闲的业态，包括夜游，这个是在暑期来做的。还有以后面的中秋、国庆的赏月季都会同步会去做一些系列活动，一直到12月份，我们还会推出我们的海誓天盟系列活动。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其次呢，就是在我们品牌打造上面，我们还会推出一些爱国主义教育的常态化的活动。一方面是展现中国的基建实力，大湾区比较成熟的这种天然实力，因为有一些企业的活动放在我们这儿。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我们在现场研学的学校的学生和亲子家庭的孩子们来增加这一块爱国主义的教育的活动。
1: 那西人工岛是依托深中通道这个交通工程建立起来的。据您分析，它主要靠什么来持续的吸引游客上岛，并产生一些消费行为？目前你们将流量转化为消费的抓手主要有哪些？
0: 西人工岛其实最核心的还是它比较稀缺的海岛资源。那这个呢，确实是不可替代性。深中通道它本身它就是一个世界级的超级工程，它又是海上人工岛，加上我们又在做文旅运营综合体，因为我们的业态会逐渐丰富，这种景区其实它是有它的无法替代性的。那我们现在在人工岛上面，我们的业态也是不断的去完善和迭代的。就是我们现在会有已经运营的业态、规划中的业态，包括我们在储备中将要去设计的业态，我们分成3个梯队去滚动去推进。那在下半年落地的是酒店、晚上的灯光秀、露营地，包括文创店这些业态，在下半年会逐渐的呈现。这个呢也会提升我们岛上这种消费的承载力。在明年呢，我们会有规划的深海机器人乐园，包括我们的观光塔的一系列的新项目， 会逐渐丰富我们的产品矩阵。在西人工岛上面，每年都有新东西，可以讲、可以看、可以让游客去玩。从流量到消费的转换，那我们一方面是主要是抓我们的弊端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在我们西人工岛上面，他们有可以参加活动，包括他们企业的团建、企业会晤，这是针对于企业。那第二个呢？我们现在针对于散客推出的是日间研学科普下午茶，包括傍晚的日落打卡，让游客能够来到这儿，能够停留下来，在这边打发和享受非常休闲的时间。那第三个呢？针对于孩子们来说，主要是孩子们的研学，我们是以科技桥梁加海洋三个板块作为主题，来形成一个非常精品的研学课程，让孩子们来到这儿就是有半天和一天的这种课程。虽然说我们现在整个已经正式化运营了，但是我们运营时间还是比较短。那西人工岛现在的文旅，还是很年轻的，所以我们现在在不断的是在品质服务、接待能力，还有产品丰富度上，在不断的去做升级和调整。我们是希望，不过我们也非常有信心，整个西人工岛它还是能够依靠这种工程场景来不断的去迭代我们的科技体验，脚踏实地的去进行精细化的运营，然后最终是希望能够把我们整个西人工岛打造成大湾区文旅的一张名片。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记者冠强、国熙，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0: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广东中山上集。
1: 遇见博物馆，在广州博物馆看爱肖画里面的打工人图鉴。
0: 拜雅会馆和你赏析金城揽胜图，再现古时兰州繁华盛景。
1: 全城有我，聆听95后狼街子玉让非为面人技艺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于大山之下

0: 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中国南海之北有一扇向海而开的门，门向北，江水北来，迎接中原诗书礼聚。菊花开岭南，风骨成华夏，纵祠匾额间，有寄河洛旧望。向海为田处，渐起耕读灯火。门向南，潮汐南去，奔赴四海，风云际会。呢度就是广东中山。
2: 中山点解古称香山？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广东中山上集。
3: 农历八月到十一月，每逢初一或十五，中山南部的滩涂中便会布下天罗地网。待午夜潮落，一种软体动物从淤泥中显露踪迹，那便是河虫。
4: 开始要围落了啊！
3: 这小小的虫子富含蛋白质，是中山人每年翘首以盼的时令美味。不过，并非所有滩涂都能孕育河虫，它们只生长在咸淡水交汇之处，而中山恰好处在珠江奔流入海的最大水道边上。广东省境内的珠江三角洲，水流在低频开阔的地势和泥沙沉积作用下不断分叉改道，渐次分流为八个入海口，散入海洋，形成三江入粤、八门出海的独特格局。八门之水共同注入一个喇叭状的广阔海湾珠江口，中山就坐落于珠江口西岸，占据着珠江出海的关键位置。
5: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
6: 这个地方其实是南海北部的一个大海湾，再透过这个海湾连接几条大江，就有一个非常广大的腹地以及跟长江流域的联系。这一个特性和优势是最重要的起点，因为它就构成了海洋的世界跟大陆、欧亚大陆的世界连接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历史上从来这过去两千年都是如此，到了近代的话它就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了。
3: 中山这座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城市，其实还有一个更古老的名字——香山。那么，这片土地究竟为何能以香为名？在中山的五桂山，沉香树被精心养护，却也接受着一种磨砺。匠人在树身留下恰到好处的香纹，树木的香口与自然中的真菌结合，经过自然催化，油脂最终凝结为沉香。早在宋代以前，这里就有了成熟的沉香产业与专业的香农。漫山香气亦不止于沉香，更源于此地自古繁盛的奇花异卉。这座以香为名的土地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1925年，香山更名为中山，从此一缕自然的芬芳与一个不朽的名字在时光中融为同一段传奇。香山古城附近横卧着一条河，
7: 小时候过来这边玩都要跟家里人说是过海玩。
3: 中山人口中的大海其实是一条只有70米宽的河，名为石岐河。800多年来，香山古城依偎在石岐河南岸， 山环水抱，城脉由此生根。
5: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遗产保护与文化复兴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王锦。
8: 在唐代就有香山籍的诗人将这片水域称为湿气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区域其实是很宽阔的。这个古老称谓的背后呢，其实点明了湿气河和海洋之间深刻的地理渊源关系。
3: 湿气河连接着珠江口的两条入海水道。历史上，香山古城以石岐金渡为枢纽，实现了四项连通。向东可接古海湾，往西能连西江下游沿岸城镇，向北可直达岭南核心港口广州，向南一通外海，构成了一个密集的水路网络。
8: 曾经的湿气河码头林立，有着通往岭南各地的密集的航线。这里有着独特的水运优势，香山最终成为了珠三角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
3: 香山古城里，来到这家咖啡厅的客人，总会被墙上一排药柜吸引。
9: 这是我们的凉茶咖啡，这里面有我们中山特色的健美玉凉茶。
3: 人们光顾这家店不仅是为了喝咖啡，更重要的是为了打卡纪念。孙中山先生曾在这条路上与同乡友人合开了一家中西药局，首次在香山售卖西药。这条500米的商业步行街，就是现在中山的城市名片——孙文西路。孙文西路是一条典型的近代骑楼商业街，很多洋楼都有百岁以上的高龄，也曾引进当时最先进的经营模式。然而，它的商业渊源远比这更为久远。
8: 南宋绍兴22年。香山在石岐海畔建成，很快这条街上商铺林立，大商号集聚，哎，足见这里的商业地位。这一切都源于它关键的交通区位。
3: 孙文西路，古称迎恩街，是连接石岐河与香山县城中心的官道。从石岐金渡上岸的人员与货物，通常要经过迎恩街抵达香山古城。香山古城自南宋设县起，其中心便稳定于此。城墙虽历经扩建，但以孙文西路为纽带形成的山水城空间格局一直保留至今。香山古城呈现出一城四关的格局，城内是县治所在地，而城外则各有分工。西关商业繁盛，北关市井气息浓郁，东关文教集中，南关则多为宗族聚居。中山的沙冈墟是很多港澳同胞过来旅行的特别驿站，这个巨型集市拥有约3000个摊位和铺面，堪称中山物产的博览馆。中山人称长期设置的市场叫街市，定期才开的集市为墟。沙冈墟每逢农历369开墟，平时稍显安静的街巷便会猛然涌入人山人海。香山墟市的历史可追溯至南宋设县之时，800多年过去，尽管今天的沙冈墟已经搬离了古城，但这里依然延续着传统的商贸模式。
5: 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林凤群：
10: 我们中山的沙冈墟是历经搬迁， 但是无论怎么搬，它都是跟河流有关。

0: 这里的商贸活动让这一带自然形成了五条专营航市。
1: 比如麦芽街，它是专门去卖鸭苗和类似大只的成鸭，但是猪仔巷呢，它是专门去卖那个猪仔的猪苗。因为沙岗区卖货是分区域的，时间一长，这是专卖某种货物的区域，就变成了有专卖特色的街巷。如今。
0: 象山古城已走过800多年的历史，在此前更漫长的时光里，象山并非今日脚下的陆地，而是孤悬于伶仃洋上的岛屿。这座大宗祠始建于明万历年间。 它的外墙由完整的壕壳砌筑而成，壕壳外表坚硬，能抵抗风雨侵蚀，内里中空，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建造时将壕壳反扣，层层叠砌，雨水便能顺着壳面迅速流走。这种海边寻常之物。
2: 在古人手中成了极具特色的建筑材料。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香山历史与地方文化研究所副所长陆文学，
3: 这个村呢叫做常州村，距离现在最近的海岸线有30公里。然而根据史料记载，在明朝的时候，常州村四面还被水环绕着。这种野生生蚝自然死亡后会沉积在海底，千年不腐烂。
2: 所以才能被海边的后人大量挖出来砌墙建房的。在香山古城以北数十公里的地方，大海留下了更深邃的印记。这些岩上面是不是有好多小洞呢？这些小洞呢，是千百年来海浪机械侵蚀作用的一个结果。海水涌入岩石裂缝。 不断冲击其中较脆弱的部分，岩石碎裂后就形成了这些凹陷。时间一长，这些凹陷还会加深扩大为洞穴。这片海蚀遗址是广东沿海迄今为止所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海蚀遗址。这些痕迹意味着，如今这座安静的小山。 曾是一片惊涛拍岸、海浪喧腾的礁石海岸。远古时期，香山曾是伶仃洋中的一个孤岛。千百年来，西江与北江携带着大量泥沙流向海洋。当流水抵达香山岛时，受到阻挡，流速渐缓，泥沙便逐年沉积下来。从沙面出露。
4: 到明末清初，数百年的泥沙沉积，让香山岛西北侧不断向海中生长，最终与大陆连成一片。如果文物有声音，
5: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6: 如果文物会说话，
7: 我系毛公鼎。
8: 我从2000多年前嘅西周走嚟，
9: 我系清明上河图，
10: 我系四羊方尊，
11: 我系北上孩子。
1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14: 大家好，我系海欣。海丝门户文物旅丁清代广州，正喺广州博物馆展出，漫步喺展厅，睇住被艺术家、画家同工匠们定格喺文物上嘅口岸风光，生活。

0: 白泰同城市景观，就好似喺清代嘅广州城嚟一场穿越两三百年历史嘅 City Walk。
1: 展览里边有一系列嘅打工人淘金，外销画里边嘅打工人嘅真实写照系点样嘅呢？当时有边啲特色工种？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艳玲采访咗广州博物馆讲解员秦阳，等我哋一齐嚟聚焦百年前广州嘅打工人。
2: 因为我们找

0: 转城市繁荣最核心的这个基石。所以说这部分的内容呢，也是我们展品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觉得这个文物呢，不只是冰冷的器物和画作，它承载的就是人的故事、时代的温度、历史的这个角度。所以我们在挖掘百年前的劳动者的故事，也是在致敬从古至今的劳动者。
1: 那帮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市之夜有哪些特色展品。通过展品当中，我们能了解到猪展角桑蚕养殖有哪些广东特色呢？
0: 那么说到这个葱草水彩养蚕图呢，首先就要先了解一下当时广州的这个丝织业。那么结合南海县续志的记载呢，当时广州的这个丝织业是发展的非常的繁荣的。我们先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当时呢丝织的品类丰富多样，全城大大小小的这个纺织作坊呢就多达2500余家，机房务工的这个工人的数量更是超过了10万。那么足见呢，当时丝织业在清代广州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在蚕桑养殖方面，珠三角地区呢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广东特色。那说到这个广东特色呢，我们就可以讲回到我们这个葱草水彩养蚕图。那这幅画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农具刚好就是印证了咱们广东桑蚕养殖的一个独有的一个特点。江浙地区呢，它的养蚕习惯的就是密闭蚕房，保温保湿。但是呢，广东呢常年的是高温多雨，空气呢也是湿度非常大的。所以说呢，这个画里可以看到这种镂空的高脚的三角支架式的蚕架，它的四周是完全的通透通风的，能够快速的散掉水分，避免蚕虫呢染病，也是岭南蚕农呢因地制宜摸索出来的一个实用的创造。它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竹蚕架呢，就把南北方养蚕模式的区别就直接展现了出来。那这个呢，也就是一个广东的特色了。那在我们的展厅里呢，还有一组系列的葱草水彩丝织生产图，也展现了当时的养蚕、煮丝、染色等等这些工序。
2: 广州博物馆讲解员秦阳话：邓家人上班主打乘风破浪，以船为家，日日都同海浪打交道，全年户外在江，主打一个硬核实干，是古代职场的劳模。
0: 邓家人呢，他是以捕鱼运输为生的，他们是生活在珠江上，很少在陆地上生活，是珠江上非常有特色的水上劳动者。广州呢，在一口通商时期呢，外国的商人并不是能够自由的出入广州的，他们都会先到澳门领取通行证，然后再沿着珠江水道进入到虎门，最终停留在黄浦港。在黄浦港呢，就会办理相关的这个关税手续。在这个期间，他们海上的这个生活接触到最多的就是蛋民了。那么由于他们的行动受限，蛋民在他们的贸易和生活当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展厅里的伦敦新闻画报上的珠江上的小贩就展现出了这一场景。我们图中呢可以看到这个蛋家人呢在向广州的西方人提供鸡蛋和水果等日用物资。这幅画报上呢还可以留意到船主的小孩呢，他腿上是绑着绳子的，这个绳子是做什么用的？防止幼童失足落水。蛋民呢会在船上为小孩绑上这么一节浮木或者是一个葫芦，依靠这个木质的救生圈呢防止他沉溺，等待大人救援。因此呢，蛋民中也流传着这样一个话，叫做蛋家妹背葫芦跌落海半沉浮，这么一说。那说到了蛋家妹呢，我们还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展厅里呢还有在伦敦新闻画报上刊登的珠江上的女孩。那么这个展现的呢其实就是蛋家女。在清代的时候呢，普通人家的女子大多都是深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所以说呢以船为家的蛋家女是西方人能够直接接触到的极少数的中国女性。在那个以缠足为风尚的年代呢，这个蛋家女经常被来华的商人称之为全中国最美的女子。为什么呢？因为她们常年在外工作，所以说身材也是非常的匀称。
3: 清代的外销画家更似是清代首绘摄影师，他们用一支画笔将岭南风情传递到全世界。

0: 18世纪初，早期中国外销画师蒲瓜凭借60幅手绘水彩画插图，在《中国服饰》一书当中，为西方人了解当时的广州人生活日常提供了鲜活媒介，西方人由此开始广泛接触广州的视觉图像。
1: 展览展出了知名外销画家庭瓜，即关联昌的全套广州港口风光作品，不单止全面展现了广州对外贸易链条的关键节点，中同另外一幅外销画庭瓜画室形成画中有画的对照，极为难得。
0: 当时的外销画师为什么喜欢叫瓜这个可爱的名字呢？外销画室的商铺名亦喜欢带瓜这个字呢？我们继续来听广州博物馆讲解员秦阳的讲述。
2: 清代的外销画家，其实在摄影技术还没有诞生的这个年代呢，这群外销画家就相当于是一个清代的手绘摄影师。清代广州呢，就是凭借优越的港口条件，海外贸易呢空前的繁盛，大量的外商呢都会沿着珠江来到广州。岭南独特的这个港口的风光啊，市井的百态，深深的吸引着他们。描绘本地风貌的外销画也成为了当时最热门的一个旅行纪念品。当时呢，有非常多的非常出名的外销画家，比如说庭瓜、林瓜，很多人就说了，为什么这些画家会有瓜这么可爱的名字呢？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瓜啊。这个瓜呢，其实是一个葡萄牙语而来的，它的意思呢，正好就是画的意思。所以说，很多的广州的欧洲人呢，看到当时商行的瓜字的招牌，就知道店里呢是做洋画生意的。那我们展厅里呢也有很多的关于外销画室的一个展览，比如说有介绍庭瓜画室的，这个呢就是19世纪30到70年代非常出名的画室，是在当时的广州的同文街。它的花鸟还有室内场景还有这个港口风光的画作呢是非常受欢迎的。我们的展厅里呢还有通草水彩永泰兴画室，这个呢就是位于广州的怀远印。这个画作里面呢悬挂着永泰兴通画的招牌，店内呢还可以看到西方顾客正在选购画作，一个店员呢在招揽西方的顾客进店等等。
1: 百年前的广州外贸，茶叶绝对是爆款。展厅里面珍贵的外销画中，完整记录了古人种茶、采茶、制茶、腌茶、装运出口的全流程。而这次展览有趣的亮点就是猴子采茶主题外销画。
2: 茶叶产业链的从业者呢，也是清代广州外销的核心产业。我们展品里呢，不仅有茶农采摘、工人制茶、工匠制作茶香等等这些画作流程，还有十分有趣的猴子采茶题目。那么当时呢，山崖上非常名贵的茶叶采摘呢，难度非常的大，风险也非常的高，所以说呢，茶农呢便会训练猴子登高采茶。那这种独特的方式呢，也成为了当时海外猎奇的看点。清代外销画中呢，展现的猴子采茶的画面呢，非常的特别。当时呢，不同的画室均绘制了同类甚至同样的画作，那么猴子采茶主题的外销画呢，被大量的模仿和传播。说到采茶叶呢，我们展厅里呢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工艺品，就是黑漆描金人物制茶故事图的一个茶叶盒。这个茶叶盒的盖及周围呢，就是以金漆分别绘制了炒茶、装箱运输、茶商接洽的系列场景。内置锡制的长方形的这个茶叶罐，盖内呢还印有广州市王广兴漆器出品。那么茶叶罐的装饰图案呢和功能相互辉映，也体现了当时广州茶叶贸易的繁荣景象。
0: 除了以上几大热门行当，展厅里面还展出了其他的劳动工种，好像画灯笼、剁肉、铁匠、泥水匠、编织、制竹椅、制漆盒、制衣制鞋、药剂师、茶商制作、石匠，百行百业各有所长，各凭手艺食饭，踏实又耀眼。
1: 一幅幅珍贵外销画定格了普通人真实接地气的谋生场景。原来踏实打拼、用心生活早已经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面的底色。百年前，他们用双手换来了生活，换来了门户广州的财富和繁荣，亦换来了今日我们的记录和敬佩。无论哪个年代， 踏实做嘢、认真生活的人永远最闪亮。
3: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清晨许下的愿望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何欣。金城揽胜图由清代兰州民间画家马五所作，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金城揽胜图描绘了黄河之城兰州的胜景。
0: 兰州是一座典型的沿河城市，亦都是沿黄河九省区当中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作为通往河西走廊和青海的咽喉，兰州自古就是战略要地，在古代被称作为金城。
1: 在总台诗画中国节目当中，开卷人张家怂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甘肃人，他化身为兰州的导游，借助三维建模技术走进金城揽胜图当中，带领观众畅游金城。
2: 我是张嘎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幅图是清代一位兰州民间画家绘制的金城揽胜图。哎，

哎，这句花儿唱的就是黄河兰州段上一种古老的渡河工具，叫羊皮筏子。在这幅画中，我们也可以在滔滔的黄河之上看到一叶小的一个羊皮小筏颠簸在浪涛之间，在它的上游还横着一座浮桥，哎，叫做镇远浮桥。这幅画以兰州黄河北岸的北塔山为试点，用写实的手法直接描绘出了兰州城依山带河的独特样貌。一片淡椰古墨中，画家记录了100多年前兰州城名胜古迹的分布情况和城郭的整体布局。第一次用古画的方式唱我的家乡，我第一次看到这首词儿跟画的时候，我感觉很快乐。这次曲风就是很欢快很活泼的，在编曲上我是又加入了一个兰州一个本地也有几百年的一个曲艺，叫兰州鼓子，加进来之后，所以我想不光从视觉上从听觉上表现兰州的老历史老文化。

啊，我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然后我也是唱民间音乐嘛，我经常去采风，就去西北的平川川、山窝窝、黄圆圆上，然后去采风，就很奇怪，我每次一回到老家，会在黄河边的绸机厂歌唱。我上次回去的时候，遇到两个老乡，他50多岁了，随着就是路边修路，那原本站在院子就可以看见黄河，现在他就看不见了，他就每天出来搬个板凳坐在那儿看黄河。他说每天看一下，他心里感觉很踏实。我觉得我们在黄河边长大的人一样的，就是每次我看见我妈妈、看见我奶奶的时候，我感觉就像黄河母亲一样，这种感觉。

0: 张家颂在创作这首《金城揽胜》的时候，内心当中充满着对家乡的热爱和自豪，在歌曲当中融入本土音乐元素兰州古子，创作出这首既有兰州特色又欢快活泼诙谐风趣的歌曲，将传统音乐和时尚潮流相融合，用音乐向观众讲述着兰州的历史与文化。
1: 一片淡烟管脉当中，画家记录了100多年前兰州城名胜古迹的分布情况和城国的整体布局，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兰州印象。
0: 当你面对古画里面的繁华市井的时候，有没有曾经幻想过亲身游历千百年前的城市呢？画作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我们下面来听总台主持人沙贝宁、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韩茂利、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的分享。
2: 京城就是兰州，西汉时期就有了这个地名，就是熟悉的那个词汇固若金汤，是从军事地理角度，这个地方具有一个良好的军事性的防御功能，这个防御功能就是我们看到的兰州城在黄河峡谷之中，这种峡谷之中隐秘性、自保性都强，所以加上这样的一个人工修筑的城墙相互配合，就有了古人的理念固若金汤。
3: 所以京城是这么来的。
2: 对，但是这座城除了本身的得名有这样的特点之外，它在西北的大的军事地理格局之中也很重要。其实我们今天打开西北地图就可以发现了，兰州以西是河西走廊，兰州以东是天水，越过六盘山就是关中，一东一西，兰州正是控制一东一西两翼的一个核心地带，因此在军事地理上可以把这个地方视作为一个战略基地。
4: 这幅画有意思的啊，一般的情况下都是上北
3: 下
4: 南
3: 左西右东，
4: 这个是从河的北岸往南边画，这个作品表现了这个时期的兰州这个城市，尤其是在从古代向近代乃至现代转换，这个历史转换期的一个城市，这是很有典型性的。因为本地的画家画自己的家乡，用一种说像地形图也可以说是一个写生卷这样的形式来画，这也算是一个独特的一个现象了。在整个布局构思上啊，尽可能要画得真实，因为他要把这个当年京城的这个地形地貌加上这个城市的布局要收入一幅之中，所以作品啊从近处的北岸往南岸画，那么画出了当时这个兰州城呢，应该说有内城外城，还有更外的就是皋兰山。当然画中的这些细节啊，也可以说是采取了有点焦点透视的画法了尽可能的让它画得比较逼真，有一种很真实的去观察里面的崖幅、点教场等等这些设施尤其是整个这个京城的各个城门画得

0: 特别的精细啊，这个就把这个城市的从布局到它坐镇西北的防御的这个功能呢，给予表达了更加清楚了。整个色调是黄色，那这也是恰好画出了黄土黄河啊这样一种色泽，尤其是山啊，这个山上除了靠近城的这个方向的话有比较多的树以外，那么到远山啊，严格来说没有画太多的树啊，这就画出了这个兰州的西北的这个地域特征了啊。所以全画虽然是个民间画师所作，但是他也是把中国画的一些基本的布饰经营的这种传统呢也体现出来，尤其是在这个色色这个方面啊，也是按照当时他所看到的那个自然景象描绘出来的啊。一幅画一座城，而兰州啊作为西北重镇啊，在这个历史的转折中啊，它既有古代的这些城廓和各种建筑，又有新兴的工业制造业，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历史的缩影的。
1: 包括河面上那个羊皮筏子，这些其实上直到今天为止你还能在黄河上看到这些元素的存在。
2: 因为它是民间画家画的呢，它还烟火气比较重，所以这实际上是给我们展现了在清代的时候的某一个时期兰州城的全貌。因为高适当年在唐玄宗天宝十一载的时候啊，他是经过了长期的仕途上的萧条，还记得当时他写那诗啊，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终于经过人的引荐，他要到河西节度使葛舒翰的手下做个掌书记。所以他从长安出发去到河西，途经京城，非常的感慨，写了这首诗：北楼西望满晴空，积水连山胜画中。这两句啊跟这画很像啊，有山有水有晴空万里，举目一看心情大好。接下来呢，湍上急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啊，这就已经进入角色了。听见这湍急的黄河水就跟射箭的声音一样，看见天上的明月就跟弯弓一样，已经是以掌书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在给自己打气了。所以你想想，在唐代的时候，一千年以前的高适站在北楼之上想了很多很多，到了清代这位民间的画家画兰州城画京城的时候，展现的既有当年高适的那种威武的边塞的一面，同时更多的是展示了生活的一面。
3: 一幅金城揽胜图照射出金城兰州百年历史文脉，兰州依黄河而生，因黄河而兴。今日的兰州既保留了历史上的金城风貌，又展现了这个时代的新风。
4: 而今日的我们既是这段时光旅途上的行者，亦都是守望山河的歌者，从不断奔腾的黄河水当中吸取生生不息的力量，亦将继续在这里用我们的脚步和歌声记录和颂扬兰州的变迁与美好。
3: 全中华文化之美，城守正创新之气。
5: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6: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3: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7: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8: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3: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9: 传承有我。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何欣。浪街紫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人北京面人郎第三代传承人，已经捏了26年面人。为了能够令到更多人了解面塑艺术，郎家子翁将作品和创作过程摆到了网上。他复刻了爷爷的代表作《三英战吕布》，并通过 3D 扫描完整地展现了整个作品。
4: 因为郎家子翁，更多人知道面人不单只是灰暗陈旧的传统，亦都可以很新潮。传承有我，聆听95后郎家子翁让非遗面人技艺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
9: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10: 真像哎，真好。
9: 您看，您看，
11: 信啊，比我的漂亮多了。我那时候破破烂烂，我那时候没想到能活40岁、20岁啊。现在，
3: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9: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3: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波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9: 工具就两种，拨子就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拨棍它可能更多的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拨子。
3: 这是郎家子玉5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子玉看进心里。
9: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1-2个小时。我在都不理解什么是《水浒传》《三国》《红楼梦》的时候，都知道叫什么史湘云醉卧芍药、八仙过海。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3: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9: 第一个我做了2.5个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10: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9: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3: 郎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大人这么说，小小的郎家子玉也这么想。195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9: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琢磨怎么把他五官做得更好，这个形体做得更可爱，每个零部件做得更好，就觉得挺有意思，自己也很乐在其中。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3: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9: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土啊，100%土，它就形成了一种反差。 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说你爷爷帮梅兰芳。

0: 形容肃庆，这一个2、3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哦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面人郎举世闻名。"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1: 2008年6月，面人儿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郎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0: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儿。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儿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得到一个师傅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
1: 可能是无法谋生的。
0: 对，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1: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2: 还是有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1: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得心甘情愿。
0: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说你一个大小伙子，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呢？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一定是家里在强迫你学这个东西，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它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它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它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个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1: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10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
0: 人正常一般都是80目到100目，对于我们捏面人来说太糙了。这就是我们用的。叫螺，这个是180目的，然后这个是那个架子，螺在这个上面，这样推动，这样推动，它那个面粉就会漏到底下去。因为我爸以前为了，主要是保护我的兴趣，不让我接受这种枯燥的东西。我是十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位置经常会磨出水泡来。
3: 一袋里面能剩下多少？
0: 20%-30%吧，其他的我们吃了。这么多年没吃过180目以上的面粉。
1: 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儿。
0: 为什么要用面去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1: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0: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1: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少安的《老北京三百六十行》作品里，郎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二十八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新的潮流。
0: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将相。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那我把这个呈现的机会留给了什么样的人物，也能代表就是我的关心是什么吧。
4: 先把这个
5: 醒面。
4: 你知道第一步得干嘛？
6: 圆形了。
0: 之前我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那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这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吗？
1: 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非遗展示活动上，郎家子玉蹲下身，他愿做小朋友们的学生。
6: 刚才好多人说我小鸭子做的真可爱。
5: 对，
6: 指点指点。
5: 眼珠要比这个白色拿的少。
1: 幼年时曾屏住的呼吸吹在了郎家子玉的脸上，他手中的接力棒也被更多孩子看见。
0: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1: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0: 我姑姑她就跟我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吧。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就他希望我能够无论面对什么困难肝脑涂地吧。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在这个时代的这个环境里边去扑腾着，尽量活下去。
1: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将相，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吃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0: 我小的时候捏面人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1: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
0: 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7: 郎家子玉说，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按捏的面人，其实他们不单止是我的粉丝，更加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粉丝。我要用自己的这一双手，让作品击中新生代的心，令到面塑这门手艺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仲有我哋嘅特别环节啦，端午趣游湾区啊，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咁啊，端午临近啦，各种各样嘅民族文化体验可以话啦系急劇升温啊嚇！有唔少嘅朋友咧，就都趁住端午嘅假期啦，去到睇下有冇邊一啲唔同文化，就正所謂各處鄉村各處例啦。咁有啲咩值得體驗嘅咧？我哋陣間咧喺特別環節啦，端午趣遊灣區啦，會詳細同你分享一下嘅。咁另外啦，中間嗰 part 啦，會有出行智囊團啊，會有陀仔啦，帶我哋去香港嘅塔門島徒步喎。
7: 嗯，冇错啦。咁啊，呢位同学仔咧，佢自己话自己一个徒步小白嚟嘅。咁啊，去塔门岛都系一个话走就走嘅一个旅程。咁究竟喺塔门岛嗰度会系一个点样嘅体验呢？我哋喺出行智囊团嘅环节会同大家分享嘅。
6: 嗯，咁啊，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咧讲下一啲千年古建啊吓。嗱，最近啦，即系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嘅，除咗咧会有龙舟季嘅广东之外咧，仲有山西嘅古建筑啊吓。好似2025年咁啦，集苑小西天嘅游客数量啦就升到150.68万人次，带动地方消费过亿嘅。咁好似啦，应苑木塔咁样亦都接待人次啦，第一次突破300万啦，去到山西方面咧都排得上名号啊。嗱，曾经咧咁小众嘅古建筑游啦，点解而家大家咁兴趣嘅咧？有啲咩好玩嘅咧？我哋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齐探讨下噶。
7: 嗯，咁多精彩内容都喺我哋探世界嘅节目当中，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根据广东省林业局方面的消息，随着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持续推进，广东生态环境是持续改善，城乡绿意更加浓郁的。嗱，目前全省已经有62处郊野公园、山地公园已经建成开放了。
7: 例如在珠海高新区的

0: 红花山郊野公园啦，咁以前呢度系个采石场啦，而家进行一个系统性生态修复之后啦，成为咗一个生态氧吧。咁去到河源嘅龙川县龙台山郊野公园咧，就系融入咗海绵城市、智慧管护等等一啲现代化建设嘅理念，等原生嘅一啲好自然嘅机理啦，同在地嘅人民风貌可以交相辉映嘅。咁啊，而家啦喺广东嘅郊野公园啦、山地公园啦、生态旅游、自然科普同埋户外体育等等嘅业态，亦都系非常之蓬勃发展嘅。咁啊，根据统计，2024到2025年期间，全省嘅郊野公园、山地公园累计系举办户外体育赛事250场，开展各类嘅公众参与活动352场，成为咗大家开展休闲健身、生态研学嘅一个生态客厅啊。
1: 咁喺珠海斗门嘅五指山山地公园啦，亦都有自然风光，同周边嘅村落啦系串联成线嘅。每年吸引旅客啦有超过50万人次，带动11家嘅民宿蓬勃发展。喺清远佛光杨角山山地公园咧，就联动景区，帮助大约600名嘅群众实现啦家门口就业嘅。而另外江门嘅西湖山地公园就凭藉住优越嘅生态环境，成为第15届全运会山地自行车赛嘅赛场。咁啊，广东省林业局方面都话啦，嚟紧广东会持续深化六味广东生态建设，进一步深化地方特色文化底蕴，完善公园配套服务设施，不断植物城乡生态公园体系，做实生态为民文章，培育公园加产业、公园加文化、公园加体育嘅融合发展生态圈啊。
0: 再关注翻海南方面啦，海南省1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2026至2030暨海南省海洋文化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呢一个专场嘅新闻发布会咧，日前就喺海口举行啦。咁啊，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2级巡视员袁柱良仔发布会上面介绍，海南将会重点从4个方面集中发力，打造具有国际吸引力嘅海洋文化旅游目的地。咁啊，第一个咧就系打造标志性嘅海洋文化 IP， 造精文博嘅内核，以中国南海博物馆作为核心，联动琼海潭门，咁啊加快推进南海博物馆嘅二期建设。同时利用 VRAR 的技术打造南海沉船的深海考古虚拟体验，等大家可以触摸到历史，亦都会活化非遗民族，重点打造陵水疍家文化旅游区、福源疍家婚礼、咸水歌等的场景，咁啊仲会打造演艺精品，在重点的渔港打造渔港上的非遗系列展演，咁啊令到传统的民族可以成为吸引游客的爆款。
1: 咁另外咧，仲会升级4大核心业态，构建立体产品矩阵，推动滨海旅游产品由观光型向度假型同赛事型转变，升级海岛体验业态，推动蜈支洲岛造强潜水同水上运动，西岛突出渔村文化，分界洲岛主打海洋动物互动，探索推行提前预约购票登岛服务，开发珊瑚礁浮浴观摩、水下摄影等等嘅高端产品，持续放大潜水节品牌效应，升级冲浪深潜业态，喺三亚后海发展大众休闲冲浪，形成专业赛事加大众体验加潮流文化嘅冲浪矩阵。
0: 咁第三个方向咧，就系要发展游轮、游艇嘅呢个旅游，开辟深远海旅游嘅新场景，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嘅优势，等坐游轮、开游艇成为咗海南旅游嘅一个金字招牌，深化琼港、琼粤之间嘅合作，开发连接香港、广州、深圳嘅游轮产品，逐步开发面向东盟嘅游轮航线，加快三亚国际游轮港嘅建设。开发游艇加海钓、婚庆、低空飞行等等嘅特色产品，等到游艇从高端小众走向大众休闲。
1: 咁另外咧，仲要关注到咧完善智慧化服务同国际化配套，提升游客体验方面，会完善咧学游海南平台，整合景区预约、交通、支付、预警等嘅功能，打通入境旅游支付岛点，打造一批滨海度假酒店、渔村民宿、海岛驿站，培育琼菜美食品牌，喺海口分碑、自在湾等等嘅街区汇聚海鲜餐饮、夜间消费业态。 另外会依托环岛旅游公路和环岛高铁开通滨海旅游专线，推进重点港口码头旅游服务升级，提升海岛景区的接驳能力。
0: 系啦，咁啊，再关注翻上海方面啦。日前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咧，就喺上海签发啦。呢个亦都填补咗上海高端短途水上旅游产品嘅空白，为大家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便捷嘅周末休闲嘅选择。咁根据了解咧，鉴于无目的地嘅海上游系唔靠岸同埋公海往返嘅呢个特殊属性啦，咁啊，经国家移民管理局嘅批准同意，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喺全国率先推出咗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申请，亦即系话游客除咗可以使用普通护照之外，亦都可以凭借住身份证去申办专用嘅出入境通行证。呢个极大降低咗游客邮轮游嘅一个出境门槛，亦都系免去咗繁琐嘅签证准备啊。
1: 咁上海市公安局嘅相关负责人就话啦，喺上海市交通委嘅统一协调之下，文旅、商务、公安出入境管理、海关、边检、海事、长航公安、宝山区等等多部门啦，系协同配合噶，打通咗包括航线审批、证件办理、口岸查验、船工保障等等嘅关键环节。未持有有效护照嘅无目的地海上游嘅旅客，凭藉住身份证就可以啦，去到出入境接待大厅申办出入境通行证。嗱，对于啦行前时间好紧迫嘅，亦都会开通啦绿色嘅通道加急办理嘅。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有新嘅即系游乐设施吓，等紧大家去帮衬下，就系听日湖北嘅孝感方特旅游区，包括佢嘅水上乐园啦、红出没 IP 酒店啦，都会同步开业嘅。咁啊，涵盖食住游购娱等等多元嘅文旅业态。咁项目正式运营之后咧，高科技文旅景区、水上休闲娱乐同特色主题酒店啦，会联动赋能，为各位旅客咧提供全年龄段、全天候一站式嘅水陆同欢、日夜畅玩嘅体验啊！
0: 讲紧嘅三大嘅呢个旅游嘅主题系同时开放嘅吓。讲到旅游区方面咧，系以文化加科技作为核心嘅理念啦，融合咗恐龙嘅生态文化啦、孝感嘅地域文化啦，同埋一啲经典嘅动漫 IP 三大主题又一齐呈现，咁啊令到大家有更加沉浸式嘅多元体验。其中咧喺呢个旅游区咧，主要就系恐龙文化作为核心啦，咁啊亦都会有一啲即系我哋嘅游乐科技啦，仲有啲神话传说啦等等。景区入面会有九大嘅室内高科技项目，三十几个嘅呢个室外嘅游乐设施，同埋一百几处嘅呢个休闲景观吓。咁啊，去到呢一个水上乐园方面啦，就会有一啲国际前沿嘅水上设备啦。咁喺华中区域打造嘅大型合家欢嘅水世界嘅。
1: 咁啊，酒店配套亦都更加重要啦。玩到攰啊，梗系要啊原地瞓着咁样得唔得咧？咁样样咁啊，呢个位置咧，亦都系毗邻两大嘅园区吓。咁啊，酒店喺正中间嘅。亦都是旅游区的一个强力的配套，会有396间各类不同主题的客房，同时配备儿童乐园、健身中心、室外泳池、室内温泉等等的多元配套设施，满足不同旅客的体验需求的。据了解，其实现在大家已经可以提前订订飞，门票方面亦都会有折扣优惠，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冇错啦，咁以上就系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睇下翻嚟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咁喺端午嘅期间咧，亦都系有好多呢个民族体验嘅。
2: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趣游大湾区。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端午趣游湾区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啊吓！嗱，其实而家咧好快就端午假期啦，咁讲完冇听呢个星期五开始就已经系噶啦，咁啊再加上咧好快又到暑期嘅出游旺季，所以啦旅游产品嘅预订热度啦可以话十分之高涨啦。咁啊而家咯，传统文化同埋一啲民族嘅体验活动成为端午出游嘅热门选择，仲可以啦匹配埋亲子游啦、休闲游等等啦，包括旅游列车的服务咧，亦都系人气走高噶。咁睇翻相关 OTA 平台方面的预订数据就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旅游市场系呈现出民族体验升温、亲子互动增强的特征。
0: 今年嘅端午系个传统文化同埋民族体验的一个好好嘅时间啦。咁所以咧，呢两行亦都成为咗旅游消费的一个热点之一啦。好多嘅小朋友、大朋友会一起去包粽啦，或制造香囊啦，甚至系一 啲即係好多嘅手工作品啦等等，咁令到大家咧就可以去更加深刻咁了解我哋嘅端午文化嘅。咁除此之外，仲有啲康复游园啊，仲可以睇我哋嘅龙舟赛事啊，亦都会有啲景区入边咧会有啲 NPC 嘅互动啦等等，呢啲活动亦都好受到呢个游客嘅喜爱。而喺出游方式方面咧，我哋见翻自由行咧会系更加多游客喺端午假期嘅一个出游。

0: 选择。咁啊喺广东方面咧，几大嘅呢个主题乐园啦，亦都系成为咗大家好中意去嘅一个地方啦。并且包车游、休闲度假游嘅等等呢一种自由行嘅套餐嘅预订非常之火爆啊！
1: 咁啊讲翻大湾区啦，咁啊广州嘅端午活动啦，可以话十分之精彩啊吓！无论由 CBD 嘅江河竞技，定系田园水乡嘅漂移啦，好多唔同嘅活动啦，都齐齐上线，承包晒啦成个端午假期嘅。咁啊睇翻啦，好似6月19号咁样啦，就有猎德嘅龙舟招景啊吓，既有猎德嘅水乡风情啦，亦都有背后嘅呢个 CBD 高楼摩天嘅呢个景色吓。咁啊百几条嘅龙舟啊穿行于珠江新城嘅摩天楼宇之间，而且啦会喺狭窄嘅猎德涌啦上演呢个龙舟漂移啊吓，包括急停啦、转弯啦咁样吓，可以睇下呢一班房东嘅呢个爬龙船嘅绝技吓。咁另外咧仲有城市地标同埋劲渡龙舟同框啦，咁大家啦去影相都应该几出片嘅。咁另外咯，仲有6月17号到21号啊，听日开始就有噶啦，全球搭水节啊吓，即系希望大家咧即系来年都搭水吓，有过百条嘅龙舟巡游啦，再加上民族嘅宴席、潮流嘅市集、水上嘅互动啊吓，既有传统嘅美食，亦都搭配啦趣味潮玩，有老嘅民族活动啦，再加上新嘅玩法，一齐咧解锁广府嘅端午啊！
0: 咁啊，见翻喺成个端午假期咧，都有好多我哋嘅街坊出去玩啦，咁样，因为今年嘅端午假期啱好系同父亲节相关嘅，咁啊，好多家庭游嘅旅客咧，就系谂住，既然我哋大湾区呢度咁多人啦，不如我哋出去玩下啦，咁样都有好嘅推介嘅。喺西南方面咧，我哋见翻有世界最长木龙舟，咁啊，有一个咁样嘅活动咧，喺贵州省嘅黔东南州施炳县嗰度去举办相关嘅活动嘅。咁首先喺6月19号嘅上昼9:40到11:40咧，就会有好多人去抬住呢一个木龙舟，系进行一个陆上嘅巡游啦。咁啊，去到晏昼嘅4:00到6:00咧，咁佢哋就会喺呢一个三个州流域系有水上嘅巡游，咁亦都会有好多个花船跟住呢个木龙舟去巡演。咁当然啦，睇完呢个巡演之后咧，仲可以去享受下呢一个贵州嘅长卓宴咁样嘅民族活动嘅。
1: 冇错啦，去到贵州梗系要食下长卓宴啦。不过吓，即系听过贵州台联市嘅朋友都知道咧，喺呢个长卓宴上面啊吓，大家就唔好立乱饮酒啦吓，因为你要一路饮一路饮一路饮咧，饮开就冇得停噶啦，要饮晒为止啊。所以咁张台咁长系咪先啊？大家量力而行啊。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叹世界嘅特别节目啊，端午趣游湾区嘅全部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咧会有出行指囊团啊，会有啦一个同学仔吓，嚟自香港嘅同学仔啦，即系梁依明同大家啦去香港嘅塔门岛淘宝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系啦，咁嚟到出行智囊团嘅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就邀请咗依明啦，同我哋一起去倾下佢嘅一啲徒步嘅推荐嘅。咁啊，首先同依明打声招呼先啦，依明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学生梁依明。
3: 咁啊，因为今次呢个话题咧，其实都好得意嘅，系依明自己报上嚟话，我之前啱啱去咗呢个探门岛啊，都觉得呢度好值得推介啊，咁样。其实可唔可以首先同我哋分享一下，你点解会谂住去嗰度，系乜嘢吸引到你呢？
4: 其实咧，当时系暑假，然后我同另外一个朋友咧，佢暑假啦喺屋企冇咩事做嘅，然后咧我哋就。其實我在某一本紅色的書上面呢有見到有人發這個、體驗上來，然後我就想著說、不如我們明天就去看看啦，所以我們就選了一天然後去了。
3: 那就是相當於是說走就走的一場旅行、它哪裡吸引到你，令到你這麼衝動說走就走呢、
4: 我覺得首先是人很少，因為是比較少眾的。其實我是當時查到我才知道還有這個地方，我們平時的話去得比較多的是長洲島啊，這些、船次班次比較多的地方的。
3: 那你去之前有沒有想過說，即我要做怎樣的準備才可以去一個可能沒那麼多人知道啦，船次也很少的地方？
4: 我首先的話，我是先從那個某一個紅色書上面、搜索了差不多全部的他們發的那些貼紙上來，我是看過的、因為呢、他的人比較少，我首先想知道他的班次，然後呢我再去官網，因為、香港呢他們會有一些專門的 App 去搜索啲巴士啊，或者係啲船嘅。不過我哋當時去嗰個船咧，係冇專門 app 去搜嘅，所以我就見佢哋係一個大牌，可以喺嗰個碼頭嗰度立住。然後咧去到嗰度係可以睇嘅。然後我
3: 即係你係去到先去查船期㗎？
4: 唔係，因為佢哋有影相去。所以不過佢就冇特別嘅 app 可以搜索。
3: 當然啦，這個是交通方面的準備啦。咁仲有冇？
4: 我同朋友都係帶咗把遮，然後帶咗兩支水。
3: 哇！
4: 因為我哋係比較小白啦，所以咧冇諗咗會帶好多嘢。因為有人咧佢哋係想去過夜嘅，會帶埋啲帳篷啊之類嘅。我哋就冇啦。
3: 需唔需要帶現金㗎？
4: 現金嘅話，我哋係平時出門都會帶翻少少嘅，因為喺香港嘅話有啲細店啊，佢係。冇啲八達通啊，或者係啲 WeChat Pay 咁樣嘅。
3: 所以你覺得即係去一個你未去過嘅地方，跟住你又想去徒步，你覺得帶幾多現金先足夠呢？
4: 我覺得起碼要帶一兩百啦，因為咧你想買水啊，或者你有肚餓啊，買啲嘢食，買個麵包之類嘅咧，我覺得應該要差唔多一百蚊。
3: 你當時是怎樣找到這個跟你一起說走就走的朋友的？
4: 我們是平時就會一起去出去吃東西，一起去探店，一起出去行街的。
3: 即是他平時都是跟你一樣都是說走就走的那
4: 些人。
3: 是啊。為什麼呢？你怎樣去理解這種心理呢？因為之前其實我們在其他的節目當中也有談過，這種即是說走就走的，很多時候會是

0: 因為某啲美食嘅誘惑，而且經常會發生喺深夜嘅。
1: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比較中意分享自己嘅生活，感興趣嘅嘢嘅話，我就會想去嘗試，因為都比較近啊嘛，唔使去做啲比較長期嘅計劃。
0: 嗯，咁你當時有冇話即係我有 plan 好，我去到之後我個徒步路線係點樣嘅？我要喺邊一個地方停留呢一類型嘅攻略有冇做？
1: 呢個係有做嘅，因為咧佢畢竟係可以發得唔係比較接地嘅。然後我哋係搜索咗佢一成一個環島主要嘅路線同埋佢嘅注意事項啦，因為佢有啲地方咧係，譬如話有野豬啊，有啲野生動物啊，你唔可以去。
0: 好原生
1: 態。係啊，如果你見到嘅話，可能要避開少少啦，因為佢哋野生啊嘛，可能會攻擊人。然後咧，如果你事先做好就係路線之類嘅咧，可能就會避免呢啲情況嘅。當時咧係我哋係到市區大學站嘅 B2 出口，我哋係跟住導航行咗差唔多15分鐘，係到咗馬料水碼頭。這個碼頭是可以到氹到的，又上島之後呢，它有指示牌的，你可以，如果你是想跟我一樣環島的話，你可以跟著那個指示牌，首先是到天后廟，然後呢是有一個上向上的一個樓梯，爬到最上邊是一個望風的一個亭子，然後下面是海來的，然後呢個亭周圍是一個很大的草坪，然後呢我們是在那裡停了比較久的，就是整個一個行程裡面最久的一個地方，就是它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這個海邊草坪小新西蘭。
0: 哦，是啊是啊，我之前也都即是我雖然未去過塔門島，但是我見到它即可能是而家很多社交平台上邊嘅啲慣用嘅宣傳嘅手段啦，就好似去廣州咁樣長堤就俾人哋叫做小外灘啊，諸如此類，即佢會用一個大家好耳熟能詳嘅呢一種景點啦，跟住前面加個小啊咁樣，就會令到你一下子就 get 到嗰個地方吸引你嘅點係乜嘢，佢好似。你叫佢小新西蘭咁樣，佢就可能吸引到你嘅點就係佢原生態嘅呢一啲草坪啊，佢個海島啊，又或者係其他嘅啲自然風光咁樣咯。你個交通大概用咗幾耐？
1: 我係從九龍城區出發嘅，到馬料水嘅話，因為每個人可能出發嘅地點唔同啦，咁我就講從嗰個地鐵站到。我哋上島嘅話，坐船嘅時間係差唔多一個鐘嘅。然後大家可能睇，因為我知而家有啲上班族啊，可能上星期六、星期日放鬆一下，咁佢哋要坐高鐵嘅話，佢哋就要提前睇好啲班次啦。因為我知呢個碼頭佢嘅船咧喺星期六、星期日係會多開一班嘅，但係佢平時嘅話係有。早上8點鐘，有晏晝3點鐘，係呢兩班嘅啫。不過星期六、星期日啦，可能方便其他遊客，咁佢係多開咗一班12點嘅，所以大家可以睇咗自己嘅時間啦，去規劃呢個路線。
0: 但我覺得南下佢係12點鐘咁樣開一班，都好難你兩三個鐘你就玩曬成個環島，跟住又翻嚟坐船噶喎。
1: 係啊，不過咧佢當地咧會有啲居民佢有嗰啲快船啊，就係咧如果你趕唔上翻去嗰班，佢翻去嗰班咧係5點鐘嘅，咁如果你趕唔上嘅話，可以去坐佢嘅快艇。如果係拼船嘅話，一個快艇可能係拼。8個人左右啦，一個人可能要120元。咁如果係正常買船飛嘅話，係30元一個人嘅。
0: 即總之你南下你玩得耐咗啦，錯過咗呢個船期啦，你嘅都仲係可以有方式，冇錯啦。咁大家都可以去嗰度玩得盡興少少啦。咁再分享翻啦，就係你喺嗰度玩，你玩咗啲乜嘢係令到你自己即係好印象深刻。
1: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那個海邊草坪，它有很多隻牛牛就是它很乖在那裡就是隨便你拍照和它互動，它都不會有那個攻擊人的行為。然後呢我們是當時在草坪那裡拍了一些照片，遊客照片，當時我記得我有一支水樽，因為它的坡是斜的，然後有一支水樽不小心滾了

0: 碌咗落去。
1: 係啊，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係喺個草坪，我都影嗰啲打卡照嘅話，真係要小心啲嘢啊！就係、是、你啲嘢擺好曬啊，冇俾啲牛牛踢咗啊，或者乜嘢。然後我當時係我朋友都話：你冇執垃圾，佢將遊住佢啦。咁我諗住話：唔好抌啲垃圾喺呢度啦。我就話斟翻佢奶，我都攞濕咗佢就救咗半日先執翻啲水樽翻嚟。
2: 你講起呢個草坪咧，即係令我一下子諗到嘅就係澳洲啊，因為其實喺澳大利亞同埋新西蘭，可能佢哋個風光都有少少類似啦，就係呢啲海邊啊，跟住咧又有好大片嘅草坪啊咁樣。然之後我諗翻係一個可能喺即係喺國內好少景區會見到嘅，就係好似呢啲咁大嘅草坪嗰度咧。一般嚟講，佢會有嗰啲好靚嘅觀光位置，而嗰個觀光位置。佢基本上佢會擺一個即係嗰啲長椅喺度啊，所以嗰種感覺就係、是、哇！我真係好悠閒咁樣喺一個好靚嘅風景之下，然後有一個可以坐嘅地方，然之後我又唔擔心嗰啲嘢會可能擺喺地下又碌落去啊乜嘢，可能就係頭先你講嘅嗰個令我諗翻起呢一段嘅。係
1: 啊，我覺得咧徒步咧真係一個讓人覺得比較悠閒嘅一種方式，因為咧就係我睇朋友圈嗰時啦。可能朋友出去吃飯啊，探店啊，打卡之類嘅，佢哋嘅文案咧，可能就係短短一句，都係今日去咗邊度啊，好多食啊。不過咧，如果我覺得我嘅同齡人，如果係去徒步啊，去啲比較冇咁商業化嘅地方咧，佢哋就會發好長一篇去描述呢、這個徒步嘅過程，就話自己從邊度出發，落到邊度，然後去到嗰度諗啲咩嘢，然後翻咗嚟，點樣嘅感覺都係，我覺得如大家遇到呢種大自然嘅環境咧，就會覺得可能係令自己比較放鬆，所以比較多嘢講咁樣。
2: 感受多咗咁樣。我回想翻我自己，因為我都成日會去徒步嘅，咁啊會有兩種情況啦。一種就係、是、其實都係好短嘅，就係邊度邊度，跟住幾多公里 KO 或者話解鎖咁樣。這個就是一個比較簡短的這種的文案，跟住配的圖呢好可能也都很少的就是一個整個軌跡圖啦，還有在過程當中可能見到的某一些就是你拿著手機去拍的那些照片，這一種呢就會是即是用我自己的說話來講，就是它叫做真徒步，即係我嘅目的就係徒步本身，我可能呢個路線佢行起身係相對辛苦嘅，我帶嘅嘢相對多嘅，咁呢個時間咧我就係唔會話有好多嘅心情去觀賞路邊嘅呢啲風景，係啦，快啲行完，如果唔係好可能就係我趕唔船呢個船啊，又或者我行到天黑啊咁樣，即係呢啲即係真徒步嘅情況底下咧，我個文案都係好短嘅。咁但係有另外一種咧，就叫做輕徒步，就係可能係五公里至到十公里之間嘅呢一種。
1: 我哋好似啊，
2: 係啊，好短嘅。咁佢嘅自然風光好靚，好靚嘅。咁啊，而且佢個難度好低嘅，就唔使你手腳一齊去擒嘅嗰種。
1: 啱啱小白啦。
2: 係啦係啦，咁嗰種咧，我就會帶相機啦，然之後咧就會喺路途當中留好多嘅時間去影相啦。然後我就會發覺，當你真的留低時間去拍照、去觀察、去身邊的呢啲嘢，感受身邊的呢啲植被嘅時候，你自不然你真的會多了很多的感受和感觸，係你個文案就會滔滔不絕咁樣寫，
1: 係啊，好多。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却舟居劳顿，
2: 无需身体力行，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嚟到出行智囊团嘅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就邀请咗依明啦，同我哋一起去倾下佢嘅一啲徒步嘅推荐嘅。咁啊，首先同依明打声招呼先啦，依明你好。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学生梁依明。我之前有见到老师朋友圈有去嗰个高黎贡山。
3: 啊，系啊，系啊，哇！你睇到高黎贡啦，哇！高黎贡系十几年前噶啦。
4: 因为我想做啲功课，我想知道老师系有。經驗啦，仲係同我一樣啦，係個小白啊，一時興起咁樣。然後我就睇，我知道老師嘅仔仔都有去。
3: 係啊，我成日俾佢拉練嘅，佢嘅體力好好多。
4: 係，我係首先見到呢、這個，然後我就想，老師應該係自己都有去體驗過，先會俾個仔仔都去報呢個班啊，俾佢睇下外面嘅世界咁樣。然後我就睇下。睇住我見到老師唔知唔覺喺到最後一邊，然後我見到老師當時寫咗嗰個去高黎貢山嘅徒步經歷，我仲覺得約得傾。
3: 高黎貢應該算係我當時即係無知者無畏啊，因為我好可能嗰個心態同你去探問到係一樣嘅，我當時真係就係帶支水，跟住咧。我甚至登山杖我有，登山杖同埋水，咁其他啲嘢就冇噶啦，即係唔似得人哋話我要有啲好專業嘅，有咩蚊拍水啊，又有點樣户外救生繩啊，仲有嗰啲係啊，仲有咩頭燈啊，防止你失温嘅嗰啲衫啊，係啊，
4: 要衝鋒衣，
3: 唔係，佢係好薄好薄嘅，好似石子咁薄嘅嗰啲，跟住咧。即係防止咧極端天氣之下去失温，佢係要貼身著住嘅嗰種。
4: 嗰啲係好專業，
3: 好專業嘅嗰啲，我冚唪唥都冇。但係我喺呢個高黎貢山嘅路上，我就見到有人係有呢啲嘅，甚至佢哋會帶住帳篷去，帶住嗰啲煮嘢食嘅嘢，係重裝咁樣上山。當然啦，我後面我亦都有試過，唔係高黎貢山，喺其他相對輕鬆少少嘅地方都試過呢一種經歷。但係我當時去高黎貢嘅時候，我係真係同你一樣一個小白。咁就係完全恃住自己後生，

0: 限咗整整，我記得最清楚限咗整整18个钟，我先翻咗過去。
1: 係啊，我記得老師當時寫係行咗几十公里，
0: 係啊，
1: 30。
0: 我唔記得幾多公里啦，因為高麗貢佢真正難係難係佢好險，好多地方你係要擒嘅，即係佢唔係話你需要個路途好長啊，又或者係你需要個時間點點點啊，佢係嗰種你喺呢座山上面一日四季。跟住，好似我哋喺山腳下，佢仲係大太陽上到去落冰雹嘅，會有咁種嘅天氣啦，同埋佢有好多嗰啲以前嘅我哋打仗嘅時候嗰啲陣口啊，所以咧佢可能會落差超過1米嘅，咁我哋就要手腳並用擒上去嘅，即係可能佢係嗰種難，但我之前就冇諗到，咁啊恃住有專業嘅呢啲向導帶住咯，跟住就行完啦。
1: 哇！咁真係好犀利喎，第一次行。
0: 係啊，係啊，係啊！我在解鎖高麗貢之前，唯一解鎖到的就是白雲山，你話咧，
1: 即係咁耐嘅，
0: 所以我可以好理解你嗰種，即係話我話走就走，係因為可能俾某一樣嘢，完全係嗰一下衝動就佔據咗。咁啊，當然啦，就唔希望而家嘅同學仔仲係咁衝動啦。如果大家去嘅話，仲係揾翻啲輕鬆嘅，咁啊，亦都係相對呢啲設施係完善少少嘅咁樣個地方去徒步啦。
1: 大家都可以好似我咁樣揾啲簡單啲嘅地方。如果你係小白嘅話，就揾啲簡單嘅地方先試一下。係
0: 啊，咁你喺頭門島嗰度咧，你有影到邊一啲相係令到你自己印象好深刻
1: 嘅？我覺得就係草坪啊。其實我當時去嘅嗰時咧，我見到網上面大家話有野豬，其實我係好想睇一睇嘅。不過當時係我哋揾咗一圈啦，都係冇見到。
0: 你要等到過夜先有㗎。
1: 哦，佢係夜晚野
0: 生。係啊，佢夜晚先會出嚟。
1: 哦，原來如此。係咁，下次
0: 喺下次帶帳篷過去揾啲成熟嘅營地。
1: 佢其實個島上邊咧都有啲露營嘅，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嗰啲設備，因為有啲人咧佢可能佢唔中意孭咁多嘢上去，但係佢去到之後佢係臨時起意，覺得哇好靚啊，我唔想今日走啦咁樣，
1: 摸到一日啦。
0: 啊係啊係啊，咁啊當然啦，有咁樣嘅需求就會有咁樣嘅市場咯，所以而家有好多風景好靚嘅地方咧，佢哋都慢慢催生咗一種就係我可以拎包入住咁樣嘅露營方式。
1: 咁講到風景夠涼嘅地方咧，一個係山上邊睇個草坪啦，仲有咧我哋係落到去底下嘅，咁落去嘅話係有兩條路線嘅，一個係行樓梯啦，最普通嘅，仲有一種咧係佢有條繩可以俾你咁樣爬住落，就係啲山路，可能係自己開發噶啦，可能佢有啲。
0: 比較野少少，
1: 係啊，比較野少少嘅地方啦。就係咁，我哋其實係揀咗
0: 第二條，係
1: 啊，因為跟住嚟都嚟咗啦，體驗一下啦。不過咧，佢嘅坡度咧唔算特別大嘅，所以咧我哋兩個成功落到底下。然後佢底下咧係啲海水可能鋪上嚟，打埋啲石頭，佢都好多嗰啲
0: 碎石，
1: 係碎石嘅，所以要小心啲。一定唔好著拖鞋啦，要著翻啲運動鞋嘅。
0: 哇！邊個會著拖鞋去徒步？
1: 唔係啊，我見到有人真係會著啲高踭鞋，為咗影像好睇。哇！呢個就真係唔得啦，拍唔到真係
0: 好容易會受傷嘅。係
1: 嘅，比較容易受傷。你落到去下邊咧，係可以近距離
0: 去玩下水，
1: 玩下水嘅。所以
0: 好熱。曬唔曬啊？
1: 超級曬，所以我
0: 就唔好防曬，
1: 一定要帶遮。我哋兩個有少少脱皮咁樣，所以咧大家如果係去嘅話，一定要做好防曬，著翻件防曬衣啊，然後遮一定要帶啦，同埋啲水，我覺得帶兩支都得啦。雖然話可能孭住比較重啦，我哋帶當時係一人帶咗一支。都是飲曬嘅，同埋咧島上邊嘅，
0: 佢嘅補給足唔足咧？
1: 係比較少嘅，佢啲居民咧，可能啲小店就開一兩間，佢同時都唔係24小時營業嘅。
0: 哦，真情嘅。
1: 係啊，所以你想買水啊，買啲嘢食啊，可能有時買得到，可能有時買唔到，所以咧，我仲係建議大家自己帶翻多啲。你脱水啊，或者肚餓啊，低血糖啊咁樣。
0: 你哋總共用咗幾耐時間啊？
1: 環島行嘅話，加埋我哋影相嘅時間，可能係差唔多2个钟。
0: 哦，咁簡單㗎，2个钟就環島啦，細咩？
1: 比較細。

0: 所以我就話比較適合我呢種。
1: 但係佢嘅風景又好靚。
0: 係啊，所以話好推薦大家，如果係第一次啊，嘗試徒步啊，或者係有少少經驗嘅，都可以去睇一睇嘅，因為我覺得比較少開發嘅景區仲係比較少嘅。
1: 咁如果而家俾你再諗翻轉頭啦，你覺得即係我如果再次去嘅話，我應該再做足啲點樣嘅準備
0: 咧？我覺得我哋當時嘅話，我首先我會
1: 水唔夠，
0: 係啊，帶多支水啦。然後你著嘅衫，我會著翻長褲同埋帶翻件防曬衣。我當時係著嘅背心，因為諗住輕裝上陣啦。因為我知徒步有人係重裝，有人輕裝，咁我哋係最最最最輕裝啦，就係著住件衫，然後攞住嘅袋。當時咧去到頂上面，其實係真係好細，佢冇地方擋嘅，所以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帶遮，都有可能會落雨嘅。但係而家天氣真係有時曬，有時落雨，帶遮啦，同埋咧充電寶一定要帶翻，因為
1: 早上有冇信號啊？
0: 有嘅，不過就係微弱嘅信號，發信息咧係冇太大嘅問題嘅。所以咧，你可能大家去之前要同家長啊，或者朋友同你講咗，講咗你要去邊度。不然
1: 係啊，呢個其實亦都係我哋成日即係徒步都會同大家講嘅一個安全提示咧，就係、是、你入山前同埋你出山之後係一定要同屋企人或者朋友去報備翻你嘅安全嘅。
0: 係啊，我之前都唔係好遠，可能個幾月之前我就見到香港啦，仲有一個比較著名嘅徒步電影。麥理浩徑，我見到係應該係有直升機去援救，好似係有人暈咗，仲係點樣？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注意呢個安全。如果係比較專業啊，好似麥理浩徑，佢全長有100公里咁樣嘅，大家就係要搜索好攻略啊。如果你係冇咩經驗嘅咧，最好就係有同伴同你一齊，冇自己一個人就上。同時咧，登山杖啊，或者係嗰啲燈啊，或者衫之類嘅咧，根據你嘅地點去選擇啦。
1: 頭先講咗咁多係關於呢一個安全方面啦，仲有我哋可能帶個裝備方面啦。咁呢一個上到或者話落到嘅呢個交通，我哋其實亦都俾咗提示噶啦。仲有冇其他方面嘅提示？包括有啲可能係內地過去嘅朋友，有冇啲特別嘅提示？例如嚇要帶現金呢件事，好可能係好多內地嘅朋友仔冇太多習慣去做嘅一件事。
0: 帶現金係首先噶啦，同時咧，我覺得要注意嗰個時間，就係你去嗰時，我頭先都講咗，個船嘅班次係好少嘅，高鐵嘅時間都要注意。如果係從內地過嚟嘅朋友，要睇準嗰個嚟嗰時嘅高鐵，同埋個地鐵個
1: 接駁時間。
0: 係啊，接駁時間。從嗰個口岸過嚟嘅話，最方便到大學站嘅係落馬洲口岸。是可以有地鐵直達的，咁如果是從其他口岸過嚟嘅咧，可能要轉線啊，或者轉巴士啊，呢啲都是要提前搜索好嘅。仲有個最基礎嘅啦，就是要準備好港澳簽證，因為冇簽證都過唔到嚟噶嘛。
1: 係，仲有我可能可以提供一個嘅，係我自己嘅嗰個慘痛嘅教訓啊，就係、是我哋如果帶相機去影相嘅嚇，記得去檢查你部相機入邊有冇 SD 卡。我真係試過嗰部機抱咗上去之後，發覺入邊冇插卡，咁真係好慘
0: 啊！咁大家要清翻好，因為我嘅話。去行路我唔會帶比較重嘅，
1: 即係你係手機去
0: 影嘅，係啊，手機影嘅，
1: 係啦，呢個就會少咗呢個麻煩啊，帶好充電寶就 OK 啦。
0: 同埋而家 Pocket 都好興，
1: 係啊係啊，
0: 興呢個大家就係要帶翻 SD 卡啦。
1: 係啊，Pocket 都係要插卡嘅，係啦。咁今日睇下時間啦，我哋呢一期嘅節目咧亦都差唔多要結束啦。多謝曬依明同埋我哋嘅分享啦，都期待你下次有其他嘅啲出去玩嘅經驗啦，或者話其他嘅攻略啦，同我哋分享嘅。多謝曬，
0: 唔該大家。

0: 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继续有叹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同大家讲下啦，山西嘅古建文旅热度攀升啊。
3: 嗯，冇错啦，我哋先睇翻一组数据先啦，就话喺2025年嘅数据咧，集院小西天呢度嘅旅客人数已经去到咗150.68万人次啦，咁啊，去到应元木塔嘅呢个接待人次咧，都系第一次突破咗300万，好多人就觉得好奇怪吓，呢个古建筑佢又唔识讲话，咁啊，你摆喺嗰度，点解而家越嚟越多嘅年轻人会中意出去睇佢咧？
2: 嗯，其实我觉得即系而家山西咧有一个好重要嘅标签吓，可能黐咗喺大家嘅呢个内心当中吓，就系如果你要睇古建筑啦，或者你真系感受嗰种工艺美术之美啊，建筑艺术之美，你就要去山西啦，咁样样系一个好似几乎划等号好嘅咁嘅存在，你只要你想睇呢样嘢，你就一定要去山西。你去到山西，你就唔可以唔睇呢样嘢吓。
3: 嗯，但系我觉得好好奇嘅就系佢哋点解会对呢样嘢感兴趣？因为去山西咧，之前我带我嘅小朋友去过。嗯，佢其實唔係咁感興趣嘅，所以我嗰陣時甚至就會有一種感覺，就係究竟係咪要去到至少大學啦咁樣，你先至會對呢樣嘢感興趣咧咁樣。

0: 但系我慢慢地发觉，好似又唔系。第一个系因为年轻人中意玩嘅游戏啦，佢会以山西嗰度去作为一个取景啊，或者建墓嘅一个版本啦。毕竟好似头先你讲咁样，大家已经对山西个咁样嘅印象啦。同时亦都有统计数据去支撑，就话好似系咁呢一种类型嘅。古建好似系八成以上地面嘅吓，八成以上都系山西。咁啊，所以就有越嚟越多嘅人，佢系通过呢个游戏去知道古建筑呢样嘢，去感受到古建筑呢样嘢嘅美。咁啊，佢就去睇。咁仲有咧，我就觉得系而家好多人睇嘅好多电影啦、动画啦，佢都系去山西嗰度取景，即系好可能系呢一种更加之贴近我哋生活嘅方式，令到我哋先至打破嗰种又静止啦，又古代嘅呢个建筑同我哋个距离咯。
1: 我觉得有样嘢亦都系同好多嘅即系传播手段系有关系嘅。你谂下，好似我哋嗰代嘅小朋友，幸我哋两个仲系小朋友嘅时候，我哋有几可认识到山西有咁多嘅古建筑咧？咁样样吓。但系你话换转系我哋嘅小朋友，幸我哋仔女嘅而家呢一代咧，谂下嗱，佢哋睇电视吓，无论系春晚啦吓，定系其他一啲电影啦，甚至动画片啦，里边已经可以见到吓呢一啲古建筑啦，咁样样。咁特别系好多国风嘅文创啦，咁样样。事实上，佢哋好多嘅创造嘅灵感啊，或者好多搭建遊戲啊，甚至積木啊嗰啲靈感都係嚟自於古建築嘅。咁當佢哋認知到哦呢啲古建築啊，就係我哋中國嘅傳統建築啦，有傳統嘅工法啦，有榫卯啦，咁樣樣各種唔同嘅時期嘅嗰種木結構啦。哦，原來佢哋都喺山西噶喎。咁其實會有一種天然嘅嗰種歸屬感，或者天然嘅嗰種興趣啊，我都想睇下如果真嘅係咩樣嘅我都想睇下啊。我而家搭建積木係嘛，或者我砌嘅時候，哇，都已經覺得都幾難噶咯喎，咁大個嚇，古代啲人點做㗎？咁樣其實都會引發到佢哋嘅一啲興趣，感覺上亦都係佢哋自己本身喺目前為止，或者我呢個媒體環境當中，或者大家文化自信咗之後，可以所接觸到嘅嘢多咗，佢哋亦都對山西嘅呢一類型古建多咗一分感情咯。
0: 咁講又係啊，我覺得呢個真係文化創嘅一個進步嗬，我哋以前幾可以玩過某一個建築嘅嗰種模型俾你去搭建啫，但係而家好似咩天壇啊等等好多熱門嘅 IP 啦，佢哋都會出一個積木嘅玩具，
1: 有紙模啦，有木製嘅啦，有金屬製嘅，
0: 仲有嗰啲咩立體書啦等等，即係令到佢哋係更加容易去理解到呢個古建築之間嘅嗰種好玄妙嘅工藝之美，咁所以咧佢哋先至。会对呢件事去感兴趣，想去原地去探访一下。同埋咧，其实你讲到呢度，我会谂起我去到现场去睇到嗰样嘢嘅时候，我会有一种时空感，就是那种秦时明月汉时关的那种感觉。
1: 好似我啱啱去完山西出差，我就好明显咁感受到，特别因为譬如话你要录端午嘅特别节目啦，跟住哇，你结合埋嗰首诗嘅嗰个意境，你去到现场嘅嗰个环境，包括我哋知道点解山西可以保存咁多嘅呢个木制建筑，其实佢湿度好低啦，即系你去到感受到嗰个你皮肤当中每一个毛孔感受到嗰种湿度同大湾区嘅唔一样，然之后你摸到嗰個古建築啊，佢哋係木製嘅，你會感覺到佢仍然有啲生命喺度，跟住你又覺得話啊，跨越千年啊嗰種哦，跟住就哇起雞皮由頭捋到落去頭殼頂，毛管都凍曬嗰種感覺咧，我覺得可能只有你親身去到山西先感受得到呢樣。
0: 係啊，呢個亦都係點解大家會覺得話有啲文物佢就應該擺喺佢原嚟嘅地方去展覽咁樣，因為你就係去到原嚟。嗰个空间入边去睇到佢原来所存在嘅嗰个位置，先知道佢喺呢个空间入边嘅意义，先知道佢同你之间嘅嗰种连结，佢先可以感受到你头先讲嗰种起鸡皮嘅感觉。咁有阵时其他嘅嗰啲即系喺博物馆入边集中展览嘅文物，未必会有咁强嘅情感嘅共鸣俾到你。咁其实讲到呢一度咧，我亦都谂翻起好多嘅年轻人啦。佢哋唔單止係中意去睇古建築啦，佢哋仲中意去幫呢個古建築去做講解。以前我可能見到更加多嘅係住喺嗰度當地嘅人，跟住佢當時係上咗年紀嘅，話我細細個我就點玩點玩咁樣。但係而家我見到呢啲古建旁邊咧，其實多咗好多年輕人喺度做講解同埋做傳播。
1: 冇錯啦，其實亦都係大家對於佢哋嘅保護嘅嗰個意識啦。

0: 啊，或者讲、哦、你感受到嗰个古建之美之后，其实亦都可以、令到有更加多人去响应啊，去保护佢哋啦。但系亦都系啊，随住时代嘅发展同埋进步啦，或者旅游嘅开发啦、其实点样样可以保护好吓呢啲古建筑咧？咁样喺开发嘅过程当中，又点样样去到平衡旅客嘅参观、啊、或者知识嘅讲解，甚至系建筑物保护之间、啊、又点样边啲挑战咧？咁样样、我哋留待啦吓，即、啊、系。听日嘅节目啦，继续同大家啦讲一讲相关嘅呢一个话题啊吓。咁啊，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1: 嗯，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6: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7: 我想自信地表达。
8: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2: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节目。
11: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2: 同时仲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我哋邮箱系 dwq2ss@cctv.com。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11: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v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的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好了，那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3: 下一站中环，乘客
5: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1: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气候。
12: 北方的四季表现是更为之明显的，冬冷夏热，南方地区就没那么明显了。今天的情景对话，我们来讲一讲秋冬的气候，下面通过一段的对话来了解一下。
11: 我最喜欢北方的秋天了，感觉秋高气爽。我也喜欢，当然了，广东的秋天也不错哦。过了立秋，渐渐的没有那么闷热了，也可以购买一些用来进补的食材。嗯，我觉得广东最好的季节就是秋冬两季，不冷又不热。南方秋冬的气候真好，草木都是绿的，不像北方到处都是一片黄色。哎，我喜欢北方的秋冬季，干爽，还能遇上厚厚的雪。我这几年呀、啊，每年的冬天都会去东北感受一下，看看雪景，滑滑雪，别有一番滋味儿。

0: 我在东北生活过好几年了，下雪啊见得多了。我倒是更喜欢秋冬广东的瓜果蔬菜，还有温暖。下面这些词与普通话表达和粤语表达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呢？我们一起来对比一下。
1: 冬天，
0: 冬天，
1: 秋高气爽，
0: 秋高气爽，
1: 气候，
0: 气候，
1: 南方，北方，
0: 南方，北方，
1: 落雪，
0: 下雪。
1: 好了，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粤语的这个阻字的用法和普通话的这个讲法会有哪些不同呢？粤语的这个助词阻，譬如什么阻这样，通常都会放在动词或者形容词的后面，表示就是动作或者是一个状态的变化完成的这个意思。譬如情景对话当中讲的，过了立秋，住了这么多年。
0: 嗯，也就是说相当于普通话的助词了。那普通话呢就会说过了立秋，或者住了这么多年。那么如果在动词后面加上了趋向补语，普通话的了的位置和粤语的左是有一定的不同的。
1: 嗯，粤语的左仍然都是附着在一个动词的后边的。
0: 嗯，
1: 譬如就说行了出去，入了来。
0: 哎，是的，但是普通话的了呢是一定要放在趋向补语的后面，比如说走出去了，进来了，那不能够按照粤语左的位置说成走了出去或者进了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试着把下面的粤语说成普通话，大家也一起来练习一下。
1: 他去了街，不在屋企。
0: 这句话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他上街去了，不在家。
1: 我已经买了今日的报纸。
0: 这句话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我已经买了今天的报纸。
1: 大家可以在广播端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调频是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日的5点到6点，还有21点到22点，都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哉。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 大家好，我是何毅。
0: 今天参加经典共读的同学是香港民生书院小学邹芷清同学。
7: 大家好，我是香港民生书院小学朗诵演讲辩论精英组成员邹芷清，我就读三年级。
0: 欢迎你，邹芷清。那么今天在经典共读的环节当中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7: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卜算子《咏梅》，作者毛泽东。敬请大家听我朗读。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梅花在中国文化中一直被视为坚韧和高洁的象征，千百年来被无数文人墨客吟诵。在这首《卜算子·咏》

0: 花在冰雪里独自盛开。坚冰不能损其骨，飞雪不能掩其窍，险境不能摧其志。这样坚韧不拔、积极向上的形象带给人们以希望和力量。梅花又不与百花争艳，而是默默地传递着春天的信息，与山花共享春光的喜悦，展现了它谦逊脱俗、乐观豁达的精神风采。这首词是毛泽东主席在1961年的作品。那时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国际压力。作者通过描绘梅花在严寒中傲然绽放的形象，激励大家不畏艰难，自强不息，也展现了中国人民在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决心。
1: 邹芷清同学说得很好哈，这一首《卜算子·咏梅》呢，可以说在咏梅诗词当中呢，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陆游等古人的咏梅词相比，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那我们也知道，陆游的词中的梅呢，是寂寞开无主，充满了孤芳自赏的这种无奈凄凉。而毛泽东词中的梅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都体现了梅花的这种在恶劣环境当中不屈不挠的精神。那它的格调昂扬向上，给人鼓舞和力量，就好像芷清同学说到的，他也激励大家不畏艰难，自强不息，展现了我们中国人民在面对困难时候的勇气和决心。而这首词呢，在艺术手法上啊，也是运用了多种修辞，比如它赋予了梅花人的情感和行为，同时呢，它又通过梅花所处的环境的这种对比啊，又突出了梅花的坚韧，语言呢是非常的简洁明快，又通俗易懂，但是还不失韵味，所以呢，它是既有古典诗词的美感，同时呢，又有新时代的气息，是非常的易于传颂的。因为这首词呢，它是在非常特定的历史时期，它不仅仅是咏物诗哈，更是象征着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乐观的精神风貌。那应该说这首诗啊，非常的特别。那我们也想问问芷清，这首经典作品带给你什么样的启发，能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吗？
0: 学习了《卜算子·咏梅》之后，我被词中梅花的美好品质深深的打动和鼓舞。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快节奏的环境中，在成长的道路上将会面临各种机遇和挑战。我愿做一朵扎根在狮子山下的小梅花，用坚持的汗水融化寒冰，用智慧和勇气点亮春光。祖国和香港的未来将会是我们千万朵小花连成的春天。谢谢大家。
1: 要谢谢邹芷清同学啊，分享的太棒了。我们也特别希望呢，能够用这些美好的诗歌，用美好的语言和文字，带给同学们美的享受，更能够像芷清同学这样啊，能够在诵读当中感受到诗歌给予我们的力量。今天邹芷清同学的诵读完成的还是很棒的，声音明亮清晰有力，普通话发音呢也非常标准，向我们展现了这首诗词中蓬勃的气息，也期待你带给我们更多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同学们和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这篇经典之作《
2: 卜算子·咏梅》，毛泽东。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论语·学而》当中的首段首句，被大家所熟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大家可以听听看啊，在《学而》当中啊，包含单韵母的单字呢有很多，比如说而、习、知、意等等。那接下来呀、啊。

0: 我们就来听粤语版的《论语学而》。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话：不断咁学，又经常咁练习，唔系一件好愉快嘅事咩？

0: 人哋唔了解我，我并唔因此而唔开心，这个不是就是道德高尚的君子吗？
1: 特别好听哈，让我们感受到了古音古韵。在普通话的音节当中呢，声母后面的音我们把它叫做韵母，一共是39个。那颂游中国，我们就在颂游的过程当中一起来学习单韵母的发音特点。我们一起来到紫金山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天文台之一，中国自己建立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学研究机构，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28年2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总部观测站始建于1934年，位于南京市东南郊风景优美的紫金山上。在青海、江苏、山东、黑龙江、云南等地还设有其他观测站。
2: 紫金山天文台的建成也标志着中国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开始。中国现代天文学的很多分支学科和天文台站大多数都是在这里诞生、组建和拓展的。由于它在中国天文事业建立和发展当中做出的特殊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
1: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颂游中国呀，几位同学跟着紫金山天文台的工程师胡方浩老师一起来感受紫金山天文台的魅力，也请大家跟随我们一起颂游中国的同时学习韵母的正确使用。
3: 这里是我们天文台最高的地方，所以带大家来看，先看一下天文台的全景，然后我们到这边看看。
4: 好高啊！
5: 好高！
3: 好高！
4: 老师，这些白色云车到底是什么呢？
3: 每个圆顶车都是有一个望远镜，这个圆顶主要的作用就是一个方便观测，还有一个保护望远镜用的。
4: 哦。
6: 老师，古代没有望远镜，那古人是直接用眼睛来观察天空的吗？
4: 老师，古人夜观的时候到底能看到什么天象呢？
3: 看同学们对我们古代人眼中的这个宇宙形成已经非常感兴趣了，这样吧，我带大家去看一个古代仪器，看完这个古代仪器，你们就知道古代人眼中的星星到底是什么样子了。
5: 同学们，咱们赶紧走吧。
4: 好，
3: 行，
4: 好，
3: 等。
1: 紫金山的紫是平舌音姿加上韵母一，读音呢为三声。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留意一下，当平舌音遇上单韵母有哪些发音技巧呢？另外像匝道、瑟瑟发抖、紫色、阻挠，那其实我个人感觉啊，这个平舌音的声母和单韵母一组合是最难的。那何毅觉得呢？
2: 的确哈，咁啊发呢一个嘅即系支嘅音咧，仲系有少难嘅，因为咧就喺广东地区用粤语咧系冇呢个翘舌音嘅。咁当平舌音同翘舌音嘅一啲嘅词语一齐搭配嘅时候咧，就好容易混淆啦。
1: 没错啊，这紫色啊这个词读起来呢还是挺有难度的。那特别也提醒大家的就是平舌音和吁啊是不能够拼读的。好了，那回到我们今天的颂游目的地，就是紫金山的天文台景区。这里呢是有一些银白色的大圆顶，之间呢还错落的安置着一些历史久远的古代天文仪器。这些仪器有的是用来演示日月星辰的位置，有些呢是用来观测宇宙星体的运动规律，还有些是为了计时。那么在古人的眼中，星空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又是如何的观察并且判断日月星辰的位置呢？
3: 前面就是我要带大家看的这个古代仪器了，
5: 走，我们赶紧去看看。
4: 哇，这个跟地球仪好像啊。
3: 对，它虽然说和地球仪很像，但是它实际它叫天球仪。
7: 天球仪、
5: 哎，我知道咱们这个地球仪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那天球又是什么呢？
3: 天球是我们这个一个假想的概念，不是真实存在的，就是说它其实是我们人类对天空观测的一个直观体现。就是说大家肯定都有晚上看星星的经验，是吧？我们晚上看星星的时候就觉得，哎，天空好像是一个半个球一样照着大地，这个球上面还有这个星星，而且这个球也不是恒定不动的，它是一天每日绕地球转一圈感觉，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天球。其他同学没看到，这天狼星在这里，看到了啊，这里是天狼星。
5: 哎，那我记得这个天狼星好像在苏轼的一首词里面也出现过，会挽雕弓如满月，
7: 西北望。

0: 射天狼。
1: 老师，我听说过牛郎织女的故事，那请问这个天球仪上真的有牛郎星和织女星吗？
2: 织女星在我们这个天球仪上是有的，但是现在位于我们天球仪的下半部，我们看不见。所以呢，在这里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张这个星图，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星图上就标注了我们这个所有的现在主要的一些恒星。
3: 我找到了织女星在这边，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牛郎星。
2: 牛郎星是这样，就是牛郎织女这两个星的名字呢，是我们神话传说中的名字。它在我们的星宿的名字没有这个牛郎星这个星名。但牛郎呢是在这里，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叫河谷，河谷呢一共有三颗星，中间那颗星就是我们神话当中的牛郎星。所以你可以看到牛郎和织女这里是有一个银河。
4: 古人仰望星辰，不仅仅在铜球上绘制了早期的立体星图，还为这些星辰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遥想出条条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唯美诗句。但是古人观天呢，并没有光学望远镜，还有高科技的定位系统的帮助。那么他们是如何为日月星辰定位，又是依据什么画出立体星图呢？带着疑问，胡老师也带着同学们找到了另外一件历史悠久的大型古代天文仪器。在这里，我们能够找到答案吗？
3: 老师，这是干什么的呀？
2: 这个仪器呢，是古代天文学家用来测量天星星位置的，这叫浑仪。据记载，浑仪的发明是在公元前400年到100年间。那么这一台浑仪呢，是制作于1437年，
3: 这
2: 是明朝的时候了，是吧？是很早的。那么这个仪器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个天文观测仪器，而且对于现在来说，它也是我们中国保留最古老的一台浑仪了。
4: 刚才呢，胡方浩老师也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了天狼星的位置，认识了牛郎和织女星。那么牛郎和织女这两个词大家觉得好读吗？这个牛啊是呢和 u 相拼，而女呢是呢和 u 相拼，这两个字读音呢有相近的地方。在普通话的学习当中呢，有一个和牛郎有关的绕口令，读起来很有趣，但是呢也很难，大家感受一下。牛郎恋刘娘，刘娘念牛郎，牛郎连连恋刘娘，刘娘连连恋牛娘，牛郎年年念刘娘，刘娘年年念牛郎。这段有关于牛郎和刘娘的绕口令呢，它主要区分的是呢和了哈，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
5: 的确啦，我觉得是有点难度的哈，就是讲这个牛同埋鸟啊，我自己真系讲得唔系几好啦。
4: 咱们让何毅要不要也试一下？
5: 好啊，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嘅吓，不要笑我吓。
4: 我先笑为敬。
5: 牛郎恋刘娘，刘娘念牛郎。哎，我觉得真的给懒了，真的给懒。
4: 对，呢和了呢是特别容易念错哈。那么大家呢可以感受和其他的韵母相拼的一个特点就可以了哈。好，跟大家呢说一个有趣的绕口令。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游中国。其实呢，从古至今呢，人们都对神秘的宇宙星辰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和遐想。浩瀚的宇宙，灿烂的星河，探索浩瀚的宇宙呢，其实就是一场贯穿古今、实现梦想的远征。
5: 古代的中国人凭借着高超的智慧，创造出了天球仪、云天仪等等的一件件古代的天文仪器，咁啊嚟实现佢哋咧对于苍穹孜孜不倦嘅探寻。咁喺今日嘅中国，嫦娥奔月嘅神话故事咧，早就已经成为咗现实啦。飞天亦都唔再系幻想同埋期盼。咁而呢一份源自千年之前嘅宇宙探索精神，亦都将会继续传承不息。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的环节。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哪吒的故事。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当中啊，也请大家听听看下面的语气词有哪些，这些语气词当中韵母又有哪些呢？一起来找找看吧。

0: 是谁啊？
1: 你不认识我了？
0: 啊，原来是你呀、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1: 还说我呢？你也变了。
2: 我叫了你那么半天，你干嘛一直不理我呢？
1: 哪吒，我还没有怪你，把我的好梦吵醒了呢。
2: 这是哪儿啊？
1: 这是我的家，我的房间。
2: 是在海底吗？
1: 当然了，
2: 我要找回宝物去救爸爸妈妈。
1: 什么宝物？
2: 我的混天绫和乾坤圈。

0: 扔进我们海里的东西。
1: 嗯，
0: 让我想想，找宝物，太好了，我最喜欢的就是找宝物了。
1: 嘿，我可没工夫跟你开玩笑，我急着去救人呢。
0: 凶什么呀，哪吒，我帮你找就是了。
1: 我为什么在海底能像在陆地一样呢？
0: 只有吞下夜明珠的人才能够像我们水族一样在海里自由的行动，不然在水里待这么长时间你早就不行了。
2: 啊，公主，
0: 对不起，我和好朋友出去玩了。怎么样，漂亮吗？
1: 嗯，
0: 来，
1: 小龙女，你可一定得帮我，
0: 包在我身上。走吧，大海的深处从来都没有来过人类。
1: 啊？那是什么？
0: 是龙宫，是海底中心最美的宫殿。跟我来。
3: 你是亲眼看见哪吒掉到海里的吗？
4: 徒弟曾派人在海边守了半天，他绝对不可能上来了。哪吒死了，您的心腹之患从此不复存在了。
3: 你这副表情是在等着领赏吗？啊
4: 啊！不敢。
3: 你是说李靖把乾坤圈和混天绫扔进东海了是吗？
4: 他一直冲着大海喊什么小龙女，徒弟以为他就是
3: 小龙女。你这个废物，哪吒下海是找混天绫去了。
4: 啊，他没死啊。
3: 哪吒要是找回混天绫，那就更是后患无穷了。你死去吧。

0: 就是敖丙，我三哥，很霸道，可爸爸就是喜欢他。我爸爸出去了，现在海里的事儿都是由他管。
1: 那混天绫会在哪儿呢？
0: 他就是龟丞相，我就是想问他看见你的混天绫和乾坤圈了没有。
2: 太子殿下，不好啊。
3: 什么？老丞相怎么了？
2: 我的神珠告诉我，海底闯入一个陆上异物。
3: 什么？
2: 这个异物很可能会给海底带来灾难的。啊，
3: 夜叉里
4: 在。
0: 海底的将军又笨又多事，我最讨厌他了。
3: 夜叉里，你多安排兵力把守。

0: 捉拿义务。
1: 是。
2: 嗯，快走。嗯。
0: 归丞相的话你们也都听到了，父王不在家，要是有什么闪失，我唯你们是问。嗯，
3: 有动静去看看。

0: 把这件事儿给忘了。灰丞相是最不喜欢陆地人类的，他总认为除了水族，谁都不许到海底来，不然就一定会给大海带来灾难。所以就是他让爸爸定的规矩，只要有外人到海底来，一律都会抓起来。
1: 谁想住这儿了？找到混天绫和乾坤圈我就走。
0: 你尽管住这儿好了，只要有我在，你就不用。
1: 喂，你倒是快点帮我找啊！我找了宝物，还得回去救爸爸妈妈呢。你不知道我心里多着急啊！
0: 你要是再跟我厉害的话，你就自己找就好了。
1: 哎，小龙女，
0: 我们赶快回家。
2: 为什么到处都是巡逻兵啊？
3: 你没看到三太子贴出的告示吗？说海里来了坏人，会带来灾难的。
2: 啊，真可怕！

0: 牛振，你可千万别出去，我去对付他。哦，
1: 搜查山虎树。末将发现有陆地上的妖怪躲进了珊瑚树林，前来捉拿。
0: 我和姐妹们在这里玩捉迷藏，是你把我的兴致给扰了。
1: 可是龟丞相他说，
0: 说什么？龟丞相就是喜欢一惊一乍的，你到底让不让我们玩？
1: 公主息怒，走。
2: 那个坏人长什么样子？
3: 我也不知道，反正是陆地上来的人类。你见过人类吗？
2: 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人类。

0: 不是坏人，我是小龙女的朋友。
1: 公主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

在哪吒的故事当中啊，应该说语气词还是比较多的哈，因为他人物角色比较多，之间的这个对话呢也相对比较的频繁。比如说啊，我们举几个例子，像在刚才的对话当中呢，有用到了很多语气词啊，什么什么啊，那么这个韵母呢是单韵母啊。另外呢，就是还有哦，这个哦呢语气词是哦，那另外呢还有爱语气词就是。I 是复韵母，那另外呢，还有语气词哼，那这个语气词呢，就是后鼻音嗯了。那大家还找到了哪些语气词？

0: 还有哪些韵母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成语故事哈。那今天呢，我们听到的成语故事呢，叫做天衣无缝。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巩固韵母的知识，大家也一起来听听看哈。在接下来的故事当中呢，描写主人公的成语有哪些？在这其中有几个单韵母呢？
1: 在古代啊，有个叫郭汉的人，这个人呢很帅气，风神散朗，倜傥不群，面如冠玉，眉生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英华满面。关键是什么？也很有才，出口成章，能言善辩，还呀，善于书法，这字儿写得太漂亮。这么有才，30多岁了，还是一个单身。单说呀，夏天的一个晚上，哎，月色呀，清辉，笼罩家园，遍地铺银。秋穷明映，人疑乎啊，在水涧漫步。可以说呀，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这郭汉就来到院子里了，夏天嘛，到了晚上乘凉，闭着眼睛呢，哎，也在思考，也在发呆。就在这个时候呢，突然郭汉就闻到一股香气呀，他就睁开眼睛了。哪儿来的香气呀？郭汉循着香气抬头一看，哦，怎么回事啊？一个仙女从天上飘飘而下，唇若丹霞，皓齿青额呀，漂亮极了。时闻香风阵阵，行动百媚千娇，巧笔丹青难画描，周身上下堆翘。就看这个仙女穿的黑纱衣，披着白色纱笺，头上还戴着花冠呢。郭汉这么一看，半天没回过神来。这仙女啊，来到了院里，轻轻啊咳了一下，哎呦！郭汉这才回过神来，躬身施礼，在下郭汉，不知仙女为何突然驾到啊？这仙女啊，就说了，我是天上的织女，一直啊，没有合适的对象，天帝知道这件事之后啊，就恩赐我游览人间，我呀，仰慕您高洁的品格。郭汉听完之后，欣喜若狂。之后的一年间，这仙女啊，几乎每天都来陪伴。不过郭汉呢，也发现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点，就是这仙女的衣服，她和咱们穿的衣服不太一样，就是她没有衣缝，她是一体的。仙女啊，就解释了，天衣呀，本身就是不用针线做。郭汉这才晓得，原来天衣无缝啊。而在一年之后，天帝命织女返回了天庭，这织女啊，就此和郭汉依依惜别，一辈子再也没有见过了。这就是成语天衣无缝的故事，最早出自灵怪录郭汉，原意是指上天神仙所穿的衣服没有衣缝，后来用来比喻诗文自然浑成，或事物周密完美，无人为造作的痕迹。
0: 好了，天衣无缝的故事我们听完了哈，大家留意到了，我们今天描写主人公郭汉的这些成语呢，全部都在故事的开头，有很多啊，也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可以使用的，比如说像倜傥不群、面如冠玉、眉生八彩，还有目若朗星等等等等，有好几个。那么在这其中呢，像单韵母有倜傥不群的倜和不。这两个都是单韵母，它们的韵母分。

0: 别是衣和屋，另外还有面如冠玉的如和玉，那它的韵母分别是乌和吁，另外还有八彩的八，这个八的韵母是啊，另外还有木若朗星的木，它的单韵母是乌，大家答对了吗？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0: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3: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持人何毅。今日的节目里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古朗月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借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诗来的。
0: 没错，这首诗的开头呢，写的是孩提时代对月亮志气的认识，写出了月亮出生时逐渐的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接着呢，写到了月亮渐渐的由圆而实，继而沦没而迷惑不清，最终表达了为月亮的沦没而心中感到忧愤不平。
3: 诗人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以及强烈的抒情，构成了瑰丽神奇而含义深蕴的艺术形象。全诗的文词如行云流水，富有魅力，快人心思，体现出了李白诗句红旗奔放、清新进日的风格。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古朗月行》。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因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由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
3: 听完这首诗，其实这首诗讲的就是，小的时候我就不认识月亮，将它叫做白玉盘，但又怀疑是瑶台仙人的明镜飞到了天上。在晚上观看月亮，是可以先看到有仙人的两足开始慢慢地出现，跟着一棵团团的大桂树也都出现了。传说月中是有白玉捣仙药，请问它是捣给谁吃的呢？有传说话，月亮里面有一个大的甲怪，是它侵蚀了月亮，令到月亮渐渐地残缺。以前有一位叫做后羿，是他将九个太阳射下来，只是留下了一个，才令到天人得以清平安宁。阴精的沉沦蛊惑，遂使月亮失去了光彩，再也不值得观看了。对此我觉得忧心非常，凄怆之情真是催人心肝啊。
0: 这是一首乐府诗，鲍照呢有《朗月行》，是写佳人对月弦歌，而李白呢采用这个题目，所以呢就称之为《古朗月行》。诗人呢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还有强烈的抒情，构成了瑰丽神奇而又含义深蕴的艺术形象。诗中呢，先写了儿童时期对月亮志气的认识：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用白玉盘、瑶台镜做比喻，生动地表现出了月亮的形状、颜色和月光的皎洁可爱，使人感到非常的新颖有趣。呼和疑这两个动词传达出了儿童的天真烂漫之态。这四句诗呢，看似是信手拈来，却又是情采俱佳。然后呢，又写月亮的升起，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

0: 捣药成，问言与谁餐。古代神话说，月中有仙人桂树白兔，当月亮出生的时候，先看见仙人的两只脚，然后呢，逐渐地看见仙人和桂树的全影，看见一轮圆月，看见月中白兔在捣药。诗人运用这个神话传说，写出了月亮出生时的逐渐的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然而好景不长，月亮渐渐地由圆而实，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屋，天人清且安。这又表现出了诗人的感慨和希望。古代善射的后羿射落了九个太阳，只留了一个，使天人都免除了灾难。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诗人深感失望。去去不足观，月亮既然已经沦没了而迷惑不清，那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不如趁早走开吧。这也是无奈的办法，心中的忧愤不仅没有解除，反而加深了。凄怆摧心肝，诗人不忍一走了之，内心矛盾重重，忧心如焚。
1: 古人和现在的人都说这一首诗是非一般的咏誉之作。这一首诗前半是如开元盛世，而在诗人心目中就好像个朗月在儿童心目当中那样。后半就是如华天宝后期，这个甲拐或者蚕徐，如的就是安禄山、杨国忠这一类的权奸、宦官、边将，也都是分蔽了他们的皇上。紊乱的朝政，还有就是大明夜已残，其实就是讽刺这个昏暗的现象和局面。然而诗人就不会明讲，而是就通篇作为一个隐喻，化现实作为幻境，用蚕徐即是甲拐蚀月，用蚕徐即是甲拐来侵蚀月亮，影射现在的现实，讲得十分之深远曲折的。诗里面一个有一个生命奇妙的想象，展现出了诗人起伏不平的感情。
0: 那下面我们就带着对这首诗的理解，再来收听一次李白的这一首《古朗月行》。

0: 《古朗月行》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一夕落九乌，天人清且安。应经此轮祸，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绰催心肝。
1: 最后呢，我们想和大家说啊，这首《古朗月行》呢，它的韵母表达其实是很丰富的。我们说这首诗呢，它首先不是一韵到底的，换韵比较多，比如说盘、端、团、残、安、观、干，那么通过韵脚的转化呢，诗歌听起来更加的富有变化，也增强了节奏感和韵律美，读起来呢就朗朗上口。另外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元音和谐，因为韵母当中包含了多种元音哈，这些元音相互搭配，读的时候就有一种美感。比如说像小时不识月，这个时韵母的一和月的韵母约在发音上有开合的变化哈，会有这种统一和谐的感觉。那飞在青云端 A 和在的 I 它也是有这种开合度的不同，所以呢会有一种流畅的音韵效果。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以上的这些内容，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人话搵食艰难，搵得到先有得食。
3: 亦有人话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2: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4: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2: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5: 搵食大湾区星期二又嚟到职场 show 嘅时间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然后身边嘅咧会有资深 marketing Echo 姐嘅，
3: 大家好。
5: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先将呢个 marketing 嘅即系该讲嘅嘢先讲咗先吓，咁欢迎大家咧可以同我哋节目亲密接触嘅，点可以亲密接触咧？好简单吓，咁接触一下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医先，喺微信里边添加新好友嘅位置，搜寻栏里边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咧添加到佢噶啦。咁佢作为一个树窿啦，佢好负责任嘅，佢唔讲嘢，你就将你想讲嘅嘢咧全部掉晒俾佢啦，咁佢就要一并过啊，全部接收。咁你喺职场当中啦，遇到任何得意嘅嘢啦，奇离古怪嘅事情啦，咁啊身边嘅一啲经历啊，咁样啊，你嘅故事都可以咧，即系化名吓，话俾我哋知，咁啊有可能咧成为我哋节目当中的一个话题啦。咁等咧一班咧，即系呢个工龄加埋超过200年嘅朋友啊，可以咧就俾到一啲意见你啊，令到你咧喺呢个决策上面，喺呢一个情绪价值上面吓，都获得一啲补足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欢迎你啦，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好听嘅听。云听客户端啦，上边啊可以听到我哋总台嘅所有音频嘅精彩节目啦。咁啊，与此同时咧，仲有一啲咧云听专属音频产品吓，可以上面揾到嘅。而我哋搵食大湾区啦，以及我哋大湾区之星同香港之星嘅所有嘅节目啦，都喺上面揾到。喺搜寻栏里边，譬如话你输入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啦听到我哋完整嘅足本节目录音啦。亦都可以啦输入我哋每日唔同嘅板块名，譬如话今日啊星期二，你输入职场 show 咁就可以揾到我哋职场 show 嘅节目专辑啊吓，亦都喺里边咧听到去头去尾啦，连歌都冇埋嘅，系啦，啲消化时间都唔留俾你，干货到不得再干嘅干货吓，可以咧随时复习翻啦，听下咧即系我哋一班职场精英嘅古仔啊，同埋佢哋嘅一啲建议同埋话题讨论嘅。好啦，咁啊 marketing 嘅位置就到呢度啦，咁啊跟住落嚟咧，马上进入到我哋嘅 talk show showroom 啦，听下咧今期要同大家倾边方面嘅话题啊。
6: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7: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8: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9: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0: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9: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1: 职场生存秘笈。
5: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嘅环节啦，我而家觉得咧，啲新名词都真系层出不穷。
3: 系点咧？
5: 我每一只中文字都识嘅，即系拆开都识嘅。
3: 但系串埋起身就唔识啦，理解唔到。
5: 串埋一齐可能两个、三个串埋一齐知嘅，但系多一只字我就真系唔知咩意思。我哋今日要讨论呢样嘢叫做轻体力劳动，即系你话。
3: What?
5: 劳动我知嘅，体力劳动我知嘅，咩、叫轻体力劳动呢？佢系轻咗体力啊，定轻咗劳动咧？
3: 究竟系唔使搬搬抬抬啊，定系要搬搬抬抬咧？
5: 定系搬搬抬抬啲唔重嘅嘢咧？咁都唔知，好难讲吓。但系你话体力劳动有轻嘅咩？
3: 系咯，
5: 即系努力劳动。

0: 重又未必重啊，
1: 咩嚟噶？
0: 系咯，点去界定佢轻定重咧？咁即系阵间要即系同各位职场精倾下先吓，先介绍下各位嘅呢个嘉宾先啦。咁啊，首先咧，除咗 Echo 姐喺度之外咧，仲有下资深自媒体人啦，福老师噶。
2: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咁仲有咧，已经打工做老细成为创业者嘅辉哥。
3: 大家好啊。
0: 嗯，仲有资深 HR 方姐。
4: Hello， 大家好。
0: 同埋有教无类嘅林 Sir 噶。
5: 系，大家好。
0: 系啦，咁啊，即系先福老师，我知道你对于咧好多即系网络世界。会比较熟悉啦，我觉得我自己都几 old school， 好多时候我都觉得
2: 我
0: 睇唔明。
2: 我去录第二档节目，佢哋叫我系二 G 网络噶。
0: 点解噶？你二 G 啊？
2: 好多梗我唔知咯，即系嗰啲。
0: 那些叫做他們的 inside joke 不一樣的我們、
2: okay.
0: 我們這裡是具有普適性的、
2: okay.
0: 今天的節目有普適性的、
1: okay.
0: 你不用理其他人怎麼想
1: 我這個覆蓋比較廣
0: 沒錯了是的你看我們工齡加上200年的我們是 200G 網絡我跟你說、
2: okay.
0: 喂但是什麼叫兄弟力勞動、
1: 啊、可不可以幫我普及一下
2: 這個概念其實我是因為那時楊康、啊、楊康完了之後呢世委是出了一個指南嗯、即是入边有界定咩系轻体力劳动
0: 哦，真系噶，
2: 系啊，即系譬如话你执屋企，
0: 嗯，
2: 做家务，
0: 哦，
2: 呢啲叫轻体力，
0: 哦，轻体力劳动，
2: 系系、啊，就系、是、上楼梯，就系喺呢个轻体力嘅下边少少咁样，即系喺上楼梯同埋再下一步可能就系快走啊，即差唔多咁样嘅劳力嘅程度啦。嗯
0: 即是在競走和行樓梯
2: 未到那麼 precisely 但差不多就是這樣
1: 快步走
0: 之間
2: 其實就是執家裡、嗯、你就想像你是、做家務、
0: 洗下碗、啊、抹下個窗、啊、拖下地、啊、
1: 如果我要抹天花板呢
0: 就可能是、
1: 重
0: 都唔係嘅，都幾輕嘅。
1: 其實而家都好多工具嘅，可以懟個牙刷上去咁樣。
0: 慢慢地低身高啦，咁輕體力勞動呢一樣嘢嚇，即係而家即係職業嘅選擇越嚟越豐富啦。咁、所以我覺得多咗一啲名詞咧，即係我哋作為職場人都應該先 get 得到佢究竟講嘅係乜嘢嘢嚇。咁而家咧就據講有好多嘅後生仔選擇離開寫字樓啦。啊，譬如話好似我哋上個星期阿 Echo 姐講嘅，我唔好擺下攤啦，係、咪？我就車尾箱雜事啦，咁係嘛？我沖下咖啡啦，整下餅啦，
1: 檸檬茶啦，
0: 係啊，沖下茶啦嚇。呢一啲需要輕量體力勞動嘅服務工作、就稱之為輕體力勞動咁、就成為咧呢個年輕人新嘅夢想喎、已經、上個星期先講完創業，可能係夢想，
2: 年輕人好多夢想，
0: 係真係好多夢想，好多元啊！而家年輕人嚇，咁啊寄託咧，即、就、係、是、希望佢哋，即、就、係、是、希望就係透過呢一種輕體力勞動，自己嘅職業啦，自己嘅生活同埋工作可以平衡嘅。亦都折射出大家可能就業觀會有一啲變化啦。我未必可能我讀書好叻㗎，咁但係我可能做嘅嘢，我想做一個咖啡師咁樣，即係唔同自己嘅嗰個職業掛鈎，或者唔同自己嘅嗰個學歷相掛鈎嘅，希望可以接受到更加多嘅可能性。咁呢個係佢哋選擇輕體力勞動嘅初衷啦。同埋有啲輕體力勞動咧，你唔至於話會勞損。但是亦都有益于你身体的健康咁，唔使成日坐 office 中部肥胖啊嘛，你可能做个店员系嘛，你可能冲下咖啡做个咖啡师吓，你既有一定嘅呢个劳动喺里边，咁但系你又唔至于话好粗鲁咁，我又觉得。都幾識養生嘅喎，呢一代
1: 而家啲年輕人係諗法都比較多啲。
0: 係啦，咁啊，即係要問一下方姐先啦。作為一個 HR 咧、其實都應該唔會，我暫時未見到，起碼我睇實習生簡歷啊，未見到有實習生會寫話，我希望我啲勞動輕體力
1: 嘅。
0: 係咯，
4: 即係應聘我哋公司一定唔會咯，因為我哋係 IT 公司嚟噶嘛。
0: 係咧，
4: 咁就係要努
0: 力
4: 嘅，係要努力嘅。咁佢其實講緊嘅呢啲擺攤又好，做咖啡。做烘焙啊，做糕點都好，其實我覺得好多係啲大學生實習期間，可能揾份幫補嘅
0: 工
4: 作，係啦，就會咁樣選擇咯。但係正式嘅，即係對自己嘅職業發展係有促進嘅，佢其實唔會咁樣去選擇嘅。即係我認為嚇，即係喺我哋即係如果你真係想喺 IT 圈度發展，或者你想做互聯網產品嘅，佢係即係比較少呢啲選擇咯。
0: 你话，我觉得都要睇行业嘅，即系你话有啲行业，譬如话真系努力劳动嘅，咁你话我好似我哋咁样，人哋见到我哋好轻松啊，唔需要付出啲咩体力啊，咁大家坐喺度系嘛，好简单倾下偈就得啦。咁你睇唔到我背后嘅呢个劳动啫，系咪？即系可能好多文书嘅工作啊，呢啲其实可能重。

0: 脑力劳动嘅，咁当然啦，可能大家坐得耐会发福呢个正常啦。咁但系你话轻体力劳动又唔系话每一个行业都有，譬如我哋行业就可能冇乜轻体力劳动呢样嘢。譬如我哋方姐佢哋公司做 IT，可能冇乜轻体力劳动呢样嘢。咁好似即系辉哥咁样样咧，即系从你哋嚟讲，轻体力劳动做你哋团队做个摄像算唔算轻体力劳动？
1: 绝对唔系啦，话
0: 好重体力好重噶嘛，
2: 好辛苦噶，
1: 好辛苦噶做摄像。系咯，譬如去到嗰啲而家特别广州系嘛呢段时间咁热，三十几度喺出边，你仲要去拍外景嘅话，你系轻唔轻体力啊？绝对比可能同搬砖差唔多。讲真，搬砖可能都有啲阴凉嘅头下，但你摄像你就系要对住嗰、那个，譬如嗰个阳光系嘛，就要拍呢个景，个剧本写住系咁样噶啦。可能呢个景要拍十五分钟，拍三十分钟，
0: 都要咁噶啦，
1: 都系咁噶。所以呢个绝对唔系一个轻体力劳动，
0: 重体劳动咯吓。但系我哋今日更加多系想讨论嗰种话，大家劳动心态嘅问题。哦，即系可能唔同嘅年代。大家所熱衷嘅或者覺得理想嘅嗰個職業唔一樣啦，咁好似我細個嘅時候咁樣樣，身邊嘅嗰啲長輩喺擇業嘅選擇嘅過程當中，都會話：哎呀，坐寫字樓咪幾好咯，涼冷氣，唔使咁辛苦，又有得一路坐喺度，最多咪打下字咯。你要睇住條腰啊，啲坐嘅姿勢小心啲啊，要照顧好自己隻眼啊，其他冇乜嘢啦，又唔熱又唔凍，冬暖夏涼咪幾好，即係可能個傾向係咁嘅。但系而家你可能问年轻人，我想做咖啡师啊，咁话你想坐写字楼啊，咁可能真系多啲人拣咖啡师，我觉得
2: 有冇调翻转嘅咧？即系其实我可以又坐喺个写字楼度，跟住咧要个副业系再做咖啡师咁样。
0: 咁可能你就要喺写字楼度开间咖啡厅咯。而家咪好多 coffee shop 咧开喺写字楼里边嘅，我觉得都唔系冇得做啊。林 Sir 咧，因为林 Sir 作为系即系经常即系喺高校里边啦，其实会接触到一啲学生嘅。你会唔会觉得大家就业嘅心态而家又即系多咗一种选择，就系轻体力劳动？
3: 轻体力劳动就系打散工啫嘛。同我哋以前讲嘅系咪先？系嘛？咁你哋电视、你电台都有轻体力劳动噶，咁啊中途帮老细买咖啡嗰个轻体力劳动，系咪先？咁呢啲咪散工？呢啲非编制人员嚟噶嘛？可能点会学似你？佢个劳动点会轻得过你啲？你谂下系咪先？系嘛？我哋都系靠把嘴嘅啫嘛，直头唔使行嘅，系啊，叫无体力劳动，即系叫做系嘛？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咧就系而家嘅就业心态咧点讲咧就话。可以講係好多元嘅，因為呢個而家真係一個好多元嘅社會，但係呢個多元咧，我覺得咧，各位年輕人咧一定要知道點解你可以擁有多元嘅選擇，就係因為你嘅父輩咧就為你提供咗呢個多元嘅平台，
0: 哦，
3: 係嘛？如果屋企係要你，
0: 我諗起上個星期方姐金句，
3: 係啊，如果係要你翻屋企揾錢擲米嘅，我唔該你。即刻同我做啲有咁厭惡得咁厭惡，但係多錢嘅嘢，係咪先？即係人就係咁樣嘅。當佢能夠達到咗一定嘅消費水準，又或者咧啊，佢家庭唔需要佢有任何負擔嘅情況底下，咁佢做乜都得啦，係嘛？只要佢開心，都係輕體力㗎。咁喂，其實整咖啡都好重體力嘅喎，啲咖啡豆都好重牙嘅喎。
0: 唔
3: 係
0: 咁講真
3: 嘅喎，
0: 咁講真喎。佢可能覺得搬豆嗰個崗位就唔係輕體力勞動嘅喎，
3: 即係佢純粹嘅人哋搬完之後，然後跟住就放豆落去嗰、那個。
4: 唔係，其實可能係佢想象中嘅輕體力，我只係負責研磨同沖嗰下。但係其實呢、這個
0: 研磨有機器嚟，而家唔使人添。
4: 同埋我想講就話，佢哋所講嘅輕體力咧，其實係建設喺好多裝備嘅、好多設備嘅呢個基礎上，好似做烘焙咁。其實我哋自己喺家庭做一啲做幾件蛋糕已經攰到一隻嘢咁啦。咁其實你真係從事糕點嘅呢個糕點師傅啦，
0: 你真係喺廠都做得唔
4: 係啦。其實係好大量嘅勞動，根本唔可能輕㗎。
3: 所以佢哋嗰啲個叫做輕體勞動咧，佢係全稱嘅應該叫做叫做咩咧？輕鬆而且可以揾到錢，但係呢啲錢又唔足以養佢自己，可以問阿爸阿媽肯老嘅一份工作，呢叫輕體勞動，好長噶。
0: 唔係啊，定語有啲多。霎時之間覺得定語真係有啲多。
3: 因為佢就係唔需要去負擔呢啲咁嘅嘢，所以佢先至會揀。係咪好似阿方姐話頭？喂，我哋自己做烘焙啊，都好辛苦啦。何況你日日做？但係佢哋嘅心態就話：喂，我今日做啫，唔代表我聽日做喎。所以佢嘅輕咧就唔係好輕量嘅意思，係好輕鬆嘅意思。咁乜嘢係？咁一咩係工作係輕鬆嘅咧？咪就係唔揾錢嗰啲咯。我哋嚟錄做嘉賓節目主持咪好輕鬆咯，咁係唔揾錢啊嘛，係咪先？同阿小妹相比，我哋嗰啲叫咩錢啫？
0: 對唔住啊，各位大佬。

0: 即系其实咧稿酬呢样嘢咧，
1: 都唔系我负责噶，话先话先。
0: 我得闲吹下泥街。会有嘅，
1: 系啊，所以咩系轻松咩就系咁咯，
2: 系啊，
1: 大家轻松啊，读大小夫好成日要写稿噶嘛，好头赤噶嘛，即系抵佢发达嘅，
0: 唔系即系讲真，做呢行真系冇发达，大家唔好听林 Sir 一派胡言啦，
1: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啲就系咁咯，即系佢哋个轻体力就系讲轻松，
0: 嗯，
1: 最紧要开心，
0: 嗯，
1: 系嘛，但系佢又冇谂到佢哋嘅开心其实建立喺父辈母辈嘅嗰啲叫辛苦身上，又冇咁开心啦吓，即系辛苦。身上付出係嘛，即係我覺得係一種即係比較不負責任嘅一個心態咯。咁但係又咁講就係話，即係如果佢哋真係有心去做一樣嘅，譬如話做啱啱你講嘅。佢係沖咖啡啫，咖啡師。但佢真係要做到咖啡師嘅話，
0: 佢真係到咗師啊嘛。
1: 係啦，我相信佢就唔會覺得呢樣嘢係一個輕體力。
0: 嗯，
1: 因為佢係更加花精神、心機同埋所有嘅資源都要抌落去嘅。
0: 嗯，
1: 係嘛？即係嗰種嘅付出其實係不亞於你一份正常嘅工作。
0: 嗯，
1: 所以我覺得即係話大家覺得，喂，沖咖啡好簡單喎。整杯奶茶又好簡單，沖嗰個檸檬茶都好簡單咁樣。咁係因為你覺得你今日啊，即係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係冇問題嘅，所以你先會覺得簡單嘅啫。其實真真正你要做落去嘅任何一份工作都係唔簡單。
0: 係啊，所以唉。大家嘅
1: 沒有輕體力，
0: 只有輕鬆，
3: 好語重心長，
0: 語重心長嚇，即係播首歌等大家消化一下先嚇，再翻嚟咧繼續職場 show， 等你感受下咩叫輕體力勞動。
1: 我要發達啦，應該
0: 啊，咁啊，播咩歌好咧？諗下先。

0: 想在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咁今日我哋talk show 里面嘅 showroom 咧，哇，真系一片欢声笑语啊吓！即系用咗一个十零分钟嘅时间啦，同大家咧重新定义咗兄弟劳动呢样嘢啊。即系虽然定义有啲多啊，但系我都系精准嘅。
3: 系
2: OK， 咁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探讨下点样看待年轻人热衷于兄弟力劳动咧。除咗有 Echo 姐之外咧，有阿福老师啦，有辉哥啦，有方姐啦，以及咧又有教务类嘅林 Sir 嘅。咁头先阿林 Sir 咧就从即系一个定义上啦，俾咗一个好精准嘅兄弟劳动啦，亦都剖析咗一下咧而家当下年轻人嘅一啲心态嘅。咁但系大家面对劳动，即系面对做嘢嘅呢一种心态，应该点样去到做引导呢？嗱，我哋在座咁多人加埋，我哋号称工龄超过两百年噶啦，大家对做嘢呢一件事可以话无比熟悉啦。咁但系可能作为年轻人，佢哋喺择业嘅过程当中，佢哋对于择业嘅选择，可能就好似林 Sir 所讲，你见到嘅可能只系某一面，即系譬如话佢哋可能自己去饮咖啡，或者自己去食蛋糕。你是抱着一种我去 high tea 的心态去的。你见到我的咖啡师可能着得比较体面啊，你只见到他可能冲你那杯咖啡的过程啦。你可能不知道你在冲完那杯咖啡他递给你之后，你见不到他的那些 moment， 可能冲了四五百杯了已经。对于他来讲就绝对不是一个兄弟，你兄的只是你自己见到你自己的那一杯嘛。那怎么可以令到年轻人见到那个职业的另外一面，或者他唔轻嘅嗰一面咧，可能轻嘅只系佢面头嗰一浸嚟嘅。阿福老师咧，即系其实可能自媒体咧会经常去到挖掘一啲新知啊，或者可能从呢个传播嘅角度嚟到讲，更容易被年轻人去到接受啦。其实觉得好多时候呢一种观念或者新概念嘅灌输，点样可以令到大家即系端正地看待劳动呢、
3: 這個？端正
2: 系咯，当然我唔可以话兄弟劳动就唔端正，
3: 因为我啱先听到林 Sir 咁讲咧，即系我作为一个曾经有过一啲咁样谂法啦，但我唔系话想，
2: 你有过咁，
3: 我有过，即系我确实有好多故事，即系又唔系，即系我嘅理解系林 Sir 讲嘅嗰一种人咧，系都普遍存在嘅，即系佢会有一个想象，即系觉得好似咁样嘅生活更加诗意化，有好多人会选择想要一份轻松嘅工作，咁佢确实可以有咁嘅资本或者系一定嘅程度去，又唔叫勤劳，但系佢身上嘅负担冇咁多，佢选择咗唔去做好多其他嘅多余嘅负担或者之类嘅嘢，
2: 唔系佢唔识做，系佢唔肯去做。
3: 佢唔拣咯，佢唔拣嗰个选项，咁佢身上嘅负担就会少啦。咁佢允许佢咁样做嘅。咁另外一种就系我讲我自己嗰时就因为做嘢系真系情绪系好差噶啦，即系已经差到唔系好想出门啦。咁嗰段时间就会即系我呢啲就属于唔使体力嘅，但系我需要努力。咁努力嘅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就系好多时候你一个嘢做得好唔好，系人哋话俾你听你做得好唔好嘅。
2: 系。
3: 所以当如果人哋否定你嘅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一种我所有嘅努力都白费咗。
2: 付诸东流。
3: 系啦，即系你嘅工作就好似冇一个量化嘅嘢去呈现俾你啦。
2: 可能只系寄居于某一个人嘅定义，或者某一个人嘅喜好。
3: 系，
2: 同
3: 埋因为真系。佢冇辦法量化咯，即係你搬一嚿磚，你可以知道你一日搬咗十嚿磚，
4: 有幾多錢咁樣。
3: 係你一日做咗幾多次烘焙，你有幾多個蛋糕嘅產出，你係好明顯睇到嘅。所以就當時會有一種諗法，就係我唔想做勞力勞動啦，我想去搬磚，就係想要做一個好量化嘅一個標準，即係我唔想人哋去用一啲可能我聽完之後我唔知點樣改進我自己嘅一啲點評。我不想听这些、我想要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反馈、所以我会羡慕那些工作的一个反馈，当然我都知道他们很辛苦的。跟着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其实都很天真啦，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们都很累的。再讲翻啱先网络上边嘅问题，因为啱好
2: 你嗰阵时话有咁嘅心态，你目标嘅嗰个行业
4: 职业系乜嘢？
2: 想做乜嘢咧？
3: 其实冇噶，因为你最后
2: 有一个咁嘅念头。
3: 系啊系，因为又系一种憧憬，因为我自己系知道做咖啡都好难噶，即系有好多专业知识你。

0: 系唔知
1: 嘅。即系讲真啦，即系全部都黑掹掹一粒粒嗰度，真系分唔清咩豆咩豆。点
2: 样酸味系咯？几时有猫屎味咁样？
0: 因为但系因为嗰时有谂过，不如去搬嘢啦。但系你都知我手残残，因为嗰时咧，
1: 你身形真系几好嘅，
2: 多谢你啊！
0: 唔系因为嗰时其实媒体就系咁噶，因为嗰时另外一个成日出嘅标题党就系会有一啲女性佢选择去做搬屋师傅啊，或者好多咁样嘅信息会出嚟。嗰时就会觉得啊，做下体力工作好似好阳光咁样都几好喎。咁但系其实自己都知道自己个限制喺边，系唔一定会去做嘅咯。咁我想讲翻就啱好我哋前段时间我哋有做呢个选题嘅，系有一啲读者佢有投稿俾我哋，佢真系去做咗呢件事。佢系做咩呢？送外卖啦，有去烘焙店做烘焙师啦。有去那些即是运动品牌去做卖场的 sales，但是其实我发觉他们好状态是因为首先当然就是家企允许啦，因为那时那篇文章下面真的都有评论，就是说这些就是说明是有资本的，所以我们看到是更加渣先，普通人看到很难受，即是有这样 是很 top 的一个评论来的。跟着另外一种就是他其實在這些工作當中呢，除了是說輕鬆又好，或者是心理負擔少了之外，其實現在很多這些工作是允許他們發揮一些創意性的一些東西在裡面的，
1: 即其實並不是說我流水線上我毫無創造力的，在這些崗位裡都仍然有，
0: 是啊，即他們會很明顯 feel 到自己個人的成長的，即這一種是跟那些只是想說我想輕鬆的是另外一種，即他可能沒有那麼累啦，做烘焙的呢就真的在這裡很實際地學一些手法啦，或者是创意啦，就算做那个 sales 的投稿的人呢，他都有讲公司的文化其实有很多创造的那些平台给他们去展示的，即包括他们怎样去
1: 怎样摆货架
0: 怎样去即是他拍宣传照，他们是会用到他们自己员工的一些 idea 的，还有他们自己会有社群的，即是现在这些工作可能即是会有更加多怎样创意的部分咯。
1: 跟住就大家想象当中的真系我想搬
0: 出，但系就同时你唔使去孭咁多即系好似抌俾你嘅嗰啲负面情绪，同埋一啲成个项目嘅一啲压力咯。
1: 即系感觉上就系将不必要嘅工资承担范围以外嘅情绪价值剥离，
0: 可以咁讲，
1: 系咯。
0: 佢哋普遍都有讲就系、是首先工资肯定系降噶啦，
1: 放工就真系放工啦嘛，嗰种
0: 系或者系就算加班都会开心啲嘅加班。
1: Okay.
0: 即系有咁样嘅选择咯。
1: 即系阿福老师听完之后，咁我自己又需要一段时间去到消化，系啦系啦，因为是听完他这样说又真的在出田岔线的。
2: 是有点心酸的。
1: 是会有些心酸的情况在这里，也都令到大家哦，其实热衷于轻体力劳动未必是一种话我追求轻松的状态，即 是会有这样的部分，也都会有我现在我攰够了那种。我希望回归简单的一种方式啦。这个时候要问一下辉哥先啦，你觉不觉得自己创业的这个过程是回到一个轻体力，定是
3: 必有可能
1: 应该更加攰吧？
3: 会更加会，首先呢创业一定不是更加轻体力，更加攰，精神压力更加大，是令到你同哇打工真的好。因为打工你其实不休，除了你有咩工作压力，咪就系你老板俾你嘅任务啫嘛，仅此而已。你做唔好会点啫？我顶多咪闹你两句，下次努力。你次次做唔好先会炒你嘅啫。
1: 诶，咁讲又好似有啲道理。
3: 系啊，原来你次次做唔好，你先会炒你啫。咁你有一两次咪冇啦，呢次下次总嘅经验，下次改进啦。你领到嘅压力咪就系咁样。喂，你创业唔系嘅，喂你衰一次，喂死啦，个荷包又唔见咗一忽啦。咁你衰两次，喂成个团队都冇饭食噶啦。即系你上期讲创业咪。有位话做咗阿福嘅朋友做咗一个决策失误，
0: 下
1: 坠，
0: 好快，
3: 呢个就系嚟自精神嘅压力。咁我回归翻呢个题啦，
1: 轻体力劳动，
3: 轻体力劳动，其实我好同意阿林 Sir 讲嘅，因为其实佢都讲咗一个关键词，即系呢个题嘅关键就系寄托对生活与工作平衡的期待，咁咪就咩啫？想揾一份无论体力又好，努力又好，系咪轻松嘅？我热爱嘅一个工作啊，放翻工有自己嘅私人时间，可以去做更加多嘅嘢，无论。

0: 努力又好，兄弟力又好，我就谂起阿方姐嘅一个好好嘅一个同事，佢有好好嘅家底。我翻工咧，其实就系想同一班同事嘻嘻哈哈
1: 食饭，
0: 食饭系啊，有寄托嘅啫。
2: 佢只系为咗一个社交嘅需求。
0: 我喺屋企好无聊噶，我有家业去面对。
2: 翻工系一种情感寄托。
3: 喂，你应该将呢个信息话俾你老细听，收翻佢人工。
4: 唔系，佢已经含泪继承家业。
2: 因为上星期林 Sir 冇嚟咧，所以佢。听唔到嗰个金句，方姐真系好多金句。喂，即系要问下方姐先啦，即系兄弟劳动呢样嘢，你系点睇咧？因为现阶段咧，一线接触求职者最多嘅就即系方姐啦。即系你会可能好深切咁感受到求职者嘅一个变化，心态嘅变化。佢哋对于追求就 work life balance 呢件事。嘅體重嘅程度已經有幾高，但係呢個行業 IT 行業可能大家就冇乜所謂啦吧，可能佢哋即係太中意自己做工作，定係一種黑板印象咧？對於程序員嚟講，
4: 程序員都好熱愛工作嘅，即係前提係你出糧同埋你嘅獎金夠足，佢就好熱愛工作，
5: 即係起碼你嘅工作量同嗰份糧咧係要劃到等於好嘅，
4: 係啊，同埋你呢度所講嘅輕體力咧。是他们的兴趣爱好，他们分得很清，即大部分我认为程序员他真的分得清哪些是他本职工作，哪些是他的兴趣爱好。大部分他就算是再选择都好，他不会往这个方向发展的，因为工资实在 差太远了，对他们来说收入实在差太远了。还有很多人其实他很现实的，他要面对他的生活，他有生活的成本，那你的呢一部分你冲咖啡或者做糕点师，你要积累好长时间，你先会有比较高嘅收入嘅。咁所以佢唔会轻易话，哎呀，我而家我转份冲咖啡嘅工啦。咁你从你本身你可能比较可观嘅收入，到一份可能真系勉勉强强维持生活嘅呢个收入嘅话，佢唔会作出呢啲选择咯。
0: 如果我家底厚都可以，
4: 我觉得兴趣爱好咯，
3: 佢就唔会做。去沖咖啡，佢會買咗成間咖啡鋪，自己慢慢沖。
0: 有道理，
4: 叫人幫佢沖噶嘛。
3: 係啊，咁唔係，叫人幫佢沖又唔開心喎。
0: 又開心，
3: 佢又要自己沖。係
0: 啊，佢又要自己沖。
3: 好衰啊！啲人真係。
4: 唔係佢偶然沖下 OK 嘅，我指導下你點沖咁 OK 嘅。
2: 係啦，老闆偶然要親自攞
3: 種指導嘅落
2: 指導一下員工係嘛？
4: 但係叫佢落手落腳，真係從磨豆開始，即係沖咖啡攞嚟維係生計嘅話。呢、這個其實你諗下，你成從一個
0: 沖一杯就得係咪？
4: 你要沖咗幾多杯咖啡，你才可以即係作為一個資深程序員的收入啊？咁對於佢嚟講，這個收入差異實在太大，佢哋唔會咁選擇。
2: 但是如果有咁嘅機會 ，Echo 姐你有咁嘅機會咧，嗱，我知道你啱啱
5: 沖咖啡啊嘛，
2: 轉咗一份認為自己被善待嘅工
4: ，Echo 姐會揀彈鋼琴嘅，
5: 我都唔會揀。
2: 喂，講真
5: 話，我都唔會揀
2: 彈鋼琴，我覺得教鋼琴都係輕體勞動嚟嘅喎。
5: 你覺得啫？
2: 淨係手指喐喎、
3: 哦，你睇下朗朗都係彈個頭都揈得，頸椎差啲都唔得，同你講重體力啊，真係好傷頸椎
5: 嘅。即係教育。行業其實都是一個大的教育行業來說，全部都不可以當是輕體力勞動，全部都是努力
1: 勞心勞力，
5: 沒錯沒錯，即首先你的心態有少端正，你有沒有看到我坐在個空調房教鋼琴，備課那些你時間你又看不到啦，是不是要準備考試的時候的那些素材啊，你都是看不到啦，而且好卷的，每一个行当都好卷的。你不比赛，你不懂拍视频，或者不懂有更加多的创意的话，在艺术行业里面你是走不下去的。
0: 我想起那个哇呀哇呀哇，
2: 是
5: 啊，所以每一行当都并非是轻体力劳动咯。
2: 上个星期先讲完，可能创业不是一个退路来的了，真正的退路可能
1: 是没退路。
2: 好了，那要周身镰刀了。跟住而家我唔得啊，真係好卷啊！咁可能而家提供一个轻体劳动唔得啊，呢个太轻松真係冇办法养活自己啊！好啦，咁啊，对于呢一种职业嘅选择，我真係要追求 work life balance 嘅，係咪即係只係一种梦想呢？咁就翻嚟倾下呢方面嘅话题啊！听首歌，大家冷静一下先。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咧会同大家讲讲咧，点样看待后生仔咧热衷轻体力劳动，咁成为咗一个新嘅风潮啦。咁今日咧即系现场咧，除咗有我之外咧，咁仲会有 Echo 姐啦，会有阿福老师啦、辉哥啦、方姐啦，以及林 Sir 嘅。咁啊，头先咧大家其实都倾咗好多啦，即系对于热衷于轻体力劳动，可能分两种人嘅，即系但系大家嗰个最终嘅目标都系希望工作同生活平衡啦。但系呢一样嘢系咪一个遥不可及嘅梦想呢？
1: 嗯，
0: 我个人自己，我自己个人嘅感受吓，冇可能嘅，即系系好难，因为人就一日就系24个钟头，系咪？即系除非你话哦，自己嗰种，我觉得有啲系守恒嘅。即系你唔可以睇到话，我现阶段可能某啲朋友，退休嘅朋友好开心啊，周围去旅行啊，点？
1: 退休嘅朋友真系好开心噶、
0: 啊。我知道，即系，但系你唔可以净系睇佢现阶段啊嘛，你要睇埋佢前面65年嘅奋斗历程先得噶。人哋做咗65年嘢，先有而家嘅生活，系咪？虽然当然可能我哋要做70年咁，即系，但系吓，即系我哋唔可以。
2: 咁
0: 讲真，因为我做咗30几年，唔知道未来嗰30几年仲会发生咩事，预估。估计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所以我觉得即系呢一种，我觉得系工作生活守恒定律啦。即系你退休之后嘅嗰个休息嘅，属于完全属于你自己嘅私人时间。你如果平均翻去前面你工作历程当中每一年咁感觉，咁都算系做一休一啦。即系如果你足够即系寿命足够嘅话。咁我覺得又可能心態
1: 真係個 balance 係嘛？你覺得係
0: 係啊，就會平衡啲咯。咪先，你話如果按照而家咁樣樣嘅呢個生活狀態，其實感覺係冇辦法話真係你去邊度揾咧？嗱，當你唔係真係有咩家底啊，或者有咩家業嘅情況之下，係咪？
1: 咁你咪有一個正業，做一個副業咯。咁你話正業就係補充我自己嘅家底先。
0: 喂，但係你嗱正業同埋副業都係業啊。即系你 work life balance， 你唔可以将你副业当成你嘅 life 噶嘛？
1: 有可能系爱好嚟噶嘛？都系
2: 正业都难揾啊！
0: 系
2: 今日我哋先开完嗰啲就业会议，
3: 正业都难揾嘅。就系话，其实而家你以为揾工咁容易咩？揾、份即系揾一份稳定嘅工作，特别系今年嘅应届生，其实即系就业形势真系唔系几好咯。
0: 嗯，
3: 系好多系应届生系。反正而家已经6月份啦，
1: 系啊，
3: 系6月份啦，但
1: 系
3: 好多学生仲系未有着落噶，
1: 即系毕业就等于失业，
3: 冇错，
0: 系，但系大家对于应届生嘅呢个定义有唔同嘅，
2: 呢个系应该几年前噶啦，毕业等于失业，
0: 所以其实咧，即系而家就业环境唔算特别理想啦，吓，即系有好多我哋所谓周期性嘅呢啲变化嘅情况之下，其实并唔系话我真系咁容易。去到做到工作同埋生活平衡啦，即系有工作先至有生活啊嘛，系咪？咁你可能你嘅生活就系靠你嘅工作嗰一部分去到保障噶啦，咁但系唔知道再。

0: 代咗大家可能人生阶段唔一样啦，咁或者大家可能身上嘅镰刀唔一样，譬如话好似 Echo 姐咁，我知道你好多资格证噶，系咪先？你咁多资格证应该就
1: 都冇咩用嘅，其实
0: 唔系但系
2: 咩证嚟噶？买嘅话咧，
0: 唔系但系你俾你提供到嘅选择可能相对更加多嘅情况之下，
1: 呢个前期付出嚟噶嘛？
0: 系咁啱哦，咁讲又走行，你觉得呢个工作生活有冇可能平衡先？
1: 我觉得系有嘅，
0: 你觉得系有嘅？
1: 我觉得系有嘅。就好像我想讲啱啱就是正副业的那一种的定理咯，即是我觉得的自己觉得的平衡就是我自己找一餐稳定的工作已经满足了我温饱了，跟着我的副业呢其实是我的爱好亦都可以是轻体力的这些的劳动的职业来的，那满足我另一个精神层面上面的满足，我觉得就已经是 balance 了。那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0: 主要是因为我将副业都定义成为工作的部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你怎样去看待这件事。
1: 所以我觉得工作就是我的生活咯，还有它可以融入我的生活里面。这个都是 我自己的爱好之一，即使 好像你说弹钢琴即是教琴一样，我不喜欢教那个钢琴，即是教钢琴，教
0: 你自己喜欢弹嘛，
1: 没错，教钢琴的过程我不喜欢，但我自己喜欢弹的嘛，不是挨到三十年怎样挨三十年回来啊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嘛。
0: 咦，三十年了你琴龄
1: 我是几岁开始学的呢？
0: 几岁了？刚刚三岁这样，是不是刚刚手指可以去分辨的时候就开始在这里计了。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对工作定义不同，咁Sir，你覺得咧，係咪真係可以 work-life balance 咧？有冇可能咧？你覺得？
2: 其實所有嘅平衡都係睇自己嘅心態。我個人覺得，係嘛？好似你啲人好多人話啊，大學老師最輕鬆嘅。咁呢個絕對就係
0: 有寒暑兩假啦，
2: 係
0: 咪？
2: 係啊，咁你有啲好似有啲老師一個星期就係上兩三日課。咁你話佢係咪可以做到好平衡啊？咁其實係可以喎。但佢亦都有唔平衡嘅喎。就是当我见到小夫升咗做副教授的时候，我咪好唔平衡咯。
0: 哦，我唔系啊，
2: 咁我咪又再卷自己咯。咁当你升咗副教授，你发现啦 ，Echo 姐又升咗做正教授咯。哦，咁又唔平衡啦，又继续卷自己啦。跟住后屘我升咗正教授之后，我发现原来辉哥做咗二级教授。咁我又继续卷，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就系所有嘅平衡咧，都系冇办法做到百分百。或者可以咁講，就係冇可能有平衡嘅。平衡就只在於你自己點樣睇，同埋你嘅心態點樣去諗。譬如話呢個階段，我個人覺得健康係重要嘅。咁你就做少啲嘢，咁你就做啲嚇
0: 輕體力勞動，
2: 係嘛？因為唔使你養家嘅。
0: 但你要考慮輕體力勞動，你開始做之後，你之後我你職場度可能冇競爭，你翻唔到去喎，可能。
2: 咁你如果到時你要翻翻去，咁你咪要付出更大嘅努力咯。譬如話你需要當呢個家庭你要成為經濟支柱嘅時候。咁你享受咗輕體力勞頓嗰段階段，咁你點追翻你嗰段時間呢？
0: 即係 hea 幾耐要卷翻幾耐，
2: 係啊，
1: 要補翻翻嚟㗎。
2: 所以所有嘢都係要睇翻平衡。咁如果你覺得話我咁辛苦，但係我令到我嘅伴侶、我嘅子女，係嘛，開心生活得好開心。咁其實你嘅心態又平衡翻，所以其實所有嘅平衡都係睇自己嘅心態。你冇可能揾一份即係話你自己又可以。又可以做到呢样，又可以做到嗰样，然后又好轻松，又可以搵到钱，
0: 有轻体力劳动。
2: 喂，如果有嘅话，辉哥早就做咗啦，仲使做老细咩？好过老细啦呢啲嘢。
0: 哦，咁我已经问辉哥啦，满唔满足啊？你现阶段，你觉得系咪 work life balance 嘅先？
3: 就梗系唔系啦。咁而家呢个阶段咁啊，更加重体力劳动啦，重努力劳动啦，系啦，身心并且疲累啦。
0: 咁你认为有冇可能？
1: 但你开心嘅，见到你嘅状态系，
3: 应唔可以讲开心嘅，活着其实都好开心。
0: 哇，你皮肤 bling bling 嘅，
1: 有光环啊佢。
0: 系咯，
3: 即系活着其实都好开心嘅，即系呢样嘢其实啱啱大家都讲到一个就系话而家好难啊，咁啊难得仲系可以活着嘅我哋系嘛，可以做落去，咁其实咪嘅继续大家开开心心咁做落去咯。心态真系好重要，啱啱阿林 Sir 讲嘅心态真系好重要。咁你睇下你点睇呢样嘢咯，即系我哋嘅。不是说目前现阶段要赚大钱，现阶段啊收支平衡赚少少啊养到养妻活儿咁啊 ,OK 啦。
2: 我哋 IPO 上到就得啦辉哥。
0: 咦咁我哋在座嘅有份听嘅系咪都可以成为原始股？系大家坐定啲弹药先啦，要认头 Alan 啦。但系有样嘢真系问辉哥，因为你即系创业之后，其实就冇咩 work life balance 呢件事噶嘛。因为对于唔同打工仔，做咗老细之后冇放工呢样嘢，亦都冇翻工呢一样嘢。你几时？你无论如何何时何地，你都承担住呢间企业嘅责任噶。
3: 系啊，冇错，
0: 系咯，你冇噶咯。
3: 其
0: 实
3: 你嘅呢个系点睇咧？譬如我如果万一一个好彩，某个风口。 誒。

0: 令到我可能啊，已经我啱啱你讲话咩 IPO 系嘛，
1: 系
0: 咯，分到原始股，哎 OK 啦，我可能到嗰个阶段，我觉得我已经满足啦，我可以将呢啲嘢我退居二线啦，系嘛，我净系享受我自己嘅冲咖啡，系咪得闲去做一啲自己中意嘅轻体力劳动？
1: 嗯，
0: 啊，我已经有资本，我已经足够啦，我有家底啦，系啊，我又有资本啦，咁我又可以去做呢一样嘢啦。咁喺嗰阵时，咁我觉得系咪可以退落嚟咧？即系当时嘅心境。就唔可能唔一样咧，譬如而家好多嗰啲啊咩首富系嘛，已经退居咗落嚟去教书嘅教书，系嘛去享受生活嘅
1: 做想做嘅事情，
0: 系啊做想做嘅事情，咁系咪佢已经去到另一个阶段咧？
1: 嗯，冇错啦。咁方姐咧，你觉得有冇可能 work life balance 咧？呢件事系咪一个梦想？因为毕竟呢啲轻体劳动就系寄托啊呢个工作生活平衡嘅期待嘛。你觉得有冇可呢种期待有冇可能被满足先？
2: 即系喺我一个 HR 嘅角度嚟讲咧。就要摸工作，要摸生活，冇平衡嘅，系啊，即系作为好似阿辉哥呢个老细角色，我想补充就系话，佢唔单止自己唔放工，佢系唔中意其他人都放工。
3: 咁又唔好咁讲，辉哥，辉哥都尊重劳动法嘅，
2: 尊重，但系佢都唔想你放工，
0: 尊重，但系我内心系抗拒啊。
2: 即系你喺工作同生活，你如果你选择咗工作，你就要围绕住工作，你嘅生活系围绕住工作嘅。
1: 嗯，
2: 你选择咗生活嘅话，咁你嗰个工作咧，你围绕住生活咧，只能够你嗰个工作系轻骑嗰种生活咯。
1: 嗯，
2: 系啊。即系唔你唔指望嗰份工作，真系会俾你带嚟更多嘅利益啊，或者俾你带嚟更多嘅进步啊，或者俾你带嚟好多嘅真系好多嘅积累咯。咁，你就可以围住生活转啦。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冇可能话真系做到兼顾呢一样嘢。
1: 嗯，
3: 轻体力劳动就等于你要轻生活。
2: 系啦，冇错。
4: 你碗饭就轻啲，可能只可以食粥啦。
1: 哦，咁讲真，
4: 咁猪肉咧就薄啲，
1: 可能烧好少啲，
2: 系啊，
1: 尽显刀工。
2: 其实喺老细心目中一样嘅啫，即系老细，即系好似即系辉哥呢咁嘅角色咧，佢就会即系
3: 被针对，
2: 做住呢个被针对嘅角色先啦。即系佢系希望即系员工真系全心全意咁去围绕住工作开展咯。咁，你同佢讲话呢个工作同生活平衡。
1: 嗯，
2: 你接唔接受啊？接唔接受啊？
0: 接受，接受，接受。喂，门面功夫一定要做足啊！系啊，系嘛？私底下再
1: 内心未必系真系，
0: 内心系未必嘅。
2: 我唔中意你放工啊！
1: 因为内心都系为咗利润啊嘛，系咪先？唔系几时先轮到 IPO 可以考虑学咧？咁啊，辉哥都想翻去教书噶嘛，系嘛？即系呢样嘢好重要吓。咁呢个时候要问下即系阿福老师啦吓，你觉得 work life balance 系咪仲有？呢种可能，或者你自己仲有冇对呢件事嘅期待咧？现阶段，
5: 只可以话我会努力咁样去揾到自己嘅 balance 咯。
1: 嗯，
5: 即系啱先听咗咁多老师讲，各位老师讲嘅嘢之后咧，
1: 你都系老师，
5: 就有种其实就感慨，就系其实可能好多时候放弃会比坚持要更加需要勇气啦。可能大家稍微放弃一啲执着，或者系放弃一啲唔好两头、三头、四头、五头都想要嘅话，可能就会找到自己嘅答案啦。
1: 嗯，冇错吓，呢个真系好好嘅一个建案层次。
4: 重心佢系
1: 唔系因为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点定义平衡唔一样，
5: 系
1: 嘛？即系立下好似譬如话我同方姐觉得认为冇可能嘅咁，但系我哋并唔系话冇生活噶嘛，你明唔明啊？只系我哋觉得可能冇机会平衡。咁但系你就要需要取舍咯，系咪？咁但系我哋做得到取舍呢个决定就 OK。你唔可以既要又要 ，OK？ 咁好似阿辉哥同埋林 sir 就系觉得，喂，咁冇嘢噶，我自己调整我自己心态咯，咪冇问题咯，自己过得到去就 OK。所以阿福老师讲，你要重心系啱，你要放弃某啲嘢，喺某个阶段你认为可能呢个 moment。你工作呢件事最重要，为我搏扎嘅咁 ，OK， 你可能要下手稍放轻自己生活嘅部分，咁，但系你话我真系唔得，我真系挨唔落去啦，咁讲真，你 hea 做唔系代表你做唔到嘅，你交六十分课同交八十分课系咪先？即系唔影响你呢个职业生涯嘅之下，其实我觉得个人嘅嗰个能动性或者你自己可以把握嘅程度，系比大家想象中要多得多嘅。好，哦，我觉得重心啦，系啊，咁啊，即系最尾简单讲一啲网民嘅意见啦，即系播首歌先休息一阵，就翻嚟继续职场show啊。

0: 休息翻嚟啦，继续职场 show 嘅时间吓，咁今日咧会讲讲咧点样看待年轻人咧热衷于轻体力劳动啊？呢一 part 先睇下啲网民嘅意见啦。呢一位咧中将谢幕，佢就话啦，啲后生仔咧确实系忍受唔到各种咧即系体面大厂工作 KPI 嘅，觉得咧做呢一份工，一方面份量系多啲嘅，另一方面又有前途啲，但系咧睇多咗自己同一间公司，甚至同一条业务线、同一个岗位嘅人，吓卅零岁就要俾人优化啦，咁又揾唔到同类型嘅案例之后，就会觉得哎呀呢啲所谓嘅前途。有啲空中樓閣，海市蜃樓喎。咁我自己到嗰個時候會點呢？其實又回歸返我哋之前講三十五歲焦慮嘅嗰件事，又有啲咁樣樣話啊，與其而家透支身體搏一個所謂嘅未來，不如而家就開始去做啲輕鬆嘅嘢，反正一樣都冇乜前途咋嘛。咁我咁擺爛囉，就係相當於，但係不如趁年輕嘅時候等自己開心啲。佢話輕體力勞動呢喺後生仔當中流行，其實呢係掩蓋住有一啲無奈嘅心態嘅。
1: 有唔同嘅階段啦，即係好似我哋有家庭咁樣，你係唔可能做呢啲輕體力嘅勞動
0: 嘅。又唔可以話唔可能嘅，而係如果你能力足夠嘅話，你就可能做一啲重努力勞動，係咪？你一份工完成到你家庭俾你嘅 KPI，OK。咁
1: 前提係你有家底咯，就可以咯。
0: 都唔係，如果你冇家底，你可能

0: 要做三到四份轻体力劳动，
1: 咁就唔轻体力啦，已经。
0: 咁你系嗰个轻体力活嘅叠加啊嘛，即系系咪？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亦都同个人嘅能力有关系，亦都同你现阶段承担嘅责任啊，同埋你嘅呢个要求系有关
1: 系。所以呢个标题一开始系话年轻人其实都系一个嘅
0: 定
1: 语
0: 嚟嘅，
1: 定语嚟嘅。
0: 佢哋可能唔需要承担某种嘅责任、而有机会去做一个咁样嘅选择、但系你要考虑下未来你可能唔同嘅人生阶段之后，你要承担嘅责任多咗，而呢一份工系咪可以，或者讲你嘅个人能力系咪可以 cover 到嗰部分嘅新增长嘅需求咧？咁、我都系要谂下嘅。咁、另外，我想有个夏天，佢就话啦，轻体力劳动系大家想通过身体一种物理运转嚟消除精神上压力同疲惫。呢、个同阿福老师讲嘅嗰个系。我觉得是一样的、
2: 有种逃，其实有种逃避，即是好像想先治疗下自己先咯、
0: 即是希望自己当是一个gap year gap work 咁样咧，就 gap 一 gap 先咁样之后再可能再回归翻即系原本嘅赛道啦吓，即系都唔系冇可能等自己嘅呢个精神压力吓过咗去啦吓，等自己状态翻翻嚟啦就 OK 啦。
1: 啦啦啦咧就话啦，乜嘢系轻体力嘅劳动咁样？佢话就系文咧就攞唔起支笔，武咧就攞唔起支枪，咁啊即系只可以打杂。
0: 哦，唔系林 Sir
1: 嗰个，林 Sir 开波就讲咗呢个
0: 散工
3: 打杂。可能是专职的是的，就是散工。
0: 散工即是我哪个做都 OK， 是不是替代性很高。Karen 就说了，除去铺头里面各种服务员、柜姐、去仓库做体力活，本质上就是躲在格子间敲键盘，其实没什么区别。他说都没说保证人过中年之后还有一份靠得过去的经验，越老越吃香的工作。所以与其这样，不如去做一些对个人消耗比较低，收入又相对都 OK 的轻体力活。那问题是冇啊嘛，即系收入又相对可以嘅轻体力活，对个人消耗比较低咁，你个人消耗低就系
1: 算，即系你呢度就唔 balance 啦，
0: 唔 balance 啦，冇噶，你又要得闲又要轻松，咁边有可能啫？唔存在系嘛？
1: 心态咯，就好似阿福老师讲嘅，
0: 改
1: 变
0: 一下自己心态
1: 啦，
0: 重新啦，系啦。阿纳米张佢讲乜嘢啊？
1: 佢就话按照而家科技发展同埋成本嚟睇咧 ，ChatGPT， 哇！依排呢个词真系好 hit 啦，同埋人型机器人相比较 ，ChatGPT 咧就对社会影响就更加深刻嘅，俾所有人嘅未来咧做个大大嘅警示啊！就系
0: 力工，
1: 力工可能系短时间最难取替嘅一个工种。
0: 唔系咯，我觉得力工先最容易代替吧。而家各种各样嘅机器都系喺度取代紧力工啊，
1: 好多啲机械臂全部都做紧呢件事。
0: 系咯，即系写努力劳动嘅先更加难取代，
1: 冇错，
0: 有创造性工作先更加难取代吧？系咪？我个人系咁谂啊，即系唔代表节目。早都本台立场，亦都
1: 嗱咁。如果最对于主持嚟讲，你会唔会俾一个 AI 取代啊？
0: 我觉得 AI 可以取代播音员，但系取代唔到主持人。
1: 冇错啦，
0: 即系我个人嘅谂法系咁咯。即系我觉得我嘅工作系有创造性嘅，
1: 同埋有温度嘅。
0: 啊，系啦，冇错。即系有对象感呢样嘢，唔系话
1: AI 可以做得到嘅。
0: 冇错。即系当然我确信 AI 未来有可能会咁样，但系我调翻转，如果我系一个听众。我好清楚知道而家同我讲嘅嘢唔系一个人，我会有咩感觉呢？我会觉得有啲奇怪。
1: 但未来就真系唔知嘅，
0: 咁啊系，因为
1: 太有，
0: 因
1: 为
0: 如果你
1: 自细
0: 可能小朋友就已经
1: 系
0: 系咯，即系已经知道哦，冇啊，佢一个讲嘢嘅嗰个哥哥姐姐唔系人嚟嘅，佢都觉得
1: 就好似而家我哋嘅小朋友对住都系叫阿米啊，叫阿咩啊，叫佢播歌咁样嘅意思啫嘛，
0: 系咯，有啲咁样，可能佢哋习惯呢件事系咯，吓，即系我觉得可能我有生之年会见到我呢职业被淘汰嘅，但系我系希望呢一种有创造性嘅工作可以继续落去啦，同埋人类需要一个位置啊，即系究竟咩工作系需要替代咧？呢啲再算吓。但是起碼如果你想透過輕體力勞動去即係接受或者講期待呢個工作同生活嘅平衡，咁我覺得大家太天真啦，放棄呢件事啦，即係用自己嘅內心嘅心態嘅調整、去迎接呢一個所謂或者去達成呢一個工作生活平衡嘅目標嚇。以上就係今日職場 show 全部內容啦。聽日同樣時間會有揾食大灣區星期三灣區 EDU 會同你關注一下啦，教育同埋青年發展嘅話題。聽我哋同樣時間再見咯，
1: 拜拜，
0: 拜拜。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呢度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广东中山上集。
1: 遇见博物馆，在广州博物馆看外销画里面的打工人图鉴。
0: 八雅会馆和你赏识金城揽胜图，再现古时兰州繁华盛景。
1: 全城有我，聆听九五后郎佳子旭让非遗面人技艺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于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中国南海之北有一扇向海而开的门，门向北，江水北来，迎接中原诗书礼序。菊花开岭南，风骨成华夏。宗祠匾额间，游记河洛旧望。向海为田处，渐起耕读灯火。门向南，潮汐南去，奔赴四海，风云际会。呢度就是广东中山。
1: 中山点解古称香山？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广东中山上集。
3: 农历八月到十一月，每逢初一或十五，中山南部的滩涂中便会布下天罗地网。待午夜潮落，一种软体动物从淤泥中显露踪迹，那便是河虫。
4: 开始要围路了啊！
3: 这小小的虫子富含蛋白质，是中山人每年翘首以盼的时令美味。不过并非所有滩涂都能孕育河虫，它们只生长在咸淡水交汇之处，而中山恰好处在珠江奔流入海的最大水道边上。广东省境内的珠江三角洲，水流在低平开阔的地势和泥沙沉积作用下不断分叉改道，渐次分流为八个入海口，散入海洋，形成三江入粤、八门出海的独特格局。八门之水共同注入一个喇叭状的广阔海湾珠江口，中山就坐落于珠江口西岸，占据着珠江出海的关键位置。
5: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

0: 手刘志伟。
1: 这个地方其实是南海北部的一个大海湾，再透过这个海湾连接几条大江，就有一个非常广大的腹地以及跟长江流域的联系。这一个特性和优势是最重要的起点，因为它就构成了海洋的世界跟大陆欧亚大陆的世界连接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历史上从来这过去2000年都是如此，到了近代的话它就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了。
2: 中山这座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城市，其实还有一个更古老的名字香山。那么这片土地究竟为何能以香为名？在中山的五桂山，沉香树被精心养护，却也接受着一种磨砺。匠人在树身留下恰到好处的香纹，树木的香口与自然中的真菌结合，经过自然催化，油脂最终凝结为沉香。早在宋代以前，这里就有了成熟的沉香产业与专业的香农。漫山香气亦不止于沉香，更源于此地自古繁盛的奇花异卉。这座以香为名的土地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1925年，香山更名为中山，从此一缕自然的芬芳与一个不朽的名字在时光中融为同一段传奇。香山古城附近横卧着一条河，
3: 小时候过来这边玩都要跟家里人说是过海玩。
2: 中山人口中的大海其实是一条只有70米宽的河，名为石岐河。800多年来，香山古城依偎在石岐河南岸，山环水抱，城脉由此生根。
4: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遗产保护与文化复兴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王锦。
5: 在唐代就有香山籍的诗人将这片水域称为石岐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区域其实是很宽阔的。这个古老称谓的背后呢，其实点明了石岐河和海洋之间深刻的地理渊源关系。
2: 石岐河连接着珠江口的两条入海水道。历史上，香山古城以石岐津渡为枢纽，实现了四项连通。向东可接古海湾，往西能连西江下游沿岸城镇，向北可直达岭南核心港口广州，向南一通外海，构成了一个密集的水路网络。
5: 曾经的石岐河码头林立，有着通往岭南各地的密集的航线，这里有着独特的水运优势，香山最终成为了珠三角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
2: 香山古城里，来到这家咖啡厅的客人总会被墙上一排药柜吸引。
6: 您好，这是我们的凉茶咖啡，这里面有我们中山特色的健美玉凉茶。
2: 人们光顾这家店不仅是为了喝咖啡，更重要的是为了打卡纪念。孙中山先生曾在这条路上与同乡友人合开了一家中西药局，首次在香山售卖西药。这条500米的商业步行街就是现在中山的城市名片孙文西路。孙文西路是一条典型的近代骑楼商业街，很多洋楼都有100岁以上的高龄，也曾引进当时最先进的经营模式。然而它的商业渊源远比这更为

0: 久远。
1: 南宋绍兴22年，香山在石岐海畔建成，很快这条街上商铺林立，大商号集聚，哎，足见这里的商业地位。这一切都源于它关键的交通区位。
0: 孙文西路，古称迎恩街，是连接石岐河与香山县城中心的官道。从石岐津渡上岸的人员与货物，通常要经过迎恩街抵达香山古城。香山古城自南宋设县起，其中心便稳定于此。城墙虽历经扩建，但以孙文西路为纽带形成的山水城空间格局一直保留至今。香山古城呈现出一城四关的格局，城内是县治所在地，而城外则各有分工。西关商业繁盛，北关市井气息浓郁，东关文教集中，南关则多为宗族聚居。中山的沙冈墟是很多港澳同胞过来旅行的特别驿站，这个巨型集市拥有约3000个摊位和铺面，堪称中山物产的博览馆。中山人称长期设置的市场叫街市，定期才开的集市为墟。沙冈墟每逢农历369开墟，平时稍显安静的街巷便会猛然涌入人山人海。香山墟市的历史可追溯至南宋设县之时。800多年过去，尽管今天的沙冈墟已经搬离了古城，但这里依然延续着传统的商贸模式。
2: 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林凤群：
3: 我们中山的沙冈墟是历经搬迁，但是无论怎么搬，它都是跟河流有关系。社区的位置总得靠近河边，便于农民借助水路运送物资过来做买卖。
0: 清光绪年间，沙冈墟固定设置在古城的北关。兴盛的商贸活动让这一带自然形成了5条专营行市。
3: 比如卖鸭街，它是专门去卖鸭苗和那些大只的成鸭，但是猪仔巷呢，它是专门去卖那个猪仔的猪苗。因为沙冈墟卖货是分区域的，时间一长，这是专卖某种货物的区域就变成了有专卖特色的街巷。
0: 如今香山古城已走过800多年的历史，在此前更漫长的时光里，香山并非今日脚下的陆地，而是孤悬于伶仃洋上的岛屿。这座大宗祠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它的外墙由完整的壕壳砌筑而成，壕壳外表坚硬，能抵抗风雨侵蚀，内里中空，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建造时将壕壳反扣，层层叠砌，雨水便能顺着壳面迅速流走。这种海边寻常之物在古人手中成了极具特色的建筑材料。
2: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香山历史与地方文化研究所副所长陆文学：
4: 这个村呢叫做常州村，距离现在最近的海岸线有30公里。然而根据史料记载，在明朝的时候，常州村四面还被水环绕着。这种野生生蚝自然死亡后会沉积在海底，千年不腐烂，所以才能被海边的后人大量挖出来砌墙建房子。
0: 在香山古城以北数十公里的地方，大海留下了更深邃的印记。
4: 这些岩上面是不是有好多小洞呢？这些小

0: 动的，是千百年来海浪机械侵蚀作用的一个结果。海水涌入岩石裂缝，不断冲击其中较脆弱的部分，岩石碎裂后就形成了这些凹陷。时间一长，这些凹陷还会加深扩大为洞穴。这片海蚀遗址是广东沿海迄今为止所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海蚀遗址。
1: 这些痕迹意味着，如今这座安静的小山，曾是一片惊涛拍岸、海浪喧腾的礁石海岸。远古时期，香山曾是伶仃洋中的一个孤岛。千百年来，西江与北江携带着大量泥沙流向海洋，当流水抵达香山岛时受到阻挡，流速渐缓，泥沙便逐年沉积下来。从沙面出露到明末清初，数百年的泥沙沉积让香山岛西北侧不断向海中生长，最终与大陆连成一片。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阳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二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9: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海欣。海丝门户文物旅丁清代广州正在广州博物馆展出，漫步在展厅，看着被艺术家、画家和工匠们定格在文物上的口岸风光、生活百态和城市景观，就好像在清代的广州城来一场穿越两三百年历史的 City Walk。
9: 展览里面有一系列的打工人淘金，外销画里面的打工人的真实写照是怎样的呢？当时有哪些特色工种？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艳玲采访了广州博物馆讲解员秦阳，等我们一起来聚焦百年前广州的打工人。
10: 因为我们展厅里大量的这个外销画呀，并不是单纯的描绘港口风光、夕阳商馆，而是真实的定格了广州的普通老百姓的一些劳作的日常。所以说各行各业的打工人呢，他们都是我们海上丝绸贸易运转城市繁荣最核心的这个基石，所以说这部分的内容呢，也是我们展品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觉得这个文物呢，不只是冰冷的器物和画作，它承载的就是人的故事、时代的温度、历史的这个角度。所以我们在挖掘百年前的劳动者的故事，也是在致敬从古至今的劳动者。
11: 那帮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丝织业有哪些特色展品，通过展品当中我们能了解到珠三角桑蚕养殖有哪些广东特色呢？
10: 那么说到这个葱草水彩养蚕图呢，首先就要先了解一下当时广州的这个丝织业。那么结合南海县叙志的记载呢，当时广州的这个丝织业是发展的非常的繁荣的。我们先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当时呢丝织的品类丰富多样，全城大大小小的这个纺织作坊呢就多达2500余家，机房务工的这个工人的数量更是超过了10万。那么足见呢当时丝织业在清代广州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在唐桑养殖方面，珠三角地区呢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广东特色。那说到这个广东特色呢，我们就可以讲回到我们这个通草水彩养蚕图。那这幅画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农具刚好就是印证了咱们广东桑蚕养殖的一个独有的一个特点。江浙地区呢，它的养蚕习惯的就是密闭蚕房，保温保湿。但是呢广东呢常年的是高温多雨，空气呢也是湿度非常大的，所以说呢这个画里可以看到这种镂空的高脚的三角支架式的蚕架，它的四周是完全的通透通风的，能够快速的散掉水分，避免蚕虫的染病，也是岭南蚕农

那因地制宜摸索出来的一个实用的创造。它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竹坛架呢，就把南北方养蚕模式的区别就直接展现了出来。那这个呢，也就是一个广东的特色了。那在我们的展厅里呢，还有一组系列的葱草水彩丝织生产图，也展现了当时的养蚕、煮丝、染色等等这些。

0: 海浪以船为家，日日都同海浪打交道，全年户外在江，主打一个硬核实干，是古代职场的劳模。
1: 疍家人呢，他是以捕鱼运输为生的，他们是生活在珠江上，很少在陆地上生活，是珠江上非常有特色的水上劳动者。广州呢，在一口通商时期呢，外国的商人并不是能够自由的出入广州的，他们都会先到澳门领取通行证，然后再沿着珠江水道进入到虎门，最终停留在黄浦港。在黄浦港呢，就会办理相关的这个关税手续。在这个期间，他们海上的这个生活接触到最多的就是疍民了。那么由于他们的行动受限，疍民在他们的贸易和生活当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展厅里的伦敦新闻画报上的珠江上的小贩就展现出了这一场景。我们图中呢可以看到，这个疍家人呢在向广州的西方人提供鸡蛋和水果等日用物资。这幅画报上呢还可以留意到，船主的小孩呢他腿上是绑着绳子的，这个绳子是做什么用的？防止幼童失足落水。疍民呢会在船上为小孩绑上这么一节浮木或者是一个葫芦，依靠这个木质的救生圈呢防止他沉溺，等待大人救援。因此呢，疍民中也流传着这样一个话，叫做疍家妹背葫芦跌落海半沉浮，这么一说。那说到了疍家妹呢，我们还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展厅里呢还有在伦敦新闻画报上刊登的珠江上的女孩。那么这个展现的呢其实就是疍家女。在清代的时候呢，普通人家的女子大多都是深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所以说呢以船为家的疍家女是西方人能够直接接触到的极少数的中国女性。在那个以缠足为风尚的年代呢，这个疍家女经常被来华的商人称之为全中国最美的女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常年在外工作，所以说身材也是非常的匀称。
2: 清代的外销画家更似是清代首绘摄影师，他们用一支画笔将岭南风情传递到全世界。十八世纪初，早期中国外销画师蒲瓜凭借60幅首绘水彩画插图，在《中国服饰》一书当中，为西方人了解当时的广州人生活日常提供了鲜活媒介，西方人由此开始广泛接触广州的视觉图像。
0: 展览展出了知名外销画家庭瓜，即关联昌的全套广州港口风光作品，不单止全面展现了广州对外贸易链条的关键节点，还同另外一幅外销画庭瓜画室形成画中有画的对照，极为难得。
2: 当时的外销画师为什么喜欢叫瓜这个可爱的名字呢？外销画室的商铺名亦喜欢带瓜这个字呢？我们继续来听广州博物馆讲解员秦阳的讲述。
1: 清代的外销画家，其实在摄影技术还没有诞生的这个年代呢，这群外销画家就相当于是一个清代的手绘摄影师。清代广州呢，就是凭借优越的港口条件，海外贸易呢空前的繁盛，大量的外商呢都会沿着珠江来到广州。岭南独特的这个港口的风光啊，市井的百态，深深的吸引着他们。描绘本地风貌的外销画也成为了当时最热门的一个旅行纪念品。当时呢，有非常多的非常出名的外销画家，比如说庭瓜、林瓜，很多人就说了，为什么这些画家会有瓜这么可爱的名字呢？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瓜啊。这个瓜呢，其实是一个葡萄牙语而来的，它的意思呢，正好就是画的意思。所以说，很多的广州的欧洲人呢，看到当时商行的瓜字的招牌，就知道店里呢是做洋画生意的。那我们展厅里呢也有很多的关于外销画室的一个展览，比如说有介绍庭瓜画室的，这个呢就是19世纪30到70年代非常出名的画室，是在当时的广州的同文街。它的花鸟还有室内场景还有这个港口风光的画作呢是非常受欢迎的。我们的展厅里呢还有通草水彩永泰兴画室，这个呢就是位于广州的怀远驿。这个画作里面呢悬挂着永泰兴通画的招牌，店内呢还可以看到西方顾客正在选购画作， 一个店员呢，在招揽新方的顾客。

0: 酒店等等。
1: 百年前的广州外贸茶叶绝对是爆款，展厅里面珍贵的外销画中完整记录了古人种茶、采茶、制茶、腌茶、装运出口的全流程。而这次展览有趣的亮点就是猴子采茶主题外销画。
0: 茶叶产业链的从业者呢，也是清代广州外交的核心产业。我们展品里呢，不仅有茶农采摘、工人制茶、工匠制作茶箱等等这些画作流程，还有十分有趣的猴子采茶题目。那么当时呢，山崖上非常名贵的茶叶采摘呢，难度非常的大，风险也非常的高，所以说呢，茶农呢便会训练猴子登高采茶。那这种独特的方式呢，也成为了当时海外猎奇的看点。清代外交画中呢，展现的猴子采茶的画面呢，非常的特别。当时呢，不同的画室均绘制了同类甚至同样的画作，那么猴子采茶主题的外销画呢，被大量的模仿和传播。说到采茶叶呢，我们展厅里呢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工艺品，就是黑漆描金人物制茶故事图的一个茶叶盒。这个茶叶盒的盖及周围呢，就是以金漆分别绘制了炒茶、装箱运输、茶商接洽的系列场景。内置锡制的长方形的这个茶叶罐，盖内呢还印有广州市王广兴漆器出品。那么茶叶罐的装饰图案呢和功能相互辉映，也体现了当时广州茶叶贸易的繁荣景象。
2: 除了以上几大热门行当，展厅里面还展出了其他的劳动工种，好像画灯笼、剁肉、铁匠、泥水匠、编织、制竹椅、制漆盒、制衣制鞋、药剂师、茶箱制作、石匠，百行百业各有所长，各凭手艺食饭，踏实又耀眼。
1: 一幅幅珍贵外销画定格了普通人真实接地气的谋生场景。原来踏实打拼、用心生活早已经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面的底色。百年前他们用双手换来了生活，换来了门户广州的财富和繁荣，亦换来了今日我们的记录和敬佩。无论哪个年代，踏实做事、认真生活的人永远最闪亮。
3: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清晨许下的愿望。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何欣。金城揽胜图由清代兰州民间画家马五所作，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金城揽胜图描绘了黄河之城兰州的胜景。
0: 兰州是一座典型的沿河城市，亦都是沿黄河九省区当中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作为通往河西走廊和青海的咽喉，兰州自古就是战略要地，在古代被称作为金城。
1: 在总台诗画中国节目当中，开卷人张家怂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甘肃人，他化身为兰州的导游，借助三维建模技术走进金城揽胜图当中，带领观众畅游金城。
2: 我是张家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幅图是清代一位兰州民间画家绘制的京城揽胜图。

哎，这句花儿唱的就是黄河兰州段上一种古老的渡河工具，叫羊皮筏子。在这幅画中，我们也可以在滔滔的黄河之上看到一叶小的一个羊皮小筏颠簸在浪涛之间，在它的上游还横着一座浮桥，哎，叫做镇远浮桥。这幅画以兰州黄河北岸的北塔山为试点，用写实的手法直接描绘出了兰州城依山带河的独特样貌。一片淡椰古墨中，画家记录了100多年前兰州城名胜古迹的分布情况和城郭的整体布局。第一次用古画的方式唱我的家乡，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儿跟画的时候，我感觉很快乐。这次曲风就是很欢快很活泼的，在编曲上我是又加入了一个兰州一个本地也有几百年的一个曲艺，叫兰州鼓子，加进来之后，所以我想不光从视觉上从听觉上表现兰州的老历史老文化。我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然后我也是唱民间音乐嘛，我经常去采风，就去西北的平川川山窝窝黄圆圆上，然后去采风，就很奇怪，我每次回到老家，回到黄河边的时候就想歌唱。我上次我回去的时候遇到两个老乡，他50多岁了，随着就是路边修路，那原本站在院子就可以看见黄河，现在还看不见了，他就每天出来搬个板凳坐在那儿看黄河。他说每天看一下他心里感觉很踏实。我觉得我们在黄河边长大的人一样的，就是每次我看见我妈妈看见我奶奶的时候，我感觉就像黄河母亲一样，这种感觉。

0: 张家颂喺创作呢首《金城揽胜》嘅时候咧，内心当中充满住对家乡嘅热爱同自豪。喺歌曲当中融入本土音乐元素兰州鼓子，创作出呢首既有兰州特色又欢快活泼、诙谐风趣嘅歌曲，将传统音乐同时尚潮流相融合，用音乐向观众讲述住兰州嘅历史与文化。
1: 一片淡烟古墨当中，画家记录咗一百几年前兰州城名胜古迹嘅分布情况同城国嘅整体布局，为后世留低咗一份珍贵嘅兰州印象。
0: 当你面对古画里面嘅繁华市井嘅时候，有冇曾经幻想过亲身游历千百年前嘅城市呢？画作背后又有住点样嘅故事？我哋下边嚟听总台主持人沙贝宁、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韩茂利、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嘅分享。
2: 京城就是兰州，西汉时期就有了这个地名，就是熟悉的那个词汇“固若金汤”，是从军事地理角度，这个地方具有一个良好的军事性的防御功能。这个防御功能就是我们看到的兰州城在黄河峡谷之中，这种峡谷之中隐秘性、自保性都。

0: 够强，所以加上这样的一个人工修筑的城墙相互配合，就有了古人的理念“固若金汤”。
1: 金汤，
0: 嗯，
1: 所以金城是这么来的。
0: 对，但是这座城除了本身的得名有这样的特点之外，它在西北的大的军事地理格局之中也很重要。其实我们今天打开西北地图就可以发现了，兰州以西是河西走廊，兰州以东是天水，越过六盘山就是关中，一东一西，兰州正是控制一东一西两翼的一个核心地带，因此在军事地理上可以把这个地方视作为一个战略基地。
2: 这幅画有意思的啊，一般的情况下都是上北
1: 下南左西右东，
2: 这个是从河的北岸往南边画。这个作品表现了这个时期的兰州这个城市，尤其是在从古代向近代乃至现代转换，这个历史转换期的一个城市，这是很有典型性的。因为本地的画家画自己的家乡，用一种说像地形图，也可以说是一个写生卷这样的形式来画，这也算是一个独特的一个现象了。在整个布局构思上啊，尽可能要画得真实，因为他要把这个当年京城的这个地形地貌加上这个城市的布局要收入一幅之中。所以作品啊，从近处的北岸往南岸画，那么画出了当时这个兰州城呢，应该说有内城外城，还有更外的就是皋兰山。当然画中的这些细节啊，也可以说是采取了有点焦点透视的画法了尽可能的让它画得比较逼真，有一种很真实的去观察里面的崖府、点教场等等这些设施尤其是整个这个京城的各个城门呢，画得特别的精细这个就把这个城市的从布局到它坐镇西北的防御的这个功能呢，给予表达了更加清楚了。整个色调是黄色，那这也是恰好画出了黄土黄河这样一种色泽。尤其是山这个山上除了靠近城的这个方向的话有比较多的树以外，那么到远山严格来说没有画太多的树这就画出了这个兰州的西北的这个地域特征了所以全画虽然是个民间画师所作，但是他也是把中国画的一些基本的布式经营的这种传统呢也体现出来，尤其是在这个色色这个方面也是按照当时他所看到的那个自然景象描绘出来的一幅画一座城，而兰州作为西北重镇在这个历史的转折中它既有古代的这些城廓和各种建筑，又有新兴的工业制造业，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历史的缩影的。
1: 包括河面上那个羊皮筏子，这些其实上直到今天为止你还能在黄河上看到这些元素的存在，
3: 因为它是民间画家画的呢，它还烟火气比较重，所以这实际上是给我们展现了在清代的时候的某一个时期兰州城的全貌。因为高适当年在唐玄宗天宝十一载的时候他是经过了长期的仕途上的萧条，还记得当时他写那诗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终于经过人的引荐，他要到河西节度使葛舒翰的手下做个长书记，所以他从长安出发去到河西，途经京城，非常的感慨，写了这首诗：北楼西望满晴空，积水连山胜画中。这两句跟这画很像

0: 有山有水，有晴空万里，举目一看心情大好。接下来呢，湍上急流声若剑，城头残月势如弓啊，这就已经进入角色了。听见这湍急的黄河水就跟射箭的声音一样，看见天上的明月就跟弯弓一样，已经是以长书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再给自己打气了。所以你想想，在唐代的时候，一千年以前的高适站在北楼之上想了很多很多，到了清代，这位民间的画家画兰州城、画京城的时候，展现的既有当年高适的那种威武的边塞的一面，同时更多的是展示了生活的一面。
1: 一幅金城揽胜图照射出金城兰州百年历史文脉。兰州依黄河而生，因黄河而兴。今日的兰州既保留了历史上的金城风貌，又展现了这个时代的新风。
2: 而今日的我们既是这段时光旅途上的行者，亦都是守望山河的歌者，从不断奔腾的黄河水当中吸取生生不息的力量，亦将继续在这里用我们的脚步和歌声记录和颂扬兰州的变迁与美好。
3: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4: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5: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3: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6: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7: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3: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8: 传承有我。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何欣。狼街子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人，北京面人狼第三代传承人，已经猎了26年面人。为了能够令到更多人了解面塑艺术，狼街子旭将作品和创作过程摆到了网上。他复刻了爷爷的代表作《三英战吕布》，并通过 3D 扫描完整地展现了整个作品。
2: 因为狼街子旭，更多人知道面人不单只是灰暗陈旧的传统，亦都可以好新潮。传承有我，聆听95后狼街子旭让非遗面人技艺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
9: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10: 真像哎，真好。
9: 您看，您看，
11: 是是，比我的漂亮多了。我那时候破破烂烂，我那时候没想到能活40岁、20岁啊。现在，
1: 刚过而立之年的狼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9: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波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9: 工具就两种，拨子就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拨棍它可能更多的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拨子。
1: 这是狼家子玉5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北京面人狼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狼家子玉看进心里。
9: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1-2个小时。我在都不理解什么是《水浒传》《三国》《红楼梦》的时候，都知道叫什么“史湘云醉卧芍药，八仙过海”。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

0: 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儿，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儿，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1: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儿，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0: 第一个我做了2个半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
1: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0: 人。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那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1: 郎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儿，大人这么说，小小的郎家子玉也这么想。195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绍安远赴伦敦，将面人儿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0: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琢磨怎么把他五官做得更好，这个形体做得更可爱，每个零部件做得更好，就觉得挺有意思，自己也很乐在其中。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1: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0: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土啊，百分百土，它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2、3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我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面人郎举世闻名。”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1: 2008年6月，面人儿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郎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0: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儿。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得到一个师傅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
1: 可能是无法谋生的。
0: 对，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1: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2: 还是有一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1: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得心甘情愿。
0: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说你一个大小伙子，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呢？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一定是家里在强迫你学这个东西。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它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

0: 有可能我想象他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他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个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1: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十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
0: 人正常一般都是80目到100目，对于我们捏面人来说太糙了。这就是我们用的叫螺，这个是180目。然后这个是那个架子，螺在这个上面，这样推动，这样推动，它那个面粉就会漏到底下去。因为我爸以前为了，主要是保护我的兴趣，不让我接受这种枯燥的东西。我是十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个东西，这个位置经常会磨出水泡来。
2: 一袋里面能剩下多少？
0: 20%-30%吧。既然我们吃了，这么多年没吃过180目以上的面粉。
1: 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儿。
0: 为什么要用面去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1: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0: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1: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少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郎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新的潮流。
0: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讲想。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那我把这个呈现的机会留给了什么样的人物，也能代表就是我的关心是什么吧。
3: 先把这个
4: 醒面，
3: 第一步得干。
5: 圆形了。
0: 之前我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那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这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嘛。
1: 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非遗展示活动上，郎家子玉蹲下身，他愿做小朋友们的学生。
5: 刚才好多人说我小鸭子做的真可爱。
4: 对，
5: 指点指点。
4: 眼珠要比这个白色拿的少。
1: 幼年时曾屏住的呼吸吹在了郎家子玉的脸上，他手中的接力棒也被更多孩子看见。
0: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1: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0: 我姑姑她就跟我说，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吧。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 就他希望。

0: 让我能够无论面对什么困难，肝脑涂地吧。首先，它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在这个时代的这个环境里边，去扑腾着，尽量活下去。
1: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将相，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称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0: 我小的时候捏面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1: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儿。
0: 北京面儿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2: 郎家子玉话：好多年轻人都好中意我捏嘅面人。其实佢哋唔单止系我嘅粉丝，更加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嘅粉丝。我要用自己嘅呢一双手，让作品击中新生代嘅心，令到面塑呢门手艺焕发出更加绚丽嘅光彩。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0: 音两年轻，四海港蝶音，
1: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蝶音。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浪经济改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吉。
3: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节目呢，跟大家话白了，演嘅内容，首先我是浪界王库听爹，为了上前进上界新本执行，所以将收听到嘅是第六。今日呢，咱来配配第九短章前天聊太空代表，过厉害。
3: 当然在呢，浪经济来配在休假。
0: 今日节目呢，我跟大家话白了，第双红尘会嘅邂逅英雄榜，喜欢第一嘅朋友，可以关注第一嘅强登双榜咯。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听。电竞节目改精彩辉煌，
3: 一路改呢，从开始今次改文库听爹，
4: 文库听爹，
0: 文库听爹。欢迎收听文库听爹，作者来自九华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十五号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化社会发展同一届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展开工程咨询。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首届五年规划是历史性嘅一步，具重大意义，将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提供最精细、策略性及可操作性嘅指导文件。担任香港主动对接局嘅陈敖敖规划，作为香港高质量发展嘅导师，推动香港经济融资化服务局嘅发展大局。当日公布嘅工程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环保、创新科技和商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和蒙特勒协定发展、历史生活及其他。工程咨询文件当日起到香港闸北区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并同步转载至香港五年规划专题网站。工程可以到专题网站或经电邮提交意见。工程咨询当日起至八月十四号结束，为期两个月。特区政府将举办多地咨询会，听取特区立法会议员、唔同界别代表及工程对香港五年规划嘅意见及建议。特区政府将出到今年第三季度来发表香港五年规划正式文件。香港旅游发展局十五号公布嘅数据显示，今年五月访港旅客约为460,000人次，同比上升9%。今年在五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9,300,000人次，同比增加10%。其中内地旅客达7,670,000人次，同比增加16%。数据显示，长途次的旅客持续增长，五月访港旅客人数同比上升12%。今年在五个月，累计长途旅客人次同比增加20%。饥饿澳门组队采访活动将五号到澳门正式启动。2026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以六月底到澳门举行。记者当日从该采访活动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活动旨在聚焦 APEC 东国呢，更好澳门积极量子成功实践故事，从面向是澳门政治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新阶段，更好发挥澳门东西文明交流互更挺靠责任，推动国际社会进一步认识澳门积极量子成功实践。这次活动的采访团包含来自东洋媒体、广东媒体、甲港澳媒体的记者，以及来自港澳地区的自媒体拍组。活动首日，采访团便赴南澳参观了东国与葡语国的相望合作服务平台电视馆、林荒葡稳定地。本次采访活动将持续至十八号，采访团未来还将参观澳门、海峡两地，踏访澳门历史城区、澳门艺术博物馆、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及海峡古物展览馆，同会议文化天阳馆等多处。多角度采访会报道，彰显积极量子到澳门的成功实践，相当欢迎澳门融资局的发展大计，积极量子商业发展新实践的每何前景。今年在澳嘅月，前中间挂网集装箱通透量达直赛432.3万票箱，等比正常7%，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中间现乌彭索980挂吊，同达长焦300挂嘅港口。集装箱通透量达长焦406，根据挖港澳大湾区港口小会。更等些中间会，正澳可发布创新升级嘅拨调，社企商业更新技能提升实行路线，将技能培训扩展延伸至三线以上，为更等行动会商业体系建设提供更适界更前技能人才前提。据了解，更等些中间会以2025年六月启动实行路线试点建设，双台更招资五部区作为首个试点，打造拨调社企示范性商业更新实行路线，带动创新建设落实雕造要实行路线。 2026年更当全面开跑大赛在五号正式开赛。本届大赛改组队伍以高素质人口作立高质量发展，采用双前双 S 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双前竞赛时间为6月15号至8月15号，双 S 全国赛时间为9月。共正确通过电脑、超级电终端、定力更当全面中心学习平台等端口参与赛事活动。我学习我健康，更当全面健康知识竞赛，在六号节目到广州火车广电南广电启幕。作为2026年更当十大群众赛事活动组织，本届大赛活动早期自6月起持续至11月，采用双线触屏闯关及双 A 擂台对决的双轮互动模式，面向更当全省、全年龄等各面开放，让人们到触屏比拼当学健康、懂健康，牢固树立做自己健康同一责任能力量。好听朋友，以前就是今日王库听点的内容，所以你将收听到的是电流，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搜索听点音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5: 到历史界抢好当生长，
6: 到时间界电视当流传，
5: 传统而引导的碰撞，
6: 古老而新颖的交融，
5: 天涯调音，
6: 杂质汇聚，今日电流。
0: 来到了咱今日的电流，今日呢，咱来拍拍地球端枪见天流。太空代表够厉害，凤凰大将啊，自古就长蝶团体。但当时啊，南宋末到皇帝点兵兵王兵对说，到搞了这个蝶州凤凰山，当地个下面呢就向得改群，直到民间呢好几个彩虹行得自己个行为，从此啊，这个宋镇个酒翠的就流淌成逆流。如今啊，这杯高渣香已升起了旁听玉镇，据说了装束界天上一刻。到2025年的时阵啊，拨了洪荒大将的地震呢，就对着这个新州13号到天顶徛了183日。到强烈的五条白蛇、复杂的电磁环境和太空每栋楼顶多顶 buff 的塔架子，并形成了洪荒大将基因盲盒。顶峰凤凰山开启了这个开门之路。遐东西呢是热天时，时在午暗，这个政治早年拢未发嘅，正是电光日旺，五样地嘅白青，就将这个地震破到怀里，叫灯改播了不改件半夜，因气温是56.5度，才停来了这个热点。更当山区汇聚，地球端上第70几个酷气同城人，五样地。
7: 季节不行，马上夏天了。真正的这个茶树的种子呢，是冬天入土，春天发芽。我父亲呢，就是把这个入土的种子给它重新拿出来，深度泡水，这8个种子沉下去之后呢，用老人家这个面巾呢包起来，他睡觉跟他睡觉，天天都跟着他身上，用他的这个体温去发芽。
0: 这五样地呢，一里是床天水性好湖。石碑石英神土宝锥直接走到五家马虎的五样地，
7: 生态林下面都是有机会自然发酵之后呢，我们叫做风化土，它又松又有营养，给这个太空茶作为它人就是第一口奶嘛，它就是自己的营养液营养土。
0: 如今啊，这个太空代表是江西会先是王家哈，未来水不点当就能够接到独自空的太空香料。传统地震升起了高科技，这就是南界电流。

0: 我随 TS 听五来修咯。
1: 回咪街啊？
0: 天爱叠金，大乐在。
1: 大家好，天也是台湾来小乐，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2: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日呢来配人呢是小姐，配的刷碗小姐的人呢，可能在了关注一冬天啊，伊个吹叫之外，更重要是老师呐，哎，伊能做你两个把子是赢，第五个每只，比较是公平个每只呢，成功比过几多第个呢？
1: 哎，现在今日来配小姐呢，就是来谈谈，哎，蝶酒小姐做你有不样浙江刷碗小姐个激情造化，将那个蝶酒小姐成将成就，公平。小姐嘅，
2: 但故事列出小姐变成也未知，还是也写咩多过？一做你领个做成之计，局面变败啊！先系啲接近接近啫吓。
1: 嗯，因为做关咧见到自己福建成三名次，所以计大概衰行嘅运咧，就可以推交各类嘅小姐点，省力会成就会保下，就小姐变成会成就在，佢对阿志勇腾真系打嘅吓，开始嘅做冻汤啊、扯胶啊、顶顶顶顶吓。然后呢，导致个海梦电主帮称单刷关于小姐当一寸个结拜，可以但是去引导直拍拍游客来自嗰个诶停留并且难个满意个。
2: 知道这双人风来本啊，自动山双双呢，稳稳不断个山双就飘中回个吹叫啊、尖叫啊，就是通过自己个直操引导回山双双哈，刷关于小姐就走出了一条属于家己个小姐飘中回、并白回、双人回走路。
1: 嗯，听下你刷关于差唔多有400公里个。蝶酒高声哈，欢迎多知个嘅蝶酒才仗义经时，佢但写咩道话咯哈，便能称之为。

0: 小学嘅动画料理，
1: 嗯，呀，蝶娇小姐作为蝶娇菜嘅动物园主星爆红呢，你把领高敲定耍官，小姐现在扮演下真正嘅行程，并摆家属去一交代做你回事呢。
0: 是啊，爱成为国民小姐，蝶娇小姐啊，有咩嘅福建有时间潜力，所以小姐有啲所特别接近嘅经验嘅组合，兼职呢，那就好好来配啫。
1: 嗯，
0: 其实我对所管小姐嘅呢个嗬，就是啦，偏偏之会有只尾巴，
1: 嗯，
0: 啊，就是我刚刚所大概喝醉，那就是从依个吹叫嘅话动腾开始嘛，人吹叫嘅动腾搞啦，或者都在尾巴掉嘅搞个呀，要碰画面，
1: 嗯，
0: 也就搞了，
1: 哈，
0: 是吧？所以就是当时开始以只温静点，暖温食饱，暖温食好，从这个小只环呼吸点模式，会引导现在世界飘中回山上建立回管理，也所管小只个商业接控呢是不断个落增多，成为了国民小只，依个早晚背后应该打物业美国所多。
1: 嗯，首先呢是政府个同事个引导哈，可以打呢政府个同事个引导是推动所管小只商业回发展个强。底动力，也就到1997年嘅时钟呢，沙冠就将小姐定位作为南界字条商业，成立了小姐商业发展领导小组。诶，不过呢，设了自己小姐派，小姐派公司哈，组建自己沙冠小姐嘅单一工会，挑派沙冠小姐本会在高年级学更保话是听尖了职，多偷嚟去经营南界沙冠小姐嘅。
0: 嗯，一五六至新嘢嘅即系大平台，及五至系正式机构之后呢，沙冠小姐也就从前世纪九十。十年多初，两地人智慧产业界个体经验，慢慢地转变成为了政府引导的枝条商业。如来如在，咱来是行出了双轨，通过这个主打的盘面啦，可能大概吹叫啦、动腾啦之错，金刚山边吼，将双轨小只乃是推到了全国各地。
1: 嗯，遐得次之外呢，到政策的资金扶梯方面哈，双轨也是落了很功夫的。
0: 嗯，
1: 沙冠小姐这边商业发展规划等文件是随后制定出台，扩宽小姐贷款，可以等呢将为商业嘅发展提供了两个件嘅支撑。此外，沙冠呢可同时提升小姐从业能力嘅技巧水平。沙冠小姐培训中心成立之后呢，就免费为职在小姐嘅业主提供经验管理嘅技术技巧嘅培训。
0: 就是因啲呐有标准有培训，所以呢将人依个至少节目呢无论高低嘅城市咧，这里呢都是即系比嘛，吼，也将能够。不断嘅做大做强，因为伊人呢，我根据唔单是起嘅会点情况啊，来研究嘅调整思路，对症下药嘅来适应商业会点需要，即系呢也是双轨小姐呢成功嘅秘诀之一个。
1: 诶，现在就来听一听伊人是做呢嘢对症落药嘅哈，针对自己小姐业主无数经验，各自会点嘅状况呢？双轨呢，做到2006年确定了统一商标、统一技巧、统一形象嘅互联网智慧点思路，也为了应到小只规范会发展，沙冠花提出强烈直声直线直组织，到沙冠小只直当界城市，设置自己祖国当地保格联络处，方便大家南下解脱而得调解纠纷，引导人经验嘅。
0: 哇，真系真是能写波嘅，
1: 从组织角度先开始正经来抓哈，
0: 真是有啲真系可刀哈。要终于入呢个时间来本呢，所管小姐呢，就是到即系两界框将进咯，做本钱啊，就属于接呢迟啲一啲。
1: 嗯，
0: 但是随着商业界迅速发展之后呢，也催生出了组织管理松散、疾病标准唔便宜、并摆难诶、迟啲无数竞争等等嘅问题。一为了促进所管小姐商业界可提速发展啊，所管呢定性定位，从2015年以来呢，就以新商标、新理念、新整体为主导，以摩拜。体检创新为主线，全力推进小姐商业品质的标准化、连锁化、商业化、国际化、小资化方向发展，带动了商业界转型升级。
1: 嗯，遐为了推进沙冠小姐市电话原则呢，沙冠市注册成立了沙冠小姐集团，全面改造提升终端的网点，推进自己加盟连锁，形成总公司、子公司、终端店三位一体的公司运作模式。但是人话统一管理票种体系，视觉识别系统、刷屏电话、食菜嘅配送啊、文化双通啊等等下，来推动小姐加盟连锁店规范和票种和管理。
0: 这个小姐哈，做够那有只视觉识别系统，哈，还有只刷屏电话和文化双通，确实乃是跳出那线线。
1: 嗯，一落街呢，是正现代公关嘅造行哈。
0: 是话技术爱利落去，所以呢将技术嘅优化经营模式爱建立，所以小姐这个配菜网店。新兴嘅经销平台建立完善嘅标准体系，会点建造连锁标准店。当时啊，

0: 伊能话迎合大小个平台，推动资金流、物流、信息流高效协同。
1: 嗯，王昌是即个现代化即个集团公司嘅王昌模式咯吓。呀，耍贵模式嘅成功，可以但是有嚟政府长期嘅扶贴嘅推动，也是甲伊能整装嘅磁铁电话是密不可分嘅。香港蝶椒小姐作为蝶椒菜的这个档头戏哈，可以打是全国北大顶先起立之职，一形成这个。

0: 则精髓啦。既合读的口鼻清淡，我听卡日的爱的点，加读的嘅音节文化呢，应该那是香而海来过。加广府菜、客家菜呢，组成了粤菜嘅三大菜系啊。多只嘅碟菜硬色来搬呢，碟椒小只呢是动摇组成部分。每只多硬色呢，别别即个罗葵碟食嘅小只。一碟椒小只呢，正类灰线嘅，佢不永穿通过，上腿通埋碟椒小只就只更了四百年。
1: 是啊，一碟椒小只可以大时期王以面羹嘅。然后呢，也是等于形成一面羹。当然话牙碟山地区嘅嫩呢，往往是利用电烘蒸汤制作各种各类嘅小只。其当呢，上古嫩特点嘅就是用米甲米制品啊，做嘅制作粿类，诶，桥炖红糖粿、姜水粿、粿条啊等等。
0: 你嘅配菜呢，
1: 婆子粿、
0: 生水粿啊，就是利用香菇嘅条件、香菇嘅蒸温来做成粿嘛，吼。碟椒小只呢，到制作嘅用料就呢是非常主动嘅营养搭配。碟椒小只主要以谷类、豆类、蔗类为原材料，用炊啦、煎啦、油煎啦、炸啦各种方式呢进行烹饪。饮食呢是碟椒小只最为独出嘅特点，就是那面请食饱了啲，我食落去泡。比如做啲嘅碟食嘅葱饼嘅时阵呢，那个牙呢包括是绿豆，因为什么用绿豆呢？就是你炸物件呢是肉嘛，但绿豆
1: 好透亮，
0: 冇大意就是冬瓜嘅啫生意，所以呢是非常有考究嘅。
1: 是，亚水碟椒菜师傅刚听介推荐，碟椒也是已经开始发展部分碟椒菜团体品种嘅专项技能品种，可以但呢是独步落高境嘅幻想嘅。
0: 另外，碟椒小只呢，到文化对伍、南菜短澳口味等方面呢，也应该打有一定嘅基础，永春古别取光嘅条件，所以呢，爱成为国民小食，应该但是有一定潜力嘅。
1: 嗯，遐配料碟椒小食，即系从非常好嘅强力嘅好，有时啊好，类似台湾啊好哈，诶，帮你来配合直接蒙堆嘅重担哈。
0: 今日只系向假期，普世假期。
1: 诶，除咗蒙堆，诶，改革蒙堆之后，佢哋获得更好嘅好点哈。
0: 是，一麦中碟椒小食嘅决定呢，应该但麦中呢，我是以个体经营、超工制作为主。啊，碟椒小食行业来搬呢，小食方式比较假嘅，数量相对比较少，商业化嘅听度呢也比较假，品牌化效应呢可能会形成，即系小路人呢难以真正拍开。
1: 嗯，另外呢，各界店铺的制作方式前呢啊各有不同，当一个精类嘅小食诶，一个起点或者品种是比较难以统一嘅。对于消费者来讲哈，记忆点唔够深刻，叫等等等，诶，我食碗粿条，我留诶几根蛋，诶，我就食点真正意，佢啊白点蛋嘅。贵掉只诶，未只味。
0: 因为什么呢？学在能够碟椒料调嘅，爱出嘅本地，嗱，爱叫我来去食碗五十贵掉，还是嗱叫我来去食碗等份啊，就是因啲嗱，伊能标准唔变嘢，是真实时会出现嗱，自己能做嘅，好嘅能做嘅，那就天降则变
1: 变。嗯，而且哈，到碟山地区想独出嘅这个特点就在哪？家己生活范围内头嘅口子哈，我也认为应该就是。
0: 上
1: 家中介，其实看真家中只不过是咱糖水食够多介，哎、欸，
0: 就在识客了，你就在一起上家中的生意 是吧？所以每一家每一家只跟那伊人人面去交流，为什么呢？因为我服务我只系好字，我也要交流，就人家所打嘛，两节嘛，吼，我每就是经验之贵点正，所以我也就背背，也就大家为目的了，大家呢都冇直升思路，那我是不是统一之后呢，能够把只天天在做多啊？
1: 是，大家当拢是冇做一个留诶啊，创白啊，大鬼雕鬼好食哈，
0: 我那个爸妈。所以呢，碟椒对小只嘅品牌建设嘅推广呢，应该但力度还是唔够嘅。小只多城市旅游对本嘅定位呢，还是唔够正宗咯。
1: 嗯，也推动碟椒小只商业化发展是可以但非常必要嘅哈。一方面呢，即物理经学嘅创新嘅发展能嘅碟椒菜；另一方面呢，啊物理提供经济嘅就业机会。
0: 对另外呢，我只嘅影响就是，目前碟椒小只嘅品种机会呢，也面临啲即个产不自嘅短暂。形象，依家文化对我嘅历史影响呢，冇得够充分嘅传承嘅外观，推动碟椒小食呢做大做强，大型品牌。一只方面呢，啲保障碟椒菜能菜缺口；另外一方面呢，通过呢做呢，又能够带动直播湖南就业，促进县城振兴。
1: 嗯，因为唐州配料自己刷罐小食哈，依能到日我呢间创直嘅店，每只好听成就方面创各界国民每只，即系嘢嘅直正好听道路对能碟椒小食有啲咩启示呢？能碟椒小食要跌咗年嘅重当，即间经营，正直步嚟走向全国，先至走向世界嘅呢？
0: 即个行山师范学院、碟菜学院副院长吴忠生，伊就答： 这个双棍休假最

0: 啲节假日物件呢，就是政府搭台纪念切戏。
1: 嗯，
0: 伊表示呢，对于德州来讲，政府呢也可以组织成立相应嘅德州财会定促进会，协调区域内每届相关职位啊，包括呢政府啊、行业协会啊、纪念啊、港厂啊、甲普通嘅相好，通过促进会来管理甲某物将嘅小只商业嘅会定，包括制定相关嘅行业标准、建设东洋独帮等等。但是啊，政府呢还可以组织相关嘅纪念，建立起现代这边纪念界运营模式，来驱动经济嘅蝶州小食店走出去。
1: 嗯，这是学者嘅谈话哈，那来谈一谈蝶州菜名都蝶州市都市协会会长曾梦生嘅谈话。
0: 嗯，
1: 伊对吴宗生以将啊嘅谈话是表示赞叹嘅，以前回答政府都引导搭台之后呢，蝶州小食商业会话应该得主动做好刷屏嘅质量，打造鼓舞全国影响力嘅大品牌。
0: 这是相当有物件咯，还是质量如果被关掉嘅，做足大掉影响是最无啊，是吧？这个说关小食呢，刚才那位又学做一只金刚铁板物件啊，刷屏。嘛，就是直接那就不能经营这生意。因为五六年在空头商品呢，就开拓了全国市场。蝶州呢，也应该从非常最个蝶州小食来本呢，来夺冠嘅有代表性嘅短片啊，例如单蝶州嘅冠军啊，我冠军掉啊，通过做好几撮短片之后呢，建立统一品牌，来打造蝶州小食嘅知名度。
1: 嗯，喺度这方面呢，沈本生话特别提醒大家，这方面啊，等在蝶州小食爱走向全国市场，话说经过这方嘅改良嘅尝试。
0: 会的，我系感觉就是，南北咧差异过大，特别是到北京啊，走去啦，有学在北京人咧，伊系口鼻，噶南京人先系是差异过大，那个啲贵客即系，但只喺度面部表情，
1: 甚至啊，麦当娜北京嘅南京先生都系差别，做桥等老个蝶椒平顶，
0: 平海
1: 平姜，往平海南只蝶椒老个，哎呀，你肯定冇平，
0: 只蝶椒咧是。暗部就是用你个红卡剑嘅，
1: 嗯，我用卡卡钉，冇钉钉丝哥，钉丝哥佢惊，所以哈，全国各地嘅饮食习惯唔同，因为蝶州小食需要改良成，适合大多数人口味。但是呢，我估计营养加得介这边，另外呢，我哋古币比较登介自己保持起，饮食诶形式在介自己强土介温素，这些人呢，即可以更好嘅拍开全国嘅市场。
0: 另一方面呢，沈本生都是花姐打，那蝶州呢，我需要对经过改良、靠商业化的小食定性来制定这个行业标准，并通过大型食品企业实行标准化、规范化、工业化的生产。因呢，等标准化的商品被大多数消费者所接受、实在大批量流向全国市场之后呢，蝶州小食的品牌才能够真正形成。马上蝶州小食有好有摸之嘅形象呢，就能够正式步入规划。
1: 嗯，到底注意嘅事啊，蝶州小食系改良层线实现双入会，话说改革能差强国嘅梦堆。沈梦生就认为，等啊蝶州应该通过即系嘅实施蝶州财师互讲听，培养经济股比每只市集更改革经营管理技能嘅能差。
0: 啊，而吴宗生副院长呢，伊呐蝶州小食呢爱实现双入会，走向全国市场，或无奈以正式步明确伊嘅市场。定位，商会小食界另一个成功经验呢，就是市场定位非常的精准。比如，以光会能在口号就是“正位正点，暖位食饱，红位食好”啊。商会小食呢，从一开始就瞄准了离收入难困的消费市场，并精准地切合了这个市场的需求进行框架。也现在，随着大家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商会小食本身呢，也攞不断的挑战个迎合消费者的需求。
1: 吴宗生副院长就表示，大蝶州呢啊，需要对蝶州小食嘅市场定位哈，等在嘅社会消费需求增加转换为嘅方式，明确自己消费嘅目标人群，再针对唔同嘅消费人群推出相应嘅产品。
0: 嗯，那比如啦，主要是针对只白领群体地位哈，让内地改良推出便宜快速加工，也应该得比较贵嘅小食。但是呢，我可以缩小每种小食嘅含量之后，所以内地是爱食卡食精嘛哈，啊，旁边食现做乜嘢料，他是说。关于小食呢，对依家空头商品加以搭配嘅经验，来推出口味更加多元化嘅小食套餐等等。
1: 嗯，可以等下，刷关于小食到全国成功嘅出口，无疑是会能蝶州小食嘅发展提供咗一个非常好嘅借鉴。一到新本省开嚟呢，蝶州小食也需要加下自身嘅实质，加自己嘅路。 伊认为啊，目前台内上色卡嘅方式呢，就是刚下地招嘅旅游展望，桥等大大地招各界旅游景点，设立解说统一品牌嘅地招小姐装备店，然后呢通过来地招旅游界各地游客来拍开自己嘅起点，提高自己知名度。
0: 是啊，我觉得啦，什么事拢是慢慢积累起来咯，无可能啦，直冲直招，包括苏云小姐也是扮演嘛，吼，呀，你一直开始爱到全国拍起点，先起来呢自己混杂非常的嘅，就有点你有点无头绪，又唔知做年接手，或者呢到本地企业接做啊，这个旅游业啊，所以把这品牌来讲，来到旅游，来到地州旅游，那来算感受，呀，离开地州了，无论现在连线了，或者现在我去网顶去，或者啊，等那个品牌来到一所室外城市出现的时候呢，伊就成为那个消费者嘛。
1: 嗯，等一下到这个边控方面哈，刷边界那个控制方面或者标准化方面啊，咩啊做够让人记住了，然后呢，去到第个阿咪家，他哋第朝小姐就在啊，肯定是能够接够我登车到第朝高声来帮接够我去直正味道，这些嘢呢，自己品牌就能够立起来。
0: 哎，我到异地又能够接够到第朝啊，到宁夏地方啊。但系每只，只系就能够满足伊人嘅消费需求。
1: 嗯，好，听众朋友，以前就是今次嘅大乐仔，欢迎你收听评论，关注天一电影节目。啊，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天一电影节目嘅更多精彩回放。

0: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1: 蝶山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蝶金掌门，来到咱今日的蝶山红尘月环节。今日呢，将咱作者来了解蝶州相思居、山谷定做的故事。

0: 喜欢大家好，欢迎你来到电视的红尘的正脉，我是贤杰。今次的正脉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上周的三股的故事。当接着起的正脉这段，当时的陪梦陪到了达，广之街顶杯的三股是什么时候就走起来的？之后这三股经历了什么产业的劫难？之后呢，就你会直接流播去。也现在立到广之街顶街之这三股，究竟是不是原来的好的劫呢？是叫你顶走起来的。之后来，咱就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德州故乡迎来了新生。到1981年，德州市委决定要恢复铸造广之街顶杯的之两只山谷。这个消息一传出，就获得市民呢揭出这个山谷的视频，有了视频，恢复个铸造山谷也就有了原来的形象的一个了。铸造的这个进步是由当时的电机械厂，这就是原来的龙械厂负责这个施工制造的。古体的情况，三爷呢，接下来咱请出阮德州市博物馆的馆长吴伟东吴馆长来甲朋友详细介绍。
1: 德州市市委市政府就决定啊，定做的十三户，当来德州市也不会给扩展。不过现在就依托二当时来管，德州市博物馆的馆长啊，吴伟东馆长古体有所比较。啊，不过呢就联系啦，德州当时。像古海像那个北洋古机海像啊，
2: 再重新的龙海龙肉机海像啊，
1: 机海像啊，有那个不是多爱铸造加工的，伊是有条件来定做三股啊，那来机海像伊也是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啊，是哪一人路，隔壁哪样，只人无兴，做份物生意的人，现在来说啊，有点困难，不管讲，伊是从50年多就做，伊就做企业。管教，所以对啲嘢少啊，市政要熟呢方面嘅人才，伊就要比较了解啊。门关嘅个车啊，佢当时喺行路真系门关门卡，嘢少佢是仔咩嘅零间卡车，人中学曾经有研究啊，伊又而家了熟，你门关仔就会了熟啦。哎呀，佢关外有只上车嘅师傅嚟。历史线片，你根据呢个线片，我熟悉嘅，但系我唔好听讲错。啊，咁最多听你讲所以又是立意啊。
0: 嗯，
1: 依家就做个唐突，你冇个形象同埋这个小魔性。
0: 嗯，
1: 但系做翻你隔壁单，哎，好似形象，介绍我唐突咯，参加呢个龙海乡，呢个乡啊，做到社会度主播讲台上书，诶，所以我系成功组织嚟参加呢个领导。三股还刚打，竞争越顺利，就住了头家。我讲呢，这个呢，忙呢，同时啊，人家按些往来来来收些钱，还头兴啊。你这三股是，你头保你小弟，还是住家定价个最的事啊？你那贴补出来，我是我就心慌，就是住生个后贴补贴补啊，叫你定价个最事啊？你没清楚，马马虎虎。
0: 哦，
1: 因为你个老吃药，所以呢，不行嘛。

0: 韩信打包住到你家，要到你家，吃饱之后，你这个对这是会太差了。是让你后腿五外空，三岁唔做，后腿你个
1: 有该空
0: 动
1: 档。
0: 动，哎呀，我常常的啦，要我自己吃多一些，是也是要清楚啊，要是后腿上可能人心加注意稳稳，那个人心多一些，多一些，一些在后腿来挡包，就来加包住三岁，是终于升到年末本身的样子，一些三步高呼别出去，五个在。人心挖棒的，想直接我们刚才杀一顿，而登报了。
1: 哦，谢
0: 啊，你
1: 谢。
0: 到时候是资金让人家套的，就是要人心做个三股。
1: 到家公司街离别了二十多年之后，只拿只三股呢，终于是定心的，化妆打起来公司街登报了。为了中东拿只三股，直接了解三爷的一点属性，所以呢，还是到公司街放了直接三股。另外一只已经铸造出来的山谷，经过打挖之后呢，就上到了五层山顶。接下来，咱就请出地球文史学者邓天波先生来给朋友详细介绍。
2: 何家有下界就放到滴这个山谷就这个顶，何家有啥啊？就该跟进五层山顶，然后呢就建个顶，当层山顶建个顶，然后就把这只山谷放到顶头。然后就在立国边，就有一排的岩立啊，第一招的文史专家张所林老师，来询问，有当时的第一招是个哲学家刘松山来哲学，立了国边来说明到，这个想哲学为什么爱立这个边，跟文友，那就到了九十年，九十年咱。泰国界第一只遐称啊，郭鸿文先生，到底五常山建了这个呀大埔的，然后就郭鸿文先生个政府三枪，把这只山谷呢，到山顶来扛落来抓啊，扛落来山卡，然后呢，把这只山谷立到伊接满这个位置，然后就再请广东省文来个省长啊卢瑞华先生。写高山谷三字大，大字在山谷的基础。所以等到行之在即，哪只山谷是当个领当时间当个老主宰啊？所以现在是格外相嘛。
1: 现在这只山谷已经是成为了大埔一个一大景点。透过了解广济街，成为了来咱德州旅游的旅客必到的地方。山谷呢，也成为了咱德州的标志物。来到德州的游客啊，都是爱搭高级的双子街顶杯，望着山谷祈求好运。
3: 从欢喜降谷泪，哎哎有人落卡堆。
4: 台顶面小草堆，为村民带更高泪。
3: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顶地势向阳拍。
4: 想有来就作蛋，唔晓你来加乐吧。
5: 上好英雄蛋，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爱地震》节目，我是金吉，
7: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6: 向咱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8: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到今次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次讲过的三套谜分别是几三样个？第一条是鸟有病症经营，鸟有病症经营拍钓山四十俗语，钓山四十俗语。第二条是国门不学红不开，国门不学红不开，拍集邮师广念格，集邮师广念格。第三条是识字容为当国者，识字容为当国者，拍。民国名人，民国名人，黄老师你好，
9: 梁斌老师。
8: 今次个第一条谜是鸟有病症经营拍钓山四十俗语。
9: 哎呀，这个谜面，黄老师你讲你零花钱二百哈，
8: 二百，
9: 你才能有五百。我那年坑我家去鸟票，那邮票就按个包本，不要包一坑个呐，坑个我唔见得个，最近来个，
8: 香
9: 着那哎呀，我做做鸟票，
8: 哎，
9: 做鸟票，那当时最特色就是全国的鸟票哈，全国统一鸟票，跟当时统一鸟票，啊，另外邮票，像那邮票相助个来当呢，为了零点一鸟，邮票零点一鸟，鸟票零点一鸟拢有，昨天呢，娘叫我的。那是到上海，甲因个放一个城市啊，伊人么喜欢食油条，当时买油条换着邮票甲粮票，所以就 如果

0: 那海陆的一鸟鸟票好不会十条油条，上个油条个多多个啊，好不会十条时钟你都命十条哈，还是人家话配件无可能无影在，正当时行买五条，海陆就上五条零点十鸟啊零哈，就咩零点五鸟去买嘛，就条票
1: 啊哈，这是实。主要以前读书当时到学校直接等就是
0: 几鸟咧，
1: 几鸟啊，就比如那三鸟半四鸟半只啊，
0: 哈哈，直接等我就用鸟票，
1: 是是是，
0: 另外晓个，
1: 我懂。
0: 一人自古俗语来但呢叫做食食无行，因为鸟要着平静经营呢，食食就系无行字噶，着行字。当时确实行字咧，就系入行嚟出能煮大只，人在无行嚟，但都出衰条都唔对。啊，我北所半行更新，我最近人捏解解鸟，我解个四十八斤。
1: 啊？
0: 啊，迄个半行更新咧。
1: 哦，
0: 我落拖板车，好像遐个解个四十八斤鸟。
1: 我做伊滴当，佮种好像是一解个是一半是入市，然后做
0: 当
1: 大学
0: 生
1: 是二十七，
0: 当学生二十六，高当生二十八。
1: 我做伊滴当是大学生入市。
0: 入唔听啊！
1: 入七啊，入八。
0: 高中生啊，都到啊！我无读高中，但我知个。我因为读过初中个就知二十四。了就初中就二十六，无论你大岁，你初中兴啊欢喜啊都唔对，决定录取通知书。了就来去
1: 鸟
0: 乡啦！来，我个中学生啊，个小仔也读个初中，个小仔就二十六啊。了高中就二十八。你唔知做年纪啊，你就按照工程。我这个也个食上贵啊，我行中了个左半，我
1: 就出力个。
0: 四十八，我行中四十五点，门口落拖板车，这个解决只有四十八斤。啊，这是贵。
1: 整两只灯笼
0: 啊！啊，唔垃圾啊！
1: 唔垃圾，唔垃圾啦。
0: 即系解决错，只四十八斤，我只食几粒我啦。
1: 是。
0: 即系唔平哟，所以那食食无行，呢当时啊。
1: 好，那来谈谈第二条是国门不尔红白开拍，就是这广念节。
0: 国门不尔红白开，接有诗，你落落广念节，这条面线系通，拍作小日红。啊，那我在广念节就到后尾读到起，这条面的回忆米，广念节变作红日笑。啊，
1: 红
0: 红掉这个。红白是日本首相，日本头脑叫日少，了个国门个方面个官就卖入来，叫红日少。那只钓唔钓啊？那个米粒上来拿，也一不友好，那波也来。到食嘛好咧，也是比较友好，开始啊。
1: 好，这是
0: 小日康。有啲小日康，小日康呢，就是那只接腰个时钟呢，那个头只只发惊啊，一只只都得到邮票个，了你就去行叫做。食家小食巷，了下巷仔能行远啊，能行那坡去啊，做你就捡来拳头个，买了那个笃笃笃，个又戳啊，又戳，又戳个笃落去啊，那无咩意思。那接友啊，那巷仔接友啦，那呢，无只参与过听过讲，几乎无参与过听啦。
1: 讲段，
0: 过讲段。
1: 那现在出那呢，有钱好不就出邮票，唔该以前办，是以前买到直头邮票，所以话真是着即下即。然后甲人交换，你寄来寄去，是有一撮趣味物件在。
0: 无啊，遐人来拢在咱遐个，咱伊做人那伊做了寄方向八公斤，那么钱个彼得吼，拢种缩水。你像那当时八公斤个彼得个八公斤个得个你台肉干，开始啊，哦，这邮票好值钱啊，八公斤大啦，你现在寄。戒指啊，是叫做，龙姐变得作对唔起
1: 啊，背梗啊，平腰背梗。首先我觉得呢，接腰一个好处就是，比如小女去了解伊个，伊直偷邮票，伊所爱向个团得个物件究竟是咩个，
0: 所
1: 以红布里个啲姓名。
0: 是，遐你就遐红布啲姓名，遐你接腰正了，那遐人仔接腰还是梦想可做。你人仔接腰就是已经人仔那烧仓走接一个牛窟，就是那做生意爱查生意就冇。接腰其他小餐啊，降低食到呵，做做接腰病哦，你可以烧接了来，然后整日再餐食，做你再餐食你稀凉，你做做个装袋，我接服装，我做把将邮票那么五光服装啊，我只装袋，我发只个只叫装袋，只个是比较简单个吼，就接起来，再去山川。把将五光四界上个名山个邮票接起来，因为也是拉你吹啊，也落到起灯啊，也参与过听组织吼，就非常丰富啊。

0: 吼。但是问到人在改个，那无了本卖就缺缺满了，以后等卖个交本油漆就哦，毛织呢啊，你这些精装啊，也个毛叫织腰，改个咩啊，个织腰，这样不
1: 然后等下以后到台那升得啊，
0: 不？哦，升得啊，五块六下，十八厘去搞。啦，那都会直接抓破坏了，破坏村里农田嘛就搭迁了嘛，破坏了
1: 但农田家家。因为人家养左右嘛，嗯，从事左右。好，那来谈谈对沙雕是识字，仲会当国家拍面国名人。
0: 这道面是用自家也家族发问，甲回忆发问，乌色字就也是乌色，吼，所以就家族卡个乌字，用为当国家，哦，叫做行面，那是个行个头代表在当国啊。弄只行者，弄只团做大概念啦哈，乜那那那都当局啦，那都唔讲行作，系咧，哦，那个团做啊，乌色只，那那个白哈，跟住就去新文化嘅领导者咧，吼，即个人物在大家拢会晓，就名那个，那来发乌行面，乌行面可能个知名度都无乌色官吧，
1: 是，
0: 哦，只乌行面咧来，但咧北足广东省长，咁样是刘吉明等等咧，
1: 嗯，意思。1905年秋天就加入了邓明辉任自己保自己嘅面部编辑，了2009年呢就任邓明辉嘅南方进步奖，到孙中山呢到嘅国是轻易当是负责调整家己嘅文官系嘅工作。到1909年九月，孙中山北上之后，伊是退离段王帅兼广东省省长。2007年，甲蒋介石邓某进行清党，任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甲立法院院长。1931年，甲蒋介石再宽，然后被囚禁。九月被释放之后呢，被释放到广东赤洞了党支摊来还账。1935年任国民党东省会主席，后来到广州办事。
0: 因为欧航明上来当呢，就是甲山头有点关系啊，就是有个高圣寺顶对是高圣寺纪念顶，就是伊对个。那几下子唔知通条要去，我点点叫公那个找找了个补起去啦。但是那国民党或者有人拢到山头留字食哩，欧航明个高圣寺对是也人落单那个东西有意识个，那阵有意识，那差不多大。那咱可能同镜，还是差错一回了。这个欧阳明，伊也是光绪年间的国君，
1: 啊，
0: 高圣寺也是光绪年间国君，哦，那那咱是叫拢总是哈，从国君，从马清个国君到皇亲个一个用词，哦，所以大家
1: 都是差不多，
0: 哎，差不多，
1: 嗯，
0: 哦，
1: 就像吴定凯老师来讲过，
2: 别家。向灯双盘，
3: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彩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第一节枪灯双盘。
2: 今日将大家送出的呢是第一节高山黄绿灯盖双灯，南岗驾到是长生，希望你喜欢。
3: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甲陪伴。
2: 欢迎你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爱点进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同一时间天爱点进，等再会，
2: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1: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格洛。
5: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首先是抵得唔抵得，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5: 接着是客从哪里来，我们通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 最后是哪个离场，通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5: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他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他精彩的片段。
1: 唔抵唔抵得，
6: 抵得乜嘅？
1: 四海客家话
6: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1: 四海客家话唔抵。
5: 当前我哋国家前面进入新期，同时端午节假期初期的旅游旺季即将来临，文化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密切关注出游安全。详细情况我哋通下来关注。
1: 首先呢，是要关注身体安全，密切关注目的地沿途天气状况，同搭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了解近期开放情况，合理规划，及时调整行程安排。唔前往唔停开放开发，缺乏安全保障嘅区域。第二呢，是要做好防护措施，出家时候出游要做好防除。防雷防疫准备，以备杂样防除物品同药品。太了出汗的时候，要及时补充水分。户外活动尽量避开当猪头高温食堂，同时也要注意室内的细虫害，注意防火撇灾。第三是要增强风险意识，关注出境游目的地安全形势同的注意事项，唔前往高风险地区。关注服务标准和品质，注意辨别旅游攻略信息，理性选择旅行社和旅游产品，警惕不合理的代驾游，严格遵守场所消防同达各类安全管理规定，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遵守参与高空高速水航等高风险项目。其次是健康文明出游，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遵守法律法规同公司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的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弘扬文明旅游新风尚。

0: 林春道，广东道铁柳州站行西凉二十，喊上沉睡的龙珠，等待端午的到来。接下来，我再听下腾腾闹热的声音，听下去感受一下西凉二十的现场氛围。
1: 系江门鹤山五岩码头嘅河涌道诶，传来震切嘅叫号。喷水灯一双双有力嘅吆喝，吼！诶，同米村同水寨村嘅两只龙珠呢，本一啲啲抬高，然后慢慢搬上来，最后缓缓嘅放下岸边嘅木架壳。村民的人好哩，把神圣啊千里赶抢。安阳白日闹的西流二十，吸引了不少游客停下脚步来观看。游客邓先生就同记者分享：“
2: 我路过这里，看到这个这么多人，很壮观。特别这种传统龙啊，从水里面抬起来的时候，那么多人一起抬，真的很壮观，像那种团结一种力量，很好的这个文化传承。”
1: 海边山房屋村，你是光明爬灯跳入龙山道，传统太俗诶。把村里头的三只龙珠伸到水面后，然后把船渡的泥沙积水千里赶抢来，再重新装上龙头同龙身。沿海隔阳市的永盛区五湖街头杨米村就举行了传统的龙珠顺水仪式。喷水灯以层层的锣鼓声，村民等人合力把龙珠搬到水后，然后向下顺游祈福。在江面上，两条龙珠向下去比赛，锣鼓声响天，江苏等人把掌的动作相当精彩，河岸边弥漫的来看的观众

0: 安藏在吩咐上一层又一层，清香水香浓足，净土的热血激情通蓬勃发力。这样是用上去五福街头杨竹村龙竹队的故事，杨小勇向记者介绍。
1: 在我们当地呢，龙舟代表着奋进，齐心协力，顺水一事更是寄托了大家的美好心愿，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村民平安健康。同时呢，在这一场龙舟活动呢，更能够体现我们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一个凝聚力，更好的发扬我们杨美龙舟的精神。
0: 所以龙舟是杨梅村延续了百年的传统民俗，依托一股昂扬向上的龙舟精神，杨梅村持续整治人居环境，改革习总时处置项目建设，颁发汉字指南，加强天上物流、日记、文理等特色产业，譬如乡村新业态，不断状态村实体经济，潜力建设富民乡村。

0: 听众朋友，搿一话题哦，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大概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唔同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人互动。
1: 接下来是客场内的两个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2: 传递万气之心，创了客家乡情。
3: 唔见下苏糖豆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2: 请收听 FM 87.8
3: AM 675，
2: 收听香港之声。
3: 接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2: 客场挨夜来，
4: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土来话是东方文明的一颗明珠，是中国古建筑的一道奇葩。其以历史悠久、风格独特、规模宏大、结构精巧的特点，独立于世界名奇的建筑艺术之列，主要分布在福建的南清和园亭。在2021年，融合第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的土乐飞翔，是一部以客家历史文化为题材的大型交响音乐。其神通的展现呢，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到闽西的团结扶持、顽强拼搏、求生存、图发展的艰辛历程。一部经典作品的诞生，是源自一位客家人的母爷昌小燕。他出生在1929年，自是福建省浏阳市的园亭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交响乐的女指挥家，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今天的节目就带我们一下听听昌小燕的分享，来听下他同土乐飞翔的故事。
1: 我也是很偶然的，因为我来到了厦门，离我的老家很近了，在永定。去那里他们给我看，说是有一种土楼，哎呀，到那里看我非常的震撼。在永定的土楼里面，表面看起来是个大土围子，只有一个门，可是当你一走进去，哇，豁然开朗，那么大的个天井，而且它每一层都有它的特殊的功能。哇，第一层是厨房，养鸡养鸭都可以，二层是农具粮仓，啊，三层四层才住人，然后在上面还有对外的那个枪口，它有防御功能，是个碉堡。我非常震撼，在那么偏僻的山沟里头，客家人那么顽强地保存他祖先的文化，而他们是在逃难的情况底下来的。

0: 这里，所以当地人才叫他客家人哦。我相信每一个客家的子弟可能都被讲这个故事，所以就引起我的好奇。当年他们告诉我说，就有一个世界客家恳亲大会，
1: 恳亲大会
0: 在龙岩举行，因为那年是龙年啊，所以龙岩去争取说龙年恳亲大会应该在我这儿。哎呀，我就脱口而出，我说能够有一部交响乐作品在那个大会上展示一下有多好。但你仔细一句空话，交响乐作品在哪里啊？那时候我也是刚刚来到厦门，但是这句话被一个朋友听见了，他正好认识香港郑驰岩教授，他就谈起来说是那个恳亲大会要是能够有一部交响乐就好了。那说那当然好啊，朋友就说那么这个需要经费啊，他说大约多少，那个朋友也不知道，就随口说可能要20万吧。那个郑教授就说20万啊，好找啊，谁来做呀？他说郑小英愿意做。哦，我说20万好找，郑小英难求
1: 了。这话好，对，
0: 这个他就，哎呦，这么一来，我们就有了一个经费了。所以那次在恳亲大会闭幕式上，人们就问我郑老师怎么报你的名字啊，称呼啊，也不是怎么灵感一动，我说你就说。永定客家女郑小英教授。一爆出来全场轰然，因为谁都不知道我是客家，我是到了这里我才觉得慢慢这个属性感觉给了我，就是那天我很高兴，我说我的父辈天上有灵一定会高兴看到我在这里为客家人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2: 海两千人的年一份，曾小燕转到明史元天而前见日子，带定同列的好奇心参观呢客家土了。一摆有心本沉沉的震撼到的，用上台的狗熊乐来表现古老的土了文化。曾小燕一个太淡的想法得到的知识奉顺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曾察言的支持，后来之后他又邀请到的曾经在明史客家体系度过的三年时光对客家同样有的热爱之情的作曲家刘仁，他们现场用的合力打唱出来吐了飞翔一部经典之作。
0: 客家人文化底蕴是很厚的，我觉得这样一个精神是合适用音乐来表现的，它不是一个故事，它是一种精神。所以呢，我就去约请了年轻的作曲家刘源，也很巧，他是在客家地区长大的，所以我一提起这个事情，他就很兴奋。我们在电话里谈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我说我希望能够有一个接地气的作品，雅俗共赏的，让我们的福建地区从来没听过交响乐的人听得下去的这样的作品，他也非常同意，所以我们两个等于一拍即合。所以呢，我记得那天郑驰岩教授要从香港到龙岩去谈那个筹备的事情，经过鼓浪屿，我住鼓浪屿那时候，我告诉他作曲家有了，他说哟太好了，请他来见一见哦。那天晚上我记得在鼓浪屿他们两个初期谈心到半夜，唱山歌，谈客家的历史。那么郑驰岩教授就带着刘源去龙岩了，他们两个站在山顶上看着那个对面山上岩的山涧盖的像珍珠串那么多的土楼，非常感慨。这刘源就说土楼文化震撼我心，郑驰岩教授一边唱着他祖先传给他的山歌，一边就说回响在山间，他说这个曲子就叫土楼回响吧。啊，
1: 就是这样来的。
0: 就这样来的。
1: 我觉得它不仅仅好像是一个作品在创作，
0: 是
1: 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交流，情感的交融，
0: 一定要有这样的情感才可能有这样的合作的愿望，创作的欲望。所以刘源很快半年以后他交出来了，然后我们就排练演出，演出的效果很好，40分钟的交响乐，中间他用了一些很好的段落，像吹树叶，还有唱山歌，一个山歌王高 高歌一唱出来，哇，那些客家人的后代有的都掉眼泪，听到乡音了，听到祖先的声音了，有一种这种感觉，就这种反响让我觉得这是一首雅俗共赏的好作品。正好有金钟奖要评奖，最后的结果是我知道有10个评委全部都投票选他作为第一名，有金奖就这么来的。从我来讲，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是很兴奋，我说剩下来的就是我们搞表演的人的责任了，我要把它推到观众里面去。所以我们不是光在厦门的音乐厅里演出，我们把它带到福建省各个地区，这样也给我们打了一点基础，一点信心，就是说还是可以慢慢努力的可以推向全国，然后我们走向世界。
2: 在2000年呢，10月22号，在福建辽宁举办呢世界下属体心疗界勤前体飞行，陈秀贤带领厦门爱乐乐团在云天吐疗头一摆走向的吐疗飞翔，并将晚会的主持人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家乡亲先报指挥家的名称是云天客家人陈秀贤教授。在拜成功素人之后，陈秀贤就开启了吐疗飞翔的传播之路，从福建省各地到广西同达台湾岛内，然后行出国门，开启了吐疗的环球历程。不过一趟环球之旅并不轻松，一路充满挑战。
0: 走向世界有个交响乐作品，人家非常欢迎，但是对这个乐团人家很不放心啊，什么福建在哪里啊，厦门更找不着啊，是吧，你什么乐团敢跑到世界上来演呐、啊、
3: 我觉得先生好难啊，每一步都很难的、啊、
0: 非常难非常难。嗯，你像我在柏林爱乐大厅，那是卡德扬的地盘啊，他的音乐厅呢、
3: 啊、
0: 30多年那个音乐厅是回响的他的声音、啊、
3: 是他的地盘，
0: 我们这个完全名不见经传的那么一个小地方的一个乐团赶到关公门前去耍大刀。那天我们年轻的队伍开演头一天，我们正好赶上柏林爱乐乐团在那个厅里有一场音乐会，演奏 Brahms 的交响曲，我说你们都去排队买那个站票，我们给报销。大家都去买了10欧元一个站票就听完了，哎呀，都回来说天籁之音啊，老师太好了。
3: 您不怕会不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
0: 我就有一个战前动员。我就说昨天那个音乐会好不好啊？大家说好极了。我说今天大家有没有信心啊？他说有。我说我们今天要把贝多芬演好，我选了一首 Egmont， 我说那是我们对贝多芬家乡人民的致敬。柏林有世界上对交响乐最挑剔的耳朵，你想想莫扎特贝多芬的家乡，是吧？我说我们真是到关公门前来耍大刀，不过我说我们这个刀啊他们没见过。
3: 真够，他这个刀他们没见过。
0: 一颗西方的音乐种子撒到东方肥沃的土地上开了一朵奇葩，我想他们也会对他感兴趣
3: 啊。真好，这个比喻太美了。
0: 所以我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作品演得淋漓尽致，果然那天我们非常好的完了，在那柏林的观众最后给我们热烈鼓掌，第二天他们的评论都很好，他们没有想到在中国一个小地方的一个乐团能够带来这样一部中国的作品。所以那一趟我觉得对于我们国家的文化形象的宣传还是有作用的，接着我就有这个信心啦。从日本是吧，这个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转了一圈，然后到美国，然后到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最后澳大利亚，哇，每到一个地方都非常非常成功。因为他最后一个乐章刘源很聪明，他写了个叫客家之歌，那个歌词也是很有普世意义的，你有心来我有情，不怕山高水又深， 山高自

开路，水深还有造桥人。客家情歌一首，他说总谱上就写的就由当地的民众合唱团参与，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我先跟当地的学生们联系，我说你们给我

0: 从两千年十一年的素颜开始上学，常小英老师一下给今年过七十岁，第一次合作的一件事情，推广传播突然飞翔，同时也是推广传播客家精神同他优秀的中华文化。当二十年过去之后的2021年，九十一岁战胜过三百癌症的常小英依然发育在中国音乐界的舞台上，期待等厦门歌舞剧院高雄乐团到国家体剧院，自费的状态五十五钟四十分钟的徒劳飞翔。有人话，常小英用音乐向世界解脱的蕴含着客家精神，而佢自家系用精神向世界展现的，蕴含着最强的客家味。
1: 听众朋友，今日的客场爱乐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0: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客家人，
7: 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四海的客家乡情。
9: 来自四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0: 四海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家乐，
1: 我是阿松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的事》。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下听的常小英和土壤飞翔的故事，接下来等我们听下来去欣赏其精彩的旋律。
9: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0: 土壤飞翔这一部作品是由刘通浩的开行之作《土壤雅尼撒布开田客家之歌》五十五章构成，而第二十五章的刘通浩的乐曲是由长笛演奏出两集以内刘通浩的主题。通过同打击乐以热唱热火的流通口的方式，体现了力量和勇往直前的精神。

0: 天衣恶状，害康自诛。江苏的伟业生存，客家人无办法爱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向外发展。伊个表现呢，亦一片住在滔天巨浪当中，拼死搏斗的英雄形象，在大海同山谷主题的搏斗当中，时不时可以探得到好国的彩象。在展现呢果敢的勇士形象之后呢，大海被征服的，对岸也几近倒塌的。一首由闽西山歌王创作的《过帆歌》，讲出了一道的叹歌。
1: 接下来我们就来去欣赏下一首《天衣恶状》。

第三乐章徒留压法是一首徒留母亲沉浸的压曲，总琴叮叮咚咚的好唱好点点天空的声声有几多的演出师傅传来的小号奏戏的老通号的好唱是自丁人和阿美的遥想族人好为主题旋律，就好唱阿美和自丁人在梦度的相会过后一曲爱上充满思念的树叶的演奏，又把阿美带转到现实的身边。好，我们就从点落去欣赏一段老艺术家用树叶的吹奏出的一段。

提醒我讲啥不开天，都话盘古啥不开天体，还敢人开机创业也系同样样诶。前种充满动力的加速潜力，有你们还敢人无量无私一道富有发力的热情场面，表现呢还敢人生生不息、勇于开拓的太无比精神同魄力，而中途呢抒情万转，又是你联想到还敢人从文从高。准之所见的细腻感情。

听我讲客家之歌，口味同三个主题嘅人性由弱到强，从弱到强，雄浑有力，源远不怕嘅顽强高雄，表现了客家人团结一心、合力拼搏嘅顽强精神。接下来就带我们听下来欣赏雄浑激昂嘅最后一只乐章。

0: 很多朋友，一月十号呢是和客家节庆面上的哟。主持人嘉乐阿松姑感谢来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打开原坦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等我哋去细佬哥、细佬妹突然识嘅童谣童声当中，迎接下一集时段。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手，留下我怕会在锦绣，纵然是相思难留。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这档凌晨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随时随地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节目开场送给大家这首作品，来自余天演唱的《含泪的微笑》，由林王坤作词，陈彼得作曲。年少时陈彼得就显出了在音乐上的天分，开创了创作之路之后，陈彼得成为了台湾乐坛公认的音乐才子，更被誉为台湾流行音乐教父。而这首《含泪的微笑》就是陈彼得首次创作的歌曲，歌曲的曲风婉约悠长，是一首倾诉情感的慢歌。歌曲讲述一名期待爱情的男生的口吻，缓缓地诉说对已经逝去的、对已经离去的爱情的难舍难分。而面对悲伤，他没有自怨自艾，而是以一种阔达的胸襟去忘掉烦恼，用微笑来缅怀这份的情感。但可惜的是，这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陈彼得在2025年的6月17日上午9时46分在成都安详辞世，享年82岁。这位华语乐坛永恒的追梦人曾以一条路丈量人生，借青玉案原籍，敲问岁月长河。这些刻在血脉里面的旋律承载着他对艺术的虔诚，亦是致所有知音最深的感恩。曲尾中人不散，当熟悉的音符再度漫过心间，请循着星河流转的歌声远行。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就来分享下这首《含泪的微笑》背后的创作故事。下面一起来听听这段珍贵的采访录音，来自早年陈彼得接受央视采访时候的歌曲分享。
1: 所以我要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的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0: 添上两心思。
1: 我写的第一个歌就红就火了，这个歌名我记得叫含泪的微笑，
2: 含着眼泪带着微笑，好梦一亮爱情远飘，往事知多少，留下我徘徊在今宵。
1: 就一个好像形容一个人嘛，就是其实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含着眼泪还带着微笑，觉得有点那种，可是就当时写东西，其实我觉得创作快乐就在这儿。

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就分享到呢度。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啦。下面再嚟听听陈彼得另外嘅两首作品《迟到》《归雁》。

0: 首先听到呢首歌曲《有迟到》，由陈彼得作词作曲。陈彼得嘅创作啦，唔会拘泥于传统，经常会融入西方嘅元素，对华语音乐嘅发展起到咗推波助澜嘅作用。迟到正系其音乐道路上面嘅一次成功嘅尝试，充分展现咗啦佢嘅音乐才华同创作精神。迟到讲述咗一种爱情当中嘅遗憾，对于爱情中迟到嘅人讲声抱歉。在爱情当中，每个人都希望能够真诚对待自己的感情。歌手通过这首作品的表达，表达出对真挚专一的爱情的认可，以及对在面对爱情选择时的复杂心理。下面继续来听歌，有陈彼得演唱的《归雁》。
1: 我是一只归雁，飞过高山，飞过大海，不知道飞过了多少地方，过了多少的岁月，我带着坚实的脚步和羞怯的心，终于回到了我原来出发的地方，那就是我的故乡。

看你一遍又一遍，想要把你好好的端详。那么多的话想说就是说不完了，请你靠近我吧。不想你在我眼中竟是这么的陌生，可是你却是我梦中最熟悉的地方。

0: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1: 长牙四足，破门而开，只见谦虚半步，一人三曲路，苦心竹里待的日当珍重，短袖闻鸡餐花。

归雁呢首歌曲喺1988年发行嘅音乐专辑当中，陈美德出生喺四川成都，咁归雁啦受到咗唐代诗人杜甫嘅同名诗作《归雁》嘅启发，表达咗啦对故乡深切嘅思念，标志住啦陈美德将自己嘅事业重心从中国台湾移至到大陆。呢首歌曲蕴含咗系深刻嘅家国情怀同浓郁嘅乡愁，佢唔单止系陈美德对故乡嘅思念，更是很多人内心对故土、对亲人的深切情感的缩影。陈美德通过归雁这个意象，传递出一种无论多远都会归来的坚定意志。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转换一下曲风，来听下两位女歌手的作品。同样都是关于爱情的经典流行曲目，包括有张韶涵的《欧若拉》，以及是曾贝慈的《旧爱》。

0: 欧若拉是张韶涵的一首流行作品，是2004年12月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同名叫做欧若拉当中，亦是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欧若拉是罗马神话当中掌管黎明曙光的女神，代表着美好，充满希望与期盼。歌曲充满着异国情调，歌曲开头以轻柔的吉他伴奏引入，随后逐渐加入古典和电子音效，让歌曲有着独特的音乐元素。欧若拉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主要是围绕着爱情的美好与永恒，象征着爱情如同北极光一般，既神秘又绚烂，能够照亮人们前行的道路，传递出对爱情的向往和赞美。而另一首来自曾沛慈演唱的《旧爱》，是在2010年7月份发行的专辑《东城卫》当中，来自台湾偶像剧《终极三国》当中的主题曲。《旧爱》的创作源于陈德修的一个爱情故事，他曾深爱一个女孩，她因为种种原因无法与她在一起，因此她通过这首歌曲来表达自己对女孩的心情和心意。因此《旧爱》充满了情感和承诺，表达出一种愿意为爱付出一切的决心，即使在困难面前也都不放弃，也都要勇敢追寻爱情的精神。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定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2: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0: 欢迎收听，
3: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1: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最新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们同频的人生。

演翻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吓。下面嘅时间段啦，转换一下曲风嚟听听关于离别嘅作品啊。嗱，当下正值啦，升学季同埋毕业季啦，咁啊，无数嘅青年即将告别过去，勇敢咁迈向未知嘅旅途。离别唔系结束，而系另一段旅程嘅开始啊。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听到嘅作品会有呢三首啊，《离别》、《开出花》、《起风了》以及《入海》啊。首先第一首咧，系喺2023年7月发行嘅呢张专辑啦，同名叫做《离别开出花》啊，喺呢个专辑当中嘅，由 Sony Music 发行啦。而呢首作品咧，主要描绘咗咧年轻人离家追梦嘅历程，以及咧喺呢个过程当中面对离别同成长所带嚟嘅复杂情感啊。表达咗对家乡、对眷恋嘅亲人嘅思念，同时亦都系展现出啦对美好未来嘅追求啦，同对成长嘅坚定信念。鼓励年轻人们啦，要勇敢追梦，不畏惧艰辛，相信每一次嘅离别都系为咗更好嘅重逢同成长啊！

听过错两首作品，一首是《起风了》，一首改编歌曲，灵感源于就是宫崎骏的动画片《起风了》，2017年2月份以单曲形式发行。《起风了》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感慨，以及是勇敢面对未来的态度。演唱歌手是买辣椒也用券，这位网络歌手鼓励住大家在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变故的时候，要勇敢前行，珍惜当下，不留遗憾。而另一首毕业季的一首热门作品是《入海》，2020年5月20日首播，歌曲主题是献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旨在传递出对毕业生们温暖的祝福和鼓励，希望他们能够勇敢地去跃入人海，各有各的风雨灿烂，面对未来要充满信心和勇气。用大量篇幅展现了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毕业之后进入到社会生活，包括面试、工作等诸多的细节，象征着年轻人勇敢地去对面对社会和追求梦想的决心和勇气。

听过有朴树演唱的《那些花儿》，1999年来自他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当中，同时也是2002年电影《那时花开》的片尾曲。歌词以那些花儿为象征，借用了花朵这个意象来比喻人生当中曾经陪伴着我们，比喻了我们温暖和力量的人和事。这首歌曲不单是朴树个人音乐生涯当中的代表作之一，还因为其深情的旋律和富有哲理的歌词而广受好评，成为华语乐坛当中一首经典之作。

同樣嚟自樸樹嘅演唱《生如夏花》，2003年11月份嘅一張嘅同名專輯當中嘅主打作品啦。呢首作品亦都獲得過第四屆華語音樂傳媒大獎十大華語歌曲獎啊！呢首歌嘅創作靈感其實係源於印度大詩人啦泰戈爾嘅詩集啦《飛鳥集》當中一句嘅詩詞嚇：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葉之靜美。亦都係特登用咗呢個印度鼓同埋係印度笛啦呢個樂器進行。

0: 去创作嘅。呢首作品是富有哲理和感染力的歌曲，歌曲当中透露出一种对生命绚烂瞬间的赞美，同时都是有对生命脆弱和短暂的哀伤，鼓励大家要珍惜当下，勇敢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和困难。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定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DJ 风。在第一个小时时间里面，跟大家分享的金曲往事是来自陈彼得作曲的作品《含泪的微笑》，也都共同缅怀了这位台湾音乐人。下面我们转换下曲风，来到资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年轻人是来自广州大学的邓振斌，听听他为大家推荐哪首歌。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广州大学的邓振斌阿 Be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仔是《离开以后》。爱情这个复杂又纯粹的情感，张学友的《离开以后》就是这样一个深情的音乐诠释。它不单止是一首歌，更加是对失恋之后心情的真实写照。这个是一首发行于1995年的粤语流行歌曲，收录于张学友的专辑《过敏世界》。这首歌由陈少琪作词，李思松作曲，展现了典型的流行音乐风格。它不单止在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取得了很显著的销售成绩，而且还帮助张学友在1995年获得了第18届十大中文金曲奖、十大劲歌金曲奖和劲歌金曲金奖等多个奖项。其实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首《离开以后》呢？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我在香港和广州看张学友的演唱会的时候，我都很希望他可以在 Encore 上边唱，但是很可惜一次都没有听到。都希望在未来张学友的70家演唱会，我可以再听回这首《离开以后》，都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喜欢张学友的歌曲。

0: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咁跟住来嘅时间啦，我哋嚟听三首杨千嬅演唱嘅作品。拣选出嚟嘅会有《还有事情可庆祝》、《寒舍》以及系《偷生》。首先介绍第一首啦，《还有事情可庆祝》呢首歌曲由 Eric Kwok 操刀作曲，林若玲填词 ，Eric Kwok 亦都系再次担任监制。呢首歌喺2022年年末嘅演唱会上边首次亮相。凭借其温馨嘅旋律啦，同生活化嘅歌词啦，为历经一年坎坷嘅人们送去咗心灵慰藉。歌曲所传达嘅庆祝生命里每一件小事嘅理念啦，再加之杨千嬅充满住乐观与坚定嘅歌声啦，激励住人们啦喺日常生活当中寻找欢乐，勇敢咁去迎接未来嘅每一个挑战啊！
1: 还好每朝总有日出继续陪我，还有面包鸳鸯陪多一杯，如果其实欠比得的多，还是笑比哭的多，我不清楚。

第一首听过的韩社这首作品由伍乐成作曲，余日瑶填词，杨千华演唱，讲述了女生受到情伤之后搬离旧居，以独居寒舍隔绝过往伤痛，借烟花门牌等意象是道尽失恋之后的胆怯与挣扎，旋律是舒缓克制，而杨千华细腻的唱腔是演绎出了那种逃离情伤，接纳独处到安守自我的心路历程，诠释了不必追逐情爱，独拥小屋亦是安稳的女性心境，是一首清冷自如的港乐独白。

执笔填词《Water Wong 谱曲》，咁呢首歌曲咧透过歌词啦，诉说咗婚姻里边嘅猜忌、盼望与让步，亦都展现咗啦爱情里边现实与面对生活嘅苦涩。杨千嬅凭借住佢别具一格嘅声线啦，将婚姻当中嘅纷繁情感娓娓道嚟，亦都引起大家嘅心思。喺杨千嬅音乐道上面咧，呢首歌曲犹如一道亮丽嘅风景线，彰显咗佢对爱情同人生嘅敏锐观察。下面继续嚟听歌啊，转换一下嚟听听男歌手嘅作品啊。关键词系许嵩啊，许嵩以其好独特嘅音乐才华啦，同深厚嘅文化底蕴啦，喺华语乐坛当中系独树一帜噶。咁佢非常擅长啦，去创作一啲中国风嘅音乐以及系情歌啦。咁而下面推荐俾大家呢几首啦，同样都系呢啲风格嘅吓，有何不可、半城烟沙、雅俗共赏啊。第一首《有何不可》是2009年1月份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当中的主打歌来的。《有何不可》的歌词很温暖人心，旋律都很甜美活泼，充满了对爱情的挂念和关心。许嵩用了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个男孩子对女孩子心情告白和无私奉献，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以及为心爱的人愿意付出一切的勇气和决心。

嚟自许嵩演唱的《半城风雨》是一首中国风的原创作品，2010年4月发行。创作灵感源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同时都是许嵩最喜欢的文学作品之一。《半城烟雨》主要围绕着战和和两个主题去展开，抒发了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对爱情的执着追求。歌词充满了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韵味，还融入了乔峰与阿朱之间的凄美爱情故事，以及乔峰对家国天下的复杂情感，令到整首歌的歌曲的层次感更加丰富和立体。

由许嵩演唱的《雅俗共赏》，来自2016年的这张专辑《青年晚报》。2017年许嵩凭借着这首作品获得过很多奖项，获得过最佳唱作人

奖同埋十大金曲两大奖项。而呢首嘅创作作品啦，正值许嵩啦出道十年之际啊。作为一位独立音乐人啦，许嵩希望通过呢首歌表达自己对音乐创作、人生态度同埋社会现象嘅独到见解。雅俗共赏嘅歌词充满咗自嘲、调侃。歌词嘅开篇以日常生活嘅琐事为引子，点出咗雅俗之间嘅模糊界限，以及人们对于外在、内在嘅价值嘅困惑。许嵩通过呢首作品表达咗自己唔愿意迎合市场，坚持自我嘅创作态度同决心。同时佢都希望听众能够尊重唔同嘅音乐喜好，唔好盲目去追求所谓嘅雅俗共赏。系咪时间嚟听一听民谣女歌手嘅作品啊？呢位就系陈粒啊。陈粒嘅音乐风格啦，好独特啦，亦都深受中国古典诗词同现代文学嘅影响啦。同时佢亦都喺度不断探索同创新，将唔同嘅音乐元素啦糅合喺一齐啦，创造出好多新颖独特嘅音乐风格啊！系咪呢首有陈粒演唱嘅《易燃易爆炸》送俾大家？

易燃易爆炸呢首作品啦，系嚟自陈粒嘅2015年嘅专辑啦，《如也》当中嘅一首歌吓。通过呢首作品啦，将自己对人性复杂嘅理解啦，对爱情当中矛盾与挣扎嘅感受融入其中，用音乐嘅方式表达出嚟。而呢首歌啦，每一句歌词都好似对人生嘅一种嘅剖析同埋揭露啊，传达出一种对自由、独立同真实嘅追求，鼓励大家要勇敢面对去自己嘅一个内心嘅欲望。不被外界的评价和标签所束缚，这个态度啊。

0: 同樣有陳粒嘅演唱《虛擬》啊，係2016年呢張嘅同名專輯《虛擬》當中嘅唯一一首由陳粒自己包攬詞曲創作嘅歌曲啊，同時亦都係佢寫俾歌迷嘅一首情歌啦。佢喺創作《虛擬》呢首歌時候啦，喊咗好多次，因為每一次彈唱都會喊。呢首歌曲對佢嚟講具有非常獨特嘅意義同埋情感價值。陳粒喺創作嘅時候啦，亦都受到咗自己作為公眾人物啦與受眾之間嗰種距離感所啟發。以網絡時代人與人之間嘅虛擬交流嘅普遍現象嘅影響啦，於是融入咗自己嘅情感同思考，令到呢首作品啦充滿咗深刻嘅寓意啊！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陈粒演唱的《小半》来自《小梦大半》这张专辑多中的一首的作品，创作灵感源于对那些心中有爱却不知怎样表达的人群，表达了他们内心当中在爱情当中的挣扎与期待。《小半》的歌词细腻深刻，通过一系列生动的场景和内心的独白，展现了暗恋者在爱情当中的复杂情感，生动地描绘了面对心仪对象那时的纠结与不安。

同样嚟自陈粒演唱的《走马》吓，2015年《如也》专辑当中的首作品。陈粒作为独立音乐人啦，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啦，同深情的歌词，赢得了很多听众的喜爱。《走马》作为陈粒的代表作之一啦，唔单止展现了佢清新亮丽的曲风啦，亦都进一步奠定了佢嘅音乐界当中的独特地位吓。《走马》歌词好简洁啊，描绘咗喺爱情当中失落的无奈。表达了对逝去情感的深深怀念和没办法挽回的遗憾。或多或少，人在生活当中曾经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在爱情当中挣扎过、失落过、反思和成长。而《走马》这首歌也都充满着诗意和画面感，都触动了很多听众的心弦，引发了广泛的情感共鸣。我听着这首的作品，看看时间大钟，也都来到了本期节目的尾声阶段了。向每一位听紧节目或者仲工作紧的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乐哥演唱的《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随你入眠。我们听晚再见，晚安。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海欣。开场歌陶喆演唱嘅《爱很简单》，收录于陶喆嘅同名专辑《David Tao》中。陶喆一直被认为系华语乐坛嘅 R&B 第一人，系佢将 R&B 真正引入咗华语乐坛。我哋听到嘅呢首《爱很简单》系佢不容置疑嘅 R&B 代表作，亦都系一首适合告白嘅情歌。用呢首歌开启今日嘅节目，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带你走进 R&B 嘅音乐世界。继续听歌，下面听到嘅呢首系嚟自曹格演唱嘅《Super Sunshine》。

讲到演唱 R&B 曲风歌曲的女歌手，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Coco 李玟。她的作品偏向欧美风，带给人的是热辣四射的感觉。Coco 李玟演这首《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打开了知名度，她的 R&B 风格的美式唱腔诠释出动有的你是伤心情歌，同样亦都为当时的华语乐坛带来了新风潮。下面这首歌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爱在西元前》。

呢首 Ten Reasons 系方大同嘅一首 R&B 风格嘅歌曲，系佢2018年发行嘅歌。呢首歌系要献俾正准备同心爱嘅人告白，或者系要踏入人生另一阶段嘅有情人嘅单曲。方大同喺 Ten Reasons 呢首歌当中，依旧系延续咗佢熟悉嘅 R&B 曲风，但喺节奏上却更加嘅动感强烈，好容易令人融入呢首歌所描绘嘅爱情氛围当中。继续系今日嘅节目啦，下面听到呢首歌系嚟自王丽玲演唱嘅《寂寞不同》。

恰好是常石磊专为王伶打造的一首歌，他的 R&B 唱腔干净又空灵，听着令人很舒服，能够带你慢慢走入他的音乐世界。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海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你走进 R&B 的音乐世界。下面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吴莫愁演唱的《爱爱爱爱》。

下爱是苏醒演唱并独立创作的这首歌，收录在专辑《进行式》当中，是专辑的第二首主打歌。同样是一首典型的 R&B 风格的歌，唱出了心底最无奈和最隐蔽的小心思。下面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小雨演唱的《爱上》。

0: 林忆莲是音乐多面手，都市情歌、蓝调、爵士、舞曲、民谣、摇滚，在她的手里面都能够收放自如。她唱 R&B 亦都是非常之洋气，甜美细腻的声线、巧妙娴熟的转音技巧，都能够令听者感受到她的演唱魅力。刚才听到的是林忆莲演唱的这首《要不要》，这首歌出自她发行的《呼吸》专辑。这张主打 R&B 唱腔的专辑里面还有很多 R&B 风格的歌，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听一下。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海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你走进 R&B 的音乐世界。下面听到这首是来自张惠妹演唱的《不要骗我》。
1: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最近我

最后还是害自己，为什么还要在一起？也没有尊敬，更没有爱情。你是怕过一个人的生活，只是怕面对一个人的寂寞，只是怕

潮流季收录喺薛之谦发行嘅专辑《意外》当中。呢首歌系薛之谦嘅歌里面少有嘅 R&B 风格嘅作品。佢希望通过咁样嘅一首歌，唤醒每个人最初嘅嗰颗本心。睇下时间，要送出今日嘅最后一首歌啦。为你选择到嘅系温岚嘅《同手同脚》。呢首系温岚写俾弟弟嘅歌曲，喺歌词中加入咗佢同弟弟嘅亲身经历。简单嘅故事，但就系唱出咗最深嘅手足之情，令人感动。呢度系流行嘅歌单，我系海欣。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5: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9: 各位好，我是佳欣。
3: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咁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isx@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同埋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
3: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11: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1: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1: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管理资金。
9: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佳欣，我们今天的对话是管理投资。
3: 佳欣，你还记得我那个老朋友吗？他的运气啊，终于来了，时来运转。他投资的那个小项目不知怎么的突然火了起来。哎，这个时来运转，粤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9: 嗯，是的啊，时来运转呢，粤语会说时来运到啊。哎，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他的项目一直都不太顺利啊，现在听起来真是大逆转，真是太好了。
3: 没错，真的是时来运转呀。之前的确是火烧眉毛，资金链都快断了，但是呢他坚持了下来，好像现在啊要赚一个大的了。哎，这个火烧眉毛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9: 嗯，明白的。火烧眉毛粤语会说水浸眼眉，普通话就是火烧眉毛啊。那他现在有什么打算呢？是不是打算要趁热打铁继续投资啊？
3: 他打算啊先还钱，多退少补，把之前的垫资都算清楚。他说现在市场这么好，得先稳住阵脚。多退少补粤语有什么表达不同的方式吗？
9: 多退少补粤语说的是多取少补啊。那听起来他也挺有经验的。那他是怎么来管理自己的账户的呢？一定很有条理吧。哦，对了，像账户啊，粤语说户口，普通话说的是账户。
3: 嗯，对，他有一个好习惯，每个项目的资金呢都分开管理，每个账户都有详细的记录，这样的话一目了然。
9: 那他账户的余额现在如何呀？是不是已经翻了好几倍了？余额呢在粤语里说的是结余，普通话说余额。
3: 对，他的余额啊翻了不止一倍。他打算先取钱，好好享受一下这次的成功， 取钱粤语的表述也不一样是吧？
9: 对，取钱呢粤语会说捞钱，普通话就说取钱。那他不担心现金流的问题吗？毕竟现金流对一个项目来说非常重要啊。
3: 嗯，他说存钱是必要的，但是呢他也说人生苦短，该享受的时候还是要享受，所以他打算给自己和家人都买点礼物。这个存钱粤语的表述是什么呢？
9: 存钱粤语说的是入钱，普通话要说存钱。那他打算怎么来用这些钱呢？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呀？
3: 他计划转账一部分给家人，剩下的呢就自己用，可能会先去旅游放松一下。
9: 嗯，那这个转账啊粤语会说过收，普通话要说转账。他是不是还想要买点什么呀？例如说房子或者车。
3: 他觉得呀，现金为王，肯定是还要先留一些现金的，以备不时之需。不过他最近也在看一些投资房产的机会。
9: 这样啊，那他平时取现金都去哪里呢？对了，现金呢、粤语会说银钞，普通话说的是现金。
3: 嗯，他取现金啊，喜欢用自动取款机，感觉又方便又快捷。自动取款机粤语当中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9: 自动取款机粤语说的是归云机，那普通话里要说自动取款机。听起来他真的还挺会理财的，我也应该好好学学理财，毕竟理财啊是一门重要的技能。
3: 没错，理财不仅是一门技能啊，也更算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都应该学习如何更好的管理财务。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的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时来运转，
9: 时来运都，
3: 时来运转。火烧眉毛，
9: 水浸眼眉，
3: 火烧眉毛。多退少补，
9: 多取少补，
3: 多退少补。账户，
9: 户口，
3: 账户。余额，
9: 结余，
3: 余额。取钱，
9: 攞钱，
3: 取钱。存钱，
9: 入钱，
3: 存钱。转账，
9: 过收，
3: 转账。现金，
9: 现钞，
3: 现金。自动取款机，
9: 柜员机，
3: 自动取款机。
4: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7: 前途似海，
13: 来日方长，
14: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3: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李子轩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李子轩，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歌是李白的《月下独酌其一》。这首诗歌将孤独写得洒脱又有深情，诗里的月和影是每个人内心深处对陪伴的渴望，对于我来说也是这样，这种独立又温柔的情感特别容易引发共鸣。
3: 好，期待你的朗诵。
15: 月下独酌其一，唐·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 苗云汉。
3: 李子轩同学的普通话语音比较准确，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处理的都比较到位，吐字清晰自然，整体语言面貌很好。他的音色甜美之中又带着几分知性和沉静，中音区的共鸣比较扎实，在女生朗诵者当中啊，具有自己的特点，声音柔和但也有厚度。在情感表达上，他用含蓄内敛的方式来诠释月下独酌，这种表达和作品的气质是比较契合的，特别是在部分韵脚和关键句的处理上，能够听出悠扬舒展的韵味，把情绪慢慢地展现出来。可以看出啊，李子轩同学对作品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思考，整体朗诵自然流畅，富有画面感，很好。李子轩同学，对于这首诗你有怎样的理解呢？
15: 我还记得前不久的一个晚上，我从图书馆出来，揉着被空调吹得发凉的手臂，抬头晃着发僵的脖颈，突然撞见一轮满月悬在教学楼顶，就像李白笔下那盏不肯落寞的酒樽。此刻的月光比故乡的更清冽，洒在空荡的石板路上，拉出一道瘦长的影子，忽前忽后跟着我，竟真有了影徒随我身的真切。我的怀里还揣着没有喝完的牛奶，代替了诗中的酒，却喝出了同样的味道。初到香港的那些日子，我也曾在这样的夜晚躲在宿舍阳台，对着月亮思念故乡的街巷，想念妈妈煮的汤面。那时的孤独是尖锐的，像独酌无相亲的茫然一样。可如今再望这轮月，我竟懂得了举杯邀明月的深意。他照顾我赶作业到凌晨的书桌，应过我独自排队去看病的身影，也陪我在电话里听家人唠叨。风动影摇，月光在肩头流转，仿佛真有我隔月徘徊，我无影凌乱的默契。原来一向的孤独终会被这穿越千年的月光温柔化解，让每个独自前行的时刻都成了与自己与天地对话的丰盈时光。
3: 好，李子轩同学对月下独酌的理解是细腻而且真实的，结合自己离开家乡来到香港求学的经历，读出了诗中那份独自前行时的思念和成长。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李子轩同学的分享还包含了对孤独的理解和超越，从最初的思念家乡、思念亲人，到后来读懂举杯邀明月的豁达和浪漫，把个人的经历和诗人的情感自然连接，这样的感悟很真实，也很有力量。整体分享娓娓道来，情感真挚，让人能够感受到古典诗词和当代生活之间的共鸣，也让人看到了一个年轻人的成长过程，这样的分享很有感染力。好，再次感谢李子轩同学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月下独酌》。
14: 《月下独酌四首·其一》，唐代，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

0: 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走进安徽省池州市。节目中我们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知识，今天要为大家讲解复鼻韵母 ang、ng、ing、ong，
5: 之后都会同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睇大家能不能够回答正确。
4: 池州翠微亭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池州创作的一首寄游诗，不同于岳飞其他诗词的激昂悲壮，这首七言绝句自然真挚，以清新明快的笔法书写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岳飞一生戎马征战，为何会在池州写下如此充满闲情逸致的诗篇？接下来我们和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专业的同学一起跟随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方潜，一起了解岳飞戎马一生的传奇故事。
6: 今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池州翠微亭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池州创作的一首寄游诗，不同于岳飞其他诗词的激昂悲壮，这首七言绝句自然真挚，以清新明快的笔法书写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岳飞一生戎马征战，为何会在池州写下如此充满闲情逸致的诗篇呢？他与池州又有着怎样的渊源？来自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编导专业的四位同学将拍摄以岳飞为题材的短篇作业，他们以池州翠微亭这首诗为线索进行拍摄前的实地调研，并邀请到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方潜共同探寻岳飞在池州的故事。
7: 你们看见对面那个山上有座亭子吗？
8: 看到了，就是那吧。
7: 对，那叫翠微亭，据说当年岳飞就在那儿留下了池州翠微亭这首诗。
8: 这个山有什么名字吗，老师？
7: 山叫岐山。
8: 岐山，
7: 整齐的齐。翠微亭是晚唐杜牧到池州来做刺史的时候，在山上修建这个亭子，修好以后呢，他就邀请他的好朋友叫张湖一起带着酒壶登山，留下了一首很出名的诗啊：江寒秋影雁初飞，渔客携壶上翠微。这首诗就让岐山和翠微亭呢就名满天下嘛。岳飞也是早就知道这个翠微亭的大名啊，所以途经这里就登山留下了这首诗。
6: 远眺岐山和翠微亭，遥想着当年岳飞登高揽胜的场景。那么翠微亭上到底有着怎样的风光？岳飞又是如何来到池州的呢？在方潜的带领下来到了平天湖。平天湖临近岐山山路，水面开阔，烟波浩渺，是池州最大的城中湖。
7: 这个地方现在叫平天湖。
8: 这好大呀，这里一望无际的看着。
7: 就说当年岳飞曾经在这个地方操练过水军。
9: 岳飞为什么会来池州操练水军呢？
7: 他是绍兴四年，他奉命去解泸州之围，进兵围泸州，泸州就是合肥啊，围到那个地方，当然也是张旅要

0: 地嘛。岳飞当时在鄂州，他就领兵取道磁州，要从这里过江北上，就解泸州之围，大队人马，划船呐、啊，撑船呐、啊，
1: 是在这里锻炼他们的
0: 心。哎，所以这一波人要在这里训练。
2: 南宋绍兴四年，岳飞第一次北伐抗金，仅用70多天就收复了襄阳六郡，彰显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无畏的战斗精神。一支战力惊人、训练有素、令金兵闻风丧胆的军队岳家军也闻名于世。几个月后，金人又大举侵淮，围攻泸州。岳飞奉命率大军从湖北前往泸州解围，途中在池州安营扎寨，操练水军。平定泸州后，岳飞又率军回到池州军营，直到绍兴五年三月才奉命移军潭州。那么，岳飞在驻军池州期间还留下了哪些足迹和故事呢？来到了鹃桥村，
0: 这个地方就是鹃桥，
1: 那里有两户人家在洗衣服。哎，
0: 一条河在村民们门前嘛，日常都是在这儿洗衣服。
1: 对，
0: 这条河有1000多年了。
1: 1000多年了
0: 啊，这个桥也是很久了。这个村包括这个镇，这个名字都跟这桥有关，它叫鹃桥。
3: 有特殊的含义吗？
0: 对，它就跟岳飞行军有关嘛。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鹃桥呢，是三点水嘛，它不就是涓涓流水的
3: 涓涓流水的。
0: 它实际上最初这个桥呢是绞丝编的。我们知道岳飞军纪严明嘛，他多次途经池州啊，都是千军万马经过。古书上说所过肃然，民不知，就大军从这里都这过去了，老百姓是不知道的，
3: 悄无声息。
0: 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的纪律就是不要扰民，就是他把马眼睛蒙上布绢，
3: 哦，就绢布。
0: 哎，把这个马蹄呀、啊、也裹上这个布，这样哎，这个声音没有了吗？所以鹃桥由于岳飞这个留下的这个故事，不就感动老百姓吗？就把这个桥叫做鹃桥，鹃布，哎，就鹃桥。我说现在这个村也叫鹃桥村，这个镇也叫鹃桥镇，所以就是100年岳飞的这种故事啊，都在民间流传。
4: 好，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复笔韵母是昂、恩、英、翁的字，比如今年的今、抗金名将的抗、激昂的昂、一望无际的望等等。这里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复笔韵母昂、恩、英、翁的要领。
5: 复笔韵母昂、恩、英、翁属于后鼻韵母，因为它的鼻附音是舌根续鼻音嗯，要注意发音时由元音向鼻附音过渡，逐渐增加鼻音色彩，最后形成鼻附音。后鼻韵母的发音不是以鼻附音为主，而是以元音为主，元音清晰响亮，鼻附音重在做出发音状态，发音不太明显。
4: 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中的复笔韵母昂、恩、英、翁加深了解，我们接下来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昂，棒球，帮忙，厂房，场地，当然，阻挡，房间，放心，刚刚，港口，发嗯的音，争气，争取，正义，政府，证明，整理，增加，赠送，症状，征服，发嘤的音，宾利，饼干，病人，并列，冰箱，兄弟，形状，型号，星星，行动，发嗯的音，弄错，农业，浓度，强壮，墙壁， 群众，穷困，琼瑶，苍穹，勇敢。好，接下来送游中国节目继续。
2: 岳家军有两句著名的口号，叫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南宋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岳飞严令无论走到哪里，军队绝不扰民。

0: 飞在池州的行军故事也深深印在了当地人的心中。池州的多处地名都与岳飞紧紧相连。那么，岳飞又是在怎样的情景之下写出《池州翠微亭》这首诗的呢？来到了岐山，准备登上翠微亭一探究竟。方前先带领大家来到了半山腰处的岳飞广场。
1: 好大的酒席啊！你看这个汉白玉雕，岳飞是一身战袍啊，右手还握着兵器呢。他一侧的这个战马，嘴张着的，你仿佛听到那个战马的嘶鸣声。
2: 嘶鸣声。
1: 你再看岳飞，眼神。
3: 眼神很坚定。
1: 嗯，
2: 好威严的感觉。
1: 对啊，他要收复这个失去的大好河山啊，所以他要北伐，要收复失地嘛。我们到近处看一看。我们看这个雕像的底座上刻的就是当年岳飞登临翠微亭留下的诗：
4: 今年尘土满征衣，得得寻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马蹄催乘月明归。
1: 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2: 他这上面写的德德呀，老师。
3: 我记得诗里面好像是特特吧。
1: 没错，诗呢原来流传了有不同的版本嘛。
2: 嗯，
1: 最后在编定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也比较了嘛，就觉得特特更好，更准确，更符合这个诗意。德德和特特它本来都是形容马蹄的声音，马蹄很急促啊，象声词。当然特特呢除了有象声这个马蹄声之外呢，它还有特定的含义，就是我特别专门
2: 喜欢这
1: 样。哎，在行军的闲暇间隙一点点时间，因为路过这个这么出名的这个岐山嘛，所以他忙里偷闲登了一回翠微亭。这个诗的头两句你看啊，第一句就交代了他的状态，他是今年尘土满征衣，就是说一年到头都在战马上，战马上战袍上都是硝烟呢，说明他在战场上奔忙嘛。这个时候把特特接上来就有意思了，就这么忙他还专门抽空要特别登上一下岐山的翠微亭看一看。为什么呢？他的目的是寻芳嘛，就是看这个大好河山嘛，所以特特寻芳上翠微。
3: 他本身也是一个热爱祖国山水的人。
1: 这个雕像你知道多高吗？
3: 不知道。
1: 一共是3.9米。他就是寓意岳飞39岁的时候被害了嘛。他这个雕像让我们看了，他就是有一种凛然的正气啊。
0: 长久以来，岳飞戎马孔总，南征北战，没有闲暇时间来细细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今年尘土满征衣，正是他多年马背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奋斗的目标。只有驱除了外敌的入侵，才能国泰民安，山河统一。
1: 岳飞19岁从军，成为威震抵挡的将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也颇有文采，他在征战之余，在留下了许多经典名篇。这个长廊啊，就是为了纪念岳飞，把岳飞手书的书法作品和他的诗词作品
2: 都给展示出来了。
1: 哎，都刻在这石壁上展示。来，我们看这个，这几句大家熟悉吧？
4: 熟悉啊。满江红，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
1: 这是岳飞《满江红》里的两个名句，表达了他上战场杀敌并不是为了功名。你说30岁了，他视这个功名为尘土啊。他这个南征北战，他这里讲8000里是概述，
3: 应该不止8000。
1: 对啊，可以说南宋这个大半个江山呢，他都走遍了，所以他一辈子征战都在征途上了。
2: 对，
1: 他那个诗里面后面两句你还有记得吗？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
2: 云和月，莫等闲。
1: 哎，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趁着自己现在也是年轻，要努力实现这打胜仗嘛，打过去。所以他并不是为了功名来打的。 他是为了他的心中的理想，

0: 他们理想是什么？
1: 为了修复旧河山吗？
0: 还我
1: 河山。
0: 哎，
2: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听到了很多复鼻韵母是昂、嗯、英、翁的字，比如冻死的冻、声明的声和明、情景的情、非常的长等等。接下来我们用这些字来组词造句，在词语和句子当中感受这些复鼻韵母的读音。冻、冻结、冻僵、冻伤。
3: 冻、冻结、冻僵、冻伤。
2: 银行已经冻结了他的账户，因为发现了可疑的交易活动。在严寒的冬天，外面的树枝都冻僵了，仿佛随时会断裂。那名登山者因为长时间暴露在极寒环境中，手指不幸冻伤。声、声音、声明、声誉。
3: 声、声音、声明、声誉。
2: 夜晚的森林里只有风吹树叶的声音。公司发布了一份声明，澄清了最近的谣言。这所大学以其卓越的教学质量而享有国际声誉。
3: 怎样？是不是对这几个复鼻韵母更加熟悉呢？好，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4: 对于岳飞而言，再高的功名与收拾旧山河的大业比起来，就像尘土一样微不足道。走过诗词长廊，前方的石壁上刻着“还我河山”四个字，书体犹如飞龙走凤，尽显气吞山河之气势。
5: 据说这四个字啊，并不是岳飞就是连写的，是同朝的这个大将叫韩世忠，把他过去写的这个这四个字记到一起去了。因为在南宋朝廷里面有两派，一个是坚决要投降不打仗，叫主和派，但是呢这个韩世忠啊、岳飞啊这些呢，他主战派，对侵略者呢就打他才行。所以岳飞呢有英勇神武，他在十年时间就组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岳家军嘛。从那以后到他死还征战了十年，最后一次打到哪？打到朱仙镇，离过去的都城汴梁只有几十里路了，马上就要胜利了，彻底的白发胜利了。这时候呢，宰相秦桧和这个皇帝赵构，高宗皇帝嘛，下金牌撤他班师，不能打了，不能打了。一共下了十二道金牌，把他撤回来了。回来以后，皇帝就给他兵权给撤了，
1: 掉了。
5: 然后呢，就是罗织了许多的罪名，讲他谋反喽。最后谋反又没证据，审问他。后来韩世忠就非常不服气，就问这个秦桧，你凭什么把岳飞给杀了呢？秦桧回答最著名的三个字，莫须有，不需要有证据的。所以岳飞就冤屈啊，就被害死了。这么多年呢，就是岳飞的故事呢就流传甚广，深入到老百姓，就是不识字的妇女儿童，几乎都听过岳飞。从哪里开始呢？就从精忠报国开始，就是他就从19岁当兵到39岁被害，20年一直为国家征战，为了这个还我河山。
4: 还我河山是岳飞一生的夙愿，精忠报国是他终生奉行的人生信条。奈何奸佞当道，一生忠肝义胆的岳飞被捏造莫须有之罪名，蒙冤入狱。一代英雄就此落幕，他还我河山的愿望最终也没能实现。离开岳飞广场，登上翠微亭，感受岳飞登临此处的心境。
5: 登上来感觉不一样啊！
6: 哇，这个亭子真的好精致，
1: 好漂亮，好辽阔呀，这里好漂亮。那里
5: 我们现在回想当年岳飞登上了这个翠微亭，写了这个四句诗，他的逻辑关系是起承转合。第一句交代了自己的状态，今年尘土满征衣，征衣，征衣就是战袍啊，对吧？盔甲啊，特特寻芳上翠微，也交代了地点。登上山以后跟我们感觉一样，哇，
1: 好水好山，
5: 好水好山看不足。最后一节怎么结的呢？马蹄催催月明归。

0: 这说明看了都天快晚了，是抽空来的，真想看啊，但是不行啊。
1: 对，
0: 他还有军务在身，这个诗里有一个情怀，你们有没有看到？因为我们这个河山这么美好，现在什么状况？被这个侵略者，就金兵嘛，所践踏，所侵略。你说我哪有心情去看呢？所以赶紧趁着月亮照着马蹄赶快回中营，要整兵打仗。所以又坚定了他保家卫国嘛，或者收复旧山河嘛，这种决心。这他是战斗力、精神动力来源呢。
2: 江山多娇，壮美辽阔，看不足的好水好山让岳飞心潮澎湃，也更坚定了他保卫祖国大好河山的赤子之心。岳飞之所以成为民族英雄，为国家英勇奋战，也与他如此热爱祖国山河是密不可分的。他的爱国精神和传奇故事跨越了历史的长河，依旧熠熠生辉。
1: 我们今天不是了解了很多岳飞的故事吗？也知道了岳飞很多事迹，然后我就更加的觉得岳飞他那一代有他自己的那种使命感嘛。那我们这一代青年也应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这种责任和使命感呀。
0: 虽然这个距了今天已经快1000年了，但是岳飞这种精神啊，这种意志品质啊，都一直流传下来，所以呢，岳飞被后人所纪念、怀念、传颂，都是因为这种精神，这是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基因啊。
1: 对，
2: 好水好山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好水好山四个字虽朴实无华，但足以传达出岳飞对祖国山河的深厚情感。要做有抱负、有气节之人，热爱祖国，心存忠义。
3: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他的爱国精神和传奇故事跨越了历史的长河，依旧熠熠生辉。在这句话当中，复鼻韵母是昂、嗯、英、翁的字有哪些呢？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复鼻韵母是昂、嗯、英、翁的字有精神的精、长河的长、熠熠生辉的生。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他的爱国精神和传奇故事跨越了历史的长河，依旧熠熠生辉。
4: 他的爱国精神和传奇故事跨越了历史的长河，依旧熠熠生辉。
3: 怎么样，你读对了吗？
5: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揀 C 嘛。
6: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判断嘛。
5: 哎呀，我们都要看看正确答案啦。
7: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8: 正确答案是什么？
3: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回家的路。听故事之前，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有句话说，快醒醒，这是通往陈塘关的路。哎，这句话当中啊，复鼻韵母昂、嗯、英、翁的字有哪些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9: 小猪熊，快把石头搬上来呀。
10: 哎呀，让我干这么重的活，不要啊！
9: 必须赶在太阳落山之前把石柱垒过这个瀑布才行，这是回家的唯一途径，坚持一下，小猪熊，坚持住！
10: 让我看看那得垒多高。哎呀，太乙老头真出馊主意。
11: 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
9: 小猪熊，快！就差你的那块石头了，快呀！太阳就要落山了，把石头递给我。
10: 哪吒，拉我一把！哎，
9: 石柱已经高过瀑布，我们可以回家喽！
11: 要他了。准备好了，小猪熊，我们要赶在太阳落山之前跳过这个瀑布，否则我们就白忙活了。
10: 我怕。

0: 是什么地方？好像来过。啊啊！这是通往陈塘关的路。啊，这是回家的路。小猪熊，快醒醒！我们找到回家的路了，快醒醒！真拿他没办法，又睡着了。
1: 哎，
0: 拿这个试试。
2: 纣王，你想杀死我，可是我还活着。

0: 看到那个姬发上场会是什么样子，
1: 那样就有好戏看了。
2: 那好，拜姬发。
1: 大王有令，拜姬发。

0: 姬发，战胜他，我便放你回去。
1: 大王，你是要让人和狮子决斗？
2: 这很公平啊，他们俩都没吃饭，我已经把他们饿了三天了啊。
0: 那我今天就要见识见识，到底是人吃了狮子呢，还是狮子吃了人。

0: 纣王无道，纣王无道！
1: 杀了他！
2: 王，我要杀了你，替爸爸报仇！

0: 怎么会是这样？
1: 真是神力呀！
2: 哎呀，这不可能啊！真是火箭鬼了！哎呦，
3: 怎么回事？我的大国师，这就是你送给我的惊喜吗？
2: 大王，这只是个意外，纯属意外呀、啊！意外，
4: 真扫兴！
3: 去，再去弄个厉害的来，不然我就拿你喂狮子。
2: 是大王，是。

0: 小猪熊，快跟上！
1: 等等我，等等我！
0: 狼来了！快跑啊！狼来了，狼真的来了！
1: 你去把他们处理了吧。
0: 哪吒？你是哪吒？怎么你不记得我了吗？
2: 你是谁？我们以前认识吗？
0: 当然了，在陈道观的时候是你把我从水里救出来的呀。
2: 哦，
0: 雷震子。哪吒，
2: 雷震子。
0: 啊，哪吒，我们快跑吧。

0: 觉得你真行。
1: 太好了，有哪吒在，我爹妈的仇就能报了。
2: 姜太公，再往前走二里地便到朝歌城了。
3: 大家就地休息。
0: 哎呀，报个仇真麻烦，走这么远的路累死我了。
1: 看样子这几辆马车是去朝歌城的。太好了，这下我们正好可以搭顺风车去了。
0: 有车坐了。
1: 嘘，小声点。
3: 天不早了，启程赶路吧。
1: 快快上来。
0: 等等我，等等我呀，
1: 小叔叔，快点把手给我。
4: 好，故事听完了。故事当中这句话，快醒醒，这是通往陈塘关的路。这其中啊，复笔韵母昂恩英翁的字有哪些呢？有醒醒的醒，通往的通和往，陈塘关的塘。怎么样，你答对了没？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呕心沥血的典故。这其中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他短暂的一生却留给了后人非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哎，这句话里边有复笔韵母昂恩英翁的字吗？
5: 通宵达旦苦读书，呕心沥血诗篇注。咱们今天讲的成语啊，叫呕心沥血。话说唐朝大诗人李贺，从小啊他就聪明好学，小小年纪就已经饱览诗书，7岁啊写的一手好文章。这李贺呀太刻苦了，经常啊通宵达旦不睡觉就念书。母亲知道啊他从小啊身体就不好，你说我孩子这样用功，每天晚上不睡觉，那累出病来怎么办呢？不能这样啊，身体重要啊。就劝啊李贺，你不能这样糟践自己的身体。但李贺呢不愿意改变，他已经养

0: 养成了这样读书的习惯。那怎么办？母亲呢，就只好限制他每天啊，书袋里装的诗稿的数量，并且让那个丫鬟呢天天检查。哎，有一次，丫鬟呢从这个书袋里拿出的诗稿啊，要比平日多出一倍。这李贺的母亲呢就生气了，哎呀，那真的可以说是气的呀，牙根都痒。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睁开眉下眼，咬碎口中牙，就训斥李贺，说你这身体不能过度劳累呀，不让你扑去跑，你非要去，让你每天少写一点你也不听，让你多睡觉，不要这个通宵念书，你还不听，你是不是非要累到吐血，气死为娘才肯罢休。虽然啊，母亲这样说他，李贺呢却依然我行我素。或许啊，正是因为他的创作读书太辛苦，致使他呢只活了27个春秋就英年早逝。李贺虽然很早就离开了人世，但他短暂的一生却留给了后人非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你比如说大家都熟知的李平公侯乙、雁门太守星、老夫彩玉歌等等，这是他用毕生的心血凝成。这就是成语呕心沥血的故事，其中呕心出自唐代李商隐《李贺小传》，沥血出自唐代韩愈《归鹏城诗》。后来人们呢把呕心和沥血合起来，组成了呕心沥血这个成语。这则成语形容的是苦思冥想，费尽心血。
1: 好，故事听完了。这句他短暂的一生却留给了后人非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里边啊有复鼻韵母昂恩英翁的字，他们分别是一生的生、非常的长、精神的精。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作家陶世龙的散文《时间的脚步》，总台播音员钟诚演播。
3: 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时间是没有脚的，而人们却想出了许多法子记录下它的踪迹，用钟表，用日历。但是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人的时候，或者在人还不知道记录时间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寻时间的踪迹呢？然而时间仍然被记下来了，在大自然中保存着许多种时间的记录，那躺在山野里的岩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每一厘米厚的岩层便代表着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在北京故宫，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古老的计时装置——铜壶滴漏。水从一个铜壶缓缓地滴进另一个铜壶。时间过去了，这个壶里的水空了，那个壶里的水却又多了起来。时间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用水滴记下了逝去的时间。岩石是怎样记下时间的呢？大自然中的各种物质都时时刻刻在运动着，这里在死亡，那里在生长，这里在建设，那里在破坏。就在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地球上某些地方的岩石在被破坏，同时它们又被陆续搬运到低洼的地方堆积起来，开始了重新生成岩石的过程。 真的有海枯石烂的时候。到过山里的人都看见过，在那悬崖绝壁下面，往往堆积着一大堆碎石块。碎石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从那些山崖上崩落下来的。再仔细瞧瞧，还会发现有些还没有崩落的山崖也已经有了裂缝。不要认为岩石是坚固不坏的，它无时无刻不经受着从各方面来的攻击。炎热的阳光烘烤着它，严寒的霜雪冷冻着它，风吹着它，雨打着它。空气和水中的酸类腐蚀了岩石中的一部分物质，水流和风还不断地冲刷吹拂着它，特别是刮风沙的时候，就像沙轮在有力地转动，岩石被磨损得光溜溜的，造成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头。水和空气还能够进入岩石内部的孔隙中造成破坏，雨水落在河湖里，渗入到地下，都对岩石有破坏作用。即使在海洋中，海水也在不断地冲击着岸上的石壁。如果大量的水结成了冰，形成冰河，它缓慢地移动着，破坏作用就更大了。就好像一柄铁扫帚从地上扫过，爆刮着所遇到的一些石头。地面上和地下的生物也没有放弃对岩石的破坏。当然，我们也不能忘掉人的作用。例如，在建筑兰新铁路的时候，一个山头在几分钟内就被炸掉了，这相对地质作用的速度可要快多了。大块的石头破碎成小块的石子，小块的石子再分裂成细微的沙粒泥土，狂风吹来了，洪水冲来了，冰河爬来了，碎石沙粒泥土被它们带着开始了旅行。越是笨重的石块越跑不远，越是轻小的沙粒越能旅行到遥远的地方。它们被风吹向高空，被水带入大海。蒙古高原发生了风暴之后，北京的居民便忙着掸去身上的尘土。黄河中下游河水变得浑浊，谁都知道这是西北黄土高原被破坏的结果。在山路、沟壑、河谷、湖泊、海洋等比较低洼的地方，有许多泥沙不断地被流下来，它们填充着湖泊，垫高了河床。我国洞庭湖的面积逐渐缩小，黄河下游的水面比地面还高，就是有许多泥沙沉淀下来的结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泥沙越积越厚，堆得厚了，对下层泥沙的压力也逐渐加重。泥沙中的水分被压出了许多，颗粒与颗粒之间压得很紧，甚至可以有分子间的引力。在受到重压的时候，有一些物质填充到泥沙中的孔隙里去，就使泥沙交结得更紧密了。经过长期的重压和交结，那些碎石和泥沙重新形成了岩石。根据计算，大约3000到10000年的时间可以形成1米厚的岩石。岩石在最初生成的时候像书页一样平卧着，一层层地叠在一起，最早形成的躺在最下面。因为水面是平的，如果湖底也是水平的，那么从水中分离出来的沉淀物就也是水平的分布着的。当然，如果海洋或湖泊的底是倾斜的，那么沉淀物堆积的面也就随着倾斜。在湖边、海边形成的岩石就常常是这样的。
1: 文章中有句话，在大自然中保存着许多时间的记录，那躺在山野里的岩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在这句话中，有哪些字的复鼻韵母是 ang、ng、ing、ong 呢？ 中间的中，多种的种，躺下的躺，重要的重。好，我们连起来读一下。在大自然中保存着许多种时间的记录，那躺在山野里的岩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好啦，嚟到2026年嘅6月17号，周中星期三，今日咧系农历嘅5月初3，离5月初5端午节咧越嚟越近啦。咁啊，相信咧而家大湾区各地啦都喺度积极咁样爬紧龙舟噶。咁所以最近咧，我哋大湾区之星同埋香港之星嘅叹世界以及系韵味岭南节目啦，同埋我哋嘅央视频道啦，系推出咗一个融媒体节目，叫做《端午吹游大湾区》。是同大家聚焦大湾区的特色民族、美食同埋龙舟赛事以及系非遗等嘅元素。而今日嘅节目咧，我哋亦都会有呢一个环节《端午吹游大湾区》，同大家聚焦即将举办嘅2026佛山蝶教龙舟漂移啊，嚟听听相关嘅声音专题。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嘅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50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香港邮政将会发行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大澳端午龙舟游涌特别邮票，会同大家提一提。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吹游大湾区。
4: 最近都会有端午吹游大湾区的节目板块。端午将至，岭南各地的龙船赛可以说是此起彼伏。广东佛山民间有流传一句谚语，就是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寓意着就是啲建议，即使龙舟撞到烂晒，亦都绝对不肯放慢劲度的速度，要淋漓尽致咁样展现出奋勇争先、一往无前咁样嘅竞技风骨。一场精彩嘅龙舟赛事，既离唔开一众扒手日复一日嘅刻苦训练，亦都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嘅优质龙舟嚟作为赛场嘅底气。嗱，咁点样先至能够锻造出经得起检验嘅一艘硬核龙舟呢？喺佛山三水有咁样一个造船世家。他们心耕技艺，做出了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级龙舟。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会跟随总台记者孙老俊、孙兵行入这间龙舟厂，来聆听造舟背后的匠心往事。
7: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8: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接续传承家族手艺。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蝶教，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琢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7: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教的漂移龙舟。
8: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教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龙舟可弯道漂移，顺势换向，紧张激烈的角逐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赛。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 叠滘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在叠滘划龙舟，既要追求一股过三弯的速度，又要连续完成甩弯、急停与折返等高难度动作，稍有不慎极易撞船，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几年前，叠滘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7: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叠滘的水道就是赛道，叠滘水道就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8: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叠滘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标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标，整整潜心研习三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7: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三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4: 没错了，岁月流转，匠心接力，各位老匠人渐渐步入暮年，龙舟制作的重任是交到了年轻一辈的手里头。他们又是如何借助新的技术，将历经岁月水炼的古老造船技艺传承下去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冠军龙舟的故事。
8: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95后李锦标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三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7: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
8: 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标深知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技艺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工艺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7: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这几天会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8: 70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标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7: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格，我要传承好， 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4: 没错啦，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声音专题造舟背后的掌心故事。每一艘龙舟其实你看它，哇，线水这么犀利，平衡这么犀利，可以这么多人在上面爬都不反，特别是佛山的蝶教龙舟漂移。除了你的爬艇和滴弯技术一流之外，这部龙船的制造技艺都是一个硬核支持来的。讲到佛山蝶教龙舟，今期节目我们会和大家通过几个声音专题的分享，邀请到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冯嘉欣来听听他制作的关于佛山蝶教龙船漂移的声音专题。下面来听地道佛山，船到桥头会滴弯。
9: 地道佛山，我是嘉欣，继续和大家回味一下蝶教龙船漂移当中的故事。我是从头看到落尾，比赛的每一个阶段都会看到不一样的场面。比赛进行的时候是龙船竞技猛如虎，爬完了听到分数成绩好，他们庆祝的时候就用船桨亦即是摇，将水花挑起身，甚至乎揈到很高，揈出一个圆形的水环，开心到好像小朋友一样。而比完赛的船和即将上场的船在水上相遇，他们又会互相击掌，尤其是鼓手，他们本身就站在那里，击掌的时候岸上的人看得特别清楚。蝶教龙船漂移，激情和情义同在。除了这些之外，蝶教的姚叔跟我们说，在龙船漂移当中还有很多的仪式感。姚叔说，蝶教各个村的龙船入去其他村比赛，怎样入都是有讲究的。
10: 转头转尾呢，就我哋叫做龙虾壳，焗落去嗰嚿啊，你又一样有个龙虾壳夹住噶嘛，就咁插落去啫嘛，有啲铁带住噶，呢头条捻头得。一般去第二条村咧，就用船头入嘅，唔用船尾去嘅。龙尾啊，撩噶嘛，船头系敬人嚟噶嘛，有风俗咁嘅，讲礼貌。
9: 而当狭窄嘅河道当中，两只船相遇，佢哋就会互相拍掌，热情打招呼。
10: 蝶教又系个个都称老表嘅，以前就船拍船拍埋船嘅时候，老表咁嘅开口就，好多都亲戚关系之旅啊！蝶教人就咁嘅风俗就系、是，实际上嘅亲有啲都亲戚关系唔好得罪啊！大家俾个面啦、啊。
9: 喺每一只龙船嘅船头，通常都会放有一啲绿色嘅叶。是一种祈福的寓意。
10: 那些是黄皮，黄皮蝶教人讲就是劈斜的，或者是意思就是撞过的，不要再撞的意思，龙颈叶都可
9: 以。看到龙船漂移，很多人都会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是我肯定不够胆坐在船头，太牙烟了。而蝶教的人就用祈福、乐观、勇敢的心态去面对。爬龙船既是锻炼身体，亦是磨练心智。
10: 一个人呢，在于运动，如果运动多一点，个人都健康一点，健康的寿命长了。有时候的事来说，一个人不要想那么多事，不要太多烦恼，太多烦恼好易有皱纹。第二的你应该是去做的，你就做是了。
9: 既要乐观又要积极行动。有句俗话说，船到桥头自然直。而在蝶教，这句话可能要换一个讲法，船到桥头要懂转弯。
10: 就应该是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实际自己安慰自己，就不要想那么多，想开一点。但是要动脑筋，要想办法怎么解决。
11: 到桥头还是要摆态。
10: 是啊，还是要的，不摆态就撞坏了。你试试，不摆态就撞坏了那里。始终你要避桥等的。

0: 蝶教龙船当中包含的这些智慧和勇气，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蝶教澳边龙船队的心就是从细开始学，而且是从他们喜欢的游戏开始。
1: 第一次上龙船，我可能应该是未识讲嘢噶，因为细细个阿爸就已经带落龙船啦。我最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可能碎领啦，俾支桨我攞住，但我系唔够力攞嘅。落水嘅时候，支摇一落，咁你唔够力攞住，咁咪俾水冲走。以前我哋细个嘅时候咧，阿爸阿妈特别教我哋游水咧，你唔识游水啊，掉个水泡出去就咁啊，揈咗你出去噶啦。你唔识游，你咪搲住佢游翻嚟啦。所以其实蝶教以前嘅人咧，基本上个个都识游水。我記得小學咧，一聽到龍船鼓咧，放學翻嚟，書包就咁啊揈翻屋企噶啦，跟住就衝出去噶啦，跟住個龍船周圍去玩啦，睇住佢啦。所以其實蝶教嘅龍船由細到大感染咗一代一代嘅人。細嘅時候咧冇乜嘢玩，特別係蝶教嘅龍船咧就漂移特色轉彎，全世界可能僅有嘅咁。
0: 以前嘅小朋友比較幸福。端午除了可以看比赛，还可以在晚上坐上个龙船那里游船河。
1: 其实都是小学的时候，我们小个的时候不单单是爸爸带下去的，还有一些老表啊、表哥啊。以前呢这边的呢就有游夜龙的嘛，我们一放学呢很多时候就放下个书包就出来文化室啦，吃龙船饭，吃完龙船饭就夜晚就去游龙。但是现在呢可能因为安全的起见呢就取消了个夜龙。夜晚去游船咯，不是比赛，比赛以前都有，但后来可能安全的起见呢就取消了。其实就是专门为小朋友去设的，因为小朋友你日头要上课啊，又看着啲大人爬，你又很想爬啊，所以夜龙是其实就专门为小朋友设的。最重要是开心大家高兴啫。我哋当时都是坐满的，即起码有个叫做可以讲全城咁上下咯。你如果不多啲俾啲小朋友去玩的话，你更加冇人去落去船玩。特别而家取消咗夜龙之后，其实啲好多小朋友是好想落去船的，而家其实少咗好多人去玩的。
0: 当年的他们真的很幸福，那个年代没有游乐场，没有机动游戏，没有过山车，但蝶教的小朋友可以坐过山船，还要不用钱，全村的小朋友一起玩，真的开心了。爬龙船的这一铺瘾就是伴随着这些开心的记忆留在他们的心里面。
1: 龙船的热情是从细开始去感染的，好理所当然地传承了下来。其实可能这些潜移默化这样是已经是入了你的脑里面。我现在的小朋友呢经常都要叫我跟他带他下去玩的，现在才两岁几，平时看到已经是看到上瘾的。我家里有只妖仔的，真的，他平时在家里自己拿着来玩。
0: 两岁几的小 BB 已经懂玩木的船桨，同阿心细个嘅时候一样，唔知道当佢再长大啲，会唔会有机会都搭下游龙？长大之后会唔会成为下一代嘅爬仔，又或者太守，成为勇敢坚强嘅人，好似父辈一样，带住呢一种无畏无惧嘅勇气，喺蝶教嘅河道上上演龙船漂移。

0: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趣游大湾区。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端午将至，我哋都会有端午趣游大湾区嘅板块。嗱，头先讲到佛山蝶教龙舟比赛，睇翻今年2026嘅龙舟漂移大赛咧，正喺度火热进行之中。咁啊，端午嘅正赛咧，即将喺6月19号至到6月22号打响。咁之后嘅6月27号咧，仲会有国际精英挑战赛咁犀利。呢一项被誉为水上 F1 嘅赛事咧，今年系采用1+4+4+1嘅赛制，已经喺5月1号开启咗揭幕战噶啦。咁啊，日前夜分赛已经结束。马上进入最精彩的正赛阶段，更加之多的详细观赛指引，大家可以参考佛山市政府门户的网站的一些观赛攻略。目前赛事的单人龙艇揭幕战和端午前4个星期的夜分赛已经是圆满结束了。接下来重点会同大家关注蝶教龙船比赛的端午正赛和国际赛。看看时间先，端午的正赛是6月19号至到22号，每日一个赛区，连续4日会有巅峰对决，啱好大家休假可以看看。6月19号有东胜 S 湾，6月20号有圣堂 L 湾，6月21号有潭头 C 湾，同埋6月22号有茶基 J 湾。这个就是传统的龙船漂移比赛，仲有国际精英挑战赛。譬如有6月27号在潭头 C 湾举行，除了本地的龙船队之外，还会有来自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法国等的海外队伍参赛，相当之犀利。既然讲到蝶教龙舟，我们继续邀请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冯嘉欣加盟节目，听听他在经历过这么多次的现场的蝶教龙舟采访之后制作出来的声音专题。这期声音专题的主题是蝶教人睇龙船的大瘾。
2: 地道佛山，我是嘉欣，我在蝶教看他们的龙船漂移的练习，跟那里的老街坊聊天。我们跟着他们的声音穿越回去看看。各条村的龙船队晚上就会来集训，周围的街坊有些吃完饭就会出来看。
3: 我就在这里住，你怎么训到一看晒数啊，这个位置是最靓，看弯位啊，看他有没有撞啊。
2: 蝶教澳边龙船的阿森说，就算是落雨他们都会出来看。
4: 蝶教人的看龙船都很大瘾的，晚黑就算是平时我们训练都很多岸上的啦啦队啊去看，落雨都一樣有人去看的。因為其實看龍船其實比較刺激的，因為特別訓練呢很多變數，撞啊沉啊，其實蝶教一個蝶教龍船群的嘛，會撞啊或者會沉啊，幾十秒的時間就全蝶教都知道的。
5: 而且可能平時訓練可能會更加大膽地去試一些
4: 東西。是啊，可能比賽呢特別你前面抬手，你可能落兩支腰，我可能平時訓練呢我可能大膽地落一支試一下。
2: 我去睇佢

0: 我哋夜晚训练嘅嗰日就系落大雨，现场见到一位68岁嘅姚叔担住车，带住个孙仔一齐嚟睇。佢不时仲会同龙船上边嘅人倾翻两句。
1: 老细，爷爷见快喎，
2: 嘿嘿，出嚟。

0: 话啫，你一乱估佢揿住腰啊嘛。不过头先佢慢晒估，嗱你睇到啦，佢唔慢估，直接撞埋去石巷啦。你唔听到个鼓声啊？唉，你话撞正正坐喺大只石巷，一只龙船撞埋去，砰声啊，咁样就正正坐。
1: 会唔会烂噶？
0: 梗会啦，唔会烂喎。你估佢真系钢坐啊？钢都会撞折噶。石巷嚟喎，你睇啦。全部石嘅全家龙船就咁啫嘛。
2: 到底撞龙船嘅嗰下有几精彩呢？我哋嚟听下2018年嘅时候，有只龙船系连撞咗两次，连个龙头都跌埋嘅情景。
3: 哇！食粉肠啦，粉肠啦，粉肠啦！哎呦，哎呦，居然没翻，
4: 龙头已经掉水里了。
3: 哎呦，哎呦，哎呦，又撞
5: 了！
3: 哎呀！
1: 还是救回来了啊！
3: 还是救回来了，
1: 救回来
3: 了，
5: 他已经没有剁手了，刚刚可能、
3: 哦、没有剁手。
2: 除了好大机会会撞会煲龙船的弯位，叠教龙船还有其他不同的观赏点。听听太守阿心点讲，
6: 最好看呢肯定是个弯位啦。不过呢每个点都有每个点的看的个重点，从起点开始你睇嘅系点去起步，个爆炸力点样，到中段睇嘅你又睇个齐点度，绕频绕法，咁你转弯咧，你肯定系睇太守咯。咁你到最后中段嘅话，闸水转身呢、這个技术亦都好关键，或者可能输赢嘅话咧，就睇嗰啲咁多噶啦。你闸水闸得好，导线导得好，咁你可能喺度赢咗一秒两秒，可能你赢就系赢嗰啲咁多噶啦。其实我哋有折返嘅，我哋唔系话单程，所以咧个折返点咧。右位关键的太守控制导线嗰个距离，边个点闸水由太守去判断刹车咯，可以咁讲，亦都可以咁讲刹车。你去到嗰个点刹车，提前几多米刹，刹唔刹得住？怕仔去揿水咧，齐齐揿水就得啦。太守俾信号佢啦，去到边个位开始揿水，举绕啦。鼓手一睇到举绕，佢就乱估啦。呢、這个位其实几好睇嘅，我认为呢、這个技术含量系好高嘅，我认为。一個雜水轉身是一支強隊和弱隊一個最大的分野，就在這裡。即可能你從起點或者到中途爬到個彎位，可能每支隊都差不多，他可能分勝負就是看個折返點的了。當然看看誰緊緊導線，他緊緊導線他爬的長度不用爬得太長。還有就是你雜水轉身之後重新再掹回你的船，看看邊個時間短啦？你可能有啲快嘅船三掌四掌就已經掹翻起只船，你慢嘅船咧可能要五掌六掌，再慢啲可能要九掌十掌，你爬多一人兩掌，咁你就輸咗嗰兩掌噶啦。
2: 同阿森比起身，姚叔爬龍船嘅年代，嗰啲船同而家並唔一樣。
0: 家陣就冇企嘅啫。以前是有的嘛，啲船四五年前都有佢啦。後尾企一個人拎住支長過佢哋啲要好多嘅。如果你一般人企落去跌啊，近呢隻船去咯。呢啲船能近唔到嘅，杉木船近唔到嘅。家陣一起腰你跌落水啦，冇辦法企得掂嘅。
1: 阿叔以前係做爬仔定係做太守啊？
0: 不啲做咯。
1: 有冇試過跌過落水？
0: 有啊，硬一個人跌過落水揾笨嘅。我哋爬船嘅時候都唔係呢種船，呢種船係杉木最新嘅船，我係輕身嘅咧，跌百斤到嘅啫，成隻船身都係。
1: 你哋以前嗰啲？
0: 如果嗰啲有木船咧，千二三斤嘅啦；如果昆典咧，兩三千斤咁重嘅。
1: 咁爬起身有咩唔同咧？
0: 梗係唔同啦！你話重，爬起上嚟係咪要力？個重力係咪大咗？爬行只船啊！你家姐咧，杉木船一撳就撳聽噶啦，一亂鼓一撳，佢成隻船差唔多喺幾秒鐘之內停低噶啦。以前啲船係撳拎住嘅，按照後生嘅家姐而怕。
1: 即其實仲係重船係難啲，即要。
0: 係啊，你橋過橋大個難噶，喺前邊橋嗰啲橋嚟橋只船唔喐噶，嗰啲大嘢喐噶啦嘛。
2: 喺折返點雜水轉身嘅位置，以前因為隻船重更加難控制。反过来讲，而家嘅船喺控制上更加有优势，亦都因为咁先可以漂移起身。另一位澳边龙船嘅太守阿权咁样讲：
7: 细细嗰时阿爸已经系带我哋爬龙舟噶啦，况且我爸都系太守，我哋同埋老一辈系唔一样，因为个船唔同。以前的船速會比較慢，個船身會比較重。所謂嗰種太守咧，佢係即係冇達到依家所謂嘅即係外邊船嘅就漂移嗰種效果。依家因為個船身輕。

0: 所以就船速快，所以就即係方法亦都有啲唔同咯。咁所以依家基本上好多太守都係年輕化，年輕化就有我哋自己一套嘅諗法咯，即係點樣可以過彎更順暢啊、更快，航道攞得更準啊咁樣。前後落繞係咩樣？前邊將個桨落落去咧，就相當於一隻船一個支點，佢係固定住船頭。主要是個船尾那裡一個擺勢，就形成一個漂移的效果，跟開車都一樣。
1: 跟以前的疊教龍船相比，不一樣的還有技術的精細度。阿森反覆用精緻這個詞來形容疊教龍船的變化。
2: 疊教龍船都向專業化去看齊的，從訓練的方式方法呢，其實基本上是向那些去看齊的去學的。以前只是到了端午的時候那幾天才湊埋村裏面的兄弟一起出來去比賽，其實那個競技的意味呢其實很少的，以歡樂為主咯。但現在不是，現在基本上都是以拼速度，為什麼現在的龍船以參謀為主？你現在的競技這麼細緻，一秒鐘裏面十隻八隻船有可能在裏面的，你差那少少就差那少少，就拿不到好成績。
1: 为了提升成绩，2010年开始，阿森他们请了专业教练。
2: 以前我们的教练曾经说过给我们知，一是吊颈，二是爬艇，爬船是很辛苦的。初初找教练回来训练的时候，我们去千灯湖训练到呢，爬完一趟船是不懂行上来的，脚软，只能够在船上碌上来，没办法，只手扶住船边，就这样一个屎忽坐低碌上来，只脚简直就是站不稳，震，没办法。因為現在的爬船方式跟以前是不同，以前是坐在那裡爬，現在就要跪爬，其實很考那個腰力、腳力，沒有練過的情況下，你想爬完全程基本上不可能，做不到。
1: 積極的苦練令到他們那兩年拿到了第四名。
2: 其實你覺得可能第四名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名次，但是不要忘記那邊龍船從來都是在後面數上來的，这个第四名是付出了很大努力才拿到的。澳边一直以来没有拿过奖杯，很久很久了，来到我们已经是应该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近这几十年的话你拿到奖杯回来其实是很开心的了。兄弟老前辈呢拿过第二，我们后生这辈呢，我经历呢最厉害的次就拿过第四，2010年、2011年都拿过第四，大家为一条村的集体的荣誉。如果大家一条船几十个人一起爬拿到好成績，其實那個歸屬感是很強的，就好像等於你入世界盃，你拿到個世界盃冠軍，或者是 NBA 你拿到個總冠軍。

0: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趣游大湾区。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期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继续会有端午趣游大湾区的板块。刚才讲到了6月19日至22日，2026的佛山蝶教龙舟比赛亦都会有端午正赛，有四条弯道，我们会来看看这四个弯道有什么睇头。蝶教龙舟的赛道以9曲13弯来闻名，这四个赛区弯道不同，看点和难度亦都各有特色。俗称难度天花板的会有东胜 S 弯，赛道全长648米，包括了连续的6道急弯，龙船需要贴住这条河道的壁才可以极限漂移，对舵手的操控要求是极高。另外还有圣堂 L 弯，是很考你的团队默契的，里面设有2次的90度急转弯和巧石角的障碍，亦都稍有不慎可能会导致龙船碰撞或者是成

0: 条龙船翻咗吓，悬念十足。咁仲有经典大漂移，有潭头狮湾，就系龙船需要喺船桩旁边进行啊挪移过湾，动作流畅，气势足，系观赏性最高嘅赛道之一，亦都系国际赛嘅举办地吓。咁仲有就系茶基 J 湾双龙戏珠，今年咧会有换新赛制，采用两轮折返交替出发，两队咧背向对标，按照总成绩嚟决胜负，对抗性系全面升级噶。讲到龙舟漂移咁多嘅睇头啦，今期节目我哋会继续邀请到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嘅冯嘉欣啦，同我哋通过声音专题嚟分享一下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嘅声音故事。这个故事嘅主题叫做蝶教龙船漂移当中嘅仪式感啊。
1: 地道佛山，我系嘉欣。喺佛山有一个节日令人觉得特别热血沸腾，就系有爬龙船嘅端午节。在佛山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爬龙船比赛，其中有一道只要你看一次就不生难忘，就是号称水乡版格林披治的蝶教龙船漂移赛。成25米长的龙船坐了40多人，在不到6米阔的水道又掟弯又急停折返，又返船又落水。因为赛道古灵精怪，一阵有 C 型的大弯，一阵有 S 弯，还有 T 字型，入完一边又出翻嚟，再入另一边。咁样嘅河涌仔都比赛，啲龙船逐只咁爬，到时计成绩。咁长又咁重嘅龙船，到底系点样做到高速漂移、掟弯嘅呢？细心睇一次，你会发现蝶教龙船嘅头同尾会各有两个又或者三个人，他们不是出力地爬，而是用手中的那只船桨，也就是当地人叫做摇，去控制船的方向。他们是专门叫太的太手。龙船的漂移掟弯是靓亦或是壮，船头船尾的太手很关键。阿森就是其中的一个。阿森是10多年之前就开始爬龙船，后生的时候负责坐在中间做出力爬的爬仔，过了40岁了就开始转做太守。
2: 我是澳边龙船队阿森，初初是做爬仔的，我不是叫太的，我觉得船都不是很快，但是呢自从叫太之后一上去，一去到弯位真的有点慌，第一次太快了，速度真的反应不到，不是讲笑，个大佬很想转，只手不听话，就等于你开车你的速度太快了，你转不到个弯，你在岸度看呢就觉得可能不是太快，如果你真正落到船呢，你会可能觉得很快，船从静止到起步的呢，你突然间加速的话呢，就好像开车咁有个推背感，当你有个感觉个推背感的时候呢，其实个船速就起了。爬船的话特别转弯呢，其实跟开车我觉得是很相似的，你想想你自己开始学车的时候是怎样去学车你就知道了，最重要的不是怎样去洗胎，最重要的是怎样拿个航道，你转弯就好像你开车入库那样，你拿得个位不啱，你转个弯肯定是不啱，无论你点摆，你都入唔到去嘅。好大嘅程度上系凭感觉去入嘅。教练教你咧，只系教你点去使，点去叫，点去发力。但系咧，点去睇航道系教唔到嘅。叫系好多人都识叫，问题系第一你要克服船速快，你唔好怯嘅心理，心理大过技术。我认为其实冇嘢嘅，你练多趟咯，你等于你学车咁，练到你觉得、啊、熟咗啦，已经呢个感觉已经转到入去啦，咁你咪 OK 咯。其实冇嘢嘅，熟能生巧啫。你睇得好个航道，其实唔需要发太多力嘅，轻轻拧一拧咧，就已经系可以摆唔同嘅方向。尤其你有船速嘅时候，轻轻摆一摆咧，只船就已经转噶啦。太多嘅力嘅啦，反而唔好。因为你一发力就等于同啲爬仔就搏力，一搏力就跣咗佢啲力，咁反而仲唔好。我哋一般咧前边两个后边三个嘅太守咧，前后嘅配合系非常之重要嘅。你前边落少一支绕同落多一支绕嘅差别系好大嘅。人哋啲老前辈话真系，前边落多一支就等于阻咗三个爬仔嘅水，如果你落少一支就等于少阻咗三支绕嘅水。
1: 同开车漂移唔同。龙舟的漂移不是一个人控制，而是前后几个太守加上鼓手 爬仔，40多人一起去完成。

0: 咁多人点去配合呢？
1: 當然呢個係要配合啦，去到邊個位嘅時候，邊個要插繞，後面點解要發力，呢樣嘢大家要去溝通。我哋唔需要大聲嗌嘅，一般咧，我哋如果轉第一個彎嘅時候咧，前面一般唔使落掌住，一般就係等後面起，後面起到感覺到隻船唔夠力再轉啦，前面會自動會插繞落去，因為佢會睇住個航道，呢個係默契咯。其實就等於你開車手同腳合作無間咯，放離合啊、拉手剎啊或者掛檔啊咁，其實呢樣嘢同轎太前後嘅配合其實好一致。
0: 原來佢哋已經練到好似一個大腦去控制所有動作一樣，而呢個大腦要應對嘅挑戰係疊教呢四條特別刁轉嘅賽道，其中難度最大嘅係邊一條呢？
1: 肯定是第一天的東盛 S 灣賽道，因為它一個 C 灣過後已經是連續一個 S 灣的，比較急的，你如果是從第一個灣你轉不好的話，會影響後面那兩個灣，拿個航道是很重要的，第一個拿不好你就拿不好的了，所以為什麼很多時候會撞啊會沉啊，就很大的變數的。
0: 咁急嘅弯道过弯嘅方式唔系减速，而系全速前进，摆尾飘过去。万一撞咗，船上边嘅人会撞到好痛。
1: 肯定啦，咁快个船速撞过去，爬嘅唔知道会撞到噶嘛，所以其实太守嘅责任系好大。其实爬仔又好单纯嘅啫，你耷低头，你听住鼓声，睇住前面嘅节奏爬就系啦，唔需要谂太多，因为责任咪在于太守攞航道，靓嘅航道，爬仔就会兴奋啲。如果你攞得好嘅，佢就好兴奋嘅爬得啲人。一撞亲你肯定脚啊瘀啊，手啊痛啊，菠萝头嘅话你一撞亲肯定系好痛噶，所以我哋都系要戴护膝啦，都系会瘀好啲咁咯。
0: 叠教有一句俗语，只有煲烂就冇慢爬，佢哋将爬龙船撞咗，称之为煲龙船。有村民咁一形容，面对冰冷坚硬嘅麻石，爬仔宁可煲到粉身碎骨，绝不慢爬；鼓手宁可煲到飞身弹射，亦绝不停鼓。叠教龙船就系要煲到气吞山河。
2: 曾在这宫

好啦，今日我哋韵味岭南嘅特别专题啦，端午吹游大湾区咧，邀请到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嘅冯嘉欣啦，同我哋通过声音专题解读咗啦，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哇，有啲仪式感啦，咁同埋中间点样睇龙舟嘅大人啦，以及系船到桥头点样会漂移嘅故事，系咪相当精彩呢？多谢晒嘉欣先啦。嗱，其实点样去现场睇比较方便咧？咁啊，有啲朋友话：，我睇直播，我觉得得部手机可能比较限制，我一定要到现场睇嘅。去佛山蝶教以圣堂赛区为例，可以乘坐当地佛山嘅公交车，譬如话113啦、205、121、108等线路，去到海三路或者明苑蝶南市场等落车咧，步行就到啦。如果你咧睇完龙船漂移去周边游玩嘅话咧，都可以系逛逛附近嘅蝶教墟啦、绵义水塔街啦、龙船广场等嘅景点，体验岭南水乡文化，品尝龙船饭、龙船饼等嘅特色手信。咁仲有服务保障啊，赛区一共设置172个厕位啊，方便你去洗手间，并且同时设有赛前赛后补给站，方便观众同选手。如果你真的去到现场，哇，找不到位置怎么算好呢？不紧要，会有第二现场直播的。在港岛的四大赛区，有龙船广场、蝶南公园和前柜广场等增设了八到九面的 LED 直播大屏幕，非比赛日都可以实时观赛。另外当然可以关注相关的公众号，当日亦都会有蝶教龙船漂移正赛的线上直播，亦都欢迎大家一起留意岭南大地上一系列的龙船比赛。我哋一齐为各位爬龙船嘅运动员加油鼓劲。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嗱，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

0: 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锣鼓隆隆人夕阳，白须也成少年狂。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阻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呢个环节系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50集的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1: 各位，今日我哋继续讲武则天嘅故事啊。咁今日有少少感冒，个鼻有啲蒙，大家听起身咧，可能把声又冇咁好听吓，唔好介意啊。上回我哋讲到啊，李治同武则天嘅大仔太子李弘咧，喺李治病重，眼睇住即将要传位俾佢嘅时候咧，忽然间啊得急病死咗，咪令人觉得啊疑窦重重啦。不过呢单嘢咧死无对证，虽然好多人都怀疑啊。是武则天动的手脚，咁但系啊证实唔到嘅。咁一嚟啊，大唐李氏喺同武则天嘅对抗之中咧，失去咗最重要嘅筹码。咁虽然大家谂唔到武则天会夺位称帝啊，咁但系咧，起码做个女后冇乜问题噶啦。好啦，咁既然太子李弘啊走咗，咁啊佢弟弟李治同武则天嘅第二仔就顺理成章继而成为太子啦。咁呢位咧？就是日后被追封为张怀太子的李贤。如果李治一早立李贤做太子呢，可能武则天要做女皇帝真是困难得多的。事关李贤和书生形象的哥哥李弘不同，是个继承了李氏尚武精神和强健体魄的王子。他就不单止聪明过人，性格开朗，而且呢喜欢骑射武功，本来是个挺好的皇位继承人来的。不过对于这个时候的武则天来讲，李贤越好呢他就越不喜欢的了。李贤的能力越强呢就越不服管教，对武则天的权力冲击就越大。所以啊，李贤一做了太子，很快就和他娘亲武则天形成对立之势了。不过这个所谓对立呢，很大程度上都是

情绪上的对立啫。李贤啱先登上太子之位，冇权冇势，冇多年嘅人脉经营，缺乏一个自己可靠嘅班底，朝廷上下亦都冇咩心腹大臣嘅，揾咩同阿妈对抗先得噶？咁冇办法啦，唯有系有样学样，抄佢娘亲武则天北门学士嘅旧桥，揾咗班学者咧去东宫为《后汉书》啊做主。咁一方面咧就树立自己求贤若渴嘅形象，咁另一方面啊，顺便亦都笼络人才。咁呢个时间啊，佢老豆唐高宗李治咧已经病到得翻半条人命噶啦，再加上武则天喺佢周围更加布下天罗地网，讲得唔好听啊，唐高宗李治放个屁都有人报告俾武则天听嘅。咁啊，所以佢对于个仔同妻子嘅权力之争咧，就插唔落边只手噶啦。太子李贤得唔到父亲嘅支持，孤家寡人，面对住权倾朝野、历练多年嘅娘亲武则天。根本上就羽量级拳手挑战重量级拳王啦，完全就唔系一个等级嘅对抗嚟嘅。嗱呢个时候啊，武则天咧就安排咗个黄绿医生喺高宗身边嘅侍候。呢个黄绿医生叫做明崇贤啊。咁呢条友咧平时又唔多睇病嘅啫，但系又经常喺唐高宗面前就讲阿太子嘅坏话喎，话系啊英王李捷咧生得好似太宗，有人君之相。双皇李旦最富贵了个样，但是太子李贤呢，唉，就认真麻麻地吧。连个咁嘅黄绿医生啊，都够胆乱咁讲太子坏话，咁李贤嘅处境啊，真系可想而知啦。而李贤呢份人呢，系咩都好，就系衰冲动，实力唔够嘅时间，本来应该系韬光养晦，积蓄实力，伺机而动之系嘅。咁但系佢系忍唔落呢口气吧。听讲明崇贤讲佢坏话，发起烂渣上嚟咧，揾人啊杀咗呢个黄绿医生。武则天呢份人咧，有个好大嘅特点，就系中意护短啦。对于自己派别嘅人啊，佢自己喐就 OK 啊，人哋喐就唔得嘅。而家睇到自己安排嘅线人居然俾人杀咗，心谂我啲人你都敢喐，吓嫌命长顶啦。于是咧，佢一边就将心腹黄门侍郎裴炎安排做宰相。加强对局势的控制力，另一边厢呢就将太子李贤的一个同性情人赵道生捉住起身。这个赵道生是什么回事呢？原来太子李贤呢风格比较开放的，虽然已经生了三个仔，但是呢又喜欢了个护奴赵道生。大家看一些文艺作品，例如什么大明宫词啊诸如此类呢，里面都有讲到这个人的。在艺术作品里面呢，赵道生对李贤生死不渝啦，咁但系喺历史上边啊，赵道生就挨唔过大刑，最终啊被逼承认自己系受太子嘅委托去杀死明崇贤嘅。咁啊，武则天把病在手，马上派人搜查太子府，结果咧就搜出咗几百副兵器夹走，于是啊状告太子谋反，三堂会审。嗱，讲真啦，阿太子若然真系想谋反，几百副盔甲有乜鬼用啊？况且以李贤当时的实力啊，边有本事好像李世民当年咁养住一大堆死士喺京城先得噶？分明就栽赃嫁祸嘅啫。咁但系武则天家先要逼死你，咁嘅形势边有得走鸡噶？会审嘅时候，三个主审官咧有两个系武则天嘅人，仲有一个系中间派。高宗李治虽然锡个仔，咁但系都无可奈何啦。最后啊，太子谋反罪成立。被废为庶人，幽禁宫中，弟弟英王李捷咧被封为太子。咁呢个啊就系日后嘅唐中宗啦。咁到咗呢个阶段啊，大唐李氏对于武则天咧就再都冇还手之力，亦都再都冇出手嘅人啦。唐高宗李治病情越嚟越重，剩低嘅两个仔李旦同李捷咧都冇乜能力嘅。咁就算日后登上皇位啊，都完全奈何唔到武则天噶啦。冇几耐啊。唐高宗病逝，武则天呢在朝野上面将反对他的势力杀的杀扁的扁一扫而空。等到仔李捷登上皇位的时候呢，根本毫无势力可言了，上上下下的大臣啊个个都听阿妈之笛的。不过李捷这个人呢唉都有些脾气的吧。调戏不顺之下呢，掹了几个老婆的亲戚做大官，所以在朝廷上面呢找回一些支持。点知宰相裴炎不给面吧。唔单止反对，仲揾阿武则天告状，话李捷呢条友仔智商又低，能力又低，又唔听话，不如俾佢弟弟李旦做皇帝算啦。

0: 啊，武则天一听都觉得呢个李哲确实系唔系几好掌控，于是呢，李哲嘅皇帝位都未坐暖一阵啫，36日啊就俾武则天就废咗，立李旦为帝。咁呢个呢就系唐睿宗啦。咁啊，满朝文武以为皇帝定咗，唉，终于啊朝廷可以安稳落嚟啦。吓，点知啊李旦登位好多日，一直都唔出嚟同群臣见面噃。而系武则天临朝称制喺度管理国事。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嚟到节目嘅尾段啊，我哋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关于香港嘅资讯啊。马上进入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4: 湾区文化地图。
2: 今日嘅节目最尾，主持人肥光带大家嚟到湾区文化地图。集邮嘅朋友听听啦吓。香港邮政最近宣布，将会喺6月18日推出发售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为主题的特别邮票，以推广这一项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令到公众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而这次的主题邮票发行一套4枚邮票、2款邮票小型章和相关的邮品。据介绍，相传在百几年前，香港大澳曾经爆发瘟疫，渔民是迎请大澳的4间庙宇的小神像至到神艇上边，由龙舟拖住神艇巡游大澳的水道，以洁净社区、驱除瘟疫。之后这一项就称之为龙舟游涌的传统习俗就延续至今了。讲到大澳的端午龙舟游涌，在2011年是列入了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且在2017年成为首批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是相当出名的。如果是南潘顺一带、珠三角一带，我们在河涌上面去赛龙舟，而大澳的龙船比赛龙舟游涌是在海面上面进行的，可以说相当之不一样，非常有特色。如果这个端午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到香港西区的大澳去沉浸式感受一下这项国家级非遗大澳龙舟游涌。在6月18日买一套香港邮政出版的特别非遗邮票，那就最正斗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也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是这样，听日再会，拜拜。
5: 我是梁茂，我是一个广东音乐的爱好者，又是广东音乐的一个研究人。何氏音乐呢，就是典雅音乐，是岭南文化的音乐先声。沙湾的音乐呢，就是充分体验到广府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多谢大家。
6: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的表达，
10: 所以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窗外的阳光对我说早安，今日的我要比昨日更勇敢。咁听到开场歌咧系 By Two 的《爱情闯进门》啊，词曲轻快灵动，明快旋律搭配清甜双声唱腔，鲜活勾勒懵懂爱恋的悸动，满系青春元气，尽显少女情愫的纯粹浪漫啊！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欣。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窗伴情深，一扇窗就系一个世界，可以装得落朝霞满天，亦都可以装得到落日晚风，亦都会装到暗恋怅惘。咁跟住嚟就等我哋一齐喺旋律当中嚟感受窗里窗外嘅百转情长。

你心嘅窗外，窗棂重暗恋，影子几温柔。即破旋律，道尽爱而不得嘅遗憾，系刻喺青春入边嘅无声守望。陈慧娴嘅《玻璃窗的爱》，用玻璃窗影少女心事，纯粹又坦荡。轻快港风旋律，将初恋嘅忐忑同埋透明演绎得清甜动人。

0: 听到邝紫慧演唱嘅《满洲腔》，以广州西关蜂蜜入词，将非为满洲腔嘅古色韵味同埋男女相恋嘅浪漫糅合。咁旋律婉约，有青花瓷一样嘅东风美感，将广府风情游进痴情爱意。咁听起身就一次推开一扇旧窗，撞见咗满室嘅温润心事。
1: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0: 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欣。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窗伴情深》。咁跟住嚟要听到系乐天依演唱嘅《窗外花盛开》，以窗前繁花寄予窗伴情深，灵动虚意声线搭配温软词曲，一花一窗藏进缱绻思念，温柔意境绵长治愈。

阿月嘅《为你打开一扇窗》词曲浑然一体，曲调舒缓暖心，温柔唱腔借开窗寄情，于细腻旋律入边诉说陪伴同埋期许，字句温润治愈，以小意境传递温暖向善嘅人民情愫。窗台定格回忆，花丛藏转旧情。窝蜂创作演唱的《窗台》，流畅的旋律带着怀旧质感，淡然诉说入边唱出爱无解的畅言之情。

0: 你记唔记得你住过嘅每一间屋嘅每一只窗？你记唔记得从唔同嘅窗望出去睇到唔同嘅风景？你记唔记得窗外面飘过入嚟嘅每一种气味？你记唔记得第一次企喺窗边望出去睇住你喜欢嘅人翻嚟嘅心情？你仲记唔记得？
1: 听到彭玲带俾你嘅《窗外》，将青春心动藏入晚风黄昏，轻缓旋律道尽咗窗畔留唔住旧时光嘅怅惘，咁越听越可以品出回忆入边嘅余温。好妹妹乐队演唱嘅《西窗的雨》，化用古典诗词意境，西窗细雨牵出年华怅惘，旋律舒缓诗意，浅唱中藏住对旧时光嘅绵长眷恋。

呢度系台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窗畔情深》。李燕同烟带嚟嘅一首欢快甜蜜嘅歌曲《若月亮没来》，咁两个人嘅声线温柔相融，曲风舒缓暖心。若月亮还未嚟，路灯也可照窗台，撮心动人。歌词描摹日常困顿，旋律藏住治愈力量，劝慰众人接纳缺陷，善待平凡生活。

你总以为你不够好，不够苗条和美貌，可是完美谁能达到，做你自己就很好。烦恼烦恼拥有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新鲜珍宝。我也懂大多数的时候你只想逃离这世界，我也懂太多的情绪在一个人失眠的深夜。你可以是悲伤或者埋怨，但请不要放弃明天，这一直灰暗的世界我想看见你的。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国希。
1: 早晨，我系陈星。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6月17日星期三，首先嚟了解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5: 五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香港举行专家会议，制定国际草药药典。
5: 广东省级政务智能中枢湾擎正式上线。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5: 跟着来听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小红等出席欢迎仪式。